是不是心脏玻璃啦，亦或者是讲心房颤动啦，吼，啊是心血心管的这个问题足侪足侪足侪吼。好，啊唔过呢，那要甲总共总归一句话啦，无论讲是什么种的心脏病啦，吼，总归一句话，有心脏病的人大概啦，嘛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三高的问题。卫生福利部在说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的三高患者，未来得到心脏疾病风险，就是高过一般人就对了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追踪显示哦，代谢症候群就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这就是拢叫做代谢症候群啦哈。血小罹患到心血管的时间大概就是说你脑代谢症候群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你后面面你治到心血管疾病的时间大概 4.1 年、3.9 年、4.5 年，就是在五年来你的心脏就没改好了啦。你只要脑这些病，你在五年来你治到这个心脏方面的毛病的几率就是比人更较悬啦，好啊，知道吗？即马来上个要义的就是，你得着这个病，你敢知？有的人也还不知道呢。你有三高，你有三高无？有的人也可唔知。比如讲像糖尿病，好唔好？你要得着糖尿病，一定有一段时间呢，唔是常常得糖尿病。你爱知？糖尿病病程又更久了。几十年，就是讲你几十年前，你就已经有糖尿的问题，你唔知，差不多经过四五年的时阵爆发起来呢。糖尿病唔是常常的病哦，讲常常发作起来的病哦，是你已经早都埋下的这个炸弹，隐形的炸弹在那边了，只是时间还未够，还崩起来呢。好，恁千万唔通当作讲，哦，啊，这糖尿病，常常去检查讲，啊，我靠，常常得着糖尿病。盖好笑，这句话就是盖好笑。迄面雄雄的，迄是已经骨力重啊，炸弹已经待伫遐，是这时阵崩起来的呢。好，所以讲，除此之外，就是根据着2017年到2020年啦，国民的健康营养状况变迁的调查结果显示，敢若有67%的民众知影家己有血糖，或者是血压无正常呢。也還有2/3的民眾知道自己，就是也你說 血油這部分也只是有2/3的民眾知道自己有血油的問題，就是我們的血脂 不正常這樣，就是這樣子，就是說病逝感比較低啦，啊，很多人有得到這個三哥自己也還不知道啦，啊，自己也不知道啦，吼。好，所以讲卫生福利部就提醒了，美国研究发现讲，猜出着心血管健康的八项行为，就会当延长着咱这个寿命，并且减少着罹病的风险，然后罹病这风险，要安怎来预防呢？第一点就是讲，食较营养的，啊，营养就是以低糖、低油、低盐、高纤、甲原型食物为主。啊，减少食一寡甜不不的诶饮料，好来吃的营养哦，啊，营养的加糖、加油、加盐哦，啊，高纤的物件加食寡哦，啊，重点会当食原型食物是最好，麦哥都去加去胖的迄个物件哈，啊，减少再来得减少点咱即个含糖的饮料，哦，即卖人哦就是甜的饮料啉伤多啦，再来哈，第二点就是爱叮当。要我讲的爱当活动，活动要我爱当，所以较卖坐伤久嘞。会当徛，咱就卖坐，哈。会当坐，咱就卖倒啦，安尼啦，哈。所以减少久坐，每一礼拜进行的中等的，哈，中等的，或者是强度的运动，差不多150分钟安尼的对。啊来，有食薰的爱戒。哦，戒烟会当降低这个心肌阻塞的发生率。再来，爱睏有够，睡眠充足，每一暗睏眠的时间保持7点钟至9点钟。再来，爱管理家己的体重，
体重也很重要。理想的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 这个范围值是 18.5 到 24。啊，查甫人的腰要小于90公分，查某人的腰要小于80公分。好，啊，再来控制血压，牢记722口诀。什么叫做722口诀呢？就是小人算七天，咱来量血压，就七天拢爱量哦。好，阿妹啊量727，就是小人算一礼拜，22就是早晚要各量一次。好，早晚各量一次，每一回量两百，取它的平均值。啊，所以咱的这血压应该就是爱伫个百是以下。加一个就是咱的血压啦，上无你得盲加管个百是起哩啦，啊，正常都是120到80嘛，对吧哈？这旁是上水的啦，啊，如果若管的，你唔通管个百是起哩啊，好啊，加你唔通加个80落去啊，但是你加这个部分80，你若是伫个90起哩嘛，唔好个啦，好，大概是这样哈。好，再来就是控制着咱的血油。血油的定期监测血脂值，就是那血油值，中大固醇应该是爱小于200，就是爱给过200，三酸甘油脂爱给过85。啊，如果你那边要紧，你给医生给你检测，去便宜诊所给检测也可以哈。卫生福利部就是要鼓励咱民众，会当运用成人的预防保健啊，劳工健保。啊，劳工健检，好，劳工健检，老人健检，就足侪管道拢会当互你去进行的健康检查。那是报告出来是红字的对，咱得爱赶紧的回诊确认追踪，或者是要治疗。哦，这些动作当然这也是医生评估啦，吼，需要治疗无，这也是医生评估。哦，所以讲这几点吼，咱用亲都比如做一个参考啦，哈。这带心脏病人遮侪哦，尤其食老啦，啊你也三高的啦，这心脏大概十个高的无好个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报卦哈，要来报哪一首歌好啦？健康免开钱哈，这是轻松的歌曲，来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澳捷交通规定吼，唔知恁知无嘿？恁讲啊，那有驾照的，就是一定有去考试的嘛，你们一定有去考一些交通法规的嘛，对不对哈？应该拢会知，但是呢，今日要讲这是，你有驾照的人，恁有驾照的人，足侪嘛是拢唔知，啊是倒一条啦，就是吼，咱咧开车的人，那像这几天南部是不是落雨落到真正足侪所在拢淹水，对不对？啊，你啊开车的人，你安尼咻过，啊，迄水花会不会喷起来？会啦。恁拢唔，恁一直开车的人拢唔知恁迄水花咧喷起来吼，甲人啊骑奥多麦啊，安尼，迄个喷甲规身躯澹漉漉，迄种感觉实在是足歹的咧。真的呢，我较早吼啊骑只奥多麦，我较早无车通开的啦哈，啊骑奥多麦。啊，就是吼，去红喷啊！我感觉因足故意，我觉得我的感觉唔是无辜的，是只超工的。因为迄条我咧出迄条路吼，伊无介大条。啊，迄条路你若底出出入入，拢知诶，那落雨天的时阵，啥物所在也淹水啦。因为差不多固定去几个地段较低所在，啊，足超工。那骑奥多巴，伊嘛知影讲遐有积水吼，你嘛小可减速者，毋是好，拢拉作响，咻者爱水我喷起来。真正虽然讲咱有穿雨帽，但是迄个安尼喷着抓着吼，即个身躯无澹，但是面有澹啦。啊，起毛出歹啊，真起毛出歹。毋过当下虽然起毛起，我心内 OS 甲家己讲，西林伯啊。有一天您祖妈妈要来开车啦，我敢喷啦，喂，不啦，这我别讲的啦，真正不是安尼。迄当下吼，迄种不认输的个性搁压起来啊，你知影无？三林伯啊，有一天我呐要来买车来开啦，咱得唔免你红喷啊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啦。啊，你跟我讲。AI 换吗？这也是交通条例吗？是的，本来就是有罚则的，只是您不知道而已。好，所以这是根据交通根据道路交通条例的第44条哦，第44条哦，只要水花你泼湿路人，就是你喷淡在路边也好啊，桥头也好，你喷淡在路边的人，就是已经违法了。如果无人检举就好，若有人检举违假，那最高科罚1800块。罚甲遮重哦，是哩。若人甲你检举，食无人甲你检举就好啦。若有人甲检举，就是1800块摕出来那边啊。对，要罚款的哈，要罚款的。那这个条例一出来嘞。就有人就两边的看法嘛，有驾驶嘛咧讲伊个因咧开车，因咧开车根本就毋知影讲头前是毋积水啊，吼！啊，我讲你就是开足紧嘛，你就是开足紧，毋则头前有积水，挡袂牢都好过啊！啊！你若开慢慢，你就知影，你若有看到积水，你就减速啦。唔是看到积水，你搁较拉紧啦。啊，为种个是拉足紧的啦。啊，看到积水也袂互动啊，都为什么鬼啊？都安尼唔吼。所以有些驾驶就是说啊，行进那个积水的路段啊，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也要罚、哦，那当然要罚，车速快嘛。一定有原因的，那你是安怎无法度行个讲啊？减速一下，啊，莫让水要喷只管你敢喷着，哎、啊，就是你拉手紧嘛，对不对吼？好，啊，再来就是原来有驾驶认为这个规定太合理啦， 伊讲因为有一挂驾驶人经过的积水处，伊唔是减速，颠倒开啊特别紧，啊，这就足超过伊的。伊刚抓到，伊足欢喜，点知？迄安尼，迄个喷起来，啊，刚喷到，伊足爽的，足欢喜的，有快感。真正有种白目啊，你唔知影？真的，好，所以讲嘛，有一挂驾驶人讲，家己白白开车嘛安尼讲，你也想看麦？啊，因为有一挂驾驶人经过积水处积水的所在，颠倒伊个开愈紧，吼，完全无咧顾虑人学倒歹啊，还是走路的人的这个安全得着。所以那是安尼发啦，这人发是应当的得着啦，无过分啦。好、哦，无过分啦，啊，所以说啦，尤其南部这几天哈、哦，那个真的是哦，小连山落尾两礼拜呢，落尾到两礼拜的点，做者所在真正是拢积水，无淹水嘛，积水就对啦，吼、哦，地势较低嘛，拢有出来所在，拢一定会积水啦，哈、哦，所以根据着警方的讲法的对，你只要那是一碰到哈水花溅起来的水花，一碰到边爱歧视，或者是过路人的，只要遭到民众检举就开罚。所以讲驾驶人哦，几乎是无从申诉的。你怎么申诉嘛？无路用啦，也没有用啦。所以警方这个、交通警察就是提醒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再减速啦。啊，不然你就选择绕道而行啦、啊。我选择绕道而行，我等，放一个等口，心麻烦啦，减速不就好了？啊，当然你要减速，你就绕道。再讲，啊，这所在拢开积水，啊，你就，你逐天咧出入的所在，啥物路段，啥物所在积水，你真正会知哦，你真正会知。所以你若假讲，无说伊刚碰到无，你就绕道而行啦，哈。否则。不仅可能就是遭遇车辆泡水抛锚，更有可能被开出一张1800的罚单哦，真正是袂好哈、啊，好啊！所以讲积水的所在，咱开车较慢呢。你讲啊，这路我毋捌开过，啊，我毋知这所在积水，啊，你著开较慢呢。哼哼，啊，就看到啦，减速啦，莫咁喷的，安尼为主啦，好不好？哇，好，谢谢，感谢，感恩乡亲的做分享，所收听节目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听轻松的，心花开。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来哦，咱的霸气十足啊，八八姐啊，八八姐，咱连国金说的王 QMB 活力民宿家庭号特别组的优惠活动，就到今仔日呢哈，今仔日31啦吼，31啦，今仔日哦，阿君嘿，啊，所以最后一天哦，是的，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啊，你忙未啊？啊，阿妹莫，阿妹莫，今仔最后一天，唔赶紧，赶紧冲哦！啊，你看啊，那落雨啊，啊，那不，未出门啊，还是讲啊，我今仔有工课啊，啥物啊，白掉啊，慢慢都去药房啊，吼！啊，你有健康吧？你就有听阿君的节目嘛，吼！啊，无你真煞袂晓手机啊，个嘞，哦，就甲敲电话去药房啊，叫伊紧甲你留，还是紧甲你送啊？啊，我也唔知药房的电话。三班唔食呢，你不要卡来我家面啊！我的电话都讨好记的，0800279279，要279卡两遍嘛，嘿，0800279279，你真卡来我家，要问药房的电话，就卡来我家，还是规心伫我家落落的啊？我叫人给你送过，啊嘛可以呀、啊，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哈。忙个得，忙个舍哈！哦，一年当乐乐呢，啊，就是拢咧当这八八节呢。啊，你个种啊，好这机会在面头前说过哦。啊，你唔去啊？药房吩咐啊，药房啦，拄啊好无叫到你个会咧。哎、欸，恁嘛爱去啊？药房吩咐，药房咧叫会会较好叫呢。因知影要叫我，就较好按算呢。啊，若份按算无对，你摸无对，你讲啊，安尼得搁等一等哦，无唔对啊，哇，火大嘞，搁等一等要等偌久？迄你的代志，迄个病例的代志啊哈，叫你今日吩咐你，唔是通电话，也无讲介麻烦，我就讲你今仔无法多去去买一通电话卡，叫药房家你先家你款，家你款开，家你留开，啊嘛是可以啊，是唔是啊？嘿啊，啊所以，迄个你呐，即回说一个无客着，客无够的。好，你就是要去等一等，等明年的八八节才够上，安尼好唔好？好哈，好啊。所以咱迄个乡亲的，比如健康不能等呐、啊。虽然讲咱若要等明年，还够有优惠对无？但是你的健康也袂等一下啦。因为咱在咧食产品的人，阿君拢讲，准做你进食阿君的六条，倒一条你已经有改善了嘛。但是你嘛是袂使停啊，爱砍的砍的啊，哦。卖停，袂使停哦。讲啊，我有改善啊，吼、哦、啊，得个停。吼、哦，那停你就无采迄趟牙齿啊啦，水得个顶行啦。拢爱逐工食，只是讲咱有改善，咱得伊得砍嘞砍嘞。比如讲，咱照三顿，一顿一条伫咧食，哦，咱变成会当讲，唔免照三顿食，咱食两顿，安尼就可以啊。念一顿起来，啊个砍嘞砍嘞安尼，啊身体调嘞调嘞调嘞，吼、哦、一直个吐伫个迄个上盖，人讲。最佳状态啦，咱若咧看咧看咧，身体永远拢呈现伫个最佳状态啦。啊，无年纪一当一当加啦，咱的身体机能一当一当提啦。啊，尤其来到一个岁，差不多70岁过后，咧提要佫较紧。迄医生因讲叫做断崖式衰老啦，咱的机能伫70岁过后，你若无伫70岁进前有这个保养的观念，对不对？你伫70岁过后。你身体咧落架是速度有够紧的紧啦，所以当活过80岁无也唔知啦。但是你若伫个即个70岁进前，也是讲咱得到咱伫七十岁即旁，也佫知影行安尼顾咧、提咧、提咧、提咧，后尾佮食到八十岁至90岁，也佫有机会咧啦。而且，食侪岁佫爱健康啦，食开咱即个活咧就都会趣味啦。哦，啊，那是讲吼，干那要一口气喘，要喘到一路热热长的，迄真正是你痛苦，孤立的人也痛苦啦。迄拢爱开钱的啦，这实在是，人讲讲看不到尽头的，看不到尽头的。这种日子生活是过得足恶杂的，啊，过得足无奈嘛，足苦恼的，真的。好，你然后放过自己啦，
好，你幸福，你家己一个健康啦，幸福一个较和谐啦，好唔好？所以讲开一撮撮啊钱，会当甲咱身体顾起来，这是比任何投资佫较趁钱的代志啦。这叫生健康的利息啦。啊，你唔通只唔顾时搞健康负责，你家己讨回啊钱的时阵，你就知真正是痛苦的。安尼知道吼，我讲健康拢是一个观念啦，观念啦，通自然健康啦，所以讲观念足重要诶，正开始来保养，吼、哦、老有血啊，老诶有碰补啊啦，你后三个碰补啊也是快歹啦吼，啊你搁来食一个回来，你碰补啊电啊用个差不多啊，拢是爱歹去诶啦，啊都说啊困困诶，就听去啊。也是用上奖金，哦，你的碰波都有问题，这种人你得更加爱顾啦。我听讲受伤，诶，心已经无用，受过伤，咱的碰波受过伤的人就对啦。大概你迄个碰波啊，搁用差不多加加十当年年啦，袂当较久啊，真的啦。我讲我拜六去甲一个朋友念香，就是因为伊碰波手术过，啊，伊迄就是受伤的心啊。啊、所以当时无阎罗王吼，甲调去这边，佮救我算足万幸个啦。啊，但是咧，迄个受伤的心，用甲真我甲生产真正多十担啦，所以差不多十担有啦十担多十担啊。啊嘛是安怎困得起个呢？就是安尼困得起个，哎、啊，真正足好个朋友啦。所以我顶礼拜六我有请假啦。因为人生最后一程了，毕业典礼不上，我自己也过不去了。我心里原来跟自己过不去，迄足好的交情，真正相当好的朋友啦。但是有当下想倒转来，迄、那个受伤的心吼，伊会当阁好用到整个十档，甲天照明照十档，嘛是算 OK 了啦，吼、哦、算 OK 了。所以我拢讲吼，即马唔是干那老人吼，咱这伙人碰补啊。无咱呢？你看像我拄只咧讲咧韩国迄男演员咧男星啊，男星啦吼，44岁呢，嘛是安尼得回去啊，哦，得困咧得去啊，介恐怖哟！吼、哦，因为咱即马拢过了上好食食啦，哦，你讲伤油啦，你讲我敢会伤油？你目睭看较会准呢？食一个便当，你敢知迄油得偌济啊？你敢看会着？对不对？你看那咱好食不好食呢嘛？无你想讲这个油有没有过量了，对不对哈？尤其爱食迄个进鸡腿的就对了吼，好赶快啦哈，这个都要注意啦。用油通通的物件食侪，咱家己都唔知啦。吼，啊无就逐工就一定爱一杯饮料的啦。吼，一定爱一杯饮料，啊个都爱个加糖的迄啦。啊，像奶茶无用，文心老师无讲伊拢爱食奶茶，即马拢改起来，知影迄袂使。那糖甜到久来吼，就艰苦啊！因为伊迄种唔是单糖呢。你比如讲像咱德利林果种，小块甜块甜袂吼，伊是单糖呢。伊含迄种迄香糖、蔗糖、果糖是无相像的，单糖是糖尿病人咧食。你来知，所以糖尿病人唔是袂使食甜，是恁爱食恁专用的甜，吼专用的糖，袂使拢完全无食甜，咱身体袂当无甜分咯吼。啊，但是恁爱食恁专，所以德利林。

甚至就是你家己本身吸收就无好诶，啊，搁再来一种诶族群，你一定，我讲一种族群，你一定爱啉雪梨旺哦。恁爱听阿君诶话哦，就是恁本身食素食诶人，恁食素食诶人，恁诶营养是无够诶。啊，你长期伫即个营养欠缺诶情形之下，食老会无肉无突，好肌少症真正会找你哦。无肉无突诶影响到寿命哦，无肉无突你行袂远，无肉无突无风无雨倒大树，毋知安怎是家己软骹诶哦。吼，啊，若跋倒骨折吧，你诶时阵倒眠床倒轻轻，啊，看要互送拖哦。哦，刚才杨行，你讲我唔是去讲两三礼拜前，咱一个阿姊是毋是有敲电话来，讲伊对楼顶连落来，我们看是安怎连来，伊讲怎杨行连落来。好家在一蕊足大蕊尔尔，阁无脑清动，阁也无骨质麻利哦。因兜身边有保庇，啊，若无即些真正着代志大条个啊。安尼知吼，所以讲咱食食了爱有肉，有肉咱才会有即个健康本。啊，简单讲，若人啊，一半头啊咧无舒服个时阵吼，若准说讲有来破病大意，咱嘛较有破病本，因为破病消散落肉。啊，因为你有肉小块，是一个无要紧。啊，若佫无肉无脱的，互你袂艰苦一路。迄个瘦了到底做皮包骨，所以咱食老袂使三比八，爱有肉，但是唔是肥，安尼吼，爱有肉菜就对啦吼，了解无？好，所以这两支产品，连高精雪梨王来，才是上介好的哈。啊，碰布啊，得 QMB 来搞，好，咱那是歹放的，好啊，定不是袂舒适的，等下拍个球的啦哈。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哦，这回赶紧最后机会，唔通错失哈。尤其咱这老人足侪，我听拢足歹放呢，拢无好放呢，可怜。啊，第一步食迄两边济，你是要食到民国几年啊？迄两边济食济吼，食一个惯势吼，你肠啊怎啊冰断叮当呢？哎，真正袂升级，你唔知哦，冰断叮当啦。啊，所以讲来活力民宿，正好困，互你好放啦哈，好食好困好放，人生三大快乐，做伙享受哈。好，来啊，你来零五千，咱得一箱五罐四千块，雪梨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咱的 QMB 两罐半五千六哈。啊，活力民宿一盒105包。5600，这叫做特别组，去药房指名，无清楚卡来问，需要送到户上免客气，0800-279-279哈，0800-279-279，电话卡号通，身体自然就健康，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啊，文夏所演唱的歌曲《可爱的麦花姑娘》，应该是可爱的麦花姑娘。喂，你好啊，滚来坐。来、啊、来，迄、那个美华姐啊。
1: 啊，刚我问伊
0: 着。哟
1: 哟。哦，我咧开完美华去计坐安尼。
0: 好，谢谢。五分。
1: 我甲你讲吼。
0: 好好好。
1: 我今仔个要叫我讲，我有糖尿病啦吼。
0: 好好。
1: 啊，坐你讲。
0: 无，拢做无听。无，拢做无听。哎、欸。好，我听我哈。你哦，你听起来足好，你即句话吼。我刚听你这句，才讲你食了有偌好啊！无无，伊就讲无，伊就无食你，你会不舒服的啦。
1: 来，你卡
0: 进广告，
1: 代无。
0: 嘿，你讲你血力旺吼，吼、哦、一定爱食，若无食，若无开力咯。
1: 对啊，拢无开力，啊卡一直散落来，人用要死啊！
0: 真的哦，哦，
1: 都散嘞，我有糖尿病啊。
0: 哦，是安尼哦。
1: 我讲安尼哦，
0: 哦，
1: 啊，我等拢以为拢肌少症对不对？我安个都袂坏死啊！我啊，
0: 赶紧
1: 我
0: 报警啊！真正。
1: 真正，啊！所以我同
0: 跟那，你安尼无肉无吞，咱人原来无咩，啊无咩，原来死翘翘，你唔知影。
1: 哎呀，啊七十六岁安尼。
0: 哦，安尼哦，哦，啊，所以你即摆啉雪利旺，感觉人有力啦，无啉就是。
1: 啊，唔，就是讲我，食迄条送迄条迄别人个迄种迄无吼，诶，甜我都唔敢食，
0: 迄条啥，
1: 迄条个，
0: 吼，
1: 迄条啊，我即摆我就是。
0: 我甲讲我的雪利。
1: 我食啦，啊我就。就是讲我糖尿病，我敢袂讲，我去解问。
0: 雪莉旺即马拢做无甜，较早吼，有做甜的甲无甜的，啊，即马一轮吼，全拢做无甜的啦。
1: 好好好，
0: 安尼会使
1: 嘿。好，安尼
0: 你看，嘿嘿嘿，啊，你看要甲安尼啉原汁，还是讲要泡茶吼，做啉脆搭，拢解好。
1: 不是啊，我想问你，
0: 嗯，还
1: 是啊？空白剂也是
0: 饭后食，你诶，唔免分空白饭后，因为吼，伊唔是药啊，唔免安尼分下，嘴大就加啉下。
1: 好，谢谢你。
0: 吼，你当做迄个凉水也加啉，安尼好唔好？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感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因为搁我真侪广告咧哈，恁拢唔知这雪莉旺有偌厉害，你敢知？因为伊唔是干那单单只是铁剂，安尼念念。你一般你若贫血欠血，去予医生看，伊拢开铁剂乎你嘛。医生遐无阮一支产品啊，因为阮这有专利的，这阮就是代理商，这有代理权的，吼。所以伊无迄个无阮这个物件予你食，那有伊原来推荐予恁。即卖迄个连诊所拢咧卖，拢咧卖这个保健品啊，个对不对啊？我就讲，医生你还讲爱食啥物保健品，我见人茫食，啊，足好笑，伊家己本身也咧卖，要剩脆皮嘞，真正，家己因哪知食保健品介重要的啦。所以阮这个物件是伊无啦，无伊煞袂推荐恁食，对不对？因为吼，黄康林博士在朴树朴的哦，伊会来接受我的访问，就是肯定我这个产品哦。好，因为伊讲讲，体质你若是无，佮有补充维生素 C 遐物件，咱人体是无好吸收的哦。所以伊特别推荐着咱的雪莉旺，是因为咱的雪莉旺一共叫做二价铁，二价铁是上好吸收的铁。好，阿哥再来，因为咱是水性的。你讲铁质需要什么维生素 C？ 来，阮雪莉旺内底拢给夹好啊。除了丰富的铁离子，好，咱 ACDB 十二得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蛋氨酸，搁咱食生吧，即个蛋氨酸拢伫内底啊！你所需要营养成分拢一次到位啊，拢敢甲你做便便啊！而且伊搁水性诶，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诶啊！水是上好吸收诶，恁听我诶话哈，水是上好吸收诶。咱讲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没有什么比水的分子还小了。所以讲，就是水也想要吸收。唔，叫我改讲，林高健，我本身是啉水的，就是安尼啦哈。所以讲，迄个咱的雪莉旺是水性，直接吸收的。啊，进雪莉旺拢做无甜的。所以你若有迄个血糖的乡亲，你讲你不要食甜，拢唔免搁再考虑啊。一支即马雪莉旺拢做无甜，较早搁有分有甜无甜，即马拢一路做无甜啊。天遐寒，咱有血啊。你讲我逐项食，但是问题是你吸收无好啊！你来听我一句话，少年呢是拢食因爱食的，营养是欠缺，唔是不足是欠缺。啊，咱有血啊，是因为咱虽然老，咱进老一辈拢好吹到，但是恁进食少啊，啊嘛是无够。好啊，所以讲血力旺爱补充。拄则我阁强调，你本身若食素食的人，你唔通看我提起。你若要想要互你安尼活甲久久长长，爱健健康康。唔是食落来无肉无脱，走路要落无风无雨倒大树的，你一定爱听我的话。你要食素食，我无叫你破戒，但是你要食得健康。雪莉旺是素食的人会当吃，逐天甲啉一两杯啊，甲你食袂到营养，拢总吸收伫咱身体。所以食菜有缘的，但是面色红哥车子的哈，安尼粉个啊粉个粉人啊粉人安尼水摇摇娇滴滴哈。哎，讲洗三年，等下又咧水掉啦，嘿嘿，掉啦哦，就是，所以雪莉旺哈，买来个泡啦啦泡泡，准地啉哈，当做凉水来啉，你唔通搁啉迄个什么的饮料咧，奶茶有诶无嘿，嘿，食到真正足伤本。佮包括我一个阿姐，咱一个阿姐讲，较早伊拢啉地心，伊迄地心佮拢好诶地心，地心买啉着啉好诶，无是挂胃哈。啊，所以伊啉好诶，讲佮贵三三无较小雪莉旺咧，伊讲地道吼，伊即拢总甲盖起来，讲啉咱雪莉旺，伊讲地道会好，身体佮会健康，对不对哈？啊，因为咱的地内底可能是一个茶碱也不错安尼俩，但雪莉旺营养成，伊营养条件是上适合咱老人家，所以来雪莉旺说的哦，咱甲这个啦，连高精迄个起了一个茶咯，要去较水，要去较美嘞，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家庭喝哈，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家己买几箱，因为咱一年当乐乐多当这八八节，买迄个一组实在是无得无实啦。吼、哦，咱无，咱就甲买三四组、四五组安尼，甲囥诶。吼、哦，啊甲，其实三四组、四五组，拢还阁无法当当甲一当诶啦。因为你若逐工跑是无法度当甲一当，但是你讲我得上加会当金甲安尼出来，安尼咱得甲真金嘛无要紧啊。因为非得咱食拢食伫咱身体，过咱的身体，唔通等到有一工诶时阵，吼、哦，咱需要得爱来请玛利亚吼、哦、来甲咱扶诶，即、這个。呼起呼克呼起呼得，迄实在是痛苦的代志。啊，人欢喜就好，无欢喜，改变改念，甲要害伊，就参照这两天啊。伊迄敢那是新北市的款，迄一个应用，迄抱一个过一个九十几岁阿妈，迄有够腰瘦骨的。啊，对阿妈的迄个头毛吼，安尼甲坐伫呢，
嘿，安尼个拍个包就算啦，啊，要甲拖去坐椅啊吼，要过去坐椅，唔是要用抱起来坐椅啊，坐好不要紧个，是头毛啊内吼，总要用头毛安尼总要甲拖嘞，爱用拖的拖开来拖的呢。哦，我大家看到这种影片，我目屎拢都要流出来。我讲食老得咧可怜啦吼，啊，破病得咧有够无奈啊，啊，得搁放喺坐地啦，啊，我钱也毋是无请你，啊，请你来甲我坐地来甲我凌迟，你看，一想到真正。啊，可怜啊，悲哀，对不对哈？对哦，迄进钱无，然后哎三万几块，我开这个钱车，你来咧搞我虐待哦，对啊，啊你一个三万块，请人解虐待，一年当了偌济钱伫遐？三四十万有哦？对啊，三四十万有哦，有哦，对不？啊，你一年当免看免摕到三四十万呐？你一年当阿看十万啊，摕十万来看我的产品，食到身体勇健健啦，出去可能卫生得足趣味啊，对不对啊？也要算一杯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按金门乡亲的表，蛋糕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表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一多。好来，可以有没有带到的收听，大家好。

哈、哦。好，谢谢，好，来请客，好，拜拜，拜拜。啊，这是哦，陈先生呐，我写陈，我有写哈，陈先生。

谢谢，人阮拄只汤圆哦，张大姐吼，好来订十箱呢，来我进广告，十箱得一双接的，十箱雪梨旺，伊就是讲伊无肉无脱掉啦，啊伊嘛足惊讲真正跋倒啊，啊跋倒就惨啊，啊拄只咧山脚甲我讲咧，讲迄个新北市九十三岁阿妈，互迄应用吼头毛安尼总甲拽咧吼，啊踮涂骹安尼拖。伊讲侥幸哦，伊讲看到迄伊足生气，讲拍伊袂到，无足想要甲斩的。哎呀，哎啊，请一个一个月干免三四万，哎吼，嘿啊，啊所以即位即阿姐讲，对啊，你迄一箱四千，一箱五罐四千块啊，所以你要甲赚一罐一千的伫遐，啊一箱四千，啊我买十箱，嘛较一个四万。哟，我讲啊，不过你讲，你甲我想到，你一箱拢甲我赚一罐的呢？啊，十箱你啊赚十罐的，啊一罐一千的呢？啊，所以是毋是等于你去赚一万呐？啊，你实际开的，实际特别安尼扣起来的，实际你是开三万呢？嗯，哦，我呢几年当的安尼开一三万块，诶，人迄一个月请三四万块零丁，嗯，想想会好着，对啦对啦，安尼好啦。十箱啦，十箱啦，嘿嘿，人伊足成功诶，是不是？啊，你搞十箱起来，十箱甲我搬过来，我已经甲伊搬过。迄十箱你家己无在调，唔搬，我叫人甲伊搬过，好不好哈？好，谢谢。今仔最后一天啊，哦，拼搏协会哈，一年长乐乐顾身体，每一天两天诶，是365天拢爱顾身体，就参像你365天拢爱吃饭是一样的意思啦。啊，你知影哈？来最后一天哈，咱的林哥正说的王家庭好诶，是Q&B 活力民宿特别组，今仔日拢最后一天，今仔日最后一天。所以你无论如何，若无银行去药房，无嘛敲一个电话药房，叫伊甲你翻，去甲药房翻户，叫伊甲你留起来，知影无？这两天啊，银行伊呢嘛无要紧，今仔一定要敲电话甲药房发声，拢甲发，敲电话就甲药房，看电话接走袂哩，吼、哦，要爱啊君的下倒一条，吼、哦，啊要送啥货安尼？迄个你甲我留五座，甲我留十座啊，拢甲敲电话药房，药房伊就较好叫回，吼、哦，啊看要安怎叫人因就会超切，安知影无？爱紧敲电话甲药房。讲你要爱几组，计甲伊留哈。好，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姿势？好，来要来听这首啊，好啦，阿姐，我看你的友情哦，唔通等我拜六唱来听啦，六家玉梅啊哈，我正甲你播哈。雨天说演唱的友情。啊，唔过十三分钟哦，哇，小蛋甲播播，伊讲我等一礼拜，你去甲我播。报不完的，期末拜。好啊，安尼我另外过来点互恁听好。平安就是吼，七龙啊，所以全关起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迪哦，安迪哦，安迪，
1: 喂，
0: 安迪，你要爱啥？
1: 哎，苏鹏啊，
0: 无啦，我迄个苏鹏，我要紧啦，虽然苏鹏唔是我介绍，我嘛叫不做。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杨先生，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3: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秘密七公报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我吼，伫个算讲朋友传互我的，哦，伊个可能我那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吧，啊，我朋友传互我，这一段话真的是非常好的哈，这是朋友跟我分享的好文章哈，我也会跟你们分享，朋友跟我分享，我得跟你们分享。伊这篇是写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人生的感悟就是买一个未来啦哈。这篇安怎讲呢？伊讲年轻的时候不懂保险，所以没买；不懂传统产业，所以没投资。啊，我用讲台语哈，阿爸母啊，咱为阿爸母啊，我靠回来。伊就华语真正听无啦，啊！不过即摆足尴尬，因为咱迄落双北市哈，北部乡亲了，比如有个大多数拢讲华语较济啊。哎，话台语我那袂啥晓讲啊，听有啦，啊，但是讲袂认真安尼啦。啊，这变怎吼？我等下拢会两为着要顾及两边吼，我拢会去翻一遍啦。啊，恁来有耐心哈，吼。啊，人生的感悟买一个未来。少年的时阵，唔知保险是啥，所以无买，甚至唔知保险最重要，所以我无买。啊，唔捌传统产业，所以我也无投资。啊，我唔捌股票，所以我也唔敢进场，也唔敢入去买。啊，房地产我嘛唔捌，所以我错过机会。房地产真正，迄阵人。你著出，无遐贵是毋知，毋买真个想买买哦。你著真正买买落手啊！啊，你会用啊？较早哎，那气家己啊，讲到要死，较早毋知影要买，毋捌来足做个啦吼。所以说不懂股票，所以我就不敢进场。咱不要升股票，咱唔敢入去嘛吼。啊，不懂房地产，所以嘛错过着机会。啊，不懂的科技产业，所以该当徛伫边啊看呢。迄个时阵是因为毋捌。所以啥拢无买，如今嘛，捌的比较早较济啊，看的嘛比较早较清楚啊。只是真济机会，早已经毋是当年的计数啊。市场升息啊，竞争激烈啊，利润嘛愈来愈薄啊。市场成熟了，竞争激烈了，利润也越来越薄了。我对这利润越来越薄很有感呢。我甲伊讲，咱的乡亲吼。咱德力公司啊，虽然经营到近52年了，但是吼，这产品阮是愈来，利润是愈来愈薄啊。因为阮52年啊，董事长吼，拢维持这个计数啦，也袂因为讲是迄个物价咧高涨啦，吼，逐当物件起，咱的产品嘛，逐当对咧起，咱也无啦。52年啦，一直拢维持着自己的计数啦。这利润真正是愈来愈薄呢，啊，佫无打紧，迄个拄着啊，得佫来送福利的呢，来送福利的呢。我真讲啊，恁听有吼，嘿啊，啊，你看，拢无起价啦，利润愈来愈薄啦，那到母亲节啦，爸爸节啦，迄、那个，即、这个甚物，九九重阳节啦，啊，到过年啦。哦，得三日直直送啦，啊，真正利润薄个，当讲足薄个薄啊，啊，毋过咱当个有缘坚持着一贯的作风啦，伊就是甲伊赚的红利，袂要分互咱的听众朋友啦，这个叫共享，也叫共赢啦，哦，这叫个共享，啊嘛共赢啦，咱拢赢啦，你赢伫健康啦，对不对？我赢伫我的信用啦，啊，这个共赢啦，好不好？所以恁爱安尼想哈，啊，即马吼来刷落来哦，即马要去讲啊，刷落来想要买一个冰心的机会啦，似乎啊，只存买一张彩券，一卷在手，希望无穷的希望啊！啊，现在想买一个翻身的未来啊！现在似乎给他剩下买张彩券哈，总是想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想说希望无穷啊，要到进来都无买买啊啦，好腰啊，拢讲久啊，卡掉掉两百块就痛到要无力去啊，对不对？希望太渺茫了。
啊，所以人生最可惜的是安那，不是没有机会哦，不是没机会哦，是机会来的时阵，咱也唔捌咯。啊，等到咱捌的时阵，机会早的悄悄走远，机会早的已经点点啊，离你愈来愈远啊，点点啊离开你啊。好，所以说人生最可怕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懂，等到懂了机会早已悄悄走远。所以机会来啊，你就要把握，不然让机会大摇大摆对你的面头前经过，这样好不好？谢谢，来听歌，安排什么歌？诶，虽然你刚才平安就是好听一首歌而已，好，不然继续听这首歌了。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的吼，这是日本一对老人。这对老人真后悔一件代志，什么代志？不要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你才会后悔，人在天堂，连后悔嘛白付哦，对不对？对，就是有一对日本吼，诶，老翁公婆啊，诶，十八楼的73岁啊，这个阿伯啊吼，耳机上啊，这耳机上诶，其实是一个不离好鬼，耳机上，不讲就好嘢啦，但是真正是不离好鬼吼。老翁公婆啊，就每一个月拢有固定的年金啦。阿秋林吼，哦，哥有将近代票600万的存款啦。啊，600万爱去固定年金三十年，吼，其实嘛，莫乌白开哦。600万其实这600万咱免当着的，哎，这应该是退休金啦。啊，因为吼，这对老翁公婆少年的时阵哦。就是三个惊到啊，所以讲对钱吼，这个观念就是感觉身躯边那无钱，就无安全感嘛。假使讲退休了，年金有存款，也是唔敢开嘛。这个三个惊到啊，啊，姐姐拍24个的，啊，查某老的吼，伊那那欠款来恁听哈，查某老的，那想买餐厅食较好一撮啦，这个欧医生讲。卖浪费啦！咱当初吼，凊彩煮煮的食食嘛咧饱啦吼。啊，住伫国外的祖囝，讲啊无，迄个卡匠，我多上，你来我家佚佗啦。啊，查甫老的无，就想着，哦啊，去祖囝佚佗好都好咧，我唔过机票呢，机票爱钱呢。啊，大嘛是爱钱诶！哦，这一抓去看左囝，你开遐侪钱，我唔贪唔贪，唔敢开啊，真正是个唔敢开啦吼。好，主要安尼呢，这个欠债论清吼，600万拢一直迄个伫银行伫遐倒了好势好势，因为逐工拢欠债论清，甲你讲，存款也无减少吼，无去动着这个600万，吼、哦，迄心肝来吼。就踏实的呀，就安心的啦。结果有一天啊，这查甫老的在厝爬楼梯，一个踩空腰修，总啊连落来，咚咚咚咚咚，哦，做像个扔保龄球安尼，咚咚咚咚咚，咚啊在厝连落来了。啊，摔一个吼，边家子无打紧吼，骨折麻利啊。啊，十哎，老人袂堪即伤呢，对，总安尼摔一骨折吧你哦。虽然讲经过治疗啦、复健，慢慢了复原啊啦，啊复原在咧复原呢。哎，真惊咯，迄、那个扭捏都堪有摔着，甲无摔着，敢无差吗？差足多啦，是复原啊啦，但是即马行路已经无法度像较早方便啊啦。啊，体力变足歹啊啦，所以你看，摔着尔脚头无遐用啊吼，即马着渐渐无愿意出门啊，袂爱出去啊啦。有一天吼，翁仔某伫咧即个厝咧看电视啦，拄拄啊去报电，昨天住迄个国家的旅游节目啦，讲昨天叫你外公嘛吼，拄啊好去迄个转电，昨天住伫住迄个国家的一个旅游节目啦。即马查某老就讲一句啊，啊，如果较早吼，脚头还阁好诶时阵哦，咱老去吼，咱老去一撮就好啊啦。啊意思吼，尽量去一撮嘛，无法度啊。后悔来不及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是不是？有甲你讲过这句吼，对啦。所以600万阁去滴也无唔对，只剩5年都无减。但是呢，这两个老乡卡，迄、那个已经无机会，通飞去
因祖囝住迄个国家行看祖囝啊，真的，以前去卡头赫村，可以说飞就飞，飞去看女儿无所没有关系的啊，没有问题的啊。即马吼，迄个无才调啊，所以看到这個故事吼，嘛要分享一个有钱人啦吼。这个有钱人吼，真好赚钱，这个当的，阿妈是足俭的。这也唔敢买，还唔敢买，但是有一个嗜好啦，伊就是拢爱收藏吼威士忌啦，爱收一个威士忌啦，嘿，就常像我吼，袂爱啉威士忌啦，袂爱啉布兰迪啦，但是吼，我唔知嘛，是咧可能爱收藏这个酒，唔知咧爱收藏怎样的，我家己嘛唔知。真的哦。我到一个酒柜啊，我的好酒可不少了。哦，哎，我拢绝版了嘞，拢无得买啊嘞。嗯，阿妈唔敢开，唔敢啉啊。哈，因嘛不是唔敢啉啦，是因为我本身我也袂爱啉威士忌啦，我有会啊吼。迄威士忌要啉的绝对就好啊吼。哦，迄加啉寡，要是要过冬天哦，退酒就慢。哎，真正两回哦，迄酒精代谢都慢哦。唔知恁有感觉无吼？哎、欸，我拢会去感受这个物件啦。我唔是迄无神经的啦，真的代谢真的会比较慢一点的哈。阿杰当个就是安尼，他的兴趣就是收藏好酒，甚至有一罐哦、喔，有一罐就是价值上百万哦、喔。阿、啊、娘，一罐就一百万哦、喔，没错。所以我也唔敢啉啦。这喝酒就是安尼，一罐一罐个坑的呀哈。嗯，家己讲阿的以后有机会就去啉啦，有的安尼嗯。一直到有一天吼，倒伫个病床，要死要死的，排一道米的阶段就对啦。伊同我甲查某囝讲：“啊，你敢袂当甲迄罐酒起来，我啉一嘴啊！”医生当当的嘛，讲恁老爸要啉，好啉啦。反正哦，生命到了尽头，啊，要食啥就好食啥。啉酒，佮讲啉酒，要啉好啉无要紧啦。查某囝讲：“好啦，我来甲你灌啦。”这个当然讲。哦，我终于尝到自己收藏多年的酒了啦，但嘛是只会当食迄一嘴尔啦。这个时阵哦，这个当个才后悔啊，为什么我较早唔甘啉呢？啊，明明这着家己辛苦赚来的钱，家己喜欢的物件，着一直甲藏，一直甲藏，一直藏，藏了以后，啊，结果嘞，等嘞吼。你等嘞，等嘞哦，吼，是咧只等着，等着哦，等嘞，时间到啊，等嘞，啊就袂无以后啊，吼，就无以后啊。所以咱听讲只吼，我们就鼓励大家讲啊，啊不咱只着偌济哦，着赶紧甲开的，吼，偌济开偌济，唔是啦，唔是安尼意思啦，唔是吼，叫大家啊，你若有退休金嘛，摕出来甲开的啦，唔通欠啦吼，欠，唔是安尼哦，今仔要甲恁讲欠，当然是爱欠啦，啊，但是吼。开也是爱开啦，啊，年纪越大吼，年纪愈大愈爱替家己留一份保障啦。但是伫个日子还阁会过一，就是讲咱这日子还阁会过一个情形之下，真正唔通啥拢唔甘啦，要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啦，唔免好很多很多很多哦，只要好一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了哈。好，所以想要食的物件，都得去阿食。想要去的物件，哦，想要去的所在，哦，你要想要去到一个所在啊，哦，你趁你真嘛身体也阁会叮当，你得甲去。想要买只家己喜欢的、负担会起的，无论啥物物件，你唔免大概拢含家己计较，甲家己安尼计较个半天，唔那计较呢一半步，哦，啊，尤其这是就是，吼、哦，我就要科如，阁再科如，买。买不买，啊，你到底要不要买啦？哈，到底是要买还是不要买啦？啊，你想一个买甲唔买，伫遐想一步啦，你啊想看卖，就是有这种人啦，伫遐想一步啦。啊，就甲你讲出门的吼，迄落三驾驶，俺出门就是啊在炸三驾驶，什么驶？啊！得看东看西，买东买西，佮兼食东食西。啊！得安尼就无唔对啊！听啊，买唔买啦？可如一波，嘿呀、啊！得安尼唔安尼。啊，所以讲吼，
尤其是咱啊，咧陪是有有陪是大人哈，陪父母、陪另一半哈，还是陪小孩，咱个囡仔去旅行，有一寡钱，予伊后真正会当搁赚，会当搁赚。但是有一寡时间过啊，啊得过啊，哦过啊得过啊。好，咱会当努力的赚钱存钱。啊，你努力赚钱存钱要干嘛嘞？就是要予咱生活过较好，敢毋是嘞？对不对哈？唔是要比赛最后离开的时阵，像诶像伫即个银行内底存落来数伊较济，唔是咧比这呢？好啊，钱是爱老，但嘛爱开伫个值得的人、值得的事，尤其是家己身上，一定爱对家己较好诶。哈，真的不要等到最后，钱还是躺在银行哦。啊人呢？啊去到天堂了啦。所以是句话讲，人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唔通欠干呢哈？哎，对自己花还是得花，啊是看什么的，什么会得得开？那得得开，你得该花啊，尤其是家己的心胸，啊，尤其是家己的健康，我感觉这是值得花，对不对？唔通节节拍二十四个角，底下多勤勤的时阵的娘娘需要人照顾，阿哥再来多勤勤的时阵。破病敢唔免开钱？你伫遐倒欠欠的迄一刻开始哦，恁真听君的话哈。只要咱那是倒伫眠床倒欠欠迄一刻啊，也就是你在花钱的时候了。但、就是你真正要大开的时阵啊，哦，恁爱想个清楚，倒伫遐的时阵，就是开始要烧钱，开始要开钱啊。三不五时，病院爱撞爱找医生，讲你这爱安那爱开啥开啥开啥，医生一句话，你可袂当讲我唔开啦。啊，无医生讲，啊，无你要帮我死呢？啊，就是安尼。你若要开，你就是爱存钱来开；唔开，你就是个帮我死。就安尼两条路，你行呢？哈，好啊、哦，安尼，伊个阿君讲这个观念，吼，恁听，有想清楚啊无？想通了吗？想通了哈、哦，我得讲，心那是伊个一个观念啦，通身体的主人健康哦，这个观念很重要啦。好，看咱永庆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好来，安排一首《人生哦 Talking 哦》，人安的你，来，大家来收听，多谢。

好，来，咱拄只哈，阿姊讲要订零五斤啦哈，阿我讲伊着有甜，伊要订无甜的啦吼，阿我无订零五分咯。啊，我问讲啊，你有血糖呢？伊讲无呢。我讲啊无，你是安那？伊着食白特甜的物件。啊，我着。就我食甜的啦，因为我最近食足多的啦。意思讲，伊摆就无甜的，是平常时啊，伊水果食足多的啦，安尼啦。所以水果有甜，伊知影啦。安尼，这是不是爱哥好啊？甲你教育一摆啊！我听着安尼，我来讲哦，这真正恁就是讲要好啊，甲恁教育一下的，甲恁上课一下就对了。恁讲要好啊，甲恁上课，恁敢知影？水果的甜，那叫做果糖，那叫做果糖。那种的甜对咱身体是无介好的。果糖对你本身，那有血糖的人是不利的哦。果糖哦，所以这就是作者讲啊，奇怪，我拢也无咧食啥物甜的物件。为什么我血糖严格拢足悬的啦？我三顿嘛是讲食一撮啊尔，我根本无啥咧食饭，我为什么流开血糖拢足悬啊？结果一个甲问咧，到底怎啥讲？靠呀，原来伊甲水果当作饭咧食，伊水果食比饭较济。你唔惊血糖嘛？爱惊血糖，对不对？啊，正经济伊唔怎样惊呢？啊，我讲阿姐，那我的建议吼，你水果食较少咧啦。人医生冇讲，讲叫恁有血啊，水果唔通食伤济啦。试吃水。

0: 减甜一撮啦，无有恁那甜甜啊啦，嘿啦，会较酸一撮啦。啊，较伊个伊个，因为糖已经减了，所以你感觉啉了较酸一撮啦。但是你爱知哦，即、這个发酵过叫醋酸嘛，发酵过发酵叫发酵哦，发酵发酵过的物件对咱身体是上好的。你看日本足侪物件拢是发酵过的，日本人很喜欢吃发酵过的东西。为什么要发酵呢？为什么对到手去发酵呢？因为它管发酵过的物件也分解掉更。迄、那个咱现在讲氨基酸，氨基酸甲一个必需氨基酸得差足多啊，也当分解出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需氨基酸是咱身体上好物件，也当清除咱身体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笨涩，你知无？卡袂卡啦，肾卡袂生意歹咪，所以日本人最爱食发酵过物件，爱个是水诶，所以伊的吸收是上直接的，分子越小吸收就越好嘛，上直接的。所以你年纪若长久咧，食的人身体拢该用，袂啰嗦，较袂破病，较袂啰啰嗦嗦搞感冒啦。食一摆感冒，你就计大家对得起啊啦，真正。安尼恁知无？尤其恁有岁啊，哎，就前几天嘛，较报一个少年，哎，即嘛即两天的新闻尔，敢那是咱台湾的一个男青哦，哎，流感尔咧，死去，飘伊，为什么啊？伊个得个并发症。啊，迄个抵抗力拢无好诶人啦，啊，恁听好无？啊，所以必须氨基酸伊得当提升咱诶抵抗力啦，这足重要诶啦，知影无？啊，咱得力零五种酸甜，酸甘甜啊，酸甘甜虽然有甜，但是恁咧必须爱知影伊诶甜，或叫做单糖。啊，这单糖就是糖尿病专用，知无？医生无讲叫恁糖尿病人拢卖食甜，但是恁爱食迄个恁专用诶甜，叫做单糖。我唔是香糖，好、哦，唔是果糖，我是单糖，都是糖尿病专用的。所以我拄只下只在讲，我看吼，你也是得力零果精加啉寡，啊，水果减食寡，你唔通当作水果咧食是健康诶。恁有会啊？无人甲恁讲唔知，啊人啊甲恁讲知，你得爱压水哦，总知压水对啦吼。那知，恁得爱改变着恁的饮食，知影无？我拄只甲讲啊，两只在讲好，安尼吼，安尼你甲我灌水诶，因为水诶个一个好处吼，方便诶所在，就是吼，准茶啉啦，嘿，准茶水来啉，吼、哦，比你啉遐有诶无诶，搁较好，搁较好。所以我本身就是365天，我拢得啉得力零果精，啊，得力零果精若是热人诶时阵，我拢甲落个冰角。哦，啉到心凉鼻头开，有够好。啊，若寒人的时阵啊，我得吼40度拉轮阿烧，吼、哦，安尼个啉啉的吼，大家还搁伫遐皮皮擦啊，准讲寒到要死，那皮皮擦准，我拢也无感觉，哈，我拢一股暖流在心里呢，嘿，我拢感觉身体足烧热的，所以我要甲你讲，我唔惊寒，我较惊热，啊，就是安尼啦。得力零果精，咱有会啊。打底底上好的一支产品啦，真正有够好的好啦。迄最近恁听讲，食70、80岁、80到90岁啊，爸母啊，迄拢自少年就开始食呢。得力零果精是阮得力公司开机做呢，52岁啊呢，哦，伫市场会当徛52档，迄无啊简单嘞哈。哎、欸，所以同人食同人喝，同人食嘛同人娱乐，所以是阮得力公司的开机做，一箱5罐4000块呢。加泡加对雪莉旺来啦，泡泡加配，好唔好？好啦，今仔日拢最后一工尔，最后一工尔。准落你今仔日，我今仔日干哪袂？我得找个吼，我较有叶少呢，较有钱钱呢吼。好啊，你真着生气啊，药房计甲伊闹啊，你找我较去客嘛，无要紧啊。我今仔有代志吼，爱做，我倒去药房。好啊，你得甲电话开个药房，计甲伊闹啊。嘿啦，拢计甲伊闹啦。啊，我唔知药房伫对。我也不知道有房的电话，你当卡来我这问啊，啊无你卡来我这吩咐啊，我叫人家去过嘛是会使你的啊，对不对？啊，拄只咱呢，桃园张大姐讲，我要食小雪梨旺，十箱，你一个人摸袂去，这任务交予我，任务交予我，我叫人用你啊卡甲你载过，好唔好？好啦，来看嘛看看，279279，来永志，咱新北市吼，嘿，北里哦，嚯，我住遐远啊，嘿。来，一路陈大哥你好哈，高赞。
1: 我要活力，活力你是一组。
0: 好，一组来，来，老好。 哦，这住伫巴黎的哦，嗯，啊，不离啊远的哦，哈、嗯。好，来啊，咱的林国清雪，你讲家庭号就是算箱的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哦，林国清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我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咱的林一个活力民宿哈，一阿爸五包五千六啦，迄就是两阿半的分啦。两阿半250包啦，所以你赚到30包，1400块的分在遐啦，吼，一箱150包，5600尔啦。啊，咱的 QMB 嘛同款啦，食碰不坏哈，两罐半5600，所以你赚到半罐高才了1400块在遐啦。安尼这特别做诶，啊，知道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哟，今天最后一天哦，今日啊，要来举手喊声哈。要来我这看啥好，要去药房甲呛啥好，我来药房甲这个，我要几组甲我留下，拢去甲画，遐画啥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告诉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就是首柯震东所演唱的歌曲《飘浪的情歌》。

家在哪里耶哈？我家在山上啊。稍微到定哦，来啊，稍微到定哦。我怎么去药房？电话卡来，看要爱几组，稍微到定我嘛给你送去哩，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这也是老人的心声，恁要加减啊听啊，老人的心声。当时咱嘛感觉讲，老人到底在想啥？好，啊，恁这篇故事啊，听听恁就知老人在想啥啊。

0: 来讲到哈，小芳啦，小芳哦，伊讲阮阿母啊，今年八十岁，哎，无，阿母啊，今年八十，伊讲阮阿母啊，八十岁去一冬啦，哈，家厝的幼皮的锁匙交吼，厝边啊，迄厝边拢住四十几栋的厝边啊，家锁匙交吼，迄个厝边啊啦，伊家厝边交代啥的，伊讲哦，有一天啊，若无看到我，恁免管啦。因为我有当时啊频繁出门啦，我一天也无看到我吼，伊也厝边啊交代啦，吼讲，啊，都有一天啊，有一那一天啊无看到我，唔免管我啦，因为我当时啊就是频繁出门安尼尔啦。但是两天你也无看到，三天啊搁无看到的孙女啊吼，拜托你来给我弄一下门咧。啊，厝边哦，得落来讲，哎，啊，村内里三班衣啦，哎，公公也啥会啦？伊就小芳伊母啊，伊小芳讲伊母啊讲，啊叫阿春母啊好啦，我阿春母啊就会甲厝边因讲哦，啊八十岁啊，有啥袂使讲啦？伊感觉人啊食到八十岁吼，拢算赚到啦。啊后壁迄句话吼，阿春母啊讲，我都唔是惊死，八十岁有啥物袂使讲啦？我都唔是惊死，我都惊死伫个内底死伤久，无人知影咧啦。所以小芳讲，听着厝边咧甲二因老母讲一句话吼，伊讲伊心肝头足艰苦啦，靠养，咁讲会完，好，尽量我较紧，速度较紧咧。我看应该是讲袂完咯，这篇故事较久一出啦吼。哎呦，我无丫头甲讲讲，啊，然后为五十分啊。啊，因为吼无甲一冬啦，即马即个小芳甲母啊，对古坑，古坑是老家，伊讲甲古坑接来扛一段，伊讲因老爸死了早，所以因阿母啊一直拢住伫老家。啊，后生就是小芳的哥哥啦，虽然住了无介远啦，啊，老家事若无啊，厝顶漏水啦，也是要看医生啦，吼，拢是因遐哥骑车过甲载，拢遐哥来甲带就对啦。啊，唔过就是几当前遐个破病往生去啊！啊，因阿母啊都变家己一个大啦。当然，个只兄嫂啊，啊兄嫂是后来有个嫁啊，个再婚呐、啊。啊，有完了，甲这个阿母啊回去的啦。但是阿春母啊讲，啊，不要紧啦，你要嫁做你嫁啦，你都要个少年呢。哦，啊，你唔免烦恼我，你过你家己的日子吧。嘛，算讲逃脱呢吼，名利对啦。啊，我母啊就足够讲这种话啦。小芳公母啊，就讲这句话啦。伊对啥物人拢讲唔免麻烦啦，所以人家过早了后吼，伊就袂放心母啊，家己一个大嘛。讲足白足侪白足侪白，他答应讲要迄落，和小芳接去刀落大啦。因为老母住高坑嘛，啊小芳家去伫刀落嘛吼。讲足久足久足久，较讲好要搬去刀落，肯定大啦。哦啊，为着安尼，小芳就赶紧整理一间房间要分母啊，吼。所以搬来一间啊，啊，揢两袋啊衫啦，啊，一盒啊药啊啦，吼，一盒药啦，啊，佫一条用过来当的薄被啊啦。阿母啊，你看无要去炸瓜啦？我炸哈子要创啥？你食啥拢有，我佫炸哈子要创啥？安尼啦吼。所以一开始也拢真好啦。啊，迄个小芳讲我，你当时也上班，我人也是上班啦。啊，暗时做伙食饭啦。好啊，我得用动作讲有人陪，有人陪伊，啊有食有三顿通食，啊有烧水有冷气，总比伊一个人住伫床较好吧。啊，无住一个久吼，伊才慢慢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吼，不是吼，我们想的这样，唔是咱想的安尼就对啦。伊讲哦，因为因兜青菜拢习惯炒较菜嘛，各类菜较菜，花一类花叶菜嘛炒较菜，但是因阿母啊牙口都无好啊，好啊，伊个活动食也佫不习惯带啊。所以真侪物件，因阿母根本都无袂发伊，安就对啦。啊，所以有当时会感觉阿母啊，你今日还食遮少？因阿母拢啊，因讲阿母老人是会当食偌济，啊，其实是真正吼，恁炒甲点苦苦，我要哪食？但是伊也蛮咧讲，伊讲食一撮啊，人问我食，你食爱食济，讲阿母老人食偌济。所以小芳讲，我拢当作伊胃口变小啊。有一摆伊落一块迄个山枣吼。啊，是落较软个就对，哦，啊，两个好食，食完了了，因母啊，伫村出去要过年时阵吼，唔知哪都停在半空中，啊，然后呢，卡一嘴啊汤啉啉安尼，因为小芳讲这个动作，我当时是也无甲注意到啦，是后来搬转去老家了，含厝边讲个一句话讲， 啊，伫家己个厝想要食几块肉，长个几块肉，啊，若住别人因家吼，想要加食一块吼，得阁想一下就对啦。啊，后来厝边啊咧好听个时阵吼，小芳第一个反应讲，到遐我是有计毋通食伊啊。哦，小芳听者足委屈嘞。啊，还讲是别人个厝，啊，我因左囝，哎呀，住到迄个个厝，伊个讲别人个厝，啊，我毋是毋好食，看你们啥物啊，啥物不，我又不是不让他吃第二块咯。是后来想想诶，重点根本。无人真正甲动啦，是伊家己感觉讲，迄、那个饭桌、迄块饭桌已经毋是伊会当凊彩存伫出去硬所在就对啦。啊，所以讲真正互伊决定要搬走的，毋是搬倒啦，是老人家真正是袂堪即食。要互伊搬走是因为老母搬倒，啊，老人家真正讲袂堪即食啦。伊讲阮兜的后尾吼，就是阳台有一个高低差嘛，哎，自本脚头都无好啊，所以整整熬下两摆啊。啊，第二摆了，伊是脚脚一直咧疼，走路就明显变慢了嘛。啊，所以伊站有亲戚知影，敲电话来甲问啊。啊，小芳啊，啊是安那恁母啊，摔断脚骨，安尼就对啦。啊，因翁嘛是感觉足难堪的啦。有一摆听电，阿母啊咧扛厝边底下咧饿嘛吼，就讲啊，我伫因兜吼，迄个阳台遐关节甲咪跋倒的。啊，即摆因翁听到了，就起膜拜啦，因为拄仔咧扛厝边咧通电话嘛。因翁就讲啦，小芳人讲阿母啊。你本来卡得无好啊！你莫一直用出去讲讲，伫阮兜食个啦。啊，唔知个人动作讲，阮是无好啊，甲你照顾安尼就对啦。啊，其实这话唔是怪因老母啦，是因小王讲，阮翁嘛是足在乎别人安怎看啊。惊亲戚动作讲吼，老人家住伫遮去受伤吼。啊，阿红讲歹听话安尼啦。啊，即嘛，因老母嘛无甲即个囝婿因安怎呢？干那讲一句恶安尼啦。就安尼过冬讲吼。开始拗自杀，小芳就甲问啊：“阿婆，你从哈？啊，我要等下过客啦。啊，你是只卡只嘛？你是啊？那等下过客啦？嗯，阿妈足奇怪。啊，卡只我唔是拢安尼过伊啊。吼，阿得安尼直噜噜要等下就对啦。小芳就拢啊生气讲：啊，我这是无好意啊！你对我这是无好意啊！因阿母啊，阿婆讲啥讲？唔是无好啦。”我习惯住老厝啦，我要回去老家啦，我较习惯住遐啦，较自在啦，嘿啦。啊，如果到尾嘛是只好就是，啊，伊要安怎，互安怎，安怎回去啊吼。啊，老的查某老也袂骑车啦，坐公车也无方便啦。啊，有一摆想要夹头问家己了了，同意加啊，迄落加头遐，就是怎啊头遐，迄落家庭理发。安尼去夹一个头问，搁倒转来，伊讲爱行三点钟啦。查某老的啦，啊，食一个饭粿啊，凊彩。有当时伊讲啦，伊讲吼，迄落电锅煮一点糜啦，啊，食两顿啊，安尼啦，啊无来分来热分热煮，倒苏打饼吼，泡芙卵啊，配白滚水啦。啊，隔壁厝边有当时啊，过来讲啊，一摆去菜，去一摆菜市啊啦，大家出门徛恁外面咧话啦，阿叔啦，阿吉啦，你来买啥？安尼啦。伊讲，我讲未完嘞，剩几秒钟啊！啊，无咱留一撮啦，但明仔再讲，敢好？啊，看后来啊，全部啊，安怎过好么？好啦，好啦，好。啊，因为剩几秒钟啊啦，哦，这个故事我啦不哩啊，得歹势啊，今仔时间空了无好，我都抬头看，我啊，剩主要时间啦，都讲要讲故事，啊，就讲了啊，无变咯，吼。好啦，迄、那个明仔再再去讲哈。啊，咱今仔日吼。即个爸爸节情长最后一天哦，唔通袂记哦，企业办话声啊，欢迎你摸下，今天最后一天哈、啊，看吧看看2799，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魂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哈，冰川呐、啊、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这哦，这个这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吼，虽然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莲那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是说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吼冰川崩裂，阿卡这形成堰塞湖，
0: 嗯，
1: 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吼，然后最后溃堤，
0: 嗯，
1: 堰南宫通给鬼吼，基本吼这个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那个山上往下冲。哦，最近又看到出水，这是新的压平，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三一一大地震的时候，三一大地震恐怖不是这个地震那个时候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候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的时阵哦，你人拢被招北湖啊，是讲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哈，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哦。他最后哈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一个人本来的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逼。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愈来愈多齁齁跟咱啊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齁，就是这样。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齁，这种堰塞湖齁，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比如发生山崩，啊是土石流，或者是熔岩，就是那火山的熔岩，这个流下来、流下来、流出来，溢出来，然后呢，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了，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山谷一定有河道，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它掉哎，导致上游的河水没法都流走，然后慢慢的变成积啊，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尼的对啊，好，这就是所谓的堰。

发音照理讲应该较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它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都在伫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這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伫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会增加出来，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实验说，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是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哈。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哈，有大量，而且哈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哈，不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好，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8月18号地质学家哦，诶，这个汇报内底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讲利用 AI 哈填补观测的缺口哈，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让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给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吼，真的做山崩地裂吼，山崩地裂吼，你看山崩土石流吼，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吼，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吼，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吼，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去翻出哦，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也是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上游的时候就砰。登去，结果呢？这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吼，造成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吼，完全都是登山老手啊。一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宕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结果呢，这个冰川断裂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完。啊，十一嘞吼，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嗯，所以我们朋友吼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嗯、尤其是夏天，
0: 嗯，
1: 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嗯，但是夏天是最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
0: 嗯、
1: 啊，这一次吼在喜马拉雅山也是。夏天
0: 哇，
1: 这南岛人人起码在登山健行、啊嗯、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 A B C 啦，
0: 嗯、
1: 哦，还是去这个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起码在台湾足时间，
0: 嗯，
1: 哦，哎、欸，可是看起来有点怕怕的。嗯、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那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那消化氧气，哎，闭气。哇，好别冰裂哈、哦，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把它啪冰起落起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我去年去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给我们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我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吼，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哔
1: 叽叽叽叽叽，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然后你们讲，哎。我的想到啊，这是什么声啊？
0: 嗯，
1: 伊就讲，其实真的是，比方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嗯、尤其热天的时候会融冰嘛。
0: 嗯，
1: 然后它冰块跟冰块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得上边嘎嘎石头都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温度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感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哈。真的是很可怕、人类真的渺小了、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
0: 好，
1: 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上下晡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在日本千叶县普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在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接到通报呢，吼，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污染的，讲哦，发生火灾啊，吼。 哦，就好紧张哦，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吼，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吼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吼，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咧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好，所以呢，吼，过热引发的火灾，后来加在呢，吼，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吼，嗯。好，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齁，丁磊把兰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齁，这当地的警方都吃案齁，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呢齁，齁就4466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呢，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生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今嘛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嘞，20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个所在，在那边钓鱼哈，叫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脊骨冰冷的尸体哦，然后被发现，有人说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那个年轻的20几岁男子吗？哦，所以说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哦，今嘛有足侪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产生疑虑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的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10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而且哦，根据当地哦，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在咧讲，因讲吼，最近呢吼，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旅，这个住宿诶，吼，要来济州岛，要来住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吼，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哦，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路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啊，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所以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一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哈，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哈啊，所以讲呢，我就只能讲，这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

0: 其实刚才就没有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哈，包括到底是到底是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哦，51万多人，哦，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足侪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当时啊，哇，什么公司哈，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哈，到南韩旅游也有的会哈。特别呢，去济州岛哈，因为啊，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哈，海岸线的所在，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哈。那为什么为2023年7月份到现在三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这里是说3000万啊，当然近3000万，详细详细去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啊，2900多人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差不多3000人啊，3000人失踪，三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也是有报失踪。可能是因为海的关系哈，比如列南多瓦贡，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共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哈？或者咱之前点了讲诶，韩剧呢点了我咧看的朋友，我咧干嘛讲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哈，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哈，有足侪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家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哥，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重点是有赌场啊。你哪讲赌场不叫不博哎哈？阿去加这借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我想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供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的所在的变做安怎嘞？有些就在当地什么投资啦，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哇，叫人闹，大家都看到讲押金啊、输钱，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那边就是
0: 济州，不管是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家己本岛哈，这韩国家己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有的很多也是这样，
1: 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跑到济州，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 不一定代表他死掉了，就有点说本来就是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他的选择去招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他是韩国离岛嘛，要坐汤啊出去啦，还是说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有的没有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啦、怎样啦，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三年3000人失踪啊，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说失踪的人口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心率差足侪啊。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啦，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李丹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咱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上快点，咱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那黑暗的格兰塔干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不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GG 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啊，不是，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这连锁这代志哦，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李连林先生进功德，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头真的有够好的好，嗯，是你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终生，只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吼，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水甲干，茶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泡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嗯，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夹物件一下，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夹了拢袂酸。我想讲阿婆来分享，哎，欸，真的菜盆有够好哦。顶回我有跟你讲，我先食粒啊，四个话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膏咯，哦，下早膏用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嘿啦，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说齁，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齁，都是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齁，一共一去一边检查这些长辈齁，普遍来讲齁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好，哦，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哦，这是中老年人哦，这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哦，所以说哦，咱听众朋友，好，哦，真的哈，哦，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哦，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哦，这个骨头也要充分，充分补钙，
2: 对啊，加钙啊，啊个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哦，跌倒卧床之后哈，哦，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嗯嗯。这医生害陶工啊，真的很难。他是他没有讲说，嘿，几乎低的是没几类灰头了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到叮当哦。他在再三声明，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贪婪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摄出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饿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哈健康的余命，哦，这较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然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欸，就干扣了，还根本的干呐吼，人讲生不如死吼，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瓦料喝，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出吼，啊，钙就是酸掉那里得力酸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吼，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的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酸哦，钙粉叫沙登波嘛。饭前饭后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可以去机能版买。等位叫上你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丽。

0: Yığlatsa yığlatsa ne gam seni de bakıra beni yığ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den ciddiyrar
1: 好来，美国的大峡谷呢，竟然嘛发生爆洪哦，吼、哦、嘛发生这个吼、哦，这个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这天呢，吼、哦，突然呢，吼、哦、遭到爆洪袭击，所以大量的泥沙个夹带巨石啊，个有一挂金属的残骸，吼、哦，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哦，真的很可怕，有些吼、哦、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咧讲，目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洪，哦，冲下来时阵就这样被冲走了，哦，所以今嘛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个、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哦，好、哦，这个、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哦，这当时呢，好、哦，足侪人拢底下，哇、哦，大尖叫狂奔，哈、哦，好、哦，好让想着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这个土石流齁，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齁，而且是齁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齁，爆红啦齁。

好嘞，前无几工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哦，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吼又开始在布水雷吼。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吼目前阿个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吼，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时阵，好就直接开炮。

0: 你这个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明仔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说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哈，它现在又再度复活，在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而且红胎这边的红胎可能这样子杀，竟然不见得红胎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

0: y así pasan los días。
1: 好嘞，发生在7月28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啊哈。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哈，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哈，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已经突破3亿哈，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哈，而且的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哈，义助对的。家租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地下，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熊。

0: 熊本知事吼，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即个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让阮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台湾甲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嗯，好，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好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的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知事木村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都有直飞的航班哈、嗯。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的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啦。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个吧，台南

0: 二厂商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毋是去遐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哪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即嘛，去熊本看，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工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个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1: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然后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0: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1: 好，所以讲啊，熊本的知识是讲吼啊，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大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啊，继续吼。伊讲啊，熊本已经慢慢的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啊，而且民众可以呢吼，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两千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进进嘛，伊来对公务披露吼，当初迄阵那高雄咧进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拢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它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整出台积电来割肉，后面吼、哦，这个高雄市府吼、哦，不管是官啊、哦、产官学好、哦、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诶，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吼，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来红虾讲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啦、啊、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喔、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喔、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喔，陈其迈来的这下工喔，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那时候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哦、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一准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啊、哦，我就这做计划要实施哈、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啊，哦桃园啦、啊、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你看被插离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哦、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东初一真要发这个哈、哦，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看到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欸，哥哥。陈其迈市长没有，一转来一的拎进来，被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啊啊，高雄吼都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一的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阿妈，这种吼国际级别。国际级别大公司哦，要设厂最什么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水、电、土地。爱德雄哦，陈其迈的成功，我先找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的建的，即嘛所谓的吼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很好可怜，因为吼，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

0: 一代的经历好十七档。哦，曾经我看来讲啊，十七档，这个土地十七档要经历哦，好个高哦，市政府来使用，嘿啦，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都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哦，那整治很慢，也就说你公司没法多整，他终于没有办法做，怎么样呢？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哦，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苛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搁爱公家出钱，哎，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哎、欸，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那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位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讲，哎、欸，总统啊，拜托啦、啊，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要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也可以拜托，哎，当经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两当半时十七年吼、哦，被土地被整理，压缩到两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你看不一定台积电要来、啊，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东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啊，你整理又好，开这钱，开这时间，曾经买的工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可能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迄阵呐，伊就讲迄阵呐，伊都要做起定的时阵，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哦、去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或者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去哦？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有没有记不记得？哇、哦，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了。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讲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哈，高品质、符合科技国际大厂的水，你要准备的好，你要准备好，人卡要来哈。我说水、土地跟电嘛，土地已经在解决了，水在解决，而且一准那这节董州，一准百年大旱的时阵，大概受灾拢欠水。中科也在缺水，中科台积电也在缺水，竹科台积电也在缺水，南科也在缺水。欸，这个时候高雄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再生水厂的那种高品质的再生水生产出来了，而且是符合国际大厂的要求。一说那陈经外的就看，一的 load 我们台积电说啊，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南科厂说啊，我们高雄这边哦，有一批很高品质符合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拜哈、哦，主动递出橄榄枝。哎，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哦，台积电跨的土地、土地、地最监管的坚持加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土地十七年被经历土地，你们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哦，干嘛你高雄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一直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啦，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想麻烦的想那行政、欸、很僵化，包括你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哦，尤其是你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贵起拢无啊，你免乱讲 AI 时代接轨 齁、哦、真的都要齁、哦、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齁、哦、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齁、哦、旧有势力的反对齁、哦、这真的。公料真正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哪要搁加迄落可以去买一本啊这个书哈、哦，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哎、因为、嗯、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嗯、哦，咱干妈讲啊，比如说
1: 那个过程哈，
0: 高雄节的高雄国岭公园、嗯，高雄的这国岭公园，它在高乐湖顶嘛，一架住的时间哈，都是所谓的哈，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哈啊。有权贵的人、啊嗯、有钱人在使用、嗯、但是那块地是高雄市政府的地，那时候那2024年陈其迈要把这个地收回来的时候、
1: 嗯
0: 哦、等会接不了、嗯、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
1: 嗯
0: 哦、就打电话来关心、啊哎啊、平常时我在讲旧的所在，哎呦你市政府就继续做高雄市政府，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的、
1: 嗯、
0: 然后为什么那时候他把这收回来的时候，这个都发局问他说、啊、市长啊阿基地地你要做啥？
1: 嗯，
0: 我这个大所谓公园，
1: 嗯，
0: 还给市民，我、嗯、那真的不简单呐、啊。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一两公顷的，他属性美工，我跟卖给建商来开发，
1: 没
0: 转播十倍东 A 这公园绿地，
1: 嗯，
0: 全部还给市民，
1: 嗯，
0: 一的工嘛。陈其迈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岭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这个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
1: 嗯，
0: 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對對對，对啊，對就是这样子啊。嗯、哦，不是，南宫这代级，这吉林，然后马上要做的，要为了让人家觉得、嗯、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哦，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好、
1: 嗯。所以呢，高雄市民哦也知道了哈、哦，马上。11月份的那个顶新选举，然后陈其迈要卸任了，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
1: 了，哦，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家的个听众朋友讲，
0: 那想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我护理公司广告。

0: 分享，将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好，
2: 戒烟有处理元素，我94岁啊，白仔嘛去甲公园，一点外钟才转来，我拢早时5点过就出去，啊，就嘛是安尼运动，啊，转来戒烟戒油，啊，处理元素要困才食。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可以吊单杠啊，我着就好奇问看伊是安那保养，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钙粉甲钙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呀。
4: 嘿，对啊，所以因食了就好呀，
3: 就有信心咩？
4: 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迄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岁，咱会当食到94岁，啊，搁会当食清楚。吼，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钙粉、钙油，食甲安怎好？家己咧讲，吼，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正的80几岁啊，逐工搁底下咧吊单杠，
4: 对啊，
1: 哦。80几岁啊，搁底下还当讲。
4: 身份证上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一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澈。人会感觉你少年，不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管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纪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
4: 精力跟活力啦，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搁来
4: 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啊要失智去啊！你看，那
4: 都加咱咧九十几岁，
1: 咧你个听伊咧讲话，你讲有升级94岁，
4: 刚刚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4: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4: 指定码位，电话叫上恁的卡，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好来哟、哦，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安尼讲啊吼，其实咱呢迄东西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专个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麦麦市长个。上任之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啊，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义祥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哈、啊、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且阻挠哦，就是啊不同意啦，啊噻，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甲因保证，去甲因抓，然后做变更吼，诶规划啊，再取得吼、哦、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吼、哦，所以赶快呢吼、哦，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吼、哦，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吼，好、哦哦，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吼、哦，在有足多啦吼、哦，所以施政团队有咧做不咧做，OK。
1: 其实简单讲哦，陈金麦在这两任的在高雄市政府，一甲这个旗舰户吼。把政府这一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你刚才讲的变成这些公司行和服务业你比如咱头讲的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要讲那讲政府用买跟你讲那个我的是要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有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不要那改善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那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真的是哦天才啊那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路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要给我打掉了占掉三分之一没送啊这个要怎么做他就说没关系你没我不给你叮当我把这个齁这轻轨的铁轨齁开进美术馆应该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诶结果变成什么诶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齁这种成了意外的齁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一类今嘛齁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来对一圣级的啊两边都有种那个这个懒人树齁小懒人树齁那个这个步道啦齁应该讲的是这个运动散步步道齁啊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说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啊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齁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齁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齁然后人称的龙猫隧道齁对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齁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齁结论的是说齁陈其迈应该也旗舰户的开会去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他都会问说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齁你一提出这报告，伊就讲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无一个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对。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哪讲一般的菜鸟啊，公这种话，起定位接受还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哈上了国际哈，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0: 宝德哇
2: 棒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棒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口，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仔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仔口，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他来高雄市长陈其迈齁，这个六年了齁，两任六年的任期齁，啊，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齁，他今天的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一直开场，他就先感谢议会齁，六年来达齁，议会的力挺齁，收听就对了齁，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齁，接续第一体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落去哈、嗯、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哈、哦、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哦，就谈到的哈、哦，他谈到的竟然哈、哦、是啊、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润性城市，好、哦，包括最近因为哈、哦、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哦这个降雨暴雨量降雨量的那么多，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所以还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务实，在还是在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韧性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来断线重打，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来陈其迈伊嘛讲，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吼，高雄面临的产业甲邻近哈啊，这个近邻转型诶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哈，所以伊就是伊拼哈，来形容伊诶施政诶心境哈。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哈，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哈。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来你好，
1: 你好，
2: 我都要叫
1: 介绍介绍
2: 对
1: 吗？对，没有错，
0: 双方。嗯，来，咱call in电话吼，听众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点讲注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加油，啊，今

哎，对对对对对，叫价哈，谢谢哈，哦。0800-775599，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所以不是拼拼拼进进进呀吼，伊讲这六年他就是吼，这个拼了命的做吼，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呐吼，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哦。伊讲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净零转型的挑战吼。所以讲目前台积电吼，这个一厂已经生产啦，二厂嘛已经伫咧试量产啦吼，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三厂现在在增机，三厂在增机，估计呢整个的计划都是在推进当中。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的这个现象已经在成长，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的持续可以升级，包括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的供应链，好，所以讲哈，好。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哈，这个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哈，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哈，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哈，反正就是。咕哒咕哒咕，讲出来的是这下这下在这下啊，被这啥被这啥被这啥这啥，就是真的是哈，这亡命之徒啦哈，好拼了命不要命的拼拼拼啊呢。
1: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得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得讲过来讲，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哈，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今晚狂狂啊，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德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 ，Black Pink 来就 Black 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贵企哈 ，UKD RB 哈，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哈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南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哦，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陈其迈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把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里2023年哦，这里 Blackpink 哦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其实呢，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才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哈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哈开了哈一大张哈可改进事项。你来讲是传统的这个起建户啦，是讲哇我来我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较传统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想，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师傅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你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啊，所以你看，希望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0: 火星人，
1: 火星人、啊、
0: 又要来，
1: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你因为贵客来讲，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所有竞争，跟新加坡竞争，哎、欸，真啊！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无可能，哎、欸，东京呢，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所有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哦、千万级的哦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了。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起码伊来讲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哦、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哦，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伊来讲，哎、欸，高雄市政府啊，您高雄市运场馆哈、哦，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跟他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您好您办得好棒哦，你们告诉市府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0: 好嘞，谢谢。
1: 这个能、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了给小、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市民的信任、这个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你有机会来去看车，你看这台积真的太贼了、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0: 包括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哈，哈，他除了的过去做的哈，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哈，但是这些话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哈，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走，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讲，哎，个做啥，个做啥，个啥啥，爱修正哦。
1: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那时候我们告诉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500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这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我你也告诉我的公，哎，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3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我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你看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啊，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个成绩卖底下的辩论政策来攻击他，比你更怂，他里面文章里面就有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被他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请这哎，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0: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1: 啊，蔡英文70岁了，
0: 对，70岁了，
1: 感觉不错啊。你看，
0: 今天他生日啦，你看笑到目睭拢眯起来啊，要切。
1: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0: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的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问物理
0: 研究，直接讲嘿，
2: 一届爱食几多？

0: 还有啥问题要卡进来？卡0800-77。
1: 99999 0800-77559999。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这两天哦，就这两天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家己一个亲戚因伊那今年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尤其吼，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然后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哈，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讲哇，这个学生一学期大10万块，哎，结果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穷家婆
0: 啊，对，穷家婆，基本上台湾人都好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个独立的阳台，哎，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算算，哎，一个月才万，不是一个月，一学期十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的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 po 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是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有这个人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连高一个底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嗯、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连医生都羡慕哇、嗯！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
0: 哦、好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哦嗯，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啊，再拍到市区。
0: 应该中山的学生。
1: 哦，阿斗就这样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哪那么好的宿舍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哦够幸福了哦。哎，啊，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但是应该是中。
0: 中
1: 山大学、
0: 啊、有山景又有港景的、嗯、
1: 对对应该是中山大学啊，对啊，
0: 对啊，
1: 就哇，一起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嗯、一共我在阳台拍的、嗯、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0: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嗯、也不错、嗯、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嗯啊，但男人就马上共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1: 然后一星级的、哦、
0: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哦、我后来去查哈、哦。好几年哦，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说啊，我们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政大，
1: 政大、
0: 哦、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嗯，欸、我看那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20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嗯，因为重点在政大在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嗯，湿气很重，嗯，阴来带一边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壁癌啦，嗯，哦，北校的哎，最主要是壁癌这样子，哇、哦欸，这个
1: 学校你袂使啦、啊，你有讲收钱的呀、
0: 啊，政大无欠嘛，想大家知道、啊，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嗯、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嗯、啊，这是正大。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高师大哦，也宿舍哦，特别上，嗯，你那南宫这类宿舍的这床哈、哦，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哈、哦嗯，然后下面引起这类躺着收在书桌嘛，嗯，啊，以他就爬上去那个楼梯哈、哦嗯，已经哈、哦，嗯，噜皮噜擦了，是漆都掉了，哦，拜托啦，高师大这个、哦、不要省这个钱呐、啊，对不对？啊不哦，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安尼铺出来，干嘛讲？哦，那是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哎、欸，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
0: 而且啊，公立的哈，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嘛。
1: 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哇得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齁、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齁、对就是你齁未来朋友嘛、啊够啥就是说也有社间啦。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不然你搬去大口，你唔知讲边啊是住什么吼、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新生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来，咱的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啊，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哈、哦，所以呢，浴巾啊，用用的了要上洗真麻烦哈、哦，所以不提供浴巾安尼哈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哈、哦，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哈、哦、啊，他们的浴巾哈、哦、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这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
1: 那个、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啊。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你安尼就难得得没去住第二边啦。那你好像小聪明啊，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诶，吼，这是台东太麻里诶，吼，诶，这个民宿的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啊啦，吼，吼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好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呐，啊，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要3点钟久啊，啊，那要家己洗。你家己买洗衫机、洗衣机来洗，伊讲安尼很耗时啊，吼、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吼，真正浴巾脏了，哦，就会洗不掉啊，吼，因此呢，我们的干脆取消供应安尼，吼、啊，所以有人在咧讲啊，浴巾吼、啊，要送洗那么麻烦哦，1100公尺，他讲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哦，吹工吼。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雪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哦？
2: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省了那个5块10块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伊有讲啊，伊讲你啊，今仔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真有得买
2: 啦。
0: 没
2: 有，对啦，啊，我讲小物价就是安尼嘛，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哎，干脆就讲不提供得啊。
2: 对嘛，你啊那边个是咩个？哎呦，这个
0: 你安尼这个
2: 啊，不，你送你买当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用这样，哎，小子不要。
0: 不过伊安尼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吼，啊，我们的人力也都连。年纪大了，嘿呐，啊，所以讲为了遐囡啊，吼，也囡
2: 啊，伊那是做一个心理健康还无差，但是讲尽量要营业要赚钱的话，人可以照
0: 顾。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2: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喷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没有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我跟你讲哦、喔，
2: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啦、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喔，你看浴巾、毛巾啊，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拢白、啊个而且拢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拢爱强力漂白哦，啊无。对啊，
2: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2: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
2: 车，而且哦、喔，一被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啊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被七仙窟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诶，你要去身躯面巾、浴巾吼，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啊、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么唔知啊。
2: 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呢、啊。他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漂白、啊，
2: 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嗯，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嗯，但是如果他一旦就过敏上，我讲，麦郎就爱各来各去诶。 我觉得现在的
0: 面筋啦，是起码我感觉面筋啦，爱个扎家己扎较好啦，吼。哎，对啊，啊，哪讲浴巾？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都好，好，好了。
2: 好的服务业哦，比你更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时了啊，这啥啦？哎，我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它加高这么厚，
2: 欧美的
0: 啊弄就短呀。
2: 我就不是给亚洲人嘛，我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
0: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
2: 7755 999 0800 7755 999

0: Hello，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来讲迄个大学宿舍的代志。
2: 好，来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是迄个嘉义，我是房东，套房房东。
2: 哦，
1: 啊，你我家做者加大的学生。
2: 嘿，
1: 啊，即卖囡仔吼，唔是讲大一他就会去住那个学校宿舍。
2: 嗯，
1: 我即卖大一家有三个哈，都是今年的大一，他说他去看的学校的宿舍
0: 不喜欢，
1: 就不喜欢。嘿，啊，所以哈，今卖囡仔因为。
2: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拢过了真好啦，哎。
1: 对，大家拢爱带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2: 哦。
1: 这些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2: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大
1: 理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连冷气拢是一级省能源。
2: 哦。
1: 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2: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1: 对对对对。那我自己管理，我不。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2: 对啊，了解了解，好
1: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2: 对啊，
1: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的，
2: 没有错，没有错，哦，对对，
0: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2: 教官呢？
1: 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0: 对哦。交大，
2: 加大，
1: 加义大学。
0: 哦，对啊，你都话讲台大，我想讲你的加大呀，那台大来给你看，要从哪嘿？好好好，谢谢，好谢谢，
2: 要感谢你分享。对啊，那现在。现在家长吼，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若讲去看宿舍，干嘛讲？迄去做，迄家恁爸恁母啊，迄阵啊读在宿舍差不多，伊囡仔就乖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吼，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万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要给孩子最好的。
0: 因伊也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的，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3: 金伯姐好，我有一个问题哦，
2: 问
3: 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看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0: 为什么是你媳妇？
2: 对啊，
3: 哎，一共一家有强积，18岁就要。
0: 您媳妇，您媳妇跟您囝离婚了吗？
3: 无嘞，
0: 啊，无
3: 啥。赞同他的说法。
2: 啊，你卖啊，你卖惯啊，这无你的代志吼，这
3: 不止，国小的拢就优秀。
2: 好了，
0: 你想讲可能要好伊靠伊家己。
3: 啊，也
2: 签
3: 起来，
2: 用一直签
3: 起来。
2: 好啊，好啊，安尼好啊，18岁啊，好啊，未歹啊。
0: 这那，安尼，这是要训练，伊要训练人家。
2: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啊无你看袂咧，你得出钱啊。
0: 啊，
3: 伊讲伊
0: 袂
3: 好
0: 要求，
3: 叫我
0: 放
3: 心。
0: 对啦，那伊
2: 要
0: 放
2: 年金啊，不干你的事啦。
0: 这没有什么不好
2: 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3: 我刚刚，
2: 而且你来讲，
0: 等于你刚刚也囡仔，我是有钱，有钱，以为当用伊家己的钱。
2: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别讲阮家，阮跟新妇真过分，对不？哎，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0: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人伊家己做爸爸妈妈的。
2: 人嘛无安怎啊？你拢咧看？
0: 好，谢谢，
2: 谢谢阿伯，你得出钱，谢谢。
0: 阿妈，你卖惯啦，
2: 系啊。对啊，哇，一开嘴的，
0: 你们这样责备
2: 的吐心布，无怪即卖人卖结婚。
0: 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心布安尼足可恶。
2: 你看，讲哦，
0: 我是讲，
2: 而且拢卖讲家己囝啊，讲哦，
0: 我
2: 心布。
0: 我以为什么怎么的虐待小孩，结果就听讲。
2: 结果吼，哦，我囝跟我心布各走，
0: 也同意这样子。
2: 对啊。
0: 来你好，好啦，卖讲啊，来你好，嗨，
4: 你好，两位好，
2: 叔
4: 君，
0: 请讲，请讲。
4: 我迄间吼，迄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0: 好买迄间，
4: 系啊，
0: 好买迄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4: 系啊， 哦，嘿，作家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伊咧细厝，哦，细厝咧，伊咧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三千几块，
0: 哦，小小，好不紧哦，
4: 政府有补助，
2: 啊，对对，这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官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赞成伊先不会做法，
0: 啊，老的卖干。管他济啦，人要安怎教囡啦，要安怎学伊囡啦，系啊。
2: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干嘛讲？
5: 其他拢卖讲管，
2: 不要骗。
0: 人囡仔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2: 而且伊主持一开始讲，哦，阮新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0: 我以为他媳妇说，我唔得讲你是恁新妇是离婚啊哟，我在阿贤。
2: 阿妈，你看袂过，家你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OK，
6: 你好。
2: 哎，来你好。
6: 你好。主席老公太白嘞，今嘛笑嘞，你家有囡仔有无？有有方式啦。哦，
2: 对啊，
6: 公他伯嘞，今麦做阿妈个，公鸡住人个啊啦，
2: 对啦，无你的代啦，
0: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2: 对啦，去锻炼肌肉啦，够应用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0: 去增肌减脂，
2: 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家欢乐，
0: 阿妈无你的叫啦，
2: 生活靠意义吗？
0: 我刚才要讲一句尔，无你的叫啦，嘿。
2: 你好，
6: 就是你讲的，我以我的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人去做，无变歹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的方式，咱唔茫讲插伤济，
2: 对啦，对啦嘛，
6: 哦，对不？咱过咱好好啊，过咱的生活，
2: 对
6: 不？咱目睭一路开，迄个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的那动作较吵人的，啊，就还家己去处理。
2: 啊，真的也不干他，
6: 没有
2: 说实在，不用不干他的事情。
6: 我们刚差不多要接，对吧？
0: 哦，对了，
6: 谢谢。
2: 去做义工啦，好啦，去擦把人的筋啦。

0: 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遐好业人的人数，加好业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了，对哈。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Hello， 嗯，
1: 你咧介油介粉会当做一只阿康白，都拢袂要紧哩，
0: 拢袂要紧吼，嘿，
1: 嘿，阿拢做一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一只拢袂要紧吼，阿饭前饭阿妈拢袂要紧吼，
1: 阿
0: 两爱着你粉两顿只，两顿只，哎，对对对对对，粒啊两粒吼，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吼，做你做一只袂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一只袂要紧，食饭前也会使，食饭饭。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哎，好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啥三顿吼。以后豆，那补充了较好啊。时阵咱只吼一组啊一组啊个减掉安尼吼，谢谢。好的，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吼，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哦，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好啦，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经济趋向呢，吼，一直伫咧升温，吼，使得高资产的好亚人、富豪人士，吼，诶，即个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也水涨船高，吼，吼，即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业人，吼，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哈，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年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凸显的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周公报告。
1: 哇，一直啊，我这家伙啊，
2: 嘿，
1: 哎，骨头不起啊，
2: 哎呦呀，
1: 啊，我家里呢，盖油加盖温暖，哦，啊，同阿龙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管啊，地龙也袂管啊。
0: 哦，你住地龙也袂管，手也也袂管，出车祸哦。
1: 哎，骨头劈起嘛？
0: 劈起，嘿，骨头劈。
1: 啊，真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个 X 光哦，啊又讲有较好啊，啊了后我手拢举袂起来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吼爱家己吼爱留啊重的安尼啦，我讲安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手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我就落去吃啊。吃三顿哦，今麦拢起来，我来叮当啊！
0: 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多谢你分享，
2: 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没有。
1: 哎，小坤，我跟你讲哦，阮早上食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日时我那会想要困啊。
0: 哦，迄拄我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哎
0: 呀，嘿嘿，拄开始迄个咧调啊，无稳嘿，无一定嘿，对。
1: 是哦，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的人是安尼哦，吼，迄拄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麦都我看护理元素在吃，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迄唔是爱困哦，你要足济人拢讲哦，食好困的啊，我得要困再来个食哦，食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食。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和补充、哦、你自然你如果补过调过之后你自然会好睡不是像吃爱睡以后说要来暗时要睡才来吃、哦、这样不对的、哦、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哦

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昨看这个车哦，这来电哦，他有谈到哦，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忆，蔡总统有咧回忆讲哦，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探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哦，比如说、啊、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探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吼、哦，安尼吼，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讲？哇、哦，我今嘛的人的咧的要爱困啊，我搁要听你这讲这有诶无诶。然后呢，欸，你看果然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我也是哦，没有这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讲我拢记落来哈，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哦，面对那种连珠炮式的这种、哦、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没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

0: 请问破吉拉一个，
1: 哎，请讲，
0: 你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想讲，咱我较有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啊，对身体有啥咪好处无？
1: 好，那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不管你是徛在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逆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若讲你若讲啊，我卡骨头不能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卖勉强。
2: 你定点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吼，卡只边靠咧壁啊，再个逆个你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瓦固胜瓦固，安尼吼，
0: 好，
1: 对，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的心脏啦。我俩讲，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伫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若讲真正要训练吼，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所以人讲去健身房讲，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啊，或者是半蹲一下，啊，那个袂歹，有叮当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伯来念哦，吼，三月、四月。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九月七七月你就过期喽。紧看麦啊，够统一发票无对的无，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

0: 阮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哦，这个也、欸、这个啊，做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哎、哦欸，牙齿啦吼。哦最好不要动刀、哦牙齿疾病、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哦、所以可能有当下拖久了不坏去，所以你就要整个慢掉、哦、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在说、哦、鬼月禁忌里面有说不要看牙
1: 哦，哇，穷比鬼更可怕、哦。那讲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哦，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也是讲啦，牙医师也是讲，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今嘛嘛，我刚刚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
0: 买
1: 车。哦、再过几年，
0: 那有在调买厝的管理
1: 上，没啦，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欸、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啊，假卖、
0: 哦、都没有哦，
1: 假卖。嗯。
0: 无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哎，包括过年上，怎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下即个
0: 量，人家的想的人，
1: 而且普渡即数量愈普愈少，系啊。
2: 那你买车拢是七月买打折
1: 打折？对啊，我讲呢，就闪避。
2: 你嘛较无咧，你嘛少咧，较无咧七月
1: 啊，
0: 七月
2: 叫宵夜
1: 呀，系
2: 啊。
0: 好，谢谢。
1: 现在只要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啊，我的姓这啊啦
1: 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可能再过十年，这 PODO 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差不多，但是讲民贴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新的大楼，新
0: 本来 PODO 拢30地多，尾啊变25地，20地，今年剩10地。
1: 你哪好一本话讲，无今年无 PODO 嘛无安怎，伊明年就无 PODO 啊。啊，今年然后讲无 PODO 有安怎，伊嘛袂往迄个方向去想。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到现在不是很管用了。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吗？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哦。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你咧想听这部《GB 的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无人收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来，我是小君，
0: 我是 Poke，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 45,735.47 点，下跌 595.98 点，成交量是 7,222.86 亿元。电动市场是 397.28 点，下跌 5.55 点，成交量是 1,886.60 亿元。台股今天是开高震荡，盘中一度重挫超过800点，下探到 45,450 点，全网台积电下跌40块是2380元。盘面上 CPO 跟记忆体等题材股是相对的强势。总统赖清德今天说，为了要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他已经提出新台币千亿规模基金等政策，民国116年开始，每年将会有200亿元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发展，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企业支持能够制度化。健保署宣布从9月1号开始要实施多项的药品给付新措施，除了依照最新的血脂管理临床共识扩大降血脂药物给付规定，预估有105万名高血脂的患者会因而受惠，预估会挹注药费 22.8 亿元。另外新增加的阵发性夜间红血素尿症，也就是 PNH 跟罕见的胆汁预计性的一个疾病相关瘙痒症的一个治疗药物，将会进一步增加罕病患者治疗的选择。日本媒体产经新闻30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指出，日本对台窗口机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的一处相关设施，近期已经设置日本制造的地下核避难所，由日本国产核避难设施在海外设置的案例相当罕见，被解读因应台湾有事等突发的情势，进一步强化危机管理跟人员安全措施。美伊战事又传开战，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发布 AI 的影片，指出美伊海外小岛正被炸成碎片，伊朗随后也报复性的攻击了约旦的美军基地，双方又开火，升高地缘政治风险，冲击了油价跟金价。今天早上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飙涨 28%， 重返一桶90元美元的大关，黄金价格也呈现跳水急杀，一度是回探4400美元。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低压带影响仍有短延时强降雨，兼包括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温度部分，南部跟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级，民众外出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编号89757。好哦，好，这两天呢，我不晓得大家在南部呢有没有快要下大风啊？没了，有哦。那不过呢，这个雨还是会继续下下去哈，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哈。最近呢，台风一直来，我常讲说，它或许没有正式的进到台湾来，但是呢，它的外围西南气流呢带来的雨量真是不可小觑呢。目前在台湾的附近有三个台风，可能在纠纠缠、勾勾滴。目前形成的可能像那个科罗旺或杜鹃，这几天就会生成。比较诡异的是这一只，哪一只？好、哦，沙德尔，沙德尔不是去大陆了吗？没有哦，还有死灰复燃的，什么鬼啊？真是的！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台风过去之后还一当。谁都等来，这里下面快点倒球呢？哈、哦，真的有点夸张了哈。气象署目前正在注意到沙德尔，因为它不排除败部复活，可能在9月1号晚上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为什么不放过台湾呢？好，也不能这么说啦，因为可能整个环流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看到这种地球这么多的一个变数了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们暖化家具，所以呢，让全市。这一次大家看到尼泊尔它那个冰川造成的一些洪流，全世界目前有56000个冰川湖，他们叫冰川湖恐怕会出现。这是什么概念呢？最近大家比较会觉得大自然的反扑很可怕，是尼泊尔跟中国大陆西藏交界地区爆发那种致命性的山洪。那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快速融化，它就衍生这种灾害的风险再度受到大家关注。根据国际的一个学术期刊叫自然通讯，它最新有研究哦，随着冰川，因为全世界都暖化嘛，本来咱拢伫咧迄个青山拿来，或是南北极都有很多的冰川，对不对？然后或是我们讲说有那种极地冻土，对，它都慢慢融化，循规蹈矩哈，所以它就慢慢融化，冰川就持续退缩。以前有可能我们在3000公尺，你就会看到那个冰川若隐若现。现在它慢慢退缩，退缩就它到更高的地方。那全球目前有56659个冰川底下的低洼地形，未来可能都会形成积水，变成新的湖泊。那这个会潜藏在哪里？高山。如果它在高山的话，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堰塞湖的概念，因为就是说他们原本的地方都是冰雪覆盖，可是当它慢慢融了之后，它就会形成好像水塘一样。所以科学家跟专家们就说，这好像在高山上面的水炸弹。研究也点名世界屋脊在哪里？喜马拉雅山，他们在亚洲高山地区存在很多这种潜在的地形。这一次啦，根据最新统计，在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致命山洪，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790人，那有3000多个人失踪。不过大家会感觉说啊，这次怎么这么严重呢？事实上人家说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山洪也不是一天造成，它就是一天一天慢慢来，越来越顿越贼。在美国的地质调查所，他们有去发现，事实上以这一起的灾难，它是由冰川崩塌所引发，大量的冰体再加上岩石还有那种泥浆跟碎屑，就随着洪流急冲而下。尽管呢，这种冰川的崩塌确实原因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可是大家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气候变迁就是温度慢慢越来越高，它正加速全球冰川的融化，也使得相关的灾害风险受到极大的关注。那这个是 CNN 有特别报道说，美国科罗拉多大地球科学系的一个教授，他叫做麦格拉斯，他就提到说，在亚洲的高山地区有将近95000座的冰川，现在他们用非常快的速度急速的流失。所以换言之，如果全球没有办法去抑制
二氧化碳的排放。到了2100年的时候呢，亚洲的高山地区现存的一些冰川有 75% 都会消失，太可怕了吧。我看了一下，他们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就全球潜在的冰川湖泊，像阿拉斯加，对，它大概有6000多个，然后加拿大北部的一个群岛的北部它有8000多个，那安第斯山脉就在南美洲3000多个，格陵兰，对，他知道就那个对，格陵兰11518个，那在加拿大北部的群岛南部的话是5000多个，冰岛有797个，至于说在亚洲高山有9400多个，那在俄罗斯北极地区2000多个，然后在南极群岛是2000多个，其他地区的话3000多个，所以为什么 total 加起来有5万多个的原因在这。如果说这些冰川持续退缩，都是说以撸来撸用冰，它会带来另外一个威胁，就是新的冰川湖，这是一个湖泊的概念。因为当冰川退去之后，它原本被厚厚冰封的一些低洼的地形就可能会变成湖泊，那一旦这个湖泊溃堤的话，它就会像堰塞湖一样倾泻而下，就会造成呢这个下游的威胁了。所以目前能做的是什么呢？科学界现在正利用 AI 在协助监测。因为你要知道，像如果说我们像台湾堰塞湖发生之后，我们就是由国内的大学他们去放那个监测器，你就知道当它那个压力变大之后，它就要快要溃堤了，下面陷跟陷，你如果没陷它如果落你也走不住。那你说在3000-5000-6000公尺以上的山怎么办？没办法，他只好利用 AI 协助，从大量冰川中去筛选那个冰的量快速减少或出现那种比较高风险的地区啦齁。那当然也要结合卫星、无人机跟地面感测器。所以我觉得未来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一样齁，在变成一个暖化加剧之后呢，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风险，可能大家都要提早因应跟做准备。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我常讲这句话。但是面对大自然的威胁，我们要怎么做？把自己每一天都活好比较重要哦。好，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妮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你们家今天有这样吗？一直叫一直叫，不起就是不起啊，起不来呀、要开学了怎么办呢？哎呀，这个真是伤脑筋啊。从8月31号开始呢，全台湾的高中、国中、国小都已经开学了，可是我相信了哈，这一个礼拜一定是手忙脚乱。我先讲一下了哈，目前全台湾的中小学开学以后，学校的校园面临这种师资荒还是未解，很多学校靠什么呢？靠现职的老师、超钟点、代课、跨班支援、补缺口，啊，真的头很大了哈。那另外呢，也要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少子化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呢那种职业学校根本招不到学生，怎么办呢？有可能到时候也要退场，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现阶段面临到。那有一些呢，他有可能会跟教育部啦齁，或是说学校本身经营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管这么多的话，我们先来管自己家中的小孩。好，昨天晚上有一个地方齁，他们叫做什么呢？全台院气最重的地方，什么地方？好，那就是文具店。为什么？因为呢要开学了，所以小朋友突然想到，我要带纸笛呢，我要带什么呢？带东带西。结果呢，很多人哦，从晚上大概六七点一直到九点都集合在文具店。你会看到哦，所有的小朋友都是手拿满满的文具在那边等待结账。后来那个网友就形容说，这根本就是全台湾怨气最重的地方啊。我看了之后心有戚戚焉，真的。为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家长就分享，晚上七点半外面还在下着雨，然后他还在提醒小朋友说，你们要把书包整理好，我明天几点就要起床，要我们就要出门去上学。然后小孩讲，哦，妈，我明天要带纸笛呢。然后才问他说，啊，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结果人家是在上次返校日就已经发下来，他忍不住问说，你怎么现在才讲？你知道爸妈如果在当下一定整个气都来了，可是你不买又不行，怎么办呢？就冒雨跑了一趟书局。后来到现场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为什么？全部都是家长，然后带着小孩去，然后耳边最常听到一句话，还要买什么？快点，现在因为在排队等结账，快点。结果他说普通文具还好，最怕遇到什么直笛、跳绳、水彩，因为有一些它是要有一些规格的，所以有时候你到现场，通常只剩下一个尺寸、一个颜色，不一定是小孩要的，那怎么办呢？有的爸爸他说，哦，真的跑了好几家，甚至有的连到那种药妆店都问说有没有卖蜡笔，真的实在是。不过哈，我看到这个情形，我相信孩子成长过程里面都会有。那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小朋友啦齁，在成长过程里面，人都说齁，已经生家齁，人说有零没退，什么意思？就是你明明看他就一个人在那，可是他的精神都没有在那边，就会让爸妈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心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反而利用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教孩子。什么叫好好教孩子？让他自己负责任这件事。每天尤其越小的，就是小一小二开始到小四之前，我觉得都还来得及，你都让他每天自己去整理他的书包，什么东西要拿出来，什么要放进去。其实这是一种自律的自我训练。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好好开始训练他，阿伯你说对，他什么都蛋头里，反正呢家里有老爸老妈，对哦，都透懂哎啊！你要帮他去读书、去考试吗？不可能啊！所以你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让他自己去整理。就算哦，他整理的很慢，你要陪着他。你说你都整理完了吗？你确定哦？我告诉你，如果你明天什么东西没带到，我是没有办法帮你送到学校去的哦。我爱打头巾，不是讲洗稿。没搞啊，结果呢小朋友一通电话你就急急如律令帮他送到学校去，真的。所以你知道有的家长哦，他们有时候在想说，小孩子每一天啊都要在那种要睡前才讲说他要什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在开那个赌盘。今天早上有多少家长要送文具送东西到学校去？对，你要忍住不要送，搞个一两次他就知道了，除非这个小孩子真的太刷身了，如果是这样你要带他去看医生，好不好？好啦，
小孩子的成长是一件快乐的事，但是呢，让他养成责任这件事呢，也要慢慢培养。哈林所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好，如果要带孩子去买东西，一次买个够，不要跑两三次，很烦呢。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每个月都有不一样的新制度，不过我觉得这个对国内呢大概500万人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什么呢？就是从9月1号开始呢，降血脂的药物健保给付呢它要来扩大给付。在国内我们高血脂哥会以为人差不多有500万人，那你知道血脂一旦高的话比较担心会引发脑中风、心肌梗塞。不过现行的规定，你若会有循规管的人呢，他的健保不见得有给付药物哦。关键在于什么？你的坏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经过相关的医学会议，他们多年倡议，你不是说一定爱告伊拢脱掉嘞啊，中风啊啊，已经安怎啊？你再来治疗，那后面的问题会更大。所以经过多年的一个倡议跟讨论之后，健保署同意要放宽用药标准，新制度9月1号就正式上路。那这次总共会投入大概 22.8 亿元，有105万人可以受惠啦齁。其实呢说到呢，咱若是有高血压的情形齁，我相信很多人去健康检查，不要健康检查啦，你最近如果头晕吧，啊，没去看医生，医生讲哦，你高血压啊，你高血脂啊，你要吃降血压降血脂的药哦，蛤，什么平常都没有在注意吗？其实目前在台湾常见的高血脂的患者，罹患心血管的疾病或血管壁出现斑块，大部分都是因为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呢它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它有的时候已经很严重，有时候啦齁，医生也知道说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提前预防的话，你就是要运动嘛，少吃嘛，对不对？然后让你的那种体重降下来嘛。可是有些没有办法，结果呢就让这个病人深陷在心肌梗塞、脑中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为了要来降低呢这种罹患心肌梗塞或脑中风都是啊拜中风啦，啊是说你那种心脏汹涌太累不穿溃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健保署他们就跟国内九大相关医学会也制定了台湾血脂的一个管理临床的一个共识。其中呢他们是分阶段性，如果说你已经人说那个会有心血管，我们讲说是动脉粥状硬化这样的一个疾病已经慢慢开始形成之后，你不一定要等到呢对他已经真的没救啊，你再来开刀，这真的没办法了，以后的复健都很麻烦。那他们总共是分成六个风险等级，就是低、中、高、非常高、极高风险跟零向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因子。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了，目前如果以国内呢我们高血脂的患者超过500万，什么概念？每四个人里面就一个人列会有循规管，然后他所谓高的意思就是你的总胆固醇小于200，三酸甘油脂小于150，低密度胆固醇小于130，还有你的高密度的话呢，诶对，也没有很高。目前呢以这种健保放宽给付的话呢，它是分成说比如说你已经有这种低、非常高跟极高。极高的意思代表说你是冠心动脉疾病，好，比如说一年之内曾经有心肌梗塞，然后或是你有两次心肌梗塞的病史。第三个就是你有多支的冠状动脉的阻塞，或是你有这种急性冠状症的一个合并糖尿病，或是你有颈动脉狭窄，这个都已经很严重很危险。啊，你若无会食药啊，控制那种血糖血油，你有可能接下来他就太累啊。那第二种是什么？非常高的风险，刚刚是极高哦，这是最危险级。那第二个是非常高的风险，非常高的风险大部分都是那种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你有那种急性冠心症的病史，还有你有接受过心导管介入，都是例如增筋啊。第三个你是有外科冠状动脉绕道手术，还有一个就是缺血性的中风，这些都是属于非常高危险群。那最低风险呢，最低风险大部分就是六大
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因子，包括像高血压，男性超过45岁，女性超过55岁，或是有早发性的冠心病的家族史，或是你有那种就是低血压，有抽烟，有代谢症候群，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所以目前呢，以往说如果说像你有那种非常高风险因子的话，就包括你的坏胆固醇，它最起码每公盒都要超过70毫克，你才可以去给付。你家里当如果说医生开药给你的话，你家里当免费的。那如果说你是那种比如说60级的或是70的，没有60级的，你是没有办法的哦。但从9月1号开始，他们就把这个标准放宽到55以上，你就可以获得给付。所以我想接下来啦，有很多人有可能去给医生在回诊的时候，医生一看到你的标准符合，他有可能就会帮你开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齁。那就是害怕说你现在不去预防的话，阿拜你都麻烦，嘿，比较担心是这样。但是呢心智的一个给药，它有一个应该是个相关的条件，比如说你有3到6个月生活形态的改变。我是认为啦，狗会油狗会疼狗会爱拢爱靠家己，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他光要靠药物去控制的话，一叫熊啉啊，叫熊吃一种油的甜的，那你的身体一样啊。当药物帮你把血脂控制下来之后，你又利用吃满足口腹之欲之后，又让它升高，我觉得这不是给孩吗？所以我是建议说，听众朋友一旦用药物在控制的话，你就要去把你的生活去做个调整，好不好？一定要运动。我真的发现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就这样，他那个三高齁真的让他头很大呢。他说时常每天都快要昏倒了啊。我跟他说啊，接下来怎么办？他说医生建议他说一定要减重。后来他讲说吼啊，不来吃一改啊。哎呦，他就这样子哦。因为现在有那种瘦瘦针嘛，那医生后来就研判他也适合打了，就打了之后，哇，真的呢，那个体重有掉下来。最近碰到他，我就问他说哦，我觉得你瘦很多呢，整个脸都消下来。他说他瘦了10公斤。我说哇，那我说是靠针吗？他说是。我说那接下来呢？他说接下来要靠自己。我说好，人生是这样子，咱今嘛拢做当西威吼，所以不要把病痛留给自己，要把快乐跟健康留给自己。这个呢，才是我们活越久必须要去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

好，这首歌是来自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好，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因为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一些大事，以外也来跟大家来够健康啦齁。在台湾齁，大家都说我们是喜肾王国，对不对？每一年大概会新增10,000名喜肾的病患，怎么那么多？根据卫福部啦齁，他们去统计国人死因的一个数字里面，去年因为肾脏病死亡的人数、死亡率跟标准化的死亡率都比前年还要上升。所以我是特别提醒到齁，都是说南京嘛，我们在国内的民众的那种平均寿命都有提升了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到80岁左右，好，男生比如70几，我是觉得都还好啦。那到我们就算80好了，以80来讲的话，大概瓦料撸孤等有一件事情，你有可能寿命会延长，但是有记一定爱过后。他们是去比较呢，包括像日本跟美国近几年来他们的肾脏病的标准化死亡率有攀升迹象。那最主要原因，因为肾脏病的病患他的一个复杂度是有比其他的病症还要复杂。那当然有可能有些人以你够他的身体同时哦，他有可能有很多共病在身，吃药啊吃很多啊齁，所以患者或许还可以维持生命，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都是药剂已经还去啊。那医生就特别解释说，很多以前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他现在因为医疗的进步，所以存活率可以延长。但是因为在治疗的过程里面，不管你是因为要吃药、要去化疗，或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都有可能让你的肾脏功能受到损坏。还有，那你会多了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高龄化，心肾、心脏跟肾脏代谢症候群也会逐渐变成台湾肾脏医疗的一个新挑战。所以也建议听众朋友啦齁，也有一个状况也让国内我们的肾脏病患会增加，黑豆是糖昏、糖尿病。糖尿病有可能在进入肾脏病的前期就有可能因为心肌梗塞、中风或感染而死亡。那随着现在医疗进步，所以患者的寿命得以延长，反而有更多人存活到肾脏疾病发生的阶段。我自己在观察了，国内现在大概90,000名吧，就喜肾患者，那大概有1/3都是因为有糖昏，最后没有办法要去喜肾。所以佩林常讲说，以现阶段这样看起来，卫福部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大概45岁到64岁，肾病死亡率将近3年都是呈现相对稳定的趋势。那从这几年了哈，因为政府他们有特别提到说，大家如果呢在那种肾病，他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除非我常讲说你是那种急性的肾脏病，举例好了，比如说夏天都没喝水啊，没放油啊，结果呢那个油剂它有可能会有那种横纹肌溶解症，有没有，然后它的肾脏就急速下降啊，这个时候没办法，你就要赶快洗肾，洗肾完之后可以让你救回命。要不然呢，通常肾脏病的发展，它从0期、1期、2期、3期、4期、5期，你看它有5期哦，你到第3期之前，我都觉得以现在国内的医疗都还可以逆转。都怕说你都提起，就别人跟你讲，你也不去看医生，就想说我就是很用，都没有什么状况，对呀、啊，然后照样的高油、高糖、高咸，安尼吃落啊，我跟你讲，你有几斤加动不掉。所以医生常讲说，哈，现在有病要看医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不是等到病重的时候才来看医生。然后平常我们的饮食呢，就尽量钠钾要平衡，比如说你如果爱吃咸的人，你就多吃一些水果或蔬菜，让它平衡，帮它 balance， 让钾把我们身体里面的钠慢慢代谢掉。你反而是说你平常你如果油脂正常，你大概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就怕说你已经开始到了第4期，你就要有一些限量，有一些东西就不能吃。我相信有些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都会怕说，啊，我以前什么都可以吃，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可以吃呢，就没办法，你如果这样挥落
一轮哈，你那个有记得我都啊，我们每个人的肾脏都有两颗，它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排毒工厂一样，可是当你把这种排毒工厂都弄坏掉的话，你要叫谁来帮你排毒？没有办法，机器帮你排毒，你都要去说。所以今天佩玲特别呢，借由在国内他们有发现到说呢，有很多这种肾脏病的死亡率攀升，其实有很多都是共病一起形成的，包括你的高血压控制不好，也有可能会让你的油剂还可以会疼控制不好，也会让你的油剂还可以，那这些我们都要慢慢呢把它控制好，这样就不会造成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种最大的排毒器官对撸来撸败安内个底给干扣的啦。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这是由陈晓东所演唱的《心有独钟》，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如果现在要退休，我到底要存多少钱？当然是越多越好啊！有些人说有哦，我年轻的时候做变鞋，然后劳保正保199吃到饱，起码没有199了，然后连599不一定吃到饱了。那最近在国外，他们有一个网站呢，叫做 Visual Capitalist， 他们就公布呢最新的一个全球各国舒适退休所需要的费用排行榜，不是只有比我们要多少钱，他们跟全世界一起比起来，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他们总共是列出95个国家或地区舒适退休所需要的总金额。那举例好了，像以美国，他们平均退休年龄60多岁区间，平均的寿命大概在70到80这个期间来算。换言之，美国人从退休之后呢，他大概还有14年可以来享受，或是说他要为他的退休来做准备，所以他们就依照呢他们的餐饮、住房、交通、休闲其他齁来去做推估。那其中最意外的齁，就全球拿下最昂贵退休的国家不是欧美国家哦，来猜猜看哪个国家，猜不到对不对？亚洲的新加坡，他舒适的退休门槛110万美金，这是什么概念？3500万台币，什么？几世人跟我变一下。不过我觉得去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这几年已经转换成为一个全世界的金融大国，所以相对的，我觉得他们收入也是比较高的了。那如果摊开排行榜前20名，欧洲国家绝对都是主力，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高物价、高生活水平。像第一名是新加坡，你要110万美金。冰岛第二名89.3万，瑞士第三名85.9万美金哦，都是美金哦。然后像以卢森堡第四名79.4万，美国第五名73.8万，这么贵哦。好，那我们看完他们这些欧美国家之后，我们先回到台湾来，到底我们如果说以这种舒适退休所需要的费用，我们是全国第50名，那我们总共需要多少钱？35.4万美金，折合新台币大概1100万元，比起日本、韩国，台湾的退休资金相对比较轻，真的吗？好，我们来看这个亚洲国家了，我们不要比别人，我们就先比亚洲吧。像新加坡最贵，它需要大概是110万的这种那个台币嘛，应该是说美金嘛，对不对？那以韩国来讲，它大概是需要40.6万美金，大概1299万的台币。那日本是排行42名，它大概需要1272万台币，折合39.8万美金。我们台湾是在第50名，50名都35.4万美金，相当于需要1132万的台币。然后那中国呢？中国的话大概是需要27.9万。大概是892万的台币就可以退休了。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真的从现在开始哦，不管你几岁，你就想说呵哦，我变个我退休，我要怎么样去让那个退休金慢慢存慢慢存，那一只鸡可以越养越多，最后变成一只金鸡。有一些理财专家他们就告诉大家，如果说呢你看着全球他们退休金要这么多，你不如拿纸跟笔跟计算机实际去算出你自己要退休的一个目标。那整合很多的退休理财专家建议，他们就整合出来3个步骤。第一，你先去估算退休之后每个月的花费。通常我现在比较常听到一些理财专家就4%的法则，就是你存的钱里面每个月就就是你每年大概花4%，慢慢扣慢慢扣。可是如果你把平常的开销，水电瓦斯、娱乐或是休闲，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哪一块？医疗保健跟长照费用，这一些你都要。假设每个月500块，我觉得在台湾5万块还算 OK。啊，我都没有赚这么多啊，这样5万块哦，没有啊，我们就退休以后都没有收入嘛，你只好这样算嘛。第二个，你开始去计算 总退休金的需求，设计大概以65岁退休来讲啦，大概抓25年到90岁，90岁很久了呢，那你就是每个月花费乘以12个月乘以退休年数，你就会知道，举例哦，你每个月5万块，12个月你25年你就要1500万，第三你要扣除既有资源，找出真正的缺口。当然这1500万不是全部要靠存款，包括你的股票基金，还有你的劳健保，甚至于你的房子都可以拿来做估算。所以一旦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你就知道说我现在齁是不是要来斜杠，还是说呢我退休之后我不能这样子齁无限制的花，我要退而不休，你就可以好好估算。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时间陪您好不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8: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一到尾台就比过来好不？那建议大家从早上的七点到晚上十一点之前，没有接到您就留话哈。季节转换哈，我觉得在周遭呢，这个酷酷扫的人很多了哈。事实上，咳嗽是一种人体自我的保护机制。为什么人会咳嗽？它就透过那种强力的呼气反射动作，来清除我们呼吸道的分泌物跟异物，那可以保持我们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啊，那你都受苦对吧哈？也可以维持我们肺脏的功能。可是哈，有些人哈，伊都是真正一种人。人家说是成年咳嗽，滴滴烧滴滴烧拢背后，然后所以一般在讲到呢，我们有急性跟慢性咳嗽。那慢性咳嗽定义是什么呢？登东你扫桥柜撒了一百一都是慢性哎，慢性咳嗽它就是一种警讯，它有好多的原因，比如说像鼻涕倒流。鼻子过敏或是鼻窦炎都会引起鼻涕倒流，因为鼻涕向后方的喉咙就会引起我们的喉咙不太舒服。还有过敏，大部分人都是这款的情形。它可以分成支气管性的气喘或过敏性的咳嗽。如果你是支气管的气喘的话，它在咳嗽的时候会这样，就是有一种气喘声、哮鸣声。那后面的话就慢性过敏性的话，它会有夜咳的状况。天气你变冷的时候你也常常想要扫哦。第三个就感染，感染包括什么肺结核、梅浆菌肺炎、PE 菌肺炎，这些都会引起咳嗽。那如果是急性感染之后，最怕说它就变慢性，本来是刚开始急性一滴扫滴扫，那搞到最后你医好之后，伊都安尼三不狗洗啊，你赶紧扫一下。那另外还有一种是慢性的支气管炎，连续两年当中每一年都有咳嗽，很多痰，而且超过三个月以上，这一类的人，你就是气更烂，我们叫做慢性的支气管炎。大部分黑东西爱讲混的人，就是你是老烟枪哈，你会发现他痰超级无敌多啊，滴滴少啊呢。那还有一种什么胃食道逆流，胃跟食道之间，我们的下食道括约肌，它如果喷门松弛的话呢，就那上门关不住的话，也一下生就胃酸一直会逆流到我们的食道。那一旦到那个食道的时候，它会反复刺激它。你也感觉你的脑子生生一直跌跌想要扫，那一旦它这种就是反复刺激食道咽喉，引发这种反复性的话，很难，它就会一直慢性咳嗽。甚至于说那个一恰生，就是那个胃酸它很酸，它会灼伤你的声道哦，有时候会伴随着你的胸闷胸痛。那有时候还有那种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它是一种肺部的疾病，病人他因为部分的气管出现那种永久不可逆的扩张，大部分都是75岁以上我们的中辈。正常我们的支气管它的结构看起来啦，如果你去照 X 光，它像那一张球啊，赶快越往下面，它的那种筋就是我们讲说那种管径就越来越细嘛齁。那支气管表面有很多的绒毛，透过摆动可以把支气管里面的痰慢慢就按那排排排排到大气管，然后就排到体外去。可是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因为它的支气管结构开始变粗了，绒毛功能受限，那痰液就大量聚集在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啊，顾搞得你都会感染，你都会发炎，你都会开始慢慢的扫哈，大家都嘛扫几啊，盖扫拢未停。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肺癌。肺部肿瘤会造成我们慢性咳嗽比例不高，可是还是有部分了齁，会因为生长在那种大的气道里面的肿瘤会并发慢性咳嗽。那最后一种是叫做肺部纤维化，这种又叫做菜瓜布肺。你那规个揪起来，规个迄个细胞，干那菜瓜布赶快哦。那肺脏因为受损，它就有那种伤痕，有那种组织疤痕存在，然后肺脏的功能逐渐失去以后，
慢性咳嗽，还会合并呼吸困难或疲劳这种状况。所以一旦呢，大家在咳嗽的时候，你要去看说我到底是哪一种状况引起的。我也是因为呢，它是干咳，干咳的波痰呐，包括我们上呼吸道发炎，或是气喘、心脏衰竭、胃食道逆流，这些都是会有这种干咳的状况。那有一些人呢，他是湿咳，湿咳是什么？就是有痰，你咳一咳，你会发现，痰怎么突然就卡在喉咙那边？那这种通常都跟我们的鼻涕倒流或慢性的支气管炎，或是像这种肺动脉阻塞会有关系。所以当你有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有医生做检查。以前齁，只要有咳嗽，大家都会想到吃喉糖或是那种枇杷膏去缓解，对不对？但是呢，中医师讲说齁，因为咳嗽它有分成热咳、寒咳跟燥咳，如果你吃错东西的话呢，不但不能舒缓，可能会让你更严重。所谓的寒咳就是痰有一点稀稀水水，有泡沫，就是杯杯啦齁。那如果说你是痰是那种黏黏稠稠规格，就是黄黄那一种，就是热痰。那如果你的痰有一点丝丝的，或干咳没有痰，它就是我们讲说是燥痰。所以当你了解之后呢，平常我们就可以吃一些东西来缓解。市面上面啦齁，就是很多的这种东西，事实上我们讲说食疗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止咳以外，还可以清肺嘛齁。大家知道在所有的瓜果里面，它因为有一些的东西太寒凉了，比如说像西瓜、哈密瓜齁，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有可能对你的身体都不太好。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喉咙比较干燥，然后没有痰的那种燥咳的话呢，你就要避免吃饼干、麻油、做蛇呀，或是烧烤类、油炸类。你这样吃下去后，会让你那种咳嗽加剧，有时候都还东西还没有下咽，被吞下去，你就干嘛啊，你被烧出来呀。所以喉咙如果一直痒的话，我们要吃什么呢？好，来接下来讲一下哦。任何的食物跟饮品，像蜂蜜水，蜂蜜的话它有抗菌任喉的作用，可以减少我们喉咙的刺激，用温水冲泡，每天可以喝几次。那还有像梨汁，来呀讲，因为梨它具有润肺止咳的效果，尤其是冰糖炖梨就可以让我们干咳、喉咙痒的状况缓解。枇杷膏，不过市售的枇杷膏有一些太甜了，所以你可能如果有糖分的人，你要看稍微问一下。还有你可以用一些温的盐水来漱口，每一天用那种温盐水漱口，就可以减少我们喉咙的发炎，也可以舒缓不舒服。如果你要滋养身体的话，给你们醉，因为当我们喝一个小时喝100到200cc 的水，它就可以保持我们喉咙的湿润，避免因为喉咙太干就引发呢一直想要扫一种情形。那还有避免刺激的食物，太辛辣的食物，太过咸、太过刺激，你如果吃下去后那好真的不松快。还有你在喝这种热的这种汤汤水水的时候，它可以来帮助我们舒缓我们喉咙的干燥跟发炎状况，可是不要喝太烫哦，好不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慢慢的缓和下来。有一个状况我要特别提醒长辈齁，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成长了，所以他有可能吃很多那种滋阴润燥的东西是 OK。 如果小朋友咳怎么办？小朋友如果时常夜咳的话，他选择的食物跟食疗要比较温和一点点，不要太刺激，容易消化齁。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他比较好去缓解他那个咳嗽，要不然小孩子一直咳，一暗时睡不好，谁可以灯光嘛不精神。那小朋友适合吃什么？像那种蜂蜜柠檬水，然后或是说像那种罗汉果泡水，或是百合银耳羹，或是呢像那种冰糖炖梨，都可以让小朋友呢他那种咳嗽稍微缓和一点点。那也希望说季节在转换了，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咳嗽让自己整个没都没睡，这样你自己也艰苦的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好，季节在转换，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就很容易酷酷扫了。佩玲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一瓶真的是不一样，栽赃昂衣瓜阿哥会当好大家呢，饮料新开鼻头阿哥哦，人会变水哦。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苗栗三湾农会的刘祖荣刘总监，总监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来介绍我们在苗栗三湾农会呢？因为大家知道在苗栗三湾有一种梨，它的那个梨好大的口气，叫水梨之王，就是我们的三湾梨。为什么在苗栗的三湾梨有这样的一个封号呢？
2: 我们水梨之王不是随便自己喊喊就好了，三湾水梨呢是真的 得冠军的。总干事特别对于我们的三湾梨农粮署都有技术指导我们啊。
1: 虽然有农粮署的指导，你们在种植环境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得天独厚，所以种出来的水梨特别甜特别好吃？
2: 我们第一个立处于中港溪上游，天然无污染。那我们的农友呢，每一天都要上山去照顾这些梨啊。我们只有每年在七八月的时候它会生长才能采收，但是前面的所有的辛苦啊，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都不知道的啦。我们为什么有水梨之王？我们是针对我们在农粮署在办全台湾梨子大赛的时候，三湾梨是每一年都拿冠军。
1: 这么厉害哦。
2: 对，所以我们才敢封我们自己是三湾水梨之王。
1: 还有是不是它种的温度的部分也造就我们三湾梨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2: 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是地处于中港溪的上游嘛，其实在苗栗正好是一个四处会有一个环山地，像台风啊进来的时候，当然就我们就挡不住了，因为它没有那个像那个中央山脉这么高啦但是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气候是温和的，第二个中港溪上也是天然无污染，我们是源头，源头的水是最好的嘛。
1: 所以水质再加上气候，还要呢给我们的梨子淋菇淋后就造就好吃的水梨。那你们在参加农粮署评鉴的时候，它有哪一些项目呢？
2: 第一个梨子尺寸大小，第二个它的甜度梨多有仪器要测的，第三个看那个水梨拿起来什么样，手会拍拍看有空心没空心有八点没这也是评选第三。再来就是我们要把它剖开之后，那个水分追分都要来检测啊。水分检测，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摘下来你跟你说你没有撒农药，你没有重金属，你没有什么，不是哦，这全部都要一字排开，检测完之后，当天的报告一出来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得奖了。
1: 这么严格哦？
2: 对，
1: 这个就要经过专家检验之后都知道你的来呀，是不是会当得定有得冠军提金牌嘛？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的品种是从哪里来的？
2: 日本。对，因为我们是高阶梨嘛。那日本呢，你要知道富士山有苹果，对不对？
1: 对，
2: 虽然我们说来日本啊，还不如说我们农友到日本去指导比较快啦。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其实务农是我们台湾最强，我们常常有团队都到世界各地会教，但是不会推广，不会像日本啊包装啊太厚啊，
1: 人家是实在做啦，
2: 没有像他们包装那么漂亮啦。他们的那些品种有时候是我们的那个农粮署派的农友的队伍去到那边教他们，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他们进一步的研究发展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了再把它接回来。
1: 所以刚开始是我们去那边教他们，反而是他们呢发扬光大之后，我们再把它引回台湾来去做接枝嘛，对吧？
2: 对。
1: 所以刚刚总监特别提到说，既然说我们的水梨它有甜度的话，大概是哪一个等级呢？
2: 11A 我要说跟外面在卖的，好像你有看到那个爪条的，我们没有那么大颗啦，不是越大颗它就是越好，而是要看它是不是我们三湾出品的。如果说不是，它只是一般的高阶梨，你破开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们三湾的梨一剖开，它水马上就出来了，
1: 追分做八丁耶。
2: 对，那个农粮署他们有特别的测试纸去测甜度，别人的水分会不会流出来？会，但测出来我们的甜度有达到它的中标以上，我们就是最好的啊。有的人就是只是水，
1: 我跟你讲，水梨是这样，大家来是高阶的人，你都怎样讲？伊迄个水分以外，啊，搁有吼，你一嘴加蕊料哦，它那个甜度会让你觉得哦，怎么这么样的润喉，感觉好舒服哦。所以在我们三湾梨呢，它最主要就是我们用11A 等级的梨 来制作。嗯、这次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礼拜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三湾梨玉露？熊盖猪咬在我们这个梨玉露里面，除了有梨，它本身就是11A 等级一挖，它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什么呢？
2: 雪金耳，其实它就是白木耳的一种，但是呢，市面上你买不到。这个雪金耳在外面一般都是把它做成中药材的，
1: 是
2: 因为它是温室栽种，你就知道说它是 UGA 那种温室栽种那种红旗布哦，大棚子，那该吹冷气的时候吹冷气，该给它暖气的时候给它吹暖气，好，所以那个雪金耳一般都是给中药材比较多。那我们会特别选用雪金耳，苗栗院里的雪金耳本来是最有名的嘛，各乡镇之间都是用苗栗的东西来去做成我们自己苗栗的特色的产品。雪金耳本身的胶原蛋白就是比一般的白木耳来得多，就是直接雪金耳一扒开那个耳朵，有没有？它那个粘稠度就出来了。它不像一般的白木耳，你按它掰吼，你无砍细的那个胶原蛋白，对吧？所以我们才会用雪金耳，是因为梨子它本身哦，大家都知道讲，梨子它是有较寒冷一点嘛。
1: 对对对对。
2: 你加了雪金耳的时候，雪金耳是温的哦，把冷加温加起来是不是中和？所以我们给人家补充膳食纤维之外，我们还要让人家的身体有胶原蛋白，我们要让它顺畅，也要让它美丽嘛。
1: 真的很特别哎。喂，你好，我佩玲。
3: 都跟你讲要爱迄，都正讲迄。
1: 哦，三湾梨玉露。
3: 那边两桌。
1: 拜喜和你收，
4: 谢谢，
1: 拜拜。你好，我佩妮、
5: 啊。好，你好，我买两组。
1: 礼拜四让你收。
5: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你了，
5: 谢谢，好，好，
1: 拜拜。我们都还没有讲价格，听友就赶快迫不及待的打电话进来，所以赶快请总监来告诉我们这次的快闪价是多少。那一瓶的话是200毫升，
2: 对，
1: 200毫升，然后一箱24瓶的话是1800块。可在我们陪你购网的话，我们这次的快闪价来，总监告诉大家
2: 1180，
1: 对，24瓶一样，24瓶我们是1180，直接帮大家省600。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
6: 哎，佩玲啊，我要快闪那个。
1: 好啊，你要几组呢？
6: 我一组，
1: 礼拜四让你收。 好， 好，谢谢你哦。
6: 好，拜拜。
1: okay， 拜拜。
7: 喂，佩玲
1: 要
7: 来帮我送一组啦。
1: 好，
7: 好，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7: 好，谢谢，
1: 拜拜。听众朋友都很需要这个三湾梨玉露啦齁，尤其齁像很多人在秋冬季节喜欢喝梨汁，也很喜欢喝白木耳，结果你们居然把两样加在一起。那像白木耳本身呢，我们就讲它是平民燕窝嘛，对不对？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里面它有很多的贝塔葡聚糖，就是要让大家呢你的免疫的状况可以 up up。事实上齁，我看了一下哦，它的营养成分很高诶，它里面有哪一些的营养成分？成分呢，
2: 我们有膳食纤维，我们维生素 ACE， 然后我们也有胶原蛋白。我们不会特别去把一些东西夸大了哈。我们水梨本身，不管是西医中医都知道水梨是很有功效的。那我们加了白木耳的原因呢，是因为要来中和它的寒。夏天你可以冰冰的喝，
1: 对，
2: 去燥；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温热的喝，隔水加热，因为我们是玻璃瓶装嘛，它就会有一个温补的感觉。不要说哈，我们到冬天一定要吃姜母鸭啦，那个羊肉炉啦，哈，还有的人哈说虚不受补啦。
1: 对，没错。
2: 为什么虚呢？有的人说不会啊，我就健康，我拎一个姜母鸭，是讲迄加一个羊肉炉，我就会遭变瘦一种。那个就是虚不受补，不是你健不健康问题，是你在代谢出了问题的，所以你就要用温补来去补充你的营养，你平常去吃，然后你隔天你就不舒服，
1: 对，
2: 这叫虚不受补。
1: 我印象很深刻，其实每到了秋冬季节，以前我妈都会炖那个梨子给我吃，你知道吗？
2: 嗯嗯嗯，
1: 因为孩子较小时候的时候，有当真气更没沙瓦后，他都会哭哭扫啊，
2: 对啊，
1: 我妈就会炖那个给我吃，你就让我想到那个我妈炖梨的感觉。
2: 知道那炖梨要多久吗？我会跟你说，你没有一整天下来，你熬不出来那个味道的。
1: 我喝到的时候感觉都是整个很绵密的，就是已经吃不到那个梨，可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梨的纤维。
2: 如果用现在的电锅啦哈，你要用吹哈，最起码至少要放三次水，它才能整颗软蛋，因为梨子要整颗软蛋，你吃起来才能有达到那个效果。
1: 所以你们在制作我们这个三湾梨玉露，是不是也是要花了很长的工序跟很长的时间？
2: 真的，我们要经过18道工序、哦，我们要60个小时才能熬煮这一瓶。
1: 怎么那么久？
2: 第一个人工嘛，我们除了采收、运送到整个洗涤，还要去头去尾，然后再洗的时候还要再挑选。挑选什么呢？挑选它今天这个梨子哈，它有没有扣胸不？所以我们有18道工序。那60个小时是因为我们是整个梨子下去做碎切搅拌，要很细哦，你不能有一点点颗粒哦，它可以过得了那个机器的网。我们这个网比那个纱窗网都还要小。这个东西我们主要的推出的目的就是说，是要让老人家能够喝，让小孩子也能够喝，因为我们是连皮带核，核是不是很硬？
1: 对，
2: 我们要连那个核都要把关到它很小。
1: 哎，所以你们是全食物，除了去头去尾，你们等于连那个心都一起下去。
2: 对，没错。其实最营养都在哪里？
1: 心。
2: 啊，所以我们那个营养价值都在里面，所以那个籽是不是很重要？
1: 对。
2: 啊，然后那个籽呢，你也叫囡仔跟老人家剥，啊那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碎到很碎。所以我们这18道工序是这样来的，一定要过到那个网纱，我们的网纱很小，0.06mm，你要过得了那个网纱，它才能下去制作。因为我们是用台玻的玻璃瓶嘛，那我们要高温杀菌，高温杀菌不是只有杀一遍，我们要杀3-4遍哦，要测到那个机器过机器的时候，它不会闪红灯。这个就是我们18道工序的来源。
1: 所以我们不但是从选材一定要是 1A 级等级的梨子才可以去制作，然后呢我们还是全食物全部下去，要经过18道工序，60个小时，然后呢要嚼得很细很细很细，可以通过 0.06mm 的那个纱网，才可以把这一瓶来给消费者来饮用。
2: 是的，
1: 那我们整个是用那种真空灭菌的包装嘛？
2: 是的，没错。
1: 所以大家饮用起来就非常的好喝，最重要的哈，我自己开封之后喝完，我觉得哎，它那个喝起来有点那种微甜的感觉。它这个是梨子本身的甜度吗？
2: 第一个有梨子本身的甜度，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加了雪精了之后会盖掉梨子的甜，我们加了一点台湾的冰糖。
1: 听众朋友，一旦拿到我们这一瓶三湾梨玉露，我跟你讲，我超级惊艳的，因为我怎么感觉好像去故宫跟他们买东西一样，上面有一种花纹，好美哦，怎么那么特别？
2: 或青花瓷哦，其实故宫有跟我们叫过货，因为我们的梨子不是多，我们不是产量多到说啊，我可以出口那种，自己在农会卖的不搞啊，你知道不？
1: 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它这个梨子哈，每年差不多6月到8月就是他们的采收期，但是也要看当年的天气。你若讲吼，真正天气歹时阵，伊嘛进不出来，而且一年只有一收。
2: 对，只有一收，就在7-8月的时候才有采收。
1: 所以你们都是限量，
2: 都限量。那去年就今年7-8月采收嘛，因为碰到台风，你知道吗？
1: 哦。
2: 打很多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脆弱，是因为要农友去照顾。得冠军的那个梨王哦，他几乎都睡在农寮里面，
1: 就是为了要照顾他的梨穗，不要被那个台风打下来。
2: 对，他很容易被打下来。为什么会要那么细心的？刚刚叫过囡仔赶快哦，就是要给他盖被子，然后就是穿那个嫁衣，有没有？
1: 对，
2: 要包起来啊。夏天的时候把它打开，都要做到好哦，他才会得冠军嘛。他每天晚上跟他损残醉，我们重点是还要防小偷
1: 啊，还要防小偷。
2: 因为真的我们的梨太有名了啦，
1: 而且你知道吗，大家要吃到这样的一个呢，我们讲说是 11A 等级的梨子，不要干单呢。
2: 梨子会得冠军的是真正的很辛苦，所以他得冠军是实至名归啊。
1: 对，而且你们的梨采收下来之后还要通过农粮署一些药检，
2: 一定要通过它。我们农会在收农民的所有的商品的时候都要经过农粮署的批准，好，我们才能采收。而且所有的梨农都希望自己种的东西被农粮署采收嘛，有标准啊。你没有达到那样子，或者是被虫害，请问一下农粮署怎么卖？现在推广在外面一定要把关啊。
1: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又尤其优惠哈，原价呢，它一箱24瓶，每一瓶都有200ml的话，那是1800块哦。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1180块，可是我们数量有限哦，没料的不哦。如果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 在马上打0800-603-603，佩玲，哎，让我听下，就不用来好不？
4: 佩玲啊，
1: 哟，
4: 我想要订三组哦。
1: 你要我们那个李玉露嘛，哈？
4: 啊，对对对，
1: 礼拜四让你收，感谢你，
4: 谢谢你啊，拜拜。
1: 哎，
8: 佩玲你好，
1: 哎，你好，
8: 哎，我要给你买一个
1: 三湾李玉露
8: 两组，
1: 拜喜和你收。感谢你，谢谢，
8: 好谢谢，
1: 嗯，
8: 好，
1: 拜拜。
8: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8: 我买一组，
1: 礼拜四让你收，
8: 好，谢谢你，
1: 感谢你，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0: 刚想好不时间。
1: 伯玲啊，
2: 哟，
1: 啊，你讲你卖啥？
2: 啊，阮迄是迄个李玉露，就是来啊加迄个白茉莉。
1: 啊，你加些两组好不？
2: 顶个你冇订吼，啊好啉不？
1: 是买阮老的吗？枸杞梗。
2: 因为来啊本来加迄个白木耳，伊拢会枸杞梗。
1: 老火太少啊。
2: 对，啊，啉了敢有改善？
1: 有啦，有啉了有好啦。
2: 所以你这届要两组，传统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1: 拜拜拜拜。
2: 感谢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都是三湾梨玉露，等了一年终于来了。不管是要家己啉，或是要来中秋送礼、中秋送礼，真正爱用咱这款，好好来给它滋润一下。也要请教一下总监哦，什么样的族群特别适合来引诱我们这样的一路呢？
3: 嗯，

0: 好，但是呢，我们的离异路可以被他们青睐，是因为离异路的水让他们直接喝，可以补充的他们膳食纤维，是因为让他们顺畅。因为有些老人家长期卧床，你没有运动，他怎么顺？胶原蛋白，因为你看有些老人家躺在床上，皮肤都比较干嘛。
1: 人讲老毛毛啊，拢薄薄。
0: 嘿嘿嘿，薄薄安尼啦哈。有时候家属也希望说老人家好一点，他们日照中心都会跟我们订购，就是希望给老人家多一点滋润，这样像人家说的哈，吃的保养品。
1: 因为我们这一款它里面特别有加上了它那个雪晶耳的关系，所以这个白木耳事实上是可以让我们皮肤这样端端的嘛，对不对？
0: 对，就是比较适合的老人家啦，还有小孩子。然后冬天呢，他们基本上不会给小孩子吃冰的，他们都是用温的。
1: 对，因为我们是玻璃瓶，所以可以隔水加热。
0: 是的。
1: 然后像有一些长辈，他很容易在冬天，可能因为比较容易受风寒，所以他会酷酷扫，所以也很适合来饮用这个嘛。
0: 对对对对对，也最适合的什么呢？像主持人你们常常要讲话的，爱唱歌啦，阿哥维江那个老师啦。
1: 这一瓶来自三湾乡的离玉露，它因为呢是把最棒呢在三湾的11A 等级的梨子，再加上呢他们的雪晶耳两个加在一起之后呢，不管呢你是容易上火的，很容易燥热的，常常闭给的心肌，常常咕咕烧的心肌，有当中说话烧声的，你都非常适合吃我们这一瓶呢三湾离玉露。选的这种梨子每一颗哦，几乎都只能做一瓶左右嘛，
0: 哈，
1: 所以真的加档本做搞本嘞啦，哈。
0: 对，因为我们农会哈、哦、推广的东西哦，我们从来不偷工减料的啦。我们敢推出来，第一个品质保证，第二个我们有检测的所有的标准都是农粮署提供的，所以我们有安心保证。第三个呢，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呢，这个商品呢，我们全部都是台湾自产自销嘛。
1: 重点是我们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三湾离玉露它真的数量有限，而且价格很实惠。总监，我们一瓶平常我们在市价是多少？
0: 哦，我们一瓶是200毫升，一组就是24瓶嘛，一箱嘛。那我们在农会自己卖呢，我们是1800。
1: 1800，24一瓶等于75块哦。
0: 对，不是农友的，一瓶要80块。
1: 哈，一瓶80块？
0: 对，因为它不是会员啊，我们是会员才有75块。
1: 可是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总监这样的介绍很心动，也很想买回家试试看，跟家中的老小一起分享，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吗？
0: 这次呢我们有一个推广价，24瓶200毫升，只有1180，
1: 马上呢就帮大家省了将近600块钱。
0: 对对对，啊，我们1180帮你送到家。
1: 有当阵你真正有钱阁买袂到，因为吼，伊迄三两有限。
0: 今年更少，所以我们给陪你购物网啊，我们就是独卖的啦，因为没有货。
1: 而且我要跟听众朋友提醒哦，如果你这一次没有抢到的话呢，我们也没货了，它就是数量有限。那我再把这个价格跟大家讲一下哈，三湾离玉露呢，一箱的话是24瓶，每一瓶都有200毫升哈，就200cc。我们原价是1800块，这个礼拜的快闪呢是1180。十快想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空八空口603-603，买到你真的是六六大顺，寿比南山。相信呢，大人小孩吃完之后一定很开心。你好，我佩玲，
2: 我要喝你今天快想到的那个叫啥啥啥？
1: 三湾梨玉露。
2: 哎，几多？我的呀，
1: 我一组就是一箱有24罐哈，安尼是1180块。
2: 好，我要一组。
1: 拜师和你收，感谢，
2: 好，
1: 好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2: 喂，你好，佩玲，订那个梨子、
1: 梨玉露，你要订一组吗？那我准备好礼拜四给你收。
2: 好，谢谢，
1: 谢谢，好，
2: 谢谢，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两组，
1: 礼拜四让你收。
3: 哦，好好，
1: 谢谢你，拜拜。
4: 佩玲你好，
1: 你好，
4: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嘛？哈，
4: 对，
1: 谢谢了，
4: 好，拜拜。你好，
1: 你好，礼拜四让你收，谢谢你哦，拜拜。
5: 佩玲你好，
1: 你好，
5: 嘿，我要给你点嘿，梨什么？
1: 三湾梨玉露。
5: 对，梨玉露。哎、我要3盒，你要给我寄到我弟弟那边、啊，我要2盒。
1: 所以你总共要5组就可以了哈，你是中秋要送礼的嘛哈？
5: 对，
1: 这样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5: 好，谢谢你喽、
1: 哦，谢谢，
5: 好，好，拜拜。
1: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订购到，赶快订起来。以上。

0: 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girl。
1: 好，感谢大家，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热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抢到，加油。现代人有很多的文明病，包括呢像失眠、头痛、忧郁症啊，文明病里面啦，其实糖尿病也被人叫做富贵病。在营养师的眼中，这种富贵病不是只有一种哦，还包括像胃食道逆流、便秘跟体脂肪增加等等，有可能都叫做富贵病。像这个胃食道逆流的话，是吃太饱胃肚肚，就胃很胀，尤其如果你吃饱饭之后躺下来，就很容易一下生，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肠胃道里面有这种胃幽门螺旋杆菌，对，这个菌很麻烦，所以一定要把它治好。那第二个是便秘，便秘的话跟你常常久坐是有关系，因为你如果常常久坐不动的话，它会减弱你消化道的蠕动，就很容易闭塞。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体脂肪增加，为什么你这个会以为太过高呢？吃太多，动太少，所以你的体脂率 BMI 值就会增加。那还有，你有可能有这种肥胖跟代谢疾病的风险，都要特别小心。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肠胃道消化不好，你的肠道因为过劳，比如说吃太多东西，时常没有让它有足够时间休息。呼吸都定定会感觉巴肚肚肚，甚至呢胃疼，就肠胃炎、消化不良，时常都会感觉胃肚肚。那当然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富贵病，听众朋友们觉得都会跟我们的肠胃道有很大关系。所以呢，营养师会建议大家平常多吃一些高纤的食物，要多配合运动，让我们消化道得以适当的被清理。那不同蔬菜水果，它们纤维质跟膳食纤维的含量都不同。以这种卫生福利部建议大家，成年人啊，就是你超过20岁以上，每一天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取量呢，大概都要在20到38公克。那根据国民营养的调查结果，大部分的人三餐老师在外，你都是老外对不对，你的摄取量都不足，甚至于哦，他讲20到38，有些人连16公克都不到，就一半都不足。所以如果说你要多补充这些膳食纤维的话呢，可以多摄取一些高纤的蔬菜跟水果，每一餐最起码都要两种颜色以上，比如说你很喜欢吃甜椒，或是你很喜欢吃龟苓啊，这就两种颜色嘛，对不对？所以一天里面最好都要有四个拳头大的蔬菜量，这样才有够。也提醒大家了，如果你吃了很多的蔬菜水果还是有便秘问题的话，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哦，包括什么？第一个，你的水分淋不够，你要多喝水，每一天最起码要有 2000cc 2公升的水，这样子帮助我们顺便。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粗杂粮摄取不足，因为这种粗杂粮，比如说我们吃五谷饭、十谷饭这种，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镁，那没有什么作用，它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放松，这样子你去上厕所的话，你会排得更顺畅。第三个，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没有摄取好油。很多人说，哎呀，医生跟我说外汇油太过高，不能吃太多。你要听懂哦，我是讲好油。你知道我们的油品很多，有偷刀油，有黄豆油，有什么亚麻仁油，有橄榄油，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做好油吗？像橄榄油跟亚麻仁油，或是像苦茶油都不错。那好油有什么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粪便柔软平滑，就是它要溜滑梯下来的时候，它是比较顺畅，它不会卡在那里。所以要摄取好油的意思是这样子。第四个是什么呢？没有补充好菌，好的肠道绝对少不了好菌的帮忙，所以每天呢，你可以吃一些像优酪乳、优格，或是补充益生菌，然后也可以补充钙质，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对肠胃道呢就比较顺便一点点。所以不同的这种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肠道的顺畅，也可以做好体内环保。更重要，多喝水，然后多用好油，可以帮助我们的这种肠道它在要泄洪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比较顺畅的。更重要，还要少坐多动，这样好不好？所以我知道每个人都很想富贵万年，但是不要有富贵病上身，就要靠自己一年四季都要做好这样的保养，这样身体就会健康了。

0: 好哦，这是由郭靖所演唱的 Uncle Lala，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大家很热情哦，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热烈。刚刚有个听友很可爱，你那什么路什么路又过来啊，丢三湾梨玉露吼，哎古泥杯料啊，好的不啊，我跟你讲，不是所有东西对它都可以如期供货，因为呢像现在你知道天气如果不好的话呢，农产品要收获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哈。但是为什么听友呢怀念再三，熊盖猪咬我们是用三湾乡的冠军梨，是 1A 追婚贼，甜度12以上，然后它是全食物的概念，全食物的是连那个核嘿，它都全食物下去做。然后不过呢它这次比较特别，它还加了苗栗苑里的雪金耳，所以呢你会吃到膳食纤维、多糖体还有胶原蛋白啦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最近不管自己讲，我觉得这个东西给长辈吃很好，因为它已经人家说胎料又再胎，它的质地很绵密以外了齁，吃起来长辈一定会很喜欢。它是玻璃瓶装，所以不管你是要冰的喝或是隔水加热它都很方便。那最重要，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要中秋送礼齁，每一个人大家都在送那种月饼啊，你就送一个不一样的齁。然后呢对，我相信啦齁，不但是送者大方，受者实惠，而且最主要呢他喝在心里那种甜甜的感觉真的很赞。好啦，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也不用客气，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那另外我特别提醒一下了，就是之前如果有订鱼油的话，可能9月2号礼拜三就会收到。今天还有人在问芬多精皂，还有人呢在问我们的得力咖啡，没关系，如果听众朋友以后你要有个概念，如果你前一个礼拜的快闪已经错过的话，礼拜一熊不会帮掐哈，阿那西乌苏要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希望呢我们的快闪真的帮大家省钱，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先去看一看。然后那像有些人他是比较希望公司行号大概做会费也 OK 哦，你就可以修修，然后大家一起团购。那这样的话，第一个省钱，第二个大家可以彼此分享，第三个心态健康，安内熊该重要。祝福大家平安快乐。603-603，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 8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立誓有上，恶尽抗善行，恶难相救济，是名真善友。世间啊，什么朋友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呢？过去俗语讲，伫厝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真侪种，普天之下拢会当交朋友。毋过朋友当中有好的朋友，嘛有歹的朋友。好的朋友啊，互相牵绳，互相帮助。歹的朋友不但拖累着咱，甚至牵咱去做恶做歹。所以过去俗语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啊，受到朋友的影响真大。人生在世，交朋友，咱要小心谨慎啊。做人做事啊，其实咱要了解，真侪朋友伫咱困难的时阵，互咱帮助，甚至牵绳着咱。所以，这种朋友啊，凡人相助，会当讲啊，是咱生活当中真好的朋友。那亲像一朵花，伊啊来帮助咱的芬芳。人生在世，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咱要希望别人做咱的好朋友。咱嘛爱做别人的好朋友，拄着别人艰难困苦的时阵，咱嘛愿意伸出着援手来帮助别人，甚至来牵绳别人。人生在世，不单单啊，咱爱交好朋友，咱嘛爱做别人的好朋友，互相帮忙，互相帮助，这才是朋友真正的意义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林慧萍所唱的《往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很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得到台湾建筑奖，而且呢荣获到咱台中市都市空间的设计大奖，就是咱台中的菩萨寺。菩萨寺呢，伊呢不但提倡着人天共好哈，而且呢，伫这个所在，其实呢，建筑师依着清水模的质朴，包括着木头的温度，配合着树荫、光影，变成着一座真有温、真温度，而且呢，真特别的庙寺。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台中吼大里区有一个菩萨寺，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唔知道有去过无吼？这个菩萨寺伊伫2009年的时阵得到台湾建筑奖，甚至伫2011年的时阵得到台中市都市空间设计大赏。菩萨寺诶，伊不单单提倡着人天共好，吼，这个所在吼，其实咧建筑师吼用着清水模的质朴，包括着木头的温润，包括着树荫跟光影，够流水共生，结合出这座回应晨昏、回应四季、回应整个时代的残存，真有温度的一间庙寺。和民众呢，来到这个庙寺当中，体验到无同款的心情。这个菩萨寺伫咱台中市大里区，伊的建筑外观吼，无宗教庙寺迄种惯以为宫殿式的这个歇山屋顶。但过去咱若讲到庙寺，是毋是那像宫殿同款有无？有吼，系啊。啊，而且咧，过去的庙寺就是雕梁画栋、琉璃瓦顶顶。唔过，这间台中的菩萨寺，竟然是以着清水模作为着建筑的语汇，返璞归真，吼、哦，无华质朴，非常非常特别吼、哦。而且咧，大门以退为进，吼、哦，因为大门头前有一张老梅树。梅树下骹吼，搁有一粒大石头，所以民众咧经过这梅树的时阵，拢会伫遮坐休困。啊，要去这庙寺的时阵，当初建筑师就感觉讲，这个老梅树伫遮遮很久啊，而且沿途吼，搁会当互人坐落来休困。那安尼咧，老梅树咧爱甲老的，吼、哦、这老前辈，所以咧将这个庙寺的大门退一步。来吼、哦，和这个老梅树的话吼、哦，会有安全的空间。所以吼、哦，你发现着讲，这个庙寺吼，因门啊，顶冠有提名着安居。希望讲民众入来到这间庙寺的时阵，那真就倒来到家己真真正正心内的厝同款。走进门来吼、哦，你会发现着路边竟然有写着一个。照顾脚下的叮咛，照顾脚下的佛教当中，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好。人啊，人生的每一步，不管是你的心灵，不管是你的身体，逐步拢爱加走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庙时，你有真侪感受哦，哈！来咧，穿越着伊的小桥，你会当来到彼岸极乐。哈哈，咱所行的路是求道之路，这就是菩萨寺伊的核心概念。连接着庙寺一楼到三楼当中呢，有一则平台钟，二则菩萨殿，三则回望来时路，诠释着一个人人生来到世间一转，你的种种情景，每一个转折。人生拢是有无同款的情景，无同款的决心。在庙寺当中哦，流水天光，那亲像梦幻泡影。水塘内底吼，睡莲有雨，蕴含着生机。而且咧，树顶吼，哎呀，这个树影斑驳，树下咧，有一种佛陀降生悟道，拈花微笑的感受。他就没有大哥大姐来到这间菩萨寺吼，菩提心为因，大悲心为根，方便为究竟。所以菩萨寺，你坐伫对一个所在，你拢是一个自在的菩萨，你呀、啊、非常的轻松自在。啊，伫这间菩萨寺吼，伊无过去传统庙寺的建筑。在这间菩萨寺当中，每一个空间，伊拢引进着风，含着光，声音含着风，伫空间流传。你是不是听着风声？
是不是感受到外口天气跟日头？等下到室内时阵，你就感觉讲，就算讲伫庙寺内底，你嘛看到大自然融合作伙，互相交叠对话，这种对着季节时序的节奏运行，伫晨昏跟四季当中来变化，领略着天与人的生命对话，蕴含着人看着自然、建筑看着环境的和谐。所以这间菩萨寺的位吼，哎呀，非常的特别。而且呢，伊不单单的建筑主体是清水模，内底是用着温润的木材。所以你来到菩萨寺当中，有一挂彩绘作品，吼，当中呢甚至有一挂心灵佛语，有一句话叫做“智依止，法依止，默亦依止”。这句佛语吼，非常的特别哈，哎呀，这是释迦牟尼佛伊伫临终之前，和伊弟子重要的教导。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凡事爱靠家己，凡事爱靠真理，凡事啊，唔好靠外力，爱靠自己。所以咧。菩萨寺当中，你看到这句话的时阵，就是叫你凡事爱靠家己，凡事爱靠真理，智依止，法依止，默亦依止。哦，二楼的菩萨殿一入去，你就是看到古朴的菩萨雕像，看到背后有几大片的玻璃窗，窗外有一个老榆树，新顶着伊的枝芽，随着四季的变换，非常的特别。三楼咧，就是内底吼，即、這个僧人因修行的所在，无对外开放。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会发现到，伫右侧吼、哦、有桌椅，桌椅顶端有心经，有白纸跟笔。啊，白纸跟笔伫遮要从啊，你也心未静吼，你得来桌顶，心经互你抄，心经互你抄吼。哦，所以你也心未静，就来遮抄心经。吼、哦，写经吼、哦，唔是用抄诶，写经吼、哦、是用心来一字一字甲描写出来。所以写心经的人吼、哦，伊唔是手咧写，伊是心咧写。哪写心的哪静，哪写人的哪平安。来到菩萨寺吼、哦，伊就是简约。伊就是朴实，吼、哦，所以伊是一栋令人感动的建筑，而且咧，伫岁月的流转当中，沉淀我们的思绪，沉浸我们的心灵，好、哦，一步立真处，一眼观自在，一瞬见缘起，非常的特别哈、哦。这机会来到咱台中大理区，叫一个菩萨寺。伊咧无宗教寺庙这种宫殿式的歇山屋顶，伊嘛无雕梁画栋的琉璃瓦，伊只有简单的清水模，看到温暖的木材，找机会来感受哦哈。等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咧，只要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感恩八月天，咱好康要送给你。今仔日吼，本来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吼，最后几点钟要结束啊。唔过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纷纷一直卡入来，甲公司建议吼，因为咱南部最近风灾兼淹水的关系，真侪民众咧，厝内底咧，家园呐、啊、环境啊，要搁咧整理，吼，所以咧，足侪咱南部的民众吼。甲公司争取，伊讲吼，敢会当吼等一阵啊，吼，搁延长一阵啊。厝内底家务整理好，吼，较来即个安那，即个安尼吼，定讲着咱即个活动的礼仪组。所以咧，公司咧开会考量了吼，决定咧应允着咱即个民众的要求吼，因为即阵啊，咱南部饮水落雨，民众咧。家园整理吼，确实真辛苦，所以为着要大家有较充裕的时间，公司听到大家的心声，嘛决定咧，将这一处的活动特别应允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需求，所以咱延长到9月10号哈，大哥大姐啊，吼、哦，恁的心声吼、哦，公司有听到啊，所以咧，本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啊。今仔日是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啊？吼，哎呀，公司电脑拢已经设定好啊。不过为着咱南部民众，吼、哦，恁的需求，兼着要求，因为真侪南部民众，长期的落雨，加上着咧风灾、水灾，结果咧进家园要搁咧整理的，所以咧，咱咧特别应允着咱南部民众的要求，吼、哦，系啊，咱咧将活动的时间延长到9月10号哈，吼、哦，延长到9月10号。啊，希望咧，大家咧，这个安尼，这个就是辛苦咧整理家园这段时间，和大家加一寡方便，嘛加一份的关心，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这一处的活动，咱特别应允着咱南部民众的需求，吼、哦。特别吼、哦，因为纷纷作些民众卡来讲，像是阮厝内底吼，哎呀、啊，南部淹水啦，家园搁咧整理的啦，要搁无时间的啦。吼、哦，会当哦，搁延长一阵嘛呗，所以公司听到恁的心声吼、哦，特别延长到9月10号哈，吼、哦，特别延长到9月10号，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百喜会，咱的活动呢，延长到9月10号哈，和、哦、咱南部乡亲吼，家园整理好，卡来即个呐，来即个采工到即个礼仪组，吼、哦，阿、啊、妈希望大家家园早日恢复，生活早日回到正常。嘛，祝大家平安健康，好不？所以感恩八月天，咱好康啊要送予你。陈老师推出着这个感恩回馈礼仪组的活动，咱本来是今仔日就结束啊，吼、哦，咱本来是今仔日电脑已经拢设定好就结束啊。不过应允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需求，特别个活动，搁延长到9月10号哈，吼、哦，延长到9月10号，所以啊，赶紧吼，咱大哥大姐的听众朋友想要赚着。进吼，即、哦这个买票的机会吼，要来参加着三立德销售大三东新代销，咱联合大回馈两大送一下活动，活动延长到9月10号，延长到9月10号，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嘿，错过机会不再回哈，错过毕业不再回，因为咧延长到9月10号已经是公司上大的极限啦，吼、哦，嘛希望讲大家咱南部民众整理家园的当中受到风灾淹水影响的乡亲朋友，家园早日恢复。所以体谅到大家需求，这个特别吼，将、哦、这一处的活动搁延长到9月10号哈。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直接找咱的助理，三立德销售大三通新代销，联合大回馈感恩回馈礼啊，做咱的延长到9月10号才结束哦哈。电话赶紧卡，有通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哈，大哥大姐啊，公司听到恁的需求啊哈，好、哦，所以咧，真侪南部的民众讲，超市啊，厝内底吼，水灾吼，风灾吼，要搁乱七八糟的，要搁咧整理的，吼、哦，所以咧，公司今仔日拢搁特别请到这个所谓主持人兼主管开会吼、哦，特别的应允到咱这个就是民众的需求，吼、哦、啊，特别应当哦哈，啊，所以大哥大姐把握时间，吼、哦、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来听一条江蕙所唱的《单行道》，
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这个进程在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哈，内底有发表的一个睡眠医学的期刊当中哈，哎呀，睡眠医学期刊当中一个大型的前瞻性研究。这个研究哈，哎呀，这个研究我都要讲的睡眠医学期刊。就是专门的研究困眠相关的期刊哈，哎呀，当中这个大型研究的超过6000名，65岁以上美国的民众，结果这个研究6000名，哈，而且呢会登记追踪哦，哈，结果发现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这65岁以上的这个美国的民众，如果你吼，逐天咧使用安眠药啊咧困，未来失智症的风险提悬30%以上，失智症的风险提悬30%以上，吼、哦、啊，因为这种是安眠药啊困。伊无法度真正的进入深层睡眠。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拢甲恁讲一句话吼，像是犹阁毋捌听过，啥物人咱厝边隔壁街头巷尾亲戚朋友，食安眠药啊，食了，结果伊失眠症好去，毋免食药啊，伊嘛足好困的，毋捌。听到的拢是无食药，食药啊，愈食愈无效，愈来愈歹困。啊，因为伫真个医学上，拢再一次证明讲，食安眠药啊，伊无法度深层睡眠。那呢，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既然是安尼，你是毋是食即粒药啊，愈食愈歹困？是安那个叫安眠药啊？我嘛。百思不解哈，安眠药啊，苯二氮哈，左类药物哦 ，VDD 哈，哎呀，主要就是强迫你的大脑来放松来催眠，啊，一强迫意思的抑制咱的大脑，唔过抑制大脑的过程当中，作导致到你无法度深层睡眠。到底点你无法度进入快速动员期，所以大脑无法度将脑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什么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脑的大便、脑的废物、脑神经依赖新陈代谢，伊只大便的，那像你厝内底粪扫无倒，厝内底顿顿一大堆粪扫，那呢脑只淀粉质。伊吞积伫脑内底，伊就变电去，伊就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怎啊翘起。所以，真侪失智症的患者吼，哎呀，过星期了，大脑解剖的时阵发现到，哦，规个大脑内底即个淀粉质拢卡伫你的脑内底，即个淀粉啊，沉底卡掉的拢反电去。这淀粉质拢伫里遐拢排袂出来，那亲像迄个高脂安尼沉淀去排袂出来。而且研究的结果发现到，长期食安眠药啊，也是食几啊种安眠药啊，定症的个安眠的，不但愈食愈害，食了容易失智症，而且呢。记性愈来愈歹，学习力嘛愈来愈歹。大哥啊，大姐啊，吼、哦，我要甲你提醒吼、哦，这种的现象，颠倒合理开始变作你愈来愈歹困。我甲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所有失智症的患者拢有一个特征，所有

0: 你的疼无较紧好。咱手术病后医生拢爱讲啥？消炎止疼食较少的，伤口好较紧。真济人讲，陈老师，啊消炎止疼食落，毋是你有伤口好较紧好的哦，是好较慢哦。你手术病后你食消炎止疼食落，较袂疼，毋过好较慢，伤口好较慢。所以你歹睏啊，你安眠药啊食落，你那就有睏啊。结果你颠倒无法度深层睡眠，脑的淀粉一排袂出来，脑的退化愈紧。啊，我来讲哦，你安眠药啊，食三冬啊，食五冬啊，食十冬啊，年久月深，你逐天拢无睏落眠啊。所以你有发现到食安眠药的人，伊变作一个足困难的问题无？拢逐天拢感觉睏无饱，逐天拢睏无饱。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吼，进行一个阿金，啊，这阿金安怎样咩？伊暗暝了食真重。好，啊，有一次我感觉我载阮爸爸吼去一个阿金遐泡茶的时阵，嘿呀，啊，这阿金吼，大家咧泡茶啊开讲，伊就讲啊。嘿吼，真食了哦，足歹困的。嘿，无食安眠药啊，拢困袂去。你若歹困哦，安眠药爱食。啊无吼，倒来拢袂爱困哦，足艰苦的。叫伊踮遐鼓励啦吼，鼓励大家拢食安眠药啊。结果边啊阿叔啊应一句话，好呀。阿姨吼，伊讲伊太太啊，也就是阿叔嘛。伊吼，伊拢困无两三点钟就醒啊，就踮遐变来变去啊，无影较好困。规暝拢踮遐吃毛病，逐工拢讲伊困无饱。先生马上个吐槽，哦，先生马上个吐槽，哦，所以陈老师要讲个条件，不用听的讲，你唔好个骗家己呀，我无骗你，你唔好个骗家己讲啊，我歹困，我明仔食落我有困，你有困，你只是浅点困眠，颠倒乎你困未饱，药效一过，乎你醒起来，你会足艰苦，你是搁要继续食药啊呢？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卡来讲，陈老师。我食面了，我困两点钟，困三点钟就醒起来，免啊，免啊！大哥大姐啊，你无去食药啊，你一定困袂去，因为你药啊已经醒啊嘛。你食这粒药啊，两点钟、三点钟醒起来啊，你无去食药啊，你一定阁困袂去啊。用免啊，阁我困，我来讲，你药效一过啊，你阁要困会真困难。要靠家己睏的真困难啊，因为你规个大脑拢兴奋啊，你规个大脑拢兴奋啊，你药效一过，规个大脑拢兴奋啊，你要安怎睏？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着讲，我如果今仔日我眠了食落，我睏一个两三点钟、三四点钟，醒起来了后，你就睏袂去啊。啊，真侪人就开始啊。拜托医生，药啊开较重的。医生啊，我拢困两三点就醒啊，开较重的啦。甚至合并着镇静的，合并着其他药物，你伫咧食。啊，根据着了解，食愈侪种镇静安眠的，剂量愈大，人工失智风险加倍上升，甚至上悬的当比一般人加五倍。啊，你讲哇，超市安尼要注意呢。我甲你讲真嘞，安眠药啊副作用足侪，过你大便排放，定情你的大脑，定情你的肠啊。啊，结果，互你一醒起来，你就困袂去，互你嘞心情拢袂欢喜，逐天拢困袂饱。大哥啊，大姐啊，甚至嘞，长期安眠药啊食嘞，食甲你心情拢有够歹。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系啊。所以生活当中，但就顺便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敢知影有个人食安眠药啊，食食了，变作容易神经无力、戆戆、嘴大、胃肠无爽快、大便排放、视力模糊、记忆力衰退，甚至记忆出现着错乱、幻想、生气。行为失序，我甲大听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敢知影有人吼、 阿明了食食了安那，食食了安那，半暝起来梦游，梦游啊，半暝起来梦游，甚至咧有个人咧，长期咧就产生着躁动，真容易生气、夜光、生气，甚至咧。有的咧，这阵阵安眠了，你戆戆神神，一时啊，无神无神，增加你跌倒的风险。爬楼梯去便所，容易跌倒。梁超市，阮食一安眠了啊，尔甲阮讲到安尼，歹势啦，大哥啊，大姐啊，但你需用心良苦，因为我照有着这案例，我要听从朋友大哥大姐，咱的民众观念要改啊，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吼？较早台湾人最爱食胃散的，胃也无爽快，就较一时啊胃散咧食有无？对不？爱食胃散的啥？酸碱中和小苏打嘛，对不？吼、哦、啊，所以咧，做者胃散里就是酸碱中和，中和你的胃酸。吼、哦，民众食了啊，感觉胃酸较袂刺激啊。结果酸碱中和了，但只有好一过，胃酸分泌愈多，反馈性的胃酸。胃愈无爽快，我曾经拄着一个大哥，我无骗你个，真正。这大哥甲陈律师讲一句话：，用陈律师，我自少年食甲进吼六十几岁啊，我胃酸食甲进食甲六十几岁啊，我无食胃酸，我胃也无爽快。我讲大哥啊，我请问你一句话吼，伊讲，只要是你讲，我讲大哥啊，你自少年食胃酸食甲进啊，你个胃敢有较好？伊讲无呢，胃愈来愈歹呢。啊，可见这胃酸，伊无互你的胃愈好啊！大哥啊，结果就讲哟，啊，食几啊十年的胃酸啊，结果愈食胃愈歹。啊，是安怎？因为你拢一直酸碱中和尔，所以伊是不是胃在做胃在疼，都爱卡一卡啦胃酸吼，来甲酸碱中和，啊，胃拢常常碰碰巴就歹消化，是不是？对不？过来，我请问你。但就说请问你吼、哦，有的人吼、哦，逐天在吃肌肉松弛剂，有的人一直在吃镇定剂，有的人无啉酒困未去，敢是？吼、哦，有的人诶无吃宵夜咧真歹困，啊，这不但拢互你愈来愈歹困，互你愈来愈痛苦，而且咧，互你咧药物副作用愈来愈侪。什么是肌肉松弛剂？吃来规个人拢灵异，所以肌肉松弛剂顶管甲你讲，这粒药啊吃来吼，你袂当从事着精密机器的操作，比如开车，比如机械的操作。是安那这粒药啊吃来，你袂当开车，你袂当精密机器的操作，危险啦，对不？啊是安那这粒药啊吃来安尼，因为你规身躯拢爽意，拢灵异，那进入天堂嘞呢，有够舒服，有够舒服诶。你现在医生会肌肉松弛剂给你，因为你肌肉紧绷嘛。阿妈关节难难硬硬嘛，医生啊，哦，我阿妈关节拢安尼安难硬硬哦，啊，规身躯安尼硬硬安难哦，拢无爽快。医生讲简单啊，肌肉松弛剂开落，你就黏伊上天堂啊，非常舒服啊。哦，这粒药啊吃落呢，规个人好轻松哦，好舒服哦。啊，我问你有好一过嘞？落地啊！是安那？哦，规身躯紧绷，足艰苦。因为你是靠药啊来放松的嘛，药效一过，你就痛苦啊嘛，是不是？对不？啊，你讲啥事？啊无，我肌肉紧绷变啦，运动啊，运动就是上好的肌肉松弛剂。运动做瑜伽、拍太极，把你的肌肉拉伸展。扭扭无开，自然你的筋肉就轻松啊，就松，就松弛啊，就了亮啊，就袂硬啊。啊，你运动，你要食肌肉松弛剂，啥人我都救你。啊，你讲啥事？啊，我歹困呢，我无食，明天要歹困呢。但你说话讲啊，生理时钟调好，对不？在时啊，你得早早起床啊，日头出来你得起床啊。日头落山，你也准备爱困啊，对不？你暗时啊，你要食饭、要洗身躯，拢伫日头落山之前甲做了。 古早的人本来就拢下晡就下晡买阿妈就洗身躯啊，食饭洗身躯拢买阿妈就食好啊。大哥大姊，恁退休啊，更加会当做客，是不是？暗时啊，电费电视咧，尽量咧就减少啊，减少光线照射。但历史来讲，生理时钟调好，都、就是你上好的安眠药啊。生理时钟调好，都是你上好。生理时钟，什么叫做生理时钟？就是大自然天公伯啊，咱上好的安眠药啊嘛。日头出来就是爱起床嘛，日头落山就是爱困嘛，天下动物就是用安尼嘛。天下动物无安眠药通食，古早嘛无人有安眠药通食。像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你就了解啊，是不是？对不？嘿啊，那呢有人啉酒，酒啊，哦酒啉会较好困，有大个大只困前啉酒。我还讲酒精啉的嘛，同款类似松弛镇静的效果。感觉较轻松啦，有人食宵夜嘛，同款啦。有人啊，困前食食宵夜，感觉哦，食了较舒服，压力较松绑，你会愈歹困尔啦。迄拢暂时的尔啦。所以像说来讲，歹困的人，甲困前洗身躯改掉，较早洗身躯的。好、哦，现在叫恁困前洗身躯改掉。你困前洗身躯，洗洗身躯循环较好，会感觉较舒服，较放松。倒伫眠床，感觉较好困，困袂落眠，困袂落眠啊！我甲大哥大姊报告，天下动物无人困前洗身躯的啦。啊，毋过咱进环境的关系，足侪壮年朋友你爱上班，可能无法度。你讲只要是我爱上班啊，我下班等下六七八点啊，食一个饭八九点去啊，我爱无法度。但你说嘛，知影恁的苦衷，对不？啊，唔过大个大姊，恁退休啊，恁有在调的，你着较早洗身躯，较早食饭的，较早食饭的，真诶，超市无骗你。好、哦，我甲你讲，你甲生理时钟调好，你自然当困七八点钟。好、哦，像我讲的，生活咱来恢复健康，你肌肉紧绷，你毋是靠肌肉松弛剂，肌肉紧绷你是爱运动啦。各有足侪大哥大姊血流循环歹，医生拢开啥？末梢血管扩张剂，你有咧食这种的无？末梢食末梢血管的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有无？有无？食了哦，做有效，做有效啊！末梢血管扩张剂啊，食了做有效，食落血管随开，有效一过血管随缩起来。因为你是靠药啊来开的嘛，是不是？我咧讲了解吼，鼻也未通，鼻也未通啊，鼻塞，对不？用啥？漱鼻腔的，愈漱鼻塞愈严重，是安那？一开始漱了上天堂，哦，漱了鼻也拢通，叫做血管收缩术。所以鼻也一漱了尔，哦，鼻也拢通啊。过敏拢好去啊，结果咧，无三点钟又好一过尔，鼻啊鼻塞愈严重。你毋是真正好，你毋是靠家己体质过敏调整好，毋是，你是用血管收缩术，是毋是？真侪人目睭，目睭干点目药水，哦，点来较滋润啊，无点愈干。目睭愈来愈干，你是爱食寡中药，互目睭分泌着目油。目油它是天然的目油水，毋是你要一直点消炎的目油水。足侪人筋骨酸痛，消炎止痛食落好去，够赞。脚头有痛，筋骨酸痛食落好去，有够好用。消炎止痛食落虽袂痛，无食愈痛。这药啊吼，但有说讲三讲三昧讲未了，包括着我讲的大便未顺，两边这下药啊吃落，哦，水大便啊，结果肠啊愈大。我唔是叫你卖吃药啊，我的意思是叫你，你用药的时阵，你爱了解着药啊作用，所以要如何用药啊咧辅助，药啊是辅助，要如何？在药啊辅助期间，赶紧的恢复你身体健康，用健康的方法来恢复。 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健康的方法，什么药啊是咧扮演着什么款的角色。只要是不是叫你药啊都卖价，你卖讲啊，只要是讲诶，哇、啊，迄西药都卖价，不是安尼，西药西药的立场，西药西药的好处，西药西药的功能，真侪所在你无西药辅助袂当，因为咱正人可能无法度控制家己，甚至真侪一挂急性，包括着一挂慢性、长期的竞争。可能爱西药的辅助，不过陈律师爱你了解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药啊是辅助，健康是靠养生，好不好？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咱应允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需求，咱本来今仔日活动就结束啊，吼，今仔日咱即个感恩回馈礼啊，做活动就结束啊。应允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需求，所以特别甲活动搁延长到9月10号，公司特别开会吼，特别开会吼，所以咧这道破天荒吼，特别咧将活动延长，因为咱南部风灾，足侪民众咧整理家园，所以咧要搁无时间吼，等时间整出来底整理好啊吼，较要做一会来采讲，因为咧你真要寄会要送会，足侪民众出来底甚至咧收会嘛无方便吼，所以咧。特别将这一次活动的时间延长到9月10号。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陈律师介绍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爱机会，这道活动咱特别延长到9月10号，和民众缓冲的时间，尤其咱南部民众，好不好？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所以咧时间阁有诶吼，电话赶紧卡找助理，要有陈律师送这个感恩回馈礼啊，做诶延长到9月10号哈。后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咱时间。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陈药师今天呢讲安眠药的代志吼，陈药师讲一句实在话啦吼，讲一句实在话，我是讲实在是好意，而且是用心良苦。我知影有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可能你要搁伫个伫生活当中，可能爱辅助用安眠药啊，吼、哦，来即个就是辅助困眠，是毋是？像说意思叫伊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真侪药啊，伊毋是袂当用，毋过是咱来了解着药啊的目的，药啊是辅助。我要安怎用药啊？伫辅助的过程当中，我来甲身体调整好。啊，毋过药啊，你变成依赖，甚至你去依赖着一寡即个，就是长期吼，一寡即个就是容易副作用大的药物的时阵，你会产生着真痛苦的代志。所谓的依赖，就是。你不但你无用健康的方式，甲赶紧甲身体调养倒来，你颠倒是依赖伊，愈食愈重，啊，而且咧愈来愈无效，啊，你安尼是愈来愈痛苦。陈药师是这个目的吼，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多多包涵来讲，陈药师知影恁有真侪人，恁可能恁个咧使用着安眠药啊，毋过就我所知影，我犹阁毋捌听过对一个民众。长期吃安眠药啊，吃到失眠症好伊没有，拢是愈吃愈重，愈吃愈无效，愈来愈严重。我甲我知影的事实讲，我听众朋友听啊，根据着伊遐各种的相关报告，确实嘛是，像陈老师因讲的，美国因做研究，结果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啊，既然是安尼，你就无应该依赖这个药物，不应该依赖这个药物。啊，真正讲陈老师，我足歹困呢。你叫我吼，阿明你话卖叫我足歹困，但就输了怪恁的夸张。唔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歹困就是爱你好好甲生理时钟调好，生理时钟调好，对不？你有你身体恢复着生物的本能，但就输甲恁甲听众咪讲，足简单的啊。该叮当就叮当，该食饭就该食饭，该起床就起床，该休困就休困。身体你就是爱恢复伊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嘛，对不？所以所有的动物，伊伫日头落山了，天一暗了，你要减少着一挂各种相关的活动。培养困眠的情绪，所以像那陈老师跟你讲，我跟咱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请你大哥大姐，恁退休有时间吼，恁退休啊，恁有时间，恁就是提早，洗身躯，因为像陈老师啊，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我较早做囡仔的时阵，我阿嬷伊拢差不多四五点啊，吼、哦，伊身躯就洗好啊，伊四五点啊身躯就洗好，啊，因囡仔较早四点下课，对无？下课当然加四五点啊，佮踮遐外口佚佗，所以佚佗就当下五六点啊，迄时阵第一件事，我阿嬷吼，哎呀，伊拢会讲，赶紧去洗身躯，当下厝，我下课，我。像陈老师搞怪，我下课我拢册包偏伫草埔啊，我等佫继续走去佚佗吼，拢佚佗到五点外才回来。啊，所以一回来吼，规身躯那脱牛嘞，吼啊，我阿嬷拢想，拢会甲阮讲讲，赶紧去洗身躯。啊，洗身躯了，就是赶紧食饭。洗身躯了，歇一下，就是食饭。阿嬷拢煮好啊。啊，食饭了的时阵吼，阿嬷做一件事，食饭了桌顶收收的，对无？你要我阿嬷做一件事，开始关电话，所以差不多七点外呢哦，我阿嬷就开始出来电话，开始无路用的拢啊关起来，电话拢啊关起来。
因为阮差不多六点外，阮食饭就食饱，所以阿嬷饭碗洗洗了，伊就开始关电话啊。啊，关电话吼，甚至咧关电器啦，关电话啦。阿嬷要热死，吼啊啊！佮吼啊，内底我电话佮关关掉。阿嬷讲啊，来叫我外口顶下较凉。所以我较早国小的时阵吼，国小的时阵食饭饱了后，我是去顶下脚佚佗，啊，甚至写功课。顶下脚，咱较早的厝屋啊，吼，阿嬷住喺三合院，迄拢佮有顶下脚。啊，顶下脚遐切一拍电话杆，有一个细刀啊，迄种迄、那个折叠式的刀啊，有无？互阮写功课。啊，折叠式的刀啊，用个啊下一个台灯，啊功课写写。阿嬷就讲好，啊去遐佚佗，等者阿嬷叫到要困，就爱赶紧的。差不多九点，阿嬷就叫要困啊。九点，阿嬷就讲啊爱困啊。阿嬷，我功课还袂写了个，也袂要紧啊，困较重要，困较重要啊吼。哎呀，功课无写袂要紧，困较重要。伫古早时代。确实观念就是安尼吼，啊，像说讲我听种明天时阵来讲，家己身体周期调和好，你困眠就好。啊，真个人唔是，真个人困前一大堆工个，尤其我甲听众朋友讲，做做上班族个，但你需了解恁个苦衷啊。我了解咱听众朋友个苦衷，做做上班族个妇女朋友，柴米油盐酱醋茶，日时爱上班啊，下班回来就搁煮饭啊，吼、哦，啊用用个。饭碗迄个洗洗，食饭洗碗洗洗，吼、哦，厝内底物件款款的，有诶搁教囡仔功课啦，有诶搁款内底啦，用用诶啦。哦，老爷少爷吼、哦，开始准备要休困啦，你较开始咧洗身躯啊，对无？我问你吼，做、哦、些女孩子是困前洗身躯诶，对无？吼、哦，我问你一句话，你洗身躯爱偌久？我爱讲哦，真侪女孩子洗身躯拢爱半点钟、一点钟。唔是真正洗遮尼久，因为工业做侪啦。女孩子有诶要洗脚头啦，要卸妆啦，有无？啊有诶咧，等者洗好要抹乳液啦，有诶搁兼洗身躯，搁兼洗衫啦。啊有诶咧，变做内底做侪工业通做诶。所以女孩子唔是真正洗身躯洗几点钟哦，伊是做侪代志做，所以伊伫浴室内底可能要买几点钟。啊，我问你，浴室诶电费？浴室咱空间拢较小嘛，啊电费拢较光嘛。你伫困前，你洗身躯好啊，啊你搁浴室，啊你搁照迄个光，照点外钟。迄光线遐尼光，浴室的电费你照点外钟，你等者困呢，影响你的困眠。因为光线为着目睭进入着咱的视神经了，也影响着大脑。也启动着你的交感神经。今天我无骗你，恁有看到迄砖卡吼，较砖卡所在、较乡间的所在，路顶下卡死足侪鸟啊，有无？大哥大姐，恁有看过？有吼，是安怎？因为迄电话照啊，啊照啊鸟啊，就是天光啊，踮遐飞，踮遐飞，踮遐飞啊，无困。啊，叫长期较早就翘伊啊！真诶呢，迄路顶下骹吼，足侪虫啦，足侪蛾啦，啊，足侪鸟啊啦，动物啦，啊，怎啊？下骹变作坟场啊！啊，因为暗时啊，迄有诶路顶吼点几暝嘛，啊，点几暝路顶吼，有下骹足侪拢动物翘伊遐，有无？照光一直照，一直照，照几暝。所以你要睏，你莫切电话。但是说讲，你的皮肤拢会感应着光线。好、哦，大哥大姐了解吼、哦。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我那暗时要变数，我那暗时要变数有无？吼、哦，我暗时要变数危险。所以咧，你会当用感应式诶，感应式诶，就是讲，即个电灯泡感应式诶，吼、哦。你比如讲，你一落床，还是你经过变数诶时阵，伊就自然倒起来，洗牌。啊，无你就用手动的。你比如讲，你要落床的时阵，边啊有一个台灯，手开咧，手摸会摸会着，开开就会当个电话票倒，吼、哦，啊去变数，较
较安全。唔过你睏上好，就是卖有光刷照。哦，啊，生活当中减少对药物的依赖。但是说讲依赖艺术的，听众朋友听，你要大便，你无可能用这来下你的肠仔水，肠仔黏上。你胃常常咧做，常常咧听胃酸过多，唔是靠胃酸来综合，是爱改变你的消化，是不是？你长期歹睏，像陈老师爱讲的，你长期歹睏，爱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你肌肉紧绷，你爱去运动。你肌肉紧绷，你就是爱去运动。哦，你关节歹，你爱去打脚踏车，有无？你肌少症，肌力无够，你爱去垫脚尖，对不？陈老师教你的，就是你伫厝里都拢会当做的代志。你坐咧，徛起来，爬袂起来，你都爱练半蹲。对不？做者腰骨酸痛的，要困都爱做桥式运动。桥式一直伫节目当中弄个听众朋友宣导，卖看这简单的动作，这拢是伊遐正式有效的。啊，自古以来，健康唔是一直靠食药啊，健康是靠养生的。今仔桥式吼用心良苦个，听众朋友讲啊吼，我无疑吼，就是一个好意。好，我知影足侪人你咧食安眠药啊，不过陈老师嘛知影，安眠药啊依赖愈重诶，你愈痛苦。安眠药啊依赖愈重诶愈痛苦，所以想要脱离着安眠药啊依赖，那咧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就是爱用健康诶方式。我最近一直伫节目当中甲你宣，甲听众朋友宣导着生理时钟。生理时钟，我只要是啰嗦一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你出国去佚佗，比如讲你去澳洲，爱内时差不有时差嘛，对吧？哦，有时差。啊，你去到遐个时阵，你可能咱做台湾的旅行社拢坐鸿雁班机啊，吼、哦。爱鸿雁班机拢坐咧，拢去飞机顶悬困，对吧？哦，飞机顶悬困，啊，困起一落在地的时阵。一落在地时阵，困无好，困无饱，对无？不过你一落去澳洲，足侪去澳洲的时阵，拄啊因透早尔，所以真人啊，要忝死。哦，坐飞机顶悬啊，拢困无好，啊要忝死，足想要困，很累，对无？不过一落去去澳洲的时阵，足侪旅行社都是安排，都是七到几工。因为你去到欧洲的时候，可能带好人去死了而已，继续这套啊，现在导游没有你去睡，你也要忝死，现在没有你睡，你睡的身体之中错乱，你会影响到你这套整个定数。所以那领队有当时你去外国旅游的时候，你飞机顶完睡不饱，一路去到欧洲的时候，嘛是人多好，白日嘛是继续带咧，因为游览车带咧，带恁赶快继续佚佗，甲恁操者，对无？啊，操操的，你有发现着一件事无？你出国佚佗了后，你暗时啊做好困，因为日时啊第一，你拍日的时间侪，日时啊拍日的时间侪。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做事人吼，做事人较好困。做事人较好睏哦，因为你有咧做事，你有咧拍击哦。我无骗你啊，大哥大姐啊，恁讲有影无？有无？唔过，咱会记拍击来注意目睭，目睭唔好拍歹，吼、哦、皮肤唔好拍过多，晒伤，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尤其食老话啊，目睭一定爱挂墨镜、滴帽啊，吼、哦，滴墨镜、滴帽啊，最重要。因为尤其你手术过白内障的，前说拢甲恁讲过啊，目睭无好顾，目睭要顾，请你食中药。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中药伊咧滋阴润色，互你的目睭目油保护你的目睭以外，佮当促进你目睭的血管循环，互你较袂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延缓着你目睭病情的恶化。所以食中药顾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是真好的。我阿唔过，请你会记哩，手术过别来讲的，出门唔是挂乌目镜尔，挂滴帽啊。
我爱低波爱注意，因为食老话手术过白内障，目睭真容易歹。因为手术白内障了，你目睭失去天然的保护，光线会变作光，目睭会真容易歹。简单来讲，手术白内障过的人，你更加爱注意目睭的保养，看保护，好不好？哦，真重要。好、哦，拍就是要拍日头上好的晒背，晒背卡正片。这拢是陈老师节目当中一再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我就是讲，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观念愈来愈正确。包括做些人过敏对无？过敏啊，怎啊？拍卡像流鼻水，皮肤像皮肤痒，真正一直抹皮肤上的药膏、湿疹、起疹毛、皮肤疹、头壳皮痒、目睭痒、鼻孔痒，愈呛愈痒。愈严重，像师长甲因讲，大哥大姐啊，辛苦咧上吼，莫摇哦。真正，哎呦，像师，迄上足艰苦的呢，无摇足痛苦的呢，愈摇愈严重，愈摇愈严重。所以会当呛水，咱只能呛水，啊，无就用水去滋润。水是一个足好的，足好帮咱人是水者。人有一半身躯拢是水，所以当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吼，陈律师甲恁讲，大哥大姐啊，真正我无骗恁，小叔安讲真正我无骗恁。有当下咱身体吼艰苦病痛，身体无爽快对无？系啊，泡伫水内泡一阵啊，你啊泡一下十分钟诶，泡伫水内，你啊会动诶话啦吼，会动啊泡伫水内。啊，毋过因为啦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咱进的是自来水嘛，对不？哦，自来水，所以自来水内底有氯气，哦，所以爱消化会挥发一下，水爱提早流的，哦，会挥发。泡伫水，你如果出来底，啊，外口用消毒，我外口泡温泉，温泉嘛会冻。哦，泡伫水中吼，哎、哦、呀，泡，因为你温泉唔是出来底家家户户拢有嘛，你爱千山万水出门去嘛，对不？啊，人哦，你也无爽快，有当泡伫水，泡伫水要十分钟。浸伫水内，我来讲吼，神奇的代志发生。但你说无骗你哦，人吼是水做的，啊，你卖小看这個水的力量哦。这水吼，有当时啊，你浸伫水内底，吼人浸伫水内底泡澡一下，浸伫水内底，身体结束好。因为冥冥之中，水对着咱的身体有足好的医疗帮助。哦，医疗帮助。啊，来第二，身体啊，抵抗力较歹的时阵，除了水以外，人都爱啥？空气，去空气好的所在，空气好的所在，你呼吸着氧气，你呼吸着氧气，人也足健康。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身体感觉身体较虚弱，氧气较无够，精神体力较歹，你就去山顶。大哥大姐吼，你著去山顶。山顶吼，陈律师来讲，咱咧台湾，什么山庄、什么山庄、武林农场啊，即个奥万大啦、啊，迄内底拢有山庄，拢有餐厅啊，拢会当食饭，拢有福利社，拢会当买物件。你什么物件拢唔免扎，你的人行李扎咧去哩，大两工啊，大三五工啊，迄拢无贵啦。陈律师讲，迄平常去拢无贵啦，你也卖去。比如讲啊，迄奥万大人迄赏枫季节，迄你去订袂到，对无？啊，唔是赏枫季节，你著去迄山庄台湾啊，啥物麦去巅峰时期吼、哦、去到山顶，迄公车拢有开啊，公车都拢开有够啊。你坐迄客运的，就会当直接甲你载去门口啊，对无？啊，你讲像是啊，我一个人去山庄要从啊，迄山庄你著电话先卡。房间先啊，订两工啊，订三工啊。迄啊，平常去离峰的时阵吼，迄一工一两千尔，一两千块，一两千块尔。一工一两千块尔，去山顶大几工啊？佮包括你食早顿、暗顿的，有诶山庄内底佮食早顿佮兼暗顿，自助餐呢，拢食了佮袂歹，食了佮袂歹。嘿，啊，你去山顶大几工啊？吼、哦，迄拢有通食啦，但所以讲。无通食，拢有通买。
啊，上对啊，叫恁去山顶冲啊，去到山顶空气稀薄，所以你爱骨力喘气啦，强迫你深呼吸啦。永涵，陈老师，呼吸得够强迫哦，你唔知哦，大哥大姐啊，咱伫白天吼，空气歹啊，污染多啦，啊，空气有够歹啊，啊，氧气咧，氧气拢内底拢隔着足侪毒素垃圾啊。啊，去啊山顶，迄山那内底吼，吼、哦、吼，迄空气有够好，迄就是天然的氧气呢。爱去家去爱时阵吼，啊，佮空气稀薄，所以你要用力呼吸嘛。去山顶，空气较稀薄，你来用力呼吸，所以灌较侪氧气入去，身体怎好起来呢？迄身体怎好起来呢？所以人生，互你的身体啥物话？得水，水帮助你身躯补水。水分袂当是人是水者，所以人些人啊，身体袂咧无爽快吼，哎呀，多休息，多喝水，泡泡水拢很好。好、哦，啊来第二，身体啊抵抗力咧歹啦，体力无好啦，身体氧气无够啊，去山顶大几工，啊去啊强迫你呼吸，去到山顶哦大几工都还好，哦安哥恰子哦，真诶呢，啊就单就出来讲啊有啥物困难，有啥物困难？一点啊困难都无，大哥大将带领师傅，我拢未行呢，我拢无当，我拢未行呢。吼、哦，你也方便，对无？方便请看护，吼、哦，也是拜托想办法，坐轮椅拢会当去哩。带领师傅无骗你啊，坐轮椅拢会当去啊，对无？拢会当去到山顶，你爱想办法。吼、哦，啊去山顶大几工啊？你也免讲啊，我拢未行，我着去到山顶，我是要行一队。你得逐暝啊，逐工啊，咧听鸟仔声，呼吸空气就好。但你说无骗你哦，你要去啊山庄啊外口门口啊，你甲坐坐啊，遐安尼听丛林鸟叫，你也免做啥物代志，逐工逐暝听鸟仔声，听风啦、啊，听鸟仔声安尼吹安尼吹安尼吹，好、哦。人生哦，有当时啊哦，人安尼哦，心情安尼无烦无恼吼，人就轻松起来。大哥大姐身体就好起来，啊！你用超市卡啊，人生机第一，你去山顶，你缺氧嘛，氧气甲你补入去，你身体就好起来。啊，第二，你伫生活当中有缺水嘛，水无够，所以水分爱啉无够。啊，第二也泡泡水，啊，你会记泡澡了起来，皮肤爱抹凡士林，好不？凡士林的天然的优质嘿。泡澡起来会记哩，陪我抹凡士林，爱啉水，好不好？爱小心安全，莫滚倒。吼、哦，小师讲到这啦，我无意吼、哦，小师是好意啊，我用心良苦，我知影足侪人哩长期靠药啊，依赖药物。唔过像我讲的，药啊唔是袂当食，药啊是辅助。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伫生活当中，但有所希望恁伫辅助药啊，咧辅助的过程当中。赶紧来把身体用起来，好不好？哦，小师，我会继续加油，我会继续努力的讲。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尽量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上及时的讯息。有任何什么新的医疗啦、相关的研究啦，哦，包括着一挂统计资料啦，包括一挂医药相关的资讯，但是说吼啊，第一手揢着我拢第一个，我就想着恁。我就赶紧来要伫节目跟您分享，因为大哥大姐，你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陈老师希望给你的第一健康的观念，第二及时的讯息，这个世界，这个医疗制度，吼，包括着咱相关吼政府相关的法令政策，吼，和民众了解，哦，比如讲顶下看听众，比如讲养生村的代志有无？哦，真的大哥大姐，哎，这样是。较早叫恁去带养生村，恁无爱啦，啥人要去带养生村？所以养生村较早过去拢嘛了钱，对无？啊，近有诶养生村啊，较热门诶吼、哦，拜托拜托诶，你拜袂入面呢？拜半年、拜一年、拜袂入面呢？是毋是？表示讲时代观念大咧改变，对无？啊，陈老师，咱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养生诶概念爱正确。用心的概念正确，好不好、哦？所以像我讲的，生理时钟调好，
以后你阁拄着歹困，生理时钟先调啊。你生理时钟调好，渐渐你就好困了。真诶啊，我无骗你。身体歹，就等着所讲诶，去山顶去浸水。嘿，你敢知影大哥啊、大姐啊？我还讲哦，人啊足忝足疲劳诶时阵，我无骗你哦。你试看卖，你啊，像是我最近足忝诶、足疲劳诶。我讲你去海边啊吼，心情歹啦吼，也是足忝足疲劳诶。海边啊，打海沙，烫只脚甲烫起来，那囡仔咧。但是说来讲，人就是爱像安尼啦，你有一个赤子之心啦。这样啊，打打个打个脚垃圾去，垃圾比洗洗切切的就好啊。囡仔吼，从来都唔惊垃圾的啊，囡仔倒伫涂骹烂，特别生沙，对不？你海边啊，你特别你的沙滩特别生沙，但是说来讲，你都免想讲你几岁。当作家己囡啊！我讲，你也足忝的，足疲劳，你打海沙，打海沙有啥物作用？我讲互你听。海水对无？啊，加着海沙对无？啊，你人打的时阵吼，伊会甲你身躯的静电拢放掉的。啥物叫做静电？静电吼，就是咱身躯，咱伫生活当中，咱的身体啦，含着环境啊，摩擦。伊会产生即种静电吼，啊，即种静电会互你足忝，互你足疲劳。啥物人上啊发生？摸一个门就颠掉，开一个门就颠掉，突然间身躯会静电颠掉，迄种的你最近足忝的足疲劳，你就去打海沙打打，规个人静电拢放掉伊，哦，感觉足舒服呢，感觉足舒服呢。所以大自然是怎对咱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大自然啊，因为大自然就是天下万物的医生啊。大哥大姐啊，咱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啊。咱人讲，咱这条命，咱这个皮囊，咱啊，咱的灵魂离开去，咱这个皮囊就是回归大自然啊。是不是？对不？哎呀，所以呢，天下万物化为尘土，天下万物化为尘土。你卖看下土呢？我大哥大姐啊，我讲有理无？有理啊！土刷怎会做的？土刷怎会做的？土刷就是天下万物化成的呢，天下万物化成的呢。所以你看，土内底有各种的矿物质、各种的营养，啥物话？迄就是拢天下万物慢慢啊化，慢慢啊化，化化化到做咩啊？我讲连一个塑胶吼，塑胶料啊，塑胶的塑胶料，伊到尾也咪化成微粒。所以啥物物件到尾啊，经由着海水的洗炼，海水做滴啊，海水的解毒，海水的解毒，所以啥物洞吼排入海啊？拢有海净化，有影无？真的呢！你啊看，真的化毒素偌济，那排去水沟啊，排去河川，排去河流，到尾啊去海内底去，海也无净化哦。遐海产大家拢有毒啊，我无骗你。海水也无净化，遐毒素吼，我讲你进只海产拢全好毒死。你看人排偌济毒物入去，遐毒流好，遐毒素毒。毒的物件，足侪拢嘛排去水。啊，我来讲落雨，落雨冲冲的土地有污染的有无？土地有污染的，污染的毒素嘛是排去河川去，嘛是排去大海去。爱拢是海水咧净化的，所以今仔日海水也无多净化这些毒素吼。你打遐海洋遐海产吼，你哪食只怎毒死？是不是？啊，是哪？咱食海产无代志，就是因为海水把这毒素拢净化去，厉害无？大自然足厉害吼！所以我来讲，身体破病吼，先去接触大自然，接受你的水，接受土，吼，接受空气好的空气。但是说来讲，你身体就会慢慢恢复回来。今仔难得的机会啦吼，拄好活动因长啊，但是说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开讲者，听众朋友开讲者。啊，有感而发，我感觉讲人生吼，你
身体艰难、艰难困苦病痛，我今仔是毋是带台中朋友大个大去去菩萨寺对无？有无？台中的菩萨寺对无？系啊，菩萨寺一句话足好，小事甲你讲真嘞。好、哦，菩萨寺一句话足好，伊安那讲：智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意思的人，人你要靠真理。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理？世间真正的道理是啥？就是恢复着大自然伊的生物周期、生理周期。所以我讲，你现在身体健康，生理时钟调好啊，该运动运动啊，该食饭食饭啊，该困该困啊，生理时钟配合大自然调好啊。你日头落山，你唔困，你特别爬爬走。真足侪种的朋友，暗时咧运动的哦，暗时去健身房的一大堆哦，舞甲大粒瓜、细粒瓜哦。我爱讲，迄长期影响你的困眠哦。啊，侬像说阿伯安怎，阮日时也无多运动，日时啊，你着找时间运动啊，对不？你上班的时间，也是有休困的时间，要运动五分钟、十分钟，嘛会当运动啊。对不？假日你买当运动啊，总是有休假吧？对不？啊，你暗时啊去补甲规身躯汗，补甲规身躯汗，你一回来有当时啊拢影响你身体健康啊。迄戴老师无讲啊，吼、哦，所以会记，吼、哦，伊讲治一治，法一治，莫医一治，意思讲咱爱，咱爱依靠真理，所以爱意思咱爱遵循这个世间。万物以循环的道理，好、哦，看大自然循环的道理。第二，至于指的讲，人爱靠家己。世间吼、哦，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做凡事，凡事爱靠家己。好、哦，你免去欣赏别人，这个、世间你欣赏不了嘛。你免去欣赏别人啊，办外好外好，因兜的代志。你有你的人生，你有你的环境，你有你家己，是不是？所以咱就是靠家己。好、哦，人欲望愈少，你就会愈满足。所以啥物人上好嘅？知足的人上好嘅啦。我未欣赏你，我上好嘅啦，是不是？哦，你诶，即个外外有钱，外权力，外地位，我未欣赏你啦。我上好嘅啦，因为我不羡慕你嘛，对不？所以卖去欣赏别人，咱呢爱好好啊，吼、哦，我靠家己，身体健康拢同款，好啊。今日陈老师想啰嗦，来赶紧嘞，吼、哦，我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咱感恩回馈活动，三里德销售大三东新麦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两大送一小活动，咱会延长到九月十号，吼、哦，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你真够时间，你真够机会，吼、哦，迄是应允着咱听众朋友，咱南部听众朋友的需求，因为南部听众朋友讲，超市吼，即阵啊一直落雨，啊个水灾，啊甚至厝内底拢个袂宽好，系啊，所以咧，下要收费嘛无方便，吼、哦，所以做些听众朋友讲，看会当延长未？到尾啊公司特别开会。哦、所以过来应着听众朋友的需求，咱应当着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来求，咱感恩回馈你阿祖，啊你趁钱赶紧抢，因为陈老师来讲，趁钱既然有应当，大哥大姐你阁有时间，那呢趁钱你阿祖阁当抢，无今仔日就结束啊，哦，无照你讲今仔日爱结束啊，哦，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哦，唔过真歹势，哦，就是尽应允着咱听众朋友的需求，所以公司。延长到九月十号，好不好？哦，啊，你够有期间，你够有时间，那你电话就赶紧卡做助理哦。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一条好听的歌曲，算。

0: 好来，赶紧的哦，陈老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家的问题哈。来啊，拜谢哦，您等很久。来，赶紧的，你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无起。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张大姐在问，用超市脊椎有开过刀，会当做超市运动无？是会当的，因为超市运动盖温和。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只要你会当开始做复健啦，你腰吼腰骨开刀了后，医生讲会当开始做复健啦。你得当做桥式运动啊，因为第一桥式运动该温和，好啊，第二已经有效，它非常有效，所以尤其是腰骨开刀的人更加需要做桥式运动，好啊，桥式运动已经简单啊，啊，不过也当增加着咱背部核心肌肉，咱的肌肉的强度、强度，所以张大姐但是说来讲，只要你开刀了，医生讲会当做复健啊。吼，因为一开始开刀可能爱配合医生的指示，就是讲一开始开刀了，外久会当做复健，啊，只要当做复健啊，你就会当做超市运动啊。吼，啊，如果是较早开过刀的，那你更加无问题，更加爱做，好不？吼，过早开过刀的，那你更加爱做哦。吼，安尼跟那个张大姐报告哈。后来，哦，这新北诶王小姐，吼，王小姐在问哈。伊讲爱讲国语，吼、哦，要讲国语，因为爸爸要听哈、哦。爸爸，王小姐的父亲86岁了，臀骨有裂开，有开过2次刀，但是恢复的很慢，要注意什么动作，要怎么保养？好，来，这王小姐的话是王伯伯嘛，哈、哦，王伯伯没错嘛，哈、哦，哎呀、啊，王伯伯来，请老师简单跟王伯伯报告一下哈。臀骨裂开的话，像大哥大姐，臀骨会裂开，通常都是你的骨质不好了。骨质就是说我们的骨质密度，它第一个不够，那第二个造骨功能，造骨功能就是我们身体的骨头，它会有一个造骨，因为我们的骨头，它大概有一段的周期时间，它会新陈代谢，会把原来的骨头把它去除掉，增加新的骨头进去，可是慢慢有年纪以后，我们造骨的功能会变弱，所以很多大哥大姐80-90岁以后造骨功能不好，造骨功能不好的时候，造成很多骨头裂伤，恢复的很慢。那你说陈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因为裂伤了，你不能做很多运动。因为怕有些运动做了以后会造成裂伤，裂开那个骨头裂开会更严重，所以通常骨裂的话，骨头裂开的话，医生都会说就是多多休息，好，不要过度的活动，通常都是尽量要保持稳定还有固定的一个模式，所以通常裂伤的时候是不适合做运动的，不适合做运动的，只可以适度的按摩，轻松。因为裂伤的时候，如果大哥大姐做运动，有时候会裂开更严重。可是如果不做运动的话，身体肌肉肌力就会渐渐流失，而且裂开的骨头它恢复的很慢。所以这时候陈药师认为，大哥你应该辅佐用中药。为什么要用中药？因为中药可以强筋壮骨，可以增加我们造骨的能力，还可以缓解你筋骨裂开，就是骨头裂开所产生的不适感，你会筋骨酸痛、筋骨无力，还有造骨功能慢。所以陈老师觉得说，王伯伯你可能这个时候辅佐用中药、哦、强筋健骨的来辅佐，那这样子的话，陈老师觉得你的造骨功能会比较快，好，那第二个你也比较有力气，第三个也比较不会酸痛，好啊，骨裂这段期间就是正常活动， 他不太适合做什么做什么运动，因为骨裂的这段期间，如果做一些比较伸展的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他骨头裂开更厉害。所以通常骨裂的时候都是做一些温和还有静止的活动就好了，也不用特别做什么运动来增强他的恢复，因为骨裂就是要时间休息，让他时间休息。那在这段期间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一些中药来强筋健骨。好、哦，哎、欸、啊，你说陈老师，那我要吃什么中药？跟助理问。好、哦，中药让你那个筋骨强健的中药。好、哦，如果不知道吃什么中药，就跟助理问，助理会跟你说，好不好？好、哦，那简单跟王贝贝报告一下。好、哦，后来陈老师个看见来，好、哦。来哈、啊，我看见苏太太哈、哦，台南善化的苏太太，好、哦，台南善化苏太太在问哈，伊讲像是有在食薄剂，薄剂就是阿司匹林哈，哎呀，那呢，食过血流循环来通诶，好、哦，较有要紧，这是会当的，请你放心，因为你血流循环来通是营养是保养，伊看阿司匹林薄剂无禁忌，好、哦、了解意思哈、哦，所以是会当做使用诶，那呢？台南上化苏太太讲，只要是啊，我本身有在吃安眠药啊，吼、哦，那安尼就今仔陈律师安讲的啊，安眠药啊，辅助嘛，辅助嘛，唔过卖三成依赖性，把生理时钟调好，慢慢安眠药啊，甲改掉，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我赶紧来甲恁回答哈，无回答不了，来我看一下来。我等我姐哈，等我姐。诶，陈老师看见，等我姐。彰化永进呢，黄大姐在问。黄大姐讲，陈老师，我有干燥症，常常阁有痰，阁会鼻涕套流，食益生菌会改善吗？益生菌是对着干燥症患者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先啊，陈老师甲彰化永进的黄大姐报告一下吼，因为干燥症是一种自体免疫失调，所以你先骨开始打，打吼不但嘴打，皮肤打，目睭打，先骨拢一直发炎，甚至咧长期的干燥症，够你做歹困，是不是？啊，陈老师有影，你看，咱来看黄大姐吼，你看第一干燥症常常有痰，啊个鼻涕倒流。啊，代表着你的胃肠嘛拢无好，所以你食益生菌有啥物帮助？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专业的益生菌会当调节你的免疫力，让你干燥症引起身躯免疫失调，含着发炎的状况，较袂愈来愈恶化，甚至会有辅助的帮助。所以干燥症的患者食益生菌，专业的益生菌真好。吼、哦，来第二，因为你有痰个鼻涕倒流，表示你最近胃肠拢改歹，所以你偏亚咧。常常就会过敏，甚至气管就容易生鼻水，还是气管就容易生痰。啊，在这种的环境当中，益生菌就是会当辅助你先护理的鼻黏膜、鼻下黏膜，较袂遐尼敏感，较袂常常生鼻水，甚至气管较袂生痰。所以咧，让你的胃肠消化好，顾你鼻下较袂过敏，顾你的皮肤吼、哦、较袂干，让你身躯较袂发炎。益生菌，但你说感觉对着黄大姐来讲是。非常非常需要，而且非常适合的一个物件。你食了就是讲，第一，你干燥症常常引起的一寡免疫失调，含身躯一直发炎的现象，伊会较好控制，较袂恶化。啊，当然你干燥症可能爱辅助医生开的药啊来辅助，了解意思吼？医生开的药啊来辅助，啊，益生菌来配合，吼、哦，那呢双管齐下。啊，来第二，你不但益生菌食了，你的胃肠消化会较好。啊！你过敏、贫水倒流，包括熬生痰的问题嘛，拢会当得到好的帮助。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哦。后来，这个树林的林大姐咧问哦，伊讲肾丝球过滤率偏低，因为你无讲低偌济吼。如果肾丝球过滤率，比如讲大哥大姐要搁伫六十左右，吼、哦、六十左右，那呢一般来讲，纳豆啦、红曲啦、姜黄素啦，这食是无啥问题啦，这拢会当食。就讲、是，因为这袂影响到油脂功能， 吼、哦，这拢是保养应用的，伊袂影响到腰肌功能。所以你有咧食纳豆、红曲、姜黄素，这拢会加进，请你放心，吼、哦。啊，就是爱注意，肾丝球过滤率也偏低，腰肌歹就是过心脏，心脏腰肌做位过，心脏腰肌需要的 Q 10真重要 ，Q 10会当帮助腰肌功能较袂歹，嘛帮助你的心脏功能较袂歹，好不好？哦、跟咱个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永康的刘大姐讲，陈老师，血路循环的通内底的营养是啥物营养？主要就是让你的血管会软 Q， 让你的血会大血的循环会好，让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烧，让你的血管内底较袂发炎，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吼、哦，相关的营养，吼、哦，有机会我较讲。后来屏东的林太太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左边的大拇指肩胛边的乌乌。是不是灰指甲？真歹讲吼，真歹讲的原因，陈老师甲你报告就是讲，是不是灰指甲，可能爱由医生这边来判断。因为肩胛乌乌有真侪原因，我讲了解意思吼，啊，所以看一下皮肤科的，看一下皮肤科医生甲你判断者，如果是灰指甲，吼，配合医生的用药，啊，陈老师卡来教你安那保养，好了解意思吼，系啊，了解意思。啊，灰指甲有当时系白，黄。会灰色，会褐色，乌色，所以真歹讲，到底是不是灰指甲真歹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有的甚至有黑甲症，吼、哦，就是有一挂相关的问题，有的甚至有一挂外伤，炎血嘛有可能，所以到底乌乌是安那，先拜托屏东的林太太，你先给医生看，皮肤科医生先看一下，好不好？皮肤科医生先看一下，医生判断是啥物问题。了后，陈老师卡来教你安那保养哦，好不好？哎、哦，跟咱个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大理的郭大姐讲，杨超市，我吼、哦、规身躯拢徛袂起来。来，我看一下，规身躯拢徛袂起来，要安那保养？来，规身躯拢徛袂起来，就是咱坐咧拢徛袂起来，啊，坐咧徛袂起来，就是腰。咱的核心肌肉有腿较歹，有腿较歹，啊，第二关节嘛较歹，好、哦，所以大理的郭大姐，陈教授干嘛讲，你除了血流循环来统一外，你可能搁爱食一下个腰骨关节需要的 Q 10胶原蛋白、B 群含钙质，因为你关节含着腰骨嘛拢较歹啊，较无力哩啊，所以配合食循环会统一外，食寡腰骨关节伊需要的 Q 10钙质、胶原蛋白、B 群都会较好，好不？后来彰化杨大姐咧讲，伊讲只要是右边吼压迫性的骨折，进骨头好啊，唔过出现骨刺，吼、哦，除了做复健以外，敢未改善？骨刺吼、哦，就是咱的骨头吼、哦，因为进行压迫性的骨折了，伊产生吼，可能即个骨产生的问题。如果无得到神经，就是做复健就好啊，好、哦、了解吼、哦。有机会我阁讲互恁听。啊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景婷、德利维达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景婷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达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三十日到正大八月底吼，咱囡仔拢太开心了，阿妈讲好啦好啦，开心吼，你莫去休啦，你讲休吼，囡仔都去放假。囡仔放假吼，大人皆无闲啦吼。新历八月三十日，啊，过了七月十九吼，我那普渡过安尼吼，啊，过来吼，就上大厅就拜拜啦，要上好夜天拜拜吼，这个上大厅来拜拜吼。这个白天讲天气要稳定，尤其身躯边真侪要变作风台的地址啊，但是要未变作风台吼，足个落雨啦。这个白机会吼，落雨我来足多，尤其南部啦。南部到了吼，听讲上新一个消息，就顶礼拜伫咱头壳顶一个叫沙特尔风台，本来讲要入来，过了路行，较顶悬吼，准进入去中国咧。结果伫中国迄个气流吼，顶悬射一年吼，即马射伫下边吼，有可能啦，有可能。即马人气象专家迄个咧家观察吼，是毋是有可能吼，为台湾南部迄个高阳吼，迄个射面阁撞过起来吼？搁在沙特尔啊，顶礼拜讲买入，结果无入啊，这个落大雨啦吼，结果愈行愈偏哦，哇，大家较放心，唔再讲十二年啦，伫中国十二年吼，安尼各位下边出海边吼，过来个口罩转来吼，安尼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较在低气压加了量吼，为下边高阳吼，安尼搁起来啦吼，哇，这个风台真正唔完走。有人讲到了呢，气流就是安尼，无错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后里，哇，这吼、個，哎、欸，学了卡脏啦，火烧火烧严重，人若等下火烧吼，好加好手等下走个不要紧嘞，是惊你无在走啦，事实有影吼，这个38岁一年，他过来台湾做看咯，差不多正个月吼，叫做妮娜吼，妮娜哦，困觉变着臭味大味啦，伊就发现讲有可能火烧啦，哦，上紧发现火烧，到这个一年看咯，外佣干呢，伊照顾主要到厝内一个九十七岁阿妈阿伯啦，阿伯吼，伊安尼挨呢吼，就丢太掉了，你们看这看咯，这训练过啦。一看咯吼，安尼爱咧吼，准阿伯爱出来吼。另外一直大楼嘛，大楼吼啊，厝边隔壁吼共弄门吼，斗三工咧啦吼，啊大细声发，火烧厝惊烧火警咧，啊大家困眠眠咧，三更半夜吼。但即间厝倒三个，倒对了看咯，甲这个阿公啊，甲到七岁吼，搁一个查囝，这个查囝是完全袂叮当迄种小儿麻痹。相当严重吼，无多我爱这个阿公啊，这个看哦，我就无在条照顾这个查囝吼，准查囝家己爬咧，用爬咧，无在条坐轮椅，无人到三更总共出来慢慢爬出来，爬出来吼，全部拢救得哇，真正好佳哉吼，卡着家己小官外条啦，都想过出单吼，这里呢，这个看哦嘛吼。也是英雄呢，英雄，这个救命文青人吼、哦，后生来讲，伊讲这个一年看咯吼，来因兜差不多过外月啦，啊，无家己闹爆呢，也是看到火烧吼，也是看到有诶无生命危险吼，迄有诶先走较紧呢，结果伊无走呢，无走吼无担紧，准甲阿伯啊，就是伊请来顾一个爸爸嘛吼，安尼吼呢出来。你们看这看咯，有诶好诶，足好啦，真正真好吼、哦。那么相局来讲，时间是差不多点外分点啦吼、哦，半暝时间长嘛吼、哦。台中后里新店诶，这个镇啦，新店镇吼、哦，这所在有这个、算古厝啦，三合院回收啦。那相对较为发现讲，哦，内面吼已经小个红爸爸，唔是干一六年三合院呐、啊。就是三日，全部拢烧甲像焚化炉啦，吼好。但是相对上较放心，就是带这三个人吼，已经伫外口啊啦，伫外口边吼安全的所在。但是火就伤过严啊，全赶紧派支援啦，真侪大队五个单位来支援吼，总共20台水龙车，百位人员差不多半点外钟啦，甲火爆发啦吼。带这个古厝三合院的。爸爸啊，甲这个查囝吼，查囝用爸，小可坐着破皮啦，受伤啦吼，都小里外面嘛，原来袂得冰箱时啊吼，其实伊是啊人杀啦，都坐轮椅啊，这个查囝个人坐轮椅，但是阿伯也是绝对无法度，阿伯也是完全倒立冰床，人爱照顾吼，当时先生做，那阿伯无难吼，但是人爱讲话啦，有那身体病，迄个风管病。开始治疗吼，应该无问题啦。咱来讲吼，那么这个三合院烧甲洋洋，打啊打打，臭味大吼，有可能内面有一挂电路啦、油路啦，有诶无啦，不管吼、哦，这已经开始调查啦。那么老爸查囝嘛，伫方案病院断院治疗吼，大钢筋啦，这个老爸查囝，但下晡原本。要甲看卖咧吼，到底起车吼，结果这个一年看咯，拄拄啊，那天查囝换衫裤个无吼，阿公咧困咯，所以讲有那无梦到本人啦吼，干那梦这个一年活落啦，这个看咯吼，伊咧讲伊其实是来台湾两年活啦，但是这换主人啊，伊进前照顾完这无个啦，安怎我唔知吼。好，伊来台湾两年外，好，伊这是第二个啦。这个头家，伊讲因岛人对我真好啦，当然是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吼，你茫听讲，看路车歹，你看这两天有无？你报一个看路，一年嘛是一年啊，看路，你拍个阿妈，叫你看电视你不看电视，大家咧讲，看路吼，真正好得好，歹得歹啦，属实有影。伊讲，这个住宿嘛对伊真好啦，得头家啦，阿公嘛对伊真好，好。
那么的印尼看到的讲哈，一共东西困下边边点外嘛，等爱困哈，哦，有听到砰砰爆炸的声，伊赶紧吓醒起来，看来讲火吼也未真大，伊先救人啦哈，伊第一时间干那在讲阿公我特别叮当嘛，阿公都变成啊哈，伊总赶紧甲用爱。啊！你看这边本来吼、哦、救人吼、哦，伊嘛知影出来个另外一个人查囡啊，迄、那个小淋巴病严重，一定爱靠轮椅吼。无法度呢，我哎呀，讲我都无代表可以顾一个查囡吼。原本要个里要救查囡，但是血实伤过严，实在有那无卡手啊吼。准甲阿公挨出来，即时阵查囡醒，但是无法度，目一目睭金金，伊都人严重小淋巴病也完全袂正常啊。伊都看到这个印尼看咯吼，阿英爸爸。九十七岁啊吧，这个爸爸为民争安起来吼，伊无多无人家斗三工就用白啦，为民争点哦练落来吼，啊开始白，从白出去，外口病全部拢救掉了，哇！你看这会战吼，救掉白阿囝两个人吼，包括家己嘛吼，啊，有啦出兵隔壁，讲道通知吼，讲弄门啦吼，火小组吼，安尼吼啊。后生，我那赶紧为方圆拼回来嘛，安尼看到讲全部拢安全吼，哇，感谢他，尤其上个感谢到这个外劳啦，所以讲请一个外劳，这个看路哇，有够重要，你甲看，安尼个规家伙呢，真正有影有够好过呢吼，啊，这个后生来讲吼，伊讲因为小妹小弟爸脾气严重个，完全袂叮当个，伊种个。那么爸爸也是九十七了哈，因爸爸哈从八十岁开始就过家境嘛，不是这个啦。三年一轮好歹照轮，就是安尼，伊哈三年就一遍，三年一遍拢请迄、那个像这看路哈，但是无法度吼，伊讲伊嘛知啦，看路真正有诶好有诶歹哈，不是讲歹到那样，但是会当这样尽心救规家伙啊哈。无家己先走，无敢讲，哎呦，哦，火烧好可怕哦！吼，我先走，你嘛袂当怪我出手呀。我若先走，你袂当怪我火烧哦，好可怕。但是伊无走，伊个顾爸爸九十七用爱甲爱出来，啊，搁这查囝虽然无才调甲斗三工，但是嘛甲通知我来用白出来，等于规家伙都无要救着啦，真不简单啦吼、哦，这个。台中吼，这个印尼吼，啊印尼也看落啦吼，搁到尼啦，伊讲其实这是第二个头家啦，伊第一个头家吼，伫另外所在啦，我大家拢对伊真好啦吼，有影啊，人就是安尼啊，人吼，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歹，我会讲啊，你嘛对人好啊，迄叫做以德报怨，你才个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歹，我来夹袂。奉还啦，迄句话是安尼讲啦，啊，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是我头拢直直啊，冲开出来都未爽快吼。
1: 啊
0: 好夜嘞，好个仔。
1: 哎呦，哇、哦！你食啥？你买哪
0: 个 QMB 啊
1: ？QMB 哦。哎呀、
0: 啊。
1: 食偌久啊？食偌久啊？
0: 啊！就前一阵我甲伊讲，迄我就关。
1: 哦，安尼哈。
0: 哎呀、啊，啊！我搁关一关灯啊，搁啊食。
1: 心肝头拢直直咯。
0: 哎呀、啊。
1: 啊，喘气讲吼，喘气拢无
0: 好喘。正好盐吼。
1: 嘿。
0: 啊！即马搁会直直喘气，拢定啊直直啊喘出来就真困啦。哦，拢大心开呀、
1: 啊！哎呦，好足艰苦。
0: 系、嗯、啊，啊，即马退呀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好加载哦，有有有。
0: 阮先生讲，哎、欸，有效啦，
1: 后悔
0: 压就较袂遐夹呢。
1: 安尼吼，
0: 系啊，
1: 哦，就较袂安尼欠完欠加啦吼、
0: 欸。
1: 尤其是这个心脏啦。
0: 那你讲啊，讲就碰补啊，对啦。
1: 有啦。
0: 碰补啊，那碰袂起来吼。
1: 有啊。
0: 啊，就嗲呼呼呼啊。
1: 啊，就是安尼啊。啊，即马拢较顺呀啦吼。
0: 系啊，拢顺啊啦。
1: 哦，好加载。
0: 食饭就好。就较好食、
1: 哎，
0: 啊，无本来拢袂食呢。
1: 安尼哦。嘿
0: 呀，本来呐，饭盘盖拢伫遐看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阮后生讲，啊，我看你呐在食饭，都拢饭菜伫遐咧看呢。
1: 安尼哦。
0: 讲啊，都足艰苦，唔呐要食就喘大气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就是心脏的关系啦。
1: 啊，拢好啊，吼，拢好啊。
0: 好啊，好。
1: 好加载，好加载。
0: 谢谢你。
1: 恭喜哈，恭喜。
0: 那我听你讲哦，我唔知呀。
2: 这个在美国警告QMB哈，何用？美国警告QMB哈，Q的足 Q 迄个 Q 啦哈。其实讲音就好啦，音那讲到 QMB 哇，大家就知，尤其那指定个帮头家哈。甲大家报一个消息，咱个特别组有四支产品特别组哈，德力凝固精特别组买二送半，咱个雪梨万买二送半哈，嘛特别组哈。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毛白二送半哈，加上个半罐，前四个买好人个哈，无买价钱个，搁在特别组嘛哈。火力民宿毛加上个前四个半价哈，咱吼到今仔日吼八月三十日哈，本来全部要结束吼，迄手运吼，牛价无手运吼，就人个买啦买啦，牛价无手运公司讲吼，落雨落尾两礼拜呢，对，真正有大家足方便嘛，风台雨什么雨好啊，大家派出去吼，所以讲公司特别为着人客吼，啊拄拄啊会较无用，拄啊今日拄啊换灯开黑啦吼，啊进前较无用啦，落雨天啦吼，特别延十天。绝对无个人上尾十天吼，但、就是到月七十后礼拜四，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吼，本来到今仔日，本来到今仔日全部都要杂志结束啊吼，但是公司为着讲啊，都大家方便啦吼，一寡大雨天啦吼，淡淡滴滴啊派出去啦吼，包括有诶无问题吼，而且特别甲人客吼延十天吼，我啦足感谢啦，迄人客吼，甲咱斗提醒讲，后来恁咧落雨天啊，大家派出你吼，啊有诶无闲假吼，啊个你压水，迄水毋是咧压花，是咧压厝内淹入来吼，真无闲吼，有影为着大家福利啦吼，所以讲特别公司特别组吼，甲因十天诶时间，特别组因到后礼拜四，拄啊到诶七十。我那是无外久啦，我那无外久，我来讲倒转转一下吼。那真正买乌白掉啦吼，也是讲安尼，真唔甘愿哇，无采讲今日要结束啊吼，大下白多吼，加讲赶倒转转一下。咱咧特别做个赠送，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咱应该后咧拜四到个车站吼，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加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个人的活力民宿买二送半的特别多哈，特别个延十天的时间哦，有那无介长啦哈，大家一定爱把延十天就是一遍尔，都无个延啦哈，大家把嘛哈，到月七十后礼拜四哈，那无上台讲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大概播差不多两点外吼，伫对呢苗栗外海，这可能差不多要四五公里啦。四五公里海边啊，做哩吼，我那算不贴远啊呢。到海林吼好，到三个人一只船啊吼，结果伊就莫打，到去沿顶莫打，会当塞船嘛吼，结果莫打派去，啊莫打派去吼，当然船啊固在漂啊，你就无力，搁塞得转来吼好，船顶三个人是钓鱼个啦。啊，这三人钓鱼吼，一个胖袂行，一个莫达眼镜吼袂行吼。啊，你船顶无半人驾驶，用手压水。我讲这那真正做电影，一个做笑鬼船呢。迄出去讲，我托莫达派去哦，啊，别啦无物件，就用手压，三个人六只手啦。啊，船压架吼，会靠过袂崩坏。好，好个，这人赶紧报海巡，出去解救啦吼，用手压水吼，这是人看电影咧看笑鬼啦，笑鬼船吼，实在无代志啦。三个人安尼要甲用手安尼压甲将近差不多要个正公里嘛，两公里迄个所在吼，哦啦，我压一阵啊咧，那无伊出去外口平差不多四五公里吼，安尼一直过来吼，让海巡就报案，再管平过。其实这只船吼，东港是有两只啦。有两只朋友船吼，做伙出去钓鱼啊吼，但是伊都莫打派、严令派吼，无敢讲啊，啊无敢讲，一个要讲个先隔壁船、朋友船啦，都干做伙出去钓鱼吼，一扑一个吼，先走也无通知啦，也毋知影样奇怪咧，也搁无咧定啊吼，原来这三个讲伫外口讲用手咧压水。下晡两点外吼，人海船这边赶紧接到通知了，用一挂资源看对看下底吼，安检所啦对，然后开始救援吼，到差不多三点半吧，点外钟吼，确定这吼，这个到买过来救吼，因为吼，因根本无在条挖机队，啊船都袂振动啊。我无在条挖机队对咧，这个转来吼好，啊无法度吼，伊这船本来就破一种莫打眼镜吼，搿个眼镜派吼，船顶也无半驾驶啦，啊无在条，上好压着上的手啊，像阿手安尼，用个手，用手压船吼，三个人压，你茫看讲船用手咧压吼，迄是真正足歹了，船本身就重啊，迄船叉船吼，本身就重吼，无法度吼好，那开始过后则即个救生艇嘛，到迄、那个。顺着作用，迄种海顺吼，用绳啊断过了，然后把这只船啊游离身躯边啦吼，甲焊好掉吼，再用迄、那个救生艇，海顺的救生艇吼，甲挂伫身躯边啊咧，等下啦。这三个吼，讲好哩加载，各好加载有人报啦，有人知影讲我无啥钓吼，奇怪，啊，迄三个人迄条吼，唔知从啥位，可以知影讲。阮三个人用手咧压水呢，莫大派去吼，啊，规只船啊钓鱼啊钓到船，规个莫大因恁派去吼，啊，无在条船也无过啊啦，也无人过啦，无人冲啥吼，啊，只好用手压到下口隔壁崩咧，一个海船甲救着，就三人两夹刀，惊倒人，迄三人安尼软索索吼，爱注意咧哈，你看这样咧。钓鱼啊，吼，这个外口平，你相信讲奇怪，船都莫大，有安尼的船靠可能无问题啊。莫大在旁边行啦，你用手压上来，真正真古锥。好个，再叫点苗亮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恁两分钟上好啊，啊，两分钟啊，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个黑骨安尼。
1: 哎呦，迄足艰苦。
0: 嘿，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医院看，医院医生，甲我听听讲啊，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
1: 安尼吼。
0: 无安怎，我会用要死。哦、啊！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真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叫，拢在死啊食现代的啦。啊食食嘞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嗯、来两顿就拢食你个啊。
1: 手眼皮啦吼。
0: 嘿嘿嘿，啊加迄落做，比如讲迄落做进行啦。
1: 进行啦
0: 吼。哦啊，迄落维他干，你就讲维他干含含迄落做。迄个啥，迄个林国清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我有卡电话，伊讲你著搞搞，你著问，你著甲我讲安尼。
1: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吼。
0: 哦，计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转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排咧紧张啦。
1: 对。
0: 阮囝拢讲，你趁遐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1: 安尼哈。
0: 啊哈，紧张到容易死呢。
1: 啊，即马计较稳定啊啦。
0: 诶，即马差足些，即马透早嘛刚去买菜，无阵啊买菜，咱烦恼讲有够半路，
1: 有啊
0: 紧张就啊昏倒。
1: 对，有
2: 啊。喘架吼，人也挡袂掉，迄种喘，咱讲即个碰破啊吼，受伤啊啦，也是退化啦，退化。兼受伤绝对有可能，人误会啊嘛。你平常也唔知，人吼，我讲即句大家上知啊。人若无我先大者先，你拢当作讲，啊，别人破病，迄拢无我代志，无你代志，大家吼，拢别当挂破事白，尤其吼，人的身体，人食愈侪话，你会知讲，唔知当时要甲你安怎样，一个各种吼，上惊就是心肺梗啦，心肺梗就无丢无滴啦。袂想讲，小可问问啊，较开始定，甲咱来准备嘛。哦，卡你定了对了，唔是，一想要讲是胸腔解压起吼，上惊，突然开车开啊一半啦，出去外口边吼，一半啦，半路啦，我那样，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定要对，这个上保障啊，人吼上有保障，免呢胸腔无代无就压起，哦，一个轻一个喘一个安尼，低调调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恁特别做，尽量甲买特别做，就是为着大家方便，大家多爱问题。看到大雨啦，过下礼拜吼，啊，包括呢，大家处理不方便吼，咱特别甲大家因十工啦吼，本来到今仔日嘛，八月三十日到今仔日，就全部要结束，所有特别做吼，公司研究的结果吼，就是去延十工，那无听从安尼，卡电话一直讲，会去延一下吼，多少个问题啦，唔得特别，咱去延十工到后礼拜四，找查某，咱的。

两工前拜六中昼，台南市安平吼，我那算一个名店哦，人客足多吼，搁只周氏家眷大家睇吧，我那开未少分店，各种对对对，迄、那个百货公司周氏家眷啊，做得真成功咧。那我所在，我差不多三十通年前嘛，打过来台南做工过身吼，差不多三十年啦吼，当时周氏家眷吼，里面都啊做三料啦。你唔知哦，可能台南人在地较在啦。当时周氏虾卷，迄个订的煎迄个虾卷吼，我倒啊出三料吼、哦。你看人家做干哪样，相当厉害吼、哦。啊，做好吃，做啥？第做起到拜六个波，迄、那个时间有哪人上车？一拜六吼、哦，你看迄电视镜头翕出来吼，内面客满呢。所有倒位坐个哒哒哒哈，哇，坐个里里吼，安尼诶，专人吼、哦。

准一个穿红帽男子入来内面，继续说家底啊。本来唔知要创啥，伫柜台所在吼，我迄个人主家，伊伫柜台入来算数，迄、那个收音机内面就是主家，大家知吧？都是家眷吼，伊怎个倒来，说明物件加注啊啦，哇，超过几百只，几百只加注吼。准伫店内呢，锁啦，有诶无啦，吼呢，当然嘛，随意造假啊。人有诶无所在，当然是现场伫遐食就无法度啊啦。你现场伫遐食，人搞怪来做些代志吼，人家有哪走，我讲有客钱无有啦，伊即拢先算账甲客物件。所以讲你免惊，迄有诶店是，那像这大家造假离过家，都无钱人收啊，伊这是先收钱。干物件好哩，人家一只一半走哦，大细声吼啊，当然走这个家装嘛，做些设立灶卡嘛，对啦，你把手啦，会不会好好？警察收钱吼，已经讲话啦，听讲这个陈红妹吼，警察知啥物人啦，已经有追到，差不多三十通话嘛吼，差不多八六钟头十二点半啊，今晚男主陈红妹伫安全部挂嘴了嘛，桥头外到。安平这都是家眷吼，迄、那个大门口吼，这里你比先撮迄个三姨干什么干安尼好，啊，就一卡底下杀在，做卡底下内面转卡抓，好，总甲倒落，当作咧要倒啥，唔是倒迄个家抓啦，要捡几百只家抓无简单呢，熟悉啦，你叫用一个塑胶底下，嘿，蛇个娃娃家抓要捡要几百只。我也无简单，伊足大工呢。啊，你捡规地塑胶袋啊，吼，准加纸吼，啊，甲塑掉嘞吼。到店来，一个入去了吼，先撮衫去啊吼，准甲倒来。哇，内面吼，遐料啦、肉臊啦，有诶无诶，一撮的。当中道人客有够多，甜甜甜甜，内面客满。食饭诶民众皆看到加纸，大家嘛走来弄。哦，物件拢免食吼。倒家做以后，准做一道啊！当然这马家莫来嘛，好好，是不是人家玩手有啦？那无靠安尼，但是警察们讲，我南早无熟无识啦，哦啊无结玩笑，无欠钱啦吼、哦。为什么这个代志唔知？反正食物件食到白爽，冇可能啦，冇可能。较好的人吼、哦，都有敌人啦。较好食的店都有人嫌啦，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吼。啊，这个红帽男子一个倒家做腰装做一套桥头外嘛，见到到现场，店家有报，已经清气了啦。家做这吼、哦，你若卖讲尸体袂走，甲男入去堆吼，其实家做家己烧走都无都无都无，你要哪办？家做本来就烧啊，烧走就好吼，已经清气吼。那警察按照店内所摄到迄个监视器吼，加看吼，听讲应该知影啥物人吼。那警察咧讲啦，伊讲我知影啥物人，即卖男主差不多三十通过啦吼，因知影到底怎，但是唔敢讲一个就甲讲出来，安尼吼惊讲未清楚吼，所以就爱确实你找着人抓人了吼，加问啦吼，做出像第二遍安尼，大家知吧？第一遍吼，计真唔知为着什么代志，有那一遍周氏家眷吼，这遍第二遍啦吼，有人讲这个的生意好啦，唔是生意好，是生意上好啦，真正有影呢。我来甲你讲啊，较早我三十多年前来台南做工过的时，打开始周氏家眷都有啊，但是内面多三条刀啊呢，三条呢，而且拢骨肉熟，啊，这生的油啦，哦，你煎虾卷的油吼，啥？当时我来讲唔袂歹哦，这间店吼、哦，别人讲迄个安平讲诶，伊毋是老店咧，伊毋是上早迄个安平诶虾卷哦，迄个老店吼、哦，但是做袂歹吼。结果你家看物件店面，包括人诶服务啦，有诶无吼，是毋是做个吼？咱有当只看来看会出来，人客气啦，服务啦，啥物话啦，啊，包括内面清清气气，有诶无一大堆吼。再讲，结果你看人做甲即嘛安尼啦，实在无简单啦。这都是家眷哈，啊，这，用豆家抓，到店里摆来了哈。哎，你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补充广告一个，咱的特别做电商吼，不然靠今日8月30日的传播吼，赛季要结束啊吼，公司因为人客要求啦，落雨天吼，你看，干那落雨落尾两礼拜啦，对饮水倒落台无方便吼，加上多的问题，我那特别吼，公司甲人客落去配合一下吼，咱特别延长工，和大家靠出下手好不好吼？咱为今日本来要结束加。后边因就讲到九月初十到后礼拜四啦吼，但是我那无应该久啦，到后礼拜四九月初十吼，我那都要结束，所以讲上尾十天，上尾十天吼，到后礼拜四吼，咱都有那结束吼，咱呢特别做德利林国精、德利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买二送半，足个盒，这种加上福利的这个物件吼，都拢加上的唔通无彩，这个食汤鱼的朋友。阿公阿妈上好了哈，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哈，咱吼，甲你加因十天的时间，到后礼拜四，大家靠出卡手，靠拍算下，赶小报一下哈。那无上台，刚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0: 好了，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抄起来，抄起来哈，那边卡得有哈，0800-8688-999，0800-8688-999。拢会当得到使用吼，啊，先一个小我广告一下吼，咱咧特别组精神，阿爸阿姆阿公阿妈简单宣传一下，咱特别组精神本来到今仔日啦，8月30日到今仔日上西底吼，特别甲结束吼，但是人客甲咱公司建议啦，因为人客吼，足侪人客讲吼，啊，落雨落尾两礼拜啦吼，啊，佮大家无闲家呢，干他妈卡水啦、淹水啦、落雨啦，吼，无方便大个问题吼，唔只特别吼，哦，大家佮出卡手吼，啊，有者时间佮来延十工啦吼，咱个特别组精神，咱佮延十工，到到个七十到后礼拜四结束，佮延十工是我那无解雇吼，大家那拍合一下吼，即马佮有，即马特别组精神吼，佮有吼，本来到今仔要结束，但是咱佮特别延十工个时间吼，大家较出卡手，好不好吼？简单宣传一下，到九月七十，因到九月七十后来拜神吼，咱就真正要结束，好不好哈？那无上帝，再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阿来，喂，
1: 喂，先
0: 生
1: 哦，
0: 你好，嘿，
1: 阿来就借问下吼，
0: 嘿嘿，
1: 伊个我他讲吼，
0: 哟。
1: 呀，
0: 伊就瓜包油干好个。哦，啊，迄都你家己食起，小可正常哈。啊，你就继续个食，伊就清掉啦。这个代谢呀、啊，代谢呀、啊，吼、
1: 哦。哦，咱人加减要清，清掉呢。
0: 唔是加减，是清掉，因咱人上大，上大咧清这垃圾，有诶无得肝啊，规身骨上大
1: 吼。是瓜油啦，瓜包油。
0: 但是咧，属于源头。不食物件啦，啊，无咧无咧运动啦，无咧创啥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佮包括做工过有偌关系吼，啊，食物件第一个为食物件先改，你家讲两项物件尽量会当卖食就卖食，一个就是钱的物件，就减少加啦，钱啥物件，哦，
1: 无，迄拢无得食，
0: 啊，第二就是甜。
1: 甜
0: 食少，甜来较重要哈，好不好？嗯嗯。哦，啊，为大家解个用哈，好不好？
1: 哦，啊，迄条食汉堡是食饱只。
0: 食汉堡较好，为大家食汉堡个性质较好哈，好不好？
1: 哦，啊，我总在时啊，吼。
0: 哎。
1: 我在时啊，我是讲用唔敢食，惊困袂起，我拢会再拢加食三点呢。
0: 好啊，不要紧啊。
1: 汉堡呢？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哦，安尼不要紧。
0: 不要紧啦，哈。
1: 哦，啊，一讲食一卖呢。
0: 食一便得哈，哎，食一便得，哎，不要紧。
1: 三点啦。
0: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哎，我今用哦，加惊困袂起啊。
0: 好，安尼介好啊，不要紧啊，食起石头哈哈。
1: 哦，安尼会使啦。
0: 会使，会使，会使
1: 哈。好好好，谢谢。
0: 好啊。好嘞，电话叫等一下吼，那要跟咱玩物一寡产品，无详细电话吼，叫等一下到接0800-8688-999。

阿婆吼，咱等下现场来，我讲一个案件，予大家听。就顶礼拜要休困，前礼拜拜五吼，破关吼，一个姓郭男子为了要讨钱4000块啦，对方欠伊4000块，结果硬要讨较高吼，啊讨无嘛吼，迄一年就到对方啦，就欠伊钱4000块嘛吼，就甲用迄个红擦。知影嘛？吼、哦，诶、欸，家己写几啊字吼，欠钱唔用啦吼，出去外口就安那样啦，还去咒抓，欠钱唔用啦吼，无好买啦，啥物话啦吼，佮也金纸啦，迄、那个金纸银纸遐吼，伫门口讲吼好。那么来也两间哦，也两间金纸吼，啊，伫大门佮喷漆红漆吼，有诶无诶错对吼，规家伙啊都唔敢出门。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唔敢出门，看到人家通知讲，哎、欸，恁兜去用喷红漆，伊甲看到，哎呦，阮兜大门去用喷，迄、那个啥物欠钱唔用啦，有诶无诶是大堆啊，吼，啊个，哎，也甲规拖家嘛，迄金纸银纸吼，惊一个吼，当然报警察啦，伊不但唔敢出门吼，准赶紧利用机会出来吼，唔敢等伊啊嘛，出来到路下啦，啥物话唔敢等伊吼，安尼，我讲啊，出来到路下。4000块唔讲清清的，反正有误会啦。我咧想绝对是安尼啦，吼，你唔敢等下，都报警察嘛。那当然警察这边，这都标准的呀、啊，讨笑啊，吼，啊，共枪甲喷人擦啦，吼，共写字啦，大门啦，吼，啊，也金纸也几多，搞这枪法啦，危害人生命危险嘛，人会惊吼。到检察官正式起诉嘛，用枪法危害安全甲起诉吼，但是法官甲讲吼，无罪。不怪伊讲一个大哥听讲吼，敲电话伫节目内吼，敲电话甲讲，丁言我讲啦，全台湾吼，中华法官吼上厉害啦吼，食酒、食毒、开车拢甲放倒去啦吼，啊有诶无诶吼，大家认为有罪吼，拢无罪。你伫阮兜大门喷漆，而且是白纸乌字迄种喷漆呢，毋是讲。无形的吼，我甲你喷漆喷伫大门铁门啦吼，啥物咧？不欠钱名啦，不一撮堆啦吼，一定安尼无代志个，也金纸也甲银纸金纸迄也甲规套家吼。伊讲咱个法律内面有一条罪，安那写呢？是刑法的第26条第二号哈，因为你真正知影吼，那如果有个法官，你要甲伊骂，你是起码学法律的啦。大家吼气甲，夹喙齿夹甲出接迄个立委啦，迄、那个查某立委啦，迄嘛是学法律啦。伊若要做法官啥嘛无困难啦，哪里靠一个吼？迄嘛学法律学甲吼，迄大家是气甲，伊的表现着你是要甲安怎啦？安怎呢？一直有诶法官，我坐伫顶悬咧讲腿也是我咧讲啦。你我咧袂甲安怎吼？法官摕一条罪出来甲你讲，刑法、刑法啦。第26条规定吼，无可能发生的结果的代志啦，绝对无可能造成你危险的，叫做咒诅罪。咒诅罪叫做什么罪？就无形的啊！我跟你也金纸银纸，跟你咒参讲欠钱唔用吼，安尼啥，敢有可能发生安尼？我讲啊，你开始讲安尼，这袂当哎，你鸡腿咧比诶，你迄人有当只嘴讲，甲这种这无同款啦，啊要哪讲？我嘛当个。那你刑法明定啦、啊，那你刑法明定，前面你天公伯啊，单你讲的公事啦，我跟你讲啦吼，你不孝子啦吼，负心郎啦吼，什么的什么话啦，你讲迄怪力乱神，就讲、是、你讲迄个物件较闲的代志吼，你吼爱家己开车，你真正伊甲你照三讲，啊，你较细意的开车的呢，啊，你真正人心神不宁去开车去弄掉，还是你家己无注意？怎么法官给你解释的呢？那你刑法里面为什么我给他判无罪？那你刑法里面如果怪力乱神这种无形的法学上叫做迷信罪啦，不是叫做咒诅罪，那叫做迷信罪。迷信罪就是讲吼，你要相信吗？你真正伊给你咒诅，讲你要天公，你要雷公公事，你会公事吗？伊给你咒诅，讲你会为楼顶栽落，你真栽落吗？哎，反正我看到楼顶，我却想要知道，那是你家己心理作用，那个迷信罪。咱的刑法内面的迷信罪是无罪的，对啦哈。我讲哎呦，法官你讲安尼，啊哪该人来去领导喷查掉啦？人讲领导的大门吼，哪去用亚金纸、银纸喷查，伊就知啦，伊就知讲什么叫做你的人的感受啦哈。但是法官都法官啊，
我就跟你讲啊，法官就是安尼啊，我惊做立委啊，我惊做啥物大官好啊，哦，那你当票你选票的时候，拜托个吼，哎，高姐吼，阿伯阿姆吼，啊，那选掉吼，对我长大。啊，我你是要安怎啊？对不对？啊，对，我特别甲你乱说来吼。法官你讲吼，你实际上已经加害人的肉体啦，什么话吼？这会当掌握？你甲拍甲抬甲你，哦，对我在这判罪吧？哎，都已经是目睭看会到无形的啦，叫做无形的对吼。那按照台湾的民俗，判罚也金砖吼，这是表达我的不满。事实上，你有欠伊钱4000块无吼？当然是有啦。我咧想，这个法官我来小我调查啦。就是讲，实际上你真正欠伊4000块，是伫遐咧回袂清楚，到底是有欠无欠，还是有还无还啊？吼，这边，但是实际上，我实际上是借你4000块，你4000块讨唔还嘛？啊，你唔还来，我表达我不满，我唔再甲你来金纸，佮甲你用一个这边红笔啦，红擦甲你写大门啦，吼，还是我不满嘛？无你还我就好啊。你都嫌我4000块滴滴都无代志啊！你看讨唔赢啊个呢吼，伊讲人怕积衰啦吼，安怎样啦？这吼这是叫做精神上的迷信，是不是？我跟你讲啊呢，你就真正会衰，真正叫雷公讲，真正安怎样吼？无可能。那法官因种科学的一种因的教育就是讲吼，这个是迷信嘛。我如果跟你讲安尼啦，讲啊你明仔载就会安怎样吼？那如果安尼我就。哦，我就不得了哈、哦！所以讲，在法律上，刑法有明文规定一条哈，刑法第26条哈、哦。我用嘴跟你讲，但是无可能会发生的代志哈，这就算无罪啦，是安尼。我跟你讲，你要听讲，你要对你的女讲讲哦。你等下哈，啊那这个迷信的罪，在法律中不当算罪，所以法官准也给判无罪。哇，检察官气甲尿要断刀，讲法官，你即马解释安尼无唔对啦，我相信你的解释，但是问题无同款啊，鱼唔是虾啊。伊今仔日，我今仔日惊是惊这个人呢，唔是惊迄个迷信呐、啊，唔是惊迄个金纸银纸甲破人擦啦、啊。你讲迷信无唔对啊，迄是迷信啊。但是我惊是惊这个人啊，这个人歹计计，哦来阮兜，你唔得办这个人，你甲破无罪，伊个愈大办，我咧讲你听有吧？我是惊实际上实体这个人啦、啊。哎，这个人安尼好坏霸面啊！咧弯刀安尼，喷人残吼，啊有诶无诶，一路底无担心过，也金纸吼，我只惊这个人，我要甲告是告这个人。你甲我讲伊无罪，因为伊甲你，伊只是甲你也金纸，叫做法律上叫做无可能发生诶无形诶就对啦吼，安尼算无罪。第顶礼拜哦，我那检察官甲法官证干啦吼啊。对哈，我那边来讲，所以我咧讲法官啦，哈，检察官哈，我等为了案件哈，你也别当讲伊对你大唔对，啊唔当嘛别当讲哇，你得免啊比较，免啊讲，你要甲伊小正，你这么样伊读册读较悬，做个法官，做个什么程度哈，啊推下我咧断个啦，那无你有在了，你做科法官，你做法官，那无哈，推下我咧断无罪，那个问讲安怎，伊讲迄个迷信罪。迷信罪在台湾那个刑法的册里面吼，是叫做无罪，就是讲那个迷信啦，迷信我跟你就抓人，你等下处理吼，那样啦，会弄到标，那是我跟你讲，你并不是真正要跟你杀去弄标嘛，我若真正用手跟你杀去弄标，这个现实罪，那就有罪啦，我跟你纠缠，我讲吼，你等下处理就要行路设计，你的心神不宁啦，你讲哎呦，我一家纠缠嘛呢，结果我真正弄到标，啊，这人有罪无罪？你也别弄标，真正我来先给你纠缠讲啊！你等下小等一下，行路较细个，莫弄到标吼。我真正弄到标，伊讲是你家己无生意。所以讲，等下阿伯来讲，高级讲话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啊 QMP 嘛好呢，
1: 蛮好哈。
0: 阮家迄阵就讲堕落了，莫无开啊，怎都无听你念嘛。
1: 安尼啊，
0: 哎，阿问伊也唔讲啊。
1: 安尼哦，哦，迄人心中就是安尼，迄人堕落时间哦，两要十开啦，哦。
0: 哎，要十开，啊，无啦想以后，即阵啊，迄阵啊，较无。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都心中都装不掉
1: 啊。当手当掉掉。
0: 哎，阿姨去爱装点啥吼？
2: 对吼，叫做人本身的条件吼，咱条件过来条件，比如讲会造成较少年人啵，唔是老人病。一般来讲，种心肺功能老人病，那无六七十、七八十吼，该少会掉这啦吼，叫做退化吼。那佫较进前，差不多五十挂、四十挂吼，一个都你的体质的条件。第一就伤重啦，哦，啊，食食啦吼，重咸、重咸、重啥物话啦吼，二那不就三高，迄有人即马三高，血压、血糖吼，啊，有诶无诶吼，三高迄个血油啊吼，已经自少年都有啊咧，中班都有啊吼，迄个都伊诶本身食薰、食槟榔是其中吼。一个有那着重点吼，佮个心肺功能毛病啦吼，你要注意吼。所以讲为虾米，你个看，即马。较早讲老人病，即个咪老人病啦。即摆连中班开始都有啊吼。伫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上无丢无滴，上歹存在，佮个 QMB 佮高咧。当然我咪讲，那个高咧，咱就当食歹物件，唔是安尼啦吼。当然会当改尽量改啦吼。对身身体无好个生活习惯，操，会当改尽量改啦吼。食较清咧，食较健康咧啦吼。啊，得爱运动啦吼，啊，得唔当啰啰吼。当然该这样了，但是做无啥会搞。你若做无啥会搞，上无你也先顾咧吼。咱哩美国进口 QMB 哦，较平咧，白条条咧，短条条咧吼，人喘气无好喘吼，无大劲吼。那较早会当走表啦，走运动，即马行几步啊吼，喘甲喘平平。到咱哩美国进口个 QMB 吼，特别早，咱特别甲你用十天个时间，大概定下八嘛吼。咱哩美国进口个 QMB。咱的活力民宿，咱的莲果精、雪梨棒吼，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嘛吼，加上一个半罐罐吼，半组罐啦，伫内面吼，咱的这个物件吼，唔只特别甲你讲一年多这边尔嘛，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特别延十天，过延十天就是因为落雨天啦，大家出入吼，你有诶无吼，无方便咯，唔只特别延十天吼。大家一定要把延十天无介长的时间吼，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本来到今仔日，本来咱特别做到今仔日特别结束吼，到咱去特别要求吼，唔只特别延十天，延十天若无介长，大家一定要把吼，到月初十到后礼拜四，咱就有若真正要结束，会当延就延到后礼拜，到月初十后礼拜四吼，就全部真正结束啊，大家。八那波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不要掉加上我掉啦就无在吼这里特别做吼好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我无先个听一下来，喂，喂，
1: 喂，
0: 你好，你好，我等下，
1: 我要爱那个 QMB。
0: 哦，你要订产品好，无你稍等我者，稍等我者，我来抄者哈。啊，你电话卖挂哈，大哥，电话卖挂哈。好，来，拍摄我唔知我要订产品吼，线来吼，较无用淡薄来，不要紧，改听线来哈。

好，等下你来，不要紧，电话先歇下来，我稍等报款，你再过卡报款吼，咱电话啦吼，迄、那个赠送啦，产品药房无上正好卡吼。好，电话报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我来讲另外一个案件吼，我来发生顶礼拜破骨，好，是第二遍破骨。第二遍这个代志会当判到第二遍啦吼，到迄一天高中啦，高中，你知我高中生吼，有诶啦，真正体格真好吼，比大人较好呢。高中啊嘛，高中吼好，班上当时在上课啦，啊上唔系啥物课啦，有诶陪一大堆啦吼，啊上课老师当然是上惊囡仔未听话啦，有诶吼，好，其中一个姓区，这个高中诶查甫囡仔哦。迄体格好教、哦，迄体格吼，啊，查甫囡仔吼好，准坐涂骹啦。人大家拢坐椅仔顶，伊坐涂骹。我讲，敢是迄唔是啦？我怎么我知影你要讲啥？讲头壳老对来未拄好啦，吼，还是安那吼？唔是迄，伊这是正常班嘛，正常学生正常班吼。老师甲考卷几百遍啦，你唔通安尼啦？啊，人大学生那坐这个课椅啊，吼，这迄个学生椅啊啦，吼，对的都。拄啊！即个唔听，无大劲，手杀一个夹刀啦！一直伫遐削削削削削削，一直夹，唔知夹啥物件，啊都唔知有夹无夹，都伫遐削吼。啊人边搭边个同学嘛，拢足看对嘛，足讨厌嘛吼。就是啊，老师安那考卷也袂听，佮坐涂骹，坐涂骹吼。伊即摆老师实在讲甲挡袂牢吼，老师嘛无出手甲拍呢，唔是安那样。老师来讲，你去后边罚徛，你去罚徛好。老师就想起甲讲呢，你起来。你去后头罚站，上后边这个教室的上后边嘛吼，罚站。伊即马等老师滑倒的时候，准跳起来吼，准抱起对呢，抱起老师甲塑胶棍嘛。迄囡仔较细汉，国中生尔，啊！你老师较大，啊！即阵跳起来吼，准抱伫老师的脚这边吼，安尼甲塑胶棍吼，就袂输，袂爽啦吼，啊！袂甲老师安尼，啊！老师当时着惊啦。迄、那个动作特别输，老师伊即马即下生了，抱起来脚只边甲要甲塑胶棍带挨伫脚只边，老师倒球，因为你人向用一个啊，你抱伫脚只边，你会倒球，倒球一个伤大啦，即、這个囡仔阵向头撞撞，都像日本人咧讲，叫做考试那个，摔球都感觉啦吼。我今日你要抱我脚只边，我今日若拄拄啊，条件拄啊。头壳去刺较低落吼，伊阵缩我颔棍缩无啥会掉，啊都安尼也是缩掉了。阵伊个咱吼，伊个老师有向前嘛吼，阵这个囡仔阵劈一下吼，阵摔去头前吼。这个囡仔阵甲过，这个囡仔袂甲过啦，绝对家长甲过啦。到这囡仔家长啊，就甲过，有人讲哎呦喂啊，你拢无想无问看恁囝是咧创啥话吼？所有法官。看到这个案件头前头尾啦，所有这个证都规班嘛，你这规班也是囡仔，我即马甲你讲这证啊，你嘛在讲老师考唔对，无唔对啊，老师要哪唔对？迄老师考都唔这个，啊，包括规班也是囡仔，拢出来做证，讲老师甲讲要几千遍啦，几百遍啦吼，啊，伊就摕剪刀点啊削啦，无大劲，老师嘛无甲削油刀呢，唔是，还是迄个动作，因为老师着惊啊，你今仔向用。一个人吼，抹来伊个后壁脚只边个所在，要个塑胶棍吼，啊！你接触着了，老师着叫做倒球嘛。老师颔棍来倒球，你一个倒球，这个囡仔从车最头前吼，这囡仔家长挂这个囡仔个过啦，个过吼。检察官甲东港个事实，我讲检察官你嘛要了解一下，人所有同学大家都替这个老师作证。老师绝对无唔对，老师已经啊考卷啦，无大劲。老师嘛唔是甲摔球刀啦，老师嘛唔是甲拍吼，是先跳起来骂老师，无大劲吼，讲骂老师缩颔棍，佮缩一个袂拄好，家己总向前偏，啊唔只即个受伤嘛吼，小寡啦，小寡受伤吼，当然家长就过啦，家长甲学生啊过，过煞过老师啊。讲老师讲摔啦，老师受伤啦，甚物互害人囡仔，老师受伤，检察官吼。正式起诉，人讲检察官要拜托你，人规班的同学拢出来替这个老师作证，讲老师就是这个证人吼。结果甲法官一个所在判无罪嘛，法官一个了解证人甲判无，一定无罪嘛。你搁咱做法官嘛，甲判无罪，上届唔对就是什么？这个检察官不服啦，搁甲上诉离心啦。我咧讲，这检察官
所以我跟你说，我身躯边咧拍球所熟悉老师，哪会当退休的年岁，唔免到65岁。咱一般来讲，若退休了做工过，拢做到65，哪会当到退休的年岁啊？大家都退了了啦。你甲问讲安怎？伊讲即马老师袂做一啦，真正有影哩。你甲看，像这個，你是讲袂听哦，还是你是真正你的教育是安尼？上届严冬杰做爸母的，国东省的囡仔，我来讲啦。伊也毋知赛何得过啦，我来讲，这就是拢爸母教的啦。等于哦，你今日去上看看呢？你这切破皮，对开乌青，老师教我写油条，伊就只甲你讲安尼啊，伊就只袂讲伊唔对所在。做爸母的家己唔调查清楚哦，干看到家己的囡仔对手种着哦，拍拍叫，碰碰叫，我唔要甲你告哦，你老师是不是一大堆？佮当着，迄有诶无要调查清楚诶，法律咧检察官啥物事吼？吼、哦、对啦，你即马那边讲着即马学生囡仔受伤，绝对老师唔对啦吼、哦。结果咧，咱规班甲所有情形吼，一个班上嘛绝对做30-40个嘛吼，大家都讲老师都是迄个情形啊。我即马讲你听啊，你嘛知影啥物人对甲唔对啊？结果你甲看，到尾第二遍法官同款甲判无罪啦。第一遍甲判无罪，不服检察官上诉。第二遍法官同款判无罪，你认为安尼有罪吗？检察官伊嘛甲讲啊，当时的经营老师已经做老师做甲迄个责任，讲甲安尼也无大劲吼。为着管规班，规班唔是干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呢？规班是30-40个学生囡仔在上课呢吼。伊安尼坐涂骹啦，唔坐椅啦吼，啊，骑家刀伫遐削，唔爱干吼，安尼。

是甲这种囡仔爸母是同款教育，有当时啊，人吼，哎，唔知边啊讲吼，像这我讲，你听着，你着听有吧？像这老师边啊做啦，那当着无嘛无公理的家长，哇，正咯，好个太，迄有诶法官，那太大讲吼，恁这吼实在正害啦，迄着明知就是无做就无做，忙啊调工安尼，讲讲迄有诶无诶吼，你嘛在讲囡仔唔对，你袂当讲伊是囡仔就无唔对。囡仔嘛就做唔对啊！咱规班的同学三四十个拢出来替老师做证吼，恁个咧上诉啥物事，赶快无做啦！这个发生伫高雄啊，高嘴甲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老皮啊，出去也拍卡球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吼吼。啊，不是在电报卡，不是在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哦。
0: 我来管家公。
1: 哎。
0: 也在比咧食药啊较好啦。
1: 哎，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个啥物物件？
0: 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哦。
0: 有啊，我阁有改你，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恁两个合作一只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改去啊。
1: 对，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唱个起只咧，
1: 哎，较袂安尼啦吼，较袂安尼，即唱安尼，好
0: 啊。系啊，我讲你真，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伊跟着因母啊啦。
1: 哦，安尼啊，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都好无哈哈。
0: 哦，啊，伊高只咧，都泡茶好食啦。
1: 泡茶好食上好，啊，过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无哈哈。
0: 好，我就感谢，就感恩你，无想未食，准你
1: 走。活力民宿胃肠吼。
0: 哦，今天啊，我
1: 不按胃疼
0: 啊，怪
1: 个，
0: 我
1: 再
0: 一泡
1: 了，
0: 啊，再不 OK 了。
1: 好啊，
0: 你啊，拢
1: 就
0: 甲
1: 吃一包安尼吼，哦，
0: 对
1: 啊，能不能温温
0: 吃早
1: 啊？哦，我你个吃早唔就对啦吼，活力民宿
0: 哦。我就感恩你咧，无我这亏单是高你
1: 啊咧。安尼哦，无拢未食哦。
0: 未食度下度下下度下，后个旁你先个喷鬼。
1: 安尼啊，好，好个对，嘿。
0: 哎，你在讲红天是不是？蛮好的。
1: 哎，真好啦，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
0: 你为什么胃拢提着？然后我总吃这，我总吃。我全部人看袂出来
1: 嘞，胃疼吼，系啊，
0: 啊，你胃疼也无好，你就是无人吸收啊。
1: 对，嗯。
0: 你要感谢你好，现在我都感谢。
1: 哎，食物件吼，歹消化啦，肚肚一酸啦吼，打不到下边的吼，哦，安尼歹排便。我会讲，唔是歹排便，我那边食物件就装便做，装不几撮便的感官，意思迄个歹人啊，歹人甲你规身躯占条条，你足久的时间拢无。放好的人来胃病啦，迄胃病下来较少少嘞吼。但那个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规身骨胃病啦，你着食入去体内变胃病，你若食入去体内吼，甜甜胖胖准无去吼。迄我着买汤后来食倒啊。迄个活力民宿着是益生菌吼，顶关倒着像这个阿妈讲的吼，逐工着唱的嘞，逐工的嘞，人是无人讲，逐工着唱吼，着拢装活力民宿讲这个物件。伊伫规身骨胃病，上外高才上明显啦，较袂大概着想咧到着规包卫生纸啦，囡仔大人都有啦，拿不着物件，便食着哦，安肚肚啦、点点啦、吼啊、益生啦、吼歹消化啦、吼个累，都要歹排便，迄排便排甲用地吼，无地啊，歹排便，拿不着物件，即着想要装便所，叫做活力民宿先外挖。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吃素的时候，我那感官特别做，我那感官个大家应该后来拜拜时，九月七十，那不到今日特别结束啊，特别做哈，买二送半 K 啊，上半 K 的城市个哈，活力民宿哈，咱不能到今日特别做哈，但是咱特别个大家应该后来拜时，九月七十啊，够大家十天的时间，上尾十天啦，哦，大家十天的时间到出卡就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不详细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特别做的研究，所有种研就是所有德力零果精、德力雪梨棒，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跟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全部拢总搁在研十天，哦，大家较好出手的机会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房哈，一个太太，人家姑母讲哈，到投资因公司哈稳赚的啦。有人讲啊，这都是较早大家咧，唔是较早啦，佮今嘛话同款，迄个都标准的诈骗，买物件哈，咱赚价卡啦哈，迄个团购嘛有啊哈，还是买什么话哈，这稳赚的哈好。这个太太总共给予对方客差不多300几万啦啦，都哦。佮加吼，佮加俾偌济吼，加俾三箱，诶，加俾几箱，有看到物件，较有看到物件咧，看到贵咧，看到物件，伊都拢因个位数拢，甚物咧搞啊，投资偌济吼，一届100万，一届105万啦吼，未加加讲，哦，赚偌济啊，即马赚偌济啦，好好，伊还佫唔知哦，已经过哪个月，到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可能较闲个管，伫看电视咧听那个广播啦，可能较闲啦吼，听讲，嘿。警察咧宣传迄个诈骗的新闻电话，啊，人咧报的吼，迄唔是我吗？伊讲伊的，搞我足相像，啊，我就是安尼啊，什么人物咧？我若要甲伊讲，哦，赚偌济啊，赚偌济啊，吼，啊，要甲客台讲，你再加税金咧，加什么物件，看较有在调，加你诶赚的钱，其实哦，一大堆，伊准你报警10分钟就抓到啦，哇，有人讲你看是诈骗啦，真正骗你唔知，迄人唔是家己伫遐看讲诶。我看新闻，迄电视啊，甲广播咧，哎，啊，今麦咧讲到想我都，我就是想我咧，真要爱注意啦，真要注意哈。我不到这，咱咧特别做紧张吼，搁延十天吼，赶宣传一下，到后礼拜四，到月初十，全部嘛都要结束啦吼，大家把握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再继续使用哈。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4: 啊，快去回收啦！
11: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2: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人有吼旦夕祸福，天哦有这个啊，难免就要落大雨，对不对？嘿哦，不测风云，啊你也想袂到，哦，迄、那个沙德尔啊吼，迄、那个风台佫靠倒倒来呢，伊走去中国吼，六个省，靠六个省，啊讲佫走倒倒来啊，靠这代志啦，雨水落干嘞啦。哦，这个雨区啊，吼扩大，台中依然本来是嘉义依然哦，即马变台中依然七管区豪雨，雨落无停，吼，哎，雨落安落无停，啊，搁爱注意哦雷击，所以得力公司哦，咱即摆办这个活动吼，咱要延期啊，咱要延期吼，来，我短短进一个广告哦。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就完满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该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好来说说以上广告，嘿啦，好咱个烟灯哦，有影雨落干嘞啦，雨落个油房嘛讲啊，那雨落个饮水饮啊是咩共散会啦？咱来听众朋友们欢乐干的讲，哎呦啊，饮水都未早出门去，人讲要完满十指啊啦，无，到九月七十，农历在七月29号啦，今日讲到八月七一啦吼，吼、哦，咱要延期，到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就是后礼拜三，吼、哦，后礼拜四，在农历哦，七月29号，吼、哦，上尾啊讲啊，今日讲哦，就是这个农历八月七一啦吼，这个好意了啊。今日今日气象署阁发布着台中以南七县市豪雨大雨哦，昨安尼雷公司呐，昨高雄安尼好像风台风，风安尼咻咻叫咻咻叫安尼啦，啊雨啦一落来就足大降的啦，难免阁停，啊难免足大降的吼，哦太恐怖，所以这个台中、彰化、南投、高屏啦吼，阁有花莲地区哦，南苏、绿岛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啦。请大家爱注意哦，雷公线啦，嘿，会卡雷的降雷哦，强阵风啊，哦，咱风正咻咻叫，咱正强阵风，忽然呢，好乌龟鹰出来，啪安尼，哦，啊那较结实的所在，吼、哦，吃力，都饮水还袂提咧，讲搁来倒翻苦啦，后少代志啦，上紧马仔要发布海警，因为伊对台湾海峡倒来，伊就载中国人，搁苦倒倒来，对台湾海峡起来。哇、哦，这个真正哦，沙德尔这个呀、啊，这个真正天地颠倒病哦，真正就代志发生，已经在中国六关了哦，六省啊哦，啊，佫个跨度等安尼啊，啊，那加些的烦恼啊，较加些听中国变烦恼啊吼，啊，佫注意积水啦吼，今日小江啊白崩山，哦，还佫小边啊白崩山有无？年久，逐工咧落安尼落到吼，迄、那个山甘土甘袂掉啊，吼，是毋是？连续落雨，山区爱做防山火，会漏石啊吼，会落石吼，啊个水涨起啊，哦，再甲大家会做一下种吼，啊个来吼，恒春半岛拜做食啦。这个豪雨狂炸哦，恒春半岛，哦，这时雨量啊破40毫米，一点钟哦，车声啦吼，下寮啦，山卡路啦，迄积水积甲天都欠靠船啊呢，迄交通拢当然袂过啊，拢袂过做食啦。因为短暂时间吼、哦，强阵风，这水到下袂离啦，所以车城下寮地区哦，部分拢积水啦。咧，淹啊半日那灌起哩啊，汽机车吼、哦，拢纷纷哦，激起吼巨大浪花，啊，把足侪桥倒来吼，干那用砍的尔啦，硬砍的，我倒来砍落贵安尼吼。 啊，恆春的山卡路一带吼，因为这个路公埋啊吼，好，规拢用来路边啦，形成一条哦，细条变溪啊，路变溪啦。这个警察人报案了后，已经紧急派员哦前往。你甲看恁那边出门，是不是？所以得力公司，咱想想的讲，咱公司吼，又阿无阿个严，个严，个个严，和大家这个路吼哦，爱保护家园嘛吼。啊，免烦恼讲哎呀啦，啊，咱要杂志也免怎吼，别紧吼，敲电话。哦，卡电话和这个咱的经销房安尼得，啊，那唔知经销房的把紧，哦，甲卡电话来遮得好，吼，安尼也可以哈，哦，这个安尼有诶风吼，恁拢伫厝里通啊，雨水啊，烦恼田园啊，淹水啊，是不是？哦，啊，那这台中哦，台中这两个区域吼，才七个月尔，台湾骗偌济啊，8亿5千万啊，嗯，这两啦，这政府两下就代志安尼啦吼。这诈骗的案件吼，无停的啦，数据增加无降低啦吼。这一个议员今日咧咨询吼，依照伊调阅的资料，去年一年会当讲是台中市啊，每一区啦吼，拢有诈骗啦，每一里啊拢受灾害啦。要求警方除了吼爱打诈以外，爱更加加强宣导啦吼，啊来落实全民防诈。哦，对这件代事，台中市的警察局局长吼吴敬典呐，吼伊就咧讲，台中市早期的件数，甲这金额吼，甲去年比起来受减过啦。哦，但是打诈吼，诈骗同款是吼，是中央甲地方哦共同努力啦。哦，啊，这议员就讲，最近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盘点诈欺高风险的这区啊。拢统计伫对南屯的这诈欺的件数吼，上届坐五个里啦，财损上济吼，上届坐啦。这个五个里，伊一个调查个发现，就等下去年一月甲七月，南屯吼每一个里啦，吼拢有这诈欺啦，受损的金额吼是大业里、大业里4000多万，上届加是宝山里272万吼，啊，大业里是4000啊吼，是4000多万呢。哦，啊，这宝山里272万，25个里当中哈，大业里金额4000多万，丰禄里哈2930万，春霞里嘛2841万，其他的三义里啦、文山里啦、黎明里啦哈，甲三地厝啦哈，三处里拢超过1000万啦。哦，系啊，恁是拢无咧听 BBS 广播网呢？诈骗寡济，都即马我讲吼。现在要行肉，行肉做一点生意，不然去网络看熟你就要买，那诈骗哦，很多哦，很多哦，像买水来，水来之前是水蜜桃，来个奶鸡，奶鸡还再放了什么？肉粽，这个肉粽多，肉粽，贪俗，接着去用骗，诈骗骗，了几百万哦，来换奶鸡，来换水蜜桃，水蜜桃说12粒，跟300块就免运费。好好好，你一寡一顿只食米，唔知米价，迄个拢无咧买水果啦，唔知基本的介绍偌济啦，食米唔知米价，再叫伊骗你，吼，迄网骗的呢，迄网骗几啊百万呢，因为你对口做甲你洗啊，伊买口无白晒，贪俗，还过来中秋月饼，哦，即个中秋月饼嘛，有一夜市的吼，诶，网站爱洗爱注意哈，啊，贪俗哦，人家俗，哦，熬起阿爸。哦，安尼吼，天顶飞下底受的啥物还拢中午哦，满汉全席哦，我才900块尔，你看我贵嘞。倒讲话，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生意无人做啦。安尼恁知唔知啊？今麦来又要诈骗过来，还有诈骗做到接地气的啦。之前这水来也把人骗的啦。哎哦，这人选地来哦，安尼一箱才大箱哦，唔免300，250尔，唔免运费哦，安尼把人骗的，对不？你若讲网络你会检，你实体店面甲问看卖啊，看人来也卖偌济。哎呦，夭寿骨哦，你卖啊贵，慢慢我谈网络呗。如是，啊对不对？哎呦，你一箱啊1000块，1000块差不多有诶有4粒诶，吼、哦、4粒较大粒诶吼，吼、哦、4粒。哎呦，你1000块，哎呦，人诶网络较俗，啊都含分非常便宜，把竟然非常迄个300-400块两便宜，总共便宜把300-400尔。啊，即个有即个面有坎有岩面的兼空坎的无啊？嗯，哎，都贵的啊，真真正正面啊，才一分钱一分货，一年才一收尔，一年才一收。啊，较大粒才碎掉，你看啊，你唔买？ 你讲啊，网络甲上面拢无定伊行像安尼，你空卡嘛嘞？套他的代志啥要做啊？哪有可能啦？无可能，迄个要骗这小贪两家人咩？好对哇！你若唔知米价，你嘛去大卖场看看一包米赚偌济钱，有无？咱全台湾无同款白种人，无同款的米价，咱进口的米的米价，啥物嘛知影？无大粒来啊，即卖咧来啊咧大出，你嘛听伊甲比较一下，对唔对？嘿啊，好你看到望会到，介绍伫遐。你都唔呢？你偏偏要去买，你看袂到。你看手机哦，大盘嘛翕啊，足水当当。好，大盘嘛翕啊，有够大盘。结果收了讲，只较人家只大盘。你就敢无人骗你，我倒去，对无？要真真正正，还是实在在倒啦？真假难分啦！坦白讲啦，真假难分啦。做侪拢买着假哦，啊冤大头啦！我就讲啦，好好，我来讲，我怎啊知影？我一个朋友，伊拄啊去因拄啊正买透天的，也买透天的。啊，迄个伊交厝吼，啊，因即摆咧整伊内底。啊，伊讲因着因某吼，因某讲看着讲啊，网络有迄个会当规片规片吼来做装饰吼。迄个因讲想阿妈用剃除，剃除甲规个无水吼。啊嘞，啊伊嗯啊那铸造做铸铁做水哦，吼铸铁做水哦，伊无用迄，因某着讲去钉，啊叫一钉吼。伊寸就扭唔对，伊甲夹来吼，伊甲夹来就是因某寸，但因某寸就扭唔对。迄个寸就下迄落报几号报了唔对吼，爱三百外公分啦吼。因某甲讲一百六十公分，啊差一半呀，吼一百六十几甲三百几差一半吼。叫人去咧讲，你报我这公分哦，差不多几地都够啊。爱落来迄一地吼，清通库啦吼，一地伊要讲卖几公分，我袂晓讲，伊那像那个六十公分啦吼，宽六十公分啦吼，啊长百二公分的啦吼，长卖百二百啦，袂个。因翁咧学我听，啊，即卖因某因翁甲斗球，哎，佫袂歹吼。啊，即卖因某说，哎，阿婆来来比价，哦，即阵即件无比价，哦，即一台千几块啊，遮贵安尼吼，哦，啊一件来寄六地来，就讲偌济钱吼。即卖因某就可以买，因某讲去虾皮买，讲啊我这间，吼，哦，这一台差三四百，惊死差遮济吼。讲差三四百一地哦，吼，讲同款的哦。即马一寄来尔，好，因某足欢喜，跟翁公公足欢喜，甲我朋友讲足欢喜，翁头学我听啦，吼，讲足欢喜啦。即马因翁就提讲，嗯，啊，这都错的呀。你竟然这是塑胶足水的，啊，这是错的，这是假的呀。你哦，啊，色也无同款哦，啊，寸就同款哦，啊，结果是错的啦。啊，都未用钱，这拗着等等伊啊。讲惊死你，讲看这，啊，都谈上一地，讲差三四百。啊！伊个定遐讲，伊个定遐讲话几啊千呢？目内底话几啊千呢？所以一地差，一地讲差三四百，讲遐啊几啊千呢？哦，伊转伊讲啊！你要这地都好，你都这地你还阁叫别位个讲啊，别位较俗啊，这完全无同款个物件啦！啊，因某转边啦，即个经过定个定一万八哩批啦，安尼有十八万要无？讲即卖人他还吃把柄啦，即卖人想要对一件代做无信任感。你连寄第一批来，你都看有对啊！啊，这批材料足好诶，吼、哦，咱塑钢啊，啥物换迄啦吼，都材料足好呀。你着搁比较较俗，结果上面都无好货。赶快寸少哦，讲变破臭，因人讲迄个拄着破呀，吼、哦，惊死！你看这有骗人大无？所以你若是买惯性、食惯性，安尼实在就好啊。信用品质有够有对，安尼就好啊。你茫去贪俗啦，迄只是一分钱，只一分货。哦，网络讲网络真真假假吼，真正真假难辨呐。咱看无到遐，我希望呼吁咱大家，我咪讲做网络拢无好吼、哦，我是讲你一定爱比较，爱比价，唔能哦，这中秋做澎湃来哦，今年哦有偌山顶兼海味嘞哦，哦几项佫挂几项哦，有够俗的哦。你来个那俗好啊，哦那俗好，但是即卖物件哈偌俗，我问你，那咧款鱼的款肉的海产有哈分偌俗？对不？迄应采即马我迄工背一百三十，即马丰泰一百变六十万呢。应采呢？迄工我咪讲我买一百三十块，尔足水无？即马讲一百变六十万呢？就是得了，刚菜就遮贵啊啦，十百就六百块啊啦。要食菜，食要三百应采要上西天，所以买三百应采吼。三百得八百啊呢，是不是？哦，所以讲，足侪咱好用啊吼，即咱拢。老一波嘛好啦，因老袂晓上网去看物件，甲袂也袂去用骗你啦吼，嘛歹讲去用骗，足侪诈骗嘛是诈骗嘛讲哦，该叫老公叫老婆，你爱甲要死安尼，迄嘛是网络， 对不对？嘿啊，即卖金光党诶，较无咱金光党啊，咱会惊人来，咱未讲人甲接触，拢是甲电脑接触，甲地啊，甲电脑甲手机接触，啊，结果拢拄着歹人，你有看啊？讲真假难辨啊！但是你买买物件去啊，你若个实在店买买惯势就好啊啦。用哎，都啊贵哩，像番迄红台，我听我话要笑死我。哎呦，阿英某那生即型诶，啊都啊要比较，不然英某足欢喜呢。吼、哦，我比较即个即地，甲咱一地呢。哦，哎，即摆讲叫十二地，讲我万几块。伊个叫旧的迄间啊，讲万几块一地，就千几块啦。啊，伊叫迄间讲，较俗讲，我存七八百块尔，你啊看，叫来是错的呀，够恐怖吼，够恐怖哦。讲咱物件啦，买惯是食惯是安尼，都实在就好啦，对不对？实在啊，加减两针钱啊，红赚拢是应该的吧，对不对？你特别赚人的钱啊，你当唔了，唔赚人，唔忙人赚你的钱，啊，生意大就是安尼嘛。啊，我是生理人，但是我就做代志适用你，甲我买偌济，我你偌济实在好，安尼就好嘛，敢毋是？是毋是？对啊，吼，大家嘛要趁钱，你无做生理人，你嘛是要趁钱。啊，有做生理人当然嘛要趁钱，啊，无要做穷的，不是要蒙遐蒙对啊，蒙遐趁穷哦，对不对？嘿啊，对啊，所以讲，拢是安尼啦，吼。啊，但是咱即摆我讲，啊，咱的得力公司吼，咱的咪咪啊就管不帮咱即届，因为遮风雨太大啦。饮水太济啦，唔敢啦吼，所有工伤拢有啦，损伤着吼，啊你着甲咱药房，我要送货出去无在调啦，啊无恁若要出门，恁若无在调啦，啊所以恁即摆办这个活动吼，咱再出个延期吼，咱再出个延期啊，来，我短短甲进广告嘿。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家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得力公司，咱所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那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1: 李
0: 旺，
1: 啊，好
0: 你每次
1: 进行
0: 为他干，谢
1: 谢
0: 你。
1: 啊，
0: 六大条拢有食到呢。
1: 嘿啊，
0: 啊，够甲伊顾着，
1: 啊，甘食。哦，顾啊，真好，袂歹啦。
0: 赞啦吼！
1: 你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啊，佫方便利便啦。
1: 嘿啊，
0: 无像应该炖佫怎啦。
1: 哦，拢食啊，真好。
0: 有啊，听你讲安尼，食用惊真
1: 赞。啊，你遐经常佮月底尔呢，三十一号。
0: 啊，你敢去碰？该到九月七十。
1: 活力民宿啦。
0: 啊，活力民宿。
1: 再买一座。
0: 活力民宿要佫买一座是安怎？
1: 啊，食了袂歹啊！
0: 啊，那活力民宿你食哪好？
1: 啊，哦，枵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枵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1: 哎呀，
0: 过敏枵的啦哈。
1: 哎呀。
0: 哦，啊，到后礼拜一落去。
1: 哦。
0: 到九月七十哈。
1: 哦，谢谢。
0: 去甲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遮好的人啦。
1: 较早吼，拢一个心中皮蓬菜条弄过啊，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诶，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哦，这少年哦。
1: 诶，啊讲夹起来惨啊惨啊，睁开袂止又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咧做保姆嘛。
0: 哦，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拢。早晚两粒，一家进来也袂喘，也袂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
0: 啊。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1: 系啊。啊，加落轻松咧。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敢谢
0: 伊。系啊，真正是伊才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你啊。
0: 啊，真的啊。
1: 我个甲真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食关药，咱关药关键的健康养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多已经去买三组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手啊。
0: 哦，手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你往家迄个香菇精，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撮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我食八十元 Q&A 哦。嗯。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2: 哎。
0: 啊，用咧顾安尼哦。
2: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2: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人啊？
2: 我陪他干辛苦，叫甲满世界都叫。
0: 安尼来，我肝解毒出，出问题啦。
2: 迄时你往拢读考到安尼，形形公公拢行到偏偏。
0: 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
2: 哎呀，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哎呀，
2: 啊，
0: 过
2: 八十年轻哦，我那脚脚底脏哦，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
2: 哎，阿舅妈
0: 错解者。你今麦几岁人？
2: 81。
0: 哦，81为个人打电话才搞。
2: 哎呀，哎呀，
0: 哎呀，过身的，安尼人足快活吼。
2: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2: 对啊。
0: 哦，啊，关节连够勇敢，啊，为啥敢用关解毒第一名啦？
2: 我八十年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了对的呢。
2: 哎呀，啊啊，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嘞哦，
2: 哎呀，
0: 哦，安尼不管你咪较紧好啦，
2: 为他干早暗两粒，
0: 哦，早暗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2: 哎，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安喘鼻片
2: 啊
0: 啦，
2: 对啊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你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肚硬硬袂堪要行，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嘞。
2: 哎呀，你若讨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阿盆啊你。
2: 哎呀，
0: 好啊，阿祝你勇敢啦。
2: 好，谢谢。
0: 祝我旅游嘿。
2: 哦，谢谢。
0: 好，来接等啊。
2: 好，拜拜。
3: 我较早我捌食，迄阵几十担蹲在迄个恁当个主持
0: 呢。哦，几十担个啊。好，迄看咱即支啥物足久啊，讲吼。
3: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骨力改手骨咧受伤啊，然后行路，哎，可能无用啊，只要行路会拖迄种型。
0: 会拖啊，偏偏啊，要行无像应该咧行才稳安尼啦。
3: 对啊，我是讲，是讲唔知无够营养啊，是安那，我阿伯，我想着讲无食少，因为我从不阿伯食上高精啦。
0: 你开啊，一拜托你家己知影，你爱补充营养素，迄足简单嘞啊！伊熬啊64个配一杯啊，安尼解好啊。
3: 我今仔要来看嘞，要来看个口罩，我算下单咯，拄啊21,000啦。
0: 哦，啊21,000看赚几千。
3: 我正在看开啊。
0: 哦，安尼好啦，甲讲，阿伯做一只，安尼开好。
3: 都要多啦。
0: 安尼开好啦，两阿伯咧食咧，加做好。
3: 因为反正有咧保养，有咧食。
0: 有呀有呀。安尼是几岁人那才巧，要保养。
3: 我几岁人？我70几岁啊。
0: 现在贵现在有安尼这好命。
3: 我老公嘛70几岁。
0: 啊，恁老公食火力民宿干个高调？嘿。
3: 我只是啊，伊种个拍
0: 下。哦，啊，恁在家做用呢？
3: 啊，就是保养拍下挺好，我拍下挺惊死人。
0: 安尼哦。
3: 我就是要食，一早一摆，用一摆。
0: 好，对。
3: 啊，看吧。
0: 嘿，对，啊，食偌久啊？
3: 伊都要食一克啊瓜尔。
0: 好，安尼啦，安尼豆豆调，
3: 豆调。克啊。
0: 安尼嘞吼。
3: 到
0: 位顶吼，对，
3: 买两块来，阿
0: 舅
3: 我要过来买
0: 两多啦。好咯，啊，谢谢大家吼，到这九月七十无嘿，咱的活动延期到九月七十，因为天空白雨一直落，全台湾一直落，我歹出门，是不是哦？再次延到九月七十无嘿。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去看啦不？感谢你，买电就爱照去感觉吃，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啊，若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得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好，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咧，现在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到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咧， 贵宾无搁咧夹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来，谢谢以上广告啊、哦！要甲大家分享啊，甲厝边隔壁讲的吼，咱因为落雨天啦，四季积水唔敢啦吼，要出门拢无方便，哦，咱药房送药嘛无方便，做咱应该九月七十啵吼，应该九月七十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把握这机会。哦，本来你咧中途咧蹲底咧，咧想咧卖咧唔咧，你即摆演技哦好啦，甲你刮落啦，对啦，刮落你就勇敢啦，哦，刮落咱就健康啦。卡咱即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天公伯伯斗三工啦，伊话你健康勇敢啦，啊，看无着佫加十工啦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五一零唱歌，心肝乱糟糟啊！

咱台湾有当时有当一寡行业啊，足恐怖吼。这非法吼的繁殖啊，你饲个狗啊，生狗啊无？我应该在面一路红山镇迄菜市有一个，迄一个太太用在卖衫，啊伊有饲一只狗啊，像迄吉娃娃，啊伊无声。你看到你啊，喵喵喵，伊那无声，因为伊声都向加掉呀。因为伊真应该这只狗啊，就是繁殖场的狗母，专门咧生囝。嘿，啊，袂当改啊，怎做要求改伊声带声大高长，所以你看伊咧喵喵喵，无声。嘿，啊，即咱台湾非法吼，而且繁殖场经建哦，五地狗仔尸体，哎，狗仔瘫痪呢吼。瘫痪呢，这只狗啊吼，规身躯拢生虫，惨死。这个这场的主人哦，被受虐待判刑。啊，伊伫外口，伊是大神人呢，恐怖。穿袈裟也不一定就是牛啦，穿西装也不一定就是好人啊，对不对？对啦。我讲吼，这个土狗啊繁殖，因咱台湾土狗有认证，迄伊买吼就是迄个镰刀院。一个镰刀啊，一个刀啊，翘翘弯弯哦，伊买了啊，迄只土狗啊，吼、哦，咱台湾土狗是国际认证哦，吼，这土狗的繁殖场哦，这个山中神犬啊，吼，山中的神犬，这负责人叫郑文庆哦，是咱台湾土狗啊的富裕专家呢，你来看，该学个偌好听，台湾土狗的富裕专家，哦，郑文庆啊哈，你咧郑中基啊哈。啊！毋过进前煞吼遭到民众个检举呢，非法的经营吼高砂犬吼个繁殖场。台北地检署个追查了啊，发现即个郑中基个吼即郑三庆没有郑文庆个，疑似吼虐待动物，该以违反动保法吼提起公诉，即公诉吼。台北地方法院今日依照着这個动保法，哦判这郑文庆要拘役50天，哦当一颗罚金啦吼，这个并科罚金21万，哦个人上诉。这郑文庆因为伊深深受到台湾土狗啊的吸引，吼伊转做专心落去研究台湾的土狗啊，而且伊来富裕哦吼，台湾吼比较较罕见较少的吼，这个大型的台湾犬。啊！伊更加因此被誉为哦台湾土狗的专家呢，那偌好听，好名好声，对不对？嘿，过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伊个吼甲讲哦，这个电视制作人啊吼，周游啊吼，佮有三立的总经理啦吼，吼拢来甲买过狗啊呢。然而呢，刷来呢，所有民众吼检举这郑文庆伫个新店的山区非法的经营着高砂犬的繁殖场啊吼。迄狗仔咧生团安尼啦，你袂狗仔囝啦。即、這个台北市动物吼保护防疫处吼，人来报案了后，伊就展开着稽查。而且伫2025年4月17日吼，现场查获68只的狗仔，唔嘛讲哦，无注狂犬病的疫苗，佮出现着即个饲养吼不当的情形。而且伫现场吼发现着5地吼狗仔尸体，唔嘛如此哦，佮有人员哦，现都看到哦。部分的狗仔阿妈棍哦，去互铁链啊卡掉的。阿妈棍因为受伤流血，迄规身躯布满跳蚤、虼蚻、目屎。这个动保处啊，吼，在第一时间稽查时阵，发现其中一只狗仔已经出现着脚拢瘫痪的、袂行的情形。这个、动保处要求这姓郑这查甫人吼，爱带狗仔去互医生看。第一届哦吼，那么第二届的稽查时，这只狗仔已经死去啊。落尾确认。这个姓郑啊吼，伊无好啊个照顾这狗啊，致使着狗啊死去。所以新北市动保处吼，落尾个依照你无照无执照繁殖，无执照买卖吼不懂吼你饲狗啊，你无替狗啊吼注打这狂犬病的疫苗，等等这事项，对这郑文庆吼，该开116万8千块，116万过8千块。而且函送台北地检署，而且案件咧侦办的这期间。

无好啊，照顾这狗啊。哦，做地鼠的伊有严重哦，卡手啊吼残缺，所以因此啊，伊的行为已经涉及哦动保法，故意挑敌伤害，各户动物遭受的受伤害。哦，地这动物啊，卡手啊严重哦残缺，啊不着重要器官的功能哦丧失，而且罪嫌，所以起诉安尼，好个真好听哦。哎，该何家种台湾土家的富裕专家郑文清啊，哦。夭壽啊！你看，看这种美其名讲，伊做啊偌好，都偌好有无吼？系啊，啊，这个人模人样啊，后壁拢做一挂吼，安尼人看到安尼手段有够粗残的代志啊，是不是？系啊，可恶至极的，那话多。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哦，食过这白树头。

0: 国进口一百十零马力哦，全世界认定德国进口十零马力哦上介好，也是阮上介顺。所以咱德力维他干是针对观众在落药的，哦，你若在食维他干的人，我希望你咱的人工精啊加的，哦，人工精这个办法当人工精啊加加的，吼，嘿，啊个咱的进行，做者人吼，即个带骨泥病，循环无过，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端，即个天气虽然做水灾，但你身体目睭特别是足艰苦，哦，你该酸的该抽的该麻该丢的，哦，像你隔日毒就爱毒爱毒爱毒爱抽爱抽，足艰苦哦，你爱食进行，听咱一句劝。咱的体内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你循环爱顺畅，爱食着好的产品。咱的经营唔是化学的呢，咱的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大家有如何？照治疗效果，伊才有法度挽你几年的病母啦。而且又收成好买，咱的政府进行国家许可，又收成好买。哦，万一过年病要得得你钱，你也感觉哦，这专门就是咧落雨吼，啊，你该酸该胃该肿该疼该麻吼，丢丢单足艰苦的，你来个食真行，拍好过一气通拍百病都无吼，啊，你营养素无够，光吃吃形形平平平的这样，食甜的啦吼，啊，是讲食这个药水啦吼，迄无效啦，无效，你无血啦，我讲，你若身躯欠这个血，你搁食啥物补品都无效啦，伊都袂吸收啊。你的身体要有血充足啦，你慢慢吃一个补品啦，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血脑充足，你不用吃瓶瓶罐罐的补品啦，你多吃不充啊，你身体血啦气啦通血啦，用身体自然会健康啦，祝你健康哦，好，啊，祝你用健康。
1: 哇，80
0: 啦，哦，80岁哦，
1: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像脚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
1: 啊。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个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板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1: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1: 食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话真好看看卖
1: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咧膀胱板。
0: 佮足艰苦诶，
1: 拄条拢袂。
0: 嘿，无食巴肚呀，食些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
1: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咱讲我食精英，哈，我食精英食，不是我食十几罐，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食买块嘞，食一块嘞，千皮啊，千皮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精英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今嘛我食一块嘞千皮啊，我就一刚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哈，哦，真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今嘛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0: 你讲你本来哪有想要食？
2: 我就是讲我按我的脖子啊，按不着我，硬噶那个我一直一很久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是我食，我今嘛食够好，食够起码我讲你我咯，真正有够好咯。
3: 哎，咁讲好，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诶。你冇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日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赶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3: 哎呀，心脏啊，但你冇早唔得去爱打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3: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3: 我75啊。
0: 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3: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我食你个食个，我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最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药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9月7日，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德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买得你雪梨旺，送雪梨旺，继续给送哦嘿。那你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那你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 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在此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十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哎，无多啊吼，嘿啊，无多啊，这沙德尔个德皇科登来吼，佮今仔个下马仔，马仔会发布哦，海景、海景、路景，袂是海景安尼吼。但是咱的路上啊吼，后壁佫有风台佫伫遐要来，吼，风台就真正有侪吼。这个六月初一哦，一雷哦，吼地高台；七月初一嘞，一雷嘞高台来，吼，像要做梦啊嘞高台来吼，对啊，是不是？啊，用行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还留着？
1: 嗯，
0: 还能走吗？你以后开一家钟表店好不好？
1: 那你来当老板娘。

0: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流浪到台北，吼吼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好，咱的电话刚刚都把它利用哦。恁有人咧放迄个念佛的机无？念佛机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念一念用迄机械咧念的有无？念的够好。你呐用日夜吼播放念佛机啊，念佛的机啊，家己咧念迄无吼？啊，真正迄个有功德吗？嘿，佛陀哦，伊一句话点醒众生。古早的林恩师吼，林恩师有一个吼。诶，这个古直吼，最后吼，伊个名叫古直吼，诶，这个僧人呐，啊，伊这个精通吼，伊精义，哦，啊，伊定定吼，突然办大念佛，嘿，伊咪就是要讲伊啦吼，啊，因为伊有一天，伊得到一台足神奇的念佛机，吼，念佛机，哦，啊，只要来上紧发条。伊就当代替日夜吼来念诵佛号，所以从此这古智啊吼，伊叫古智啊吼，伊就将家己的修行全部拢托付这台吼机械，伊家己就逍遥自在。一直到有一天，一个新毕的老僧，伊经过林恩师的时阵，伊听到这个念佛的声音，但是那无看人影，吼，伊就讲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古智啊，哦，而且修行之路。伊个讲的这句话究竟吼有何力量？会当我这个古智啊如梦初醒。这个、林荫寺啊，坐落伫群山环绕之中，四季哦风景有够水。这个寺院虽然无做大经诶，但是做清净诶，做优雅诶，吸引了足侪人吼前往来礼佛的信众。这个寺当中住持妙音法师啊，德高望重。好、哦，伊座下有十几个弟子啊，吼，其中了这个古智，因为这个古智啊，伊出家进前，伊是当地一户吼，这个书香门第的公主，饱读诗书，聪慧过人。20岁迄年，这个古智啊，伊经过了一场大病啦。哎，大病初愈啦，伊啊大病初醒啦。这个、病中啊，伊看透了人生无常啦，所以伊就决心剃度出家，追求解脱之道啦。所以因其聪明好学，足紧的哦，就变成林荫寺啊，林荫寺当中哦、啊，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僧人，哎呀、啊，伊这个精通经义哦，啊，讲经说法哦，啊，颇有见地。那么这个古智呢，伊有一个吼鲜为人知的秘密，是一个做懒散的、做懒惰的人，懒散佮兼懒惰，会落得做落得的人啊。表面上伊是一个做勤奋的修行者啊，但实际上只要若无人看到，伊就秘咧吼落得，秘咧咧懒懒蛇。吼，尤其就是每一工念佛的功课，伊常常敷衍了事啊，心不在焉。伊认为家己已经吼、哦、通晓佛理呀、啊，区区念佛，迄不过就一个形式尔啦，形式罢了。台湾有一讲林荫师来一个弯风，会做生意人，这人叫做贾通，伊就带了一台吼、哦、一对西域炸到当来吼，诶、哦，各种这珍奇异宝，伊准备要献哦这个寺院啦。啊，这个古智呢，伊就受着师父的委托。去负责接待这个吼，这个施主啦，啊，大师啊，大师啊，啊，这吼就我这摆吼对西域吼所带动一件珍事，做稀世的珍宝，要献了贵师呀。啊啊，这个贾通啊，心比哦，伊就讲哦，我来讲，
我吼炸蛋即个吼，你甲看，一个这个茶的客啊，啊这骨质吼该接过来，做细伊个拍好开，得看内底就一台吼，朝咱的这个手盘的大吼，而且重的做的物件，啊这个形哦，足奇怪，伊是毋捌看过。哦，啊，顶管了刻满了复杂的花纹，啊，个符号，哟、啊，这是啥物啊？这个骨质吼，你看创这物件看无？啊，这个甲通来讲，哦，这是吼、哦、稀世珍宝呢，这是西域吼、哦，诶，这个人因所做诶，念佛机、念佛机啦，啊，这个甲通个解释个解释哦，你来看，你来看，这大家睇起吼，啊，这有一个烟线吼。啊，叫你等诶，你啊转，善尽发条了后咧，你甲看，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伊就自动吼咧念阿弥陀佛的信号，日夜夜拢未停的啦。根据讲这个功效吼，就等于咱人亲口吼咧念同款，累积吼无量功德啊。啊，这大班段兼咱些这骨质啊。好、哦，一听到了偌欢喜呢！伊讲主哥这台念佛机啊，那真正会当吼，安尼日念，暝啊念，哇！安尼唔是会当代替伊日念吼，日夜定咧念这经，一只刚功课，啊，就教我这台都，我都免念啊！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吼、哦！施主啊，你有心吗？你有心吗？吼，这假通嘛吼。有啊，施主啊，你有心，你真有心。我吼一定从这宝物吼，该定献了我的师傅和师傅去看。这个骨质表面上足恭敬安尼讲，但是啊，伊悄悄人呢，伊的心肝底啊，早就拍定主意啊，伊想要占你家己用啦。等待这个吼，这个假通啊吼。伊离开了后，这个骨质啊，伊并无将这念佛机啊，这台念佛的机啊，甲摕起来舒服，伊等到甲暗藏起来，藏伫家己身旁啊。伊就依照这甲通解解方法，细伊啊，上紧发条，伊就听哒哒哒哒的机械声开始咧动咧动咧动，刷了一阵就出清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都在机器当中传出来呀、啊。都听到咧哒哒哒哒机械声，哇！这个传出来，这个声就南无阿弥陀佛的、啊。虽然是机械，但是字正腔圆啊。好人听到耳目一新，这真正是有够神奇的啦！哦，伊就安做赞叹，这骨质做赞叹，伊就马上想着吼，这台念佛机啊，会妙用啊！就对迄天开始，这个骨质啊，伊就开始用新的修行的方式。伊每一天做早课的时阵，伊就悄悄转啊，将个念佛机藏在伊的这个胸啊内底啊。当当大家做咧诵经的时阵啊，哎，当到大家咧念啊，无就大家即个吼各自哦禅修的时阵啊，伊就把这念佛机啊，放伫个房间，而且壁角，赶快来转啊，按，可以代替家己念佛经啊。那么伊呢，就当看经册，啊无就眯一下，啊无就酸吹七头，哎呀，逍遥自在呀、啊，唔免念经啊啦。啊！若个三更暝半的时阵，这台念佛机啊嘞，会赶快做静坐，来发出着阵阵的佛号啊！啊，骨质嘞困啊，咕咕叫啦，伊全无修行之意啊，全无修行之意啊，就安尼，一天过一天，这个骨质渐渐养成了挖靠这个念佛机啊的习惯，伊家己几乎唔免亲口念佛啦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主持啊，就是妙音法师，伊咧巡视寺院的时阵，当来到哦，这个骨质哦，伊的禅房哦，伊的神房的外口，伊当听内底哦，有传来持续咧念佛号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法师伊本来想讲哦，咧学了骨质呢，
很用心的，但是当当伊轻轻给推开门啊，撒个开的时阵呢，伊煞发现骨质倒伫门前困啊，光光叫，困到我入来，伊拢唔知人。但是这发好咧，赶快对这壁倒遐咧，吼、哦，这壁角遐，然后就做神奇的装置，哎、欸，这是啥物物件？因为法师唔捌看过嘛，法师哦，伊无惊动着骨质哦，伊无甲叫起来，伊就点点个门关起来，伊离开了后，隔两天下早做早课。这个法师啊，伊就将骨质哦，改改单独改留落来。哎呀，这个骨质为师嘛，哎呦，我听讲你最近吼、哦、修行足精进的呢，日日夜吼、哦、不睡吼、哦，安尼你的不睡吼、哦，安学佛呢，啊是不是如此啊？这个、法师足平静的甲问，这个骨质啊，伊心中全一惊着，好、哦，但是伊足紧的稳住些神心神哦，足恭敬回答。啊，师父啊，地主哦，惭愧啊，迄唔敢讲哦，精进啦，啊，我只是尽职哦，尽我家己所能而已啦。啊，是你家己咧上经的吗？啊，是迄个对哦，西域所来念佛机啊？哎、欸，师父那知影吼、哦，因为这师父一群人问讲，啊，迄台机系是迄台咧念，啊，是你咧念嘛？哦，这个时阵骨质惊者要见鬼个啦！啊，师父明察吼、哦，地主罪过，地主确实是输中了吼、哦，迄台念佛机啊，予伊代替我家己念佛。这个时阵法师就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气，唉，骨质啊，你敢知影念佛的真正意义啊？这个骨质头咧咧咧，唔敢问，唔敢应半句啊。这念佛不只是口中念佛好。更加重要是心中的意念，你念这个佛，这时阵净化你自己的心，会增长善根呐、啊。如果只是机械的念念念，也是讲予机械代替你来诵念、来念诵，安尼是免啊达到修心的目的嘞。这人古智吼、哦，好做更再更小，伊做惭愧讲哦，得助于痴啊。以为只要有符合声音，就当累积功德，想未到，竟然甲护法哦，会正真意啊，背道而驰啊！这个法师语重心长，伊就讲：骨质，你天资聪颖，但是你常想过巧啊，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到阻碍着你的修行啊！法好贵在吼实修实证。不是在表面的形式，从今以后，你要放下这台吼念佛的机啊，老老实实用你家己的嘴，用你的口念，用你家己的心意，方为正道啊！这个骨质哦，都连连一靠修一靠修吼，地主修教，地主修教。在法师的这个教导之下，骨质的决心改革自身。将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无要阁用啊。然而嘞，机时啊难改啦，成条咧骨啦，牙都下袂落啦。倒来无偌久，当当法师伊就出外云游四海的时阵啊，无人甲伊监督啊。这个骨质会阁悄悄甲伊来念佛机啊摕出来，伊安慰家己呢。哎，我大拄啊用一遍尔啦。啊！我久久用一遍而已，我无逐工用，我只是偶尔用一下，减轻念佛的疲劳啦。应该无要紧，应该无要紧，师父无提醒，应该无要紧。就安尼，骨质一个就等于就是进前依赖这只念佛机啊，会落啊啦，会老路上啊，又个依赖这台念佛机啊，伊甚至就找到这个借口外出。去这个山间吼、哦，有一个较隐蔽的这个山洞内底，伊就家己要走出去外口吼、哦，来设立一个小小吼、哦、修行所，来放这台吼、哦、念佛机啊，好一直也不停哦来念诵佛号。啊那伊嘞，则只需要偶尔吼、哦、上紧发条安尼就好。第一看来，安尼嘞。会当维持表面上吼、
这个精进的形象，各当托得闲清闲，就在这一天，古志住在山中台里面，在悠悠哉哉在泡茶啦，听到这个念佛机所发出了阵阵念佛的声，他心中暗自很得意的呢。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着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甲问，这个佛号声如此的特别，不知是倒一位高僧在此修行。这个古智哦，好紧的紧起来，伊就看外口徛一个穿白衫，吼、哦，一只老僧呐、啊，哦，衣衫褴褛，阿弥陀佛，一种老衲老僧的我，拄啊经过这所在，有听到佛号声一念念不停的，我特别来拜访同修的老僧，相处合适。伊就讲吼，啊，古智足难约足歹势，哦，伊就足歹势足见笑的吼，伊就一直讲哦，啊，这唔是我咧念啦，这是这台念佛机啊咧念的，伊是主动咧念诵的啦。这时阵，这老和尚足好的呢，伊就惊我甲看卖啊一下，详细看这台念佛机啊，了后，这老僧啊，伊就笑笑。哎呦，啊，这台个安尼生啊，这尼啊好看，精巧的装置，会当带人念佛咯。哎，但是唔知道是唔是会当代替咱人累积功德呢？哦，这人我都唔知呀哦。哟，到底是对还唔对？明仔咱家来甲讲一篇，讲给大家听。用电动的念佛机啊，你敢赶快得到赶快的功德吗？

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用那个念佛机，我说那些病人有的念到这样，给隔壁这样念到很惨的，有没有？明天再听老师傅来解说。好啊，我们先来听歌，我们来听这首歌是七龙所唱的，平安就是

0: 谢谢大家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阮大家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请回家新政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阮大家要德国我食，我已经食一二十饭，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煮咩冻底话咩伊啊，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真正就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1: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就我就吃单，但无通吃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吃清正来吃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迄做侪人像安做讲话，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袋食，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煮个食即阵，你拢无当个回程。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我就拢无当个呀。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早看，当个以前讲会在在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以前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以前啊 QMB。
2: 哦，我诶，请假，想要订伊呢，身体拢歹啊，我即马拢无，逐日食饱，到处食三顿啊，食饭安尼尔啦。
0: 啊，因为都心，
2: 无咧状况啊啦。
0: 心脏未堪咪啦。
2: 未堪一啦，我七十一啦，我未堪一啦。啊，我即马就心脏出问题啊，我就再去时啊，早餐食了后就食一粒心脏科的药，每再去食一粒片啊。
0: 好。
2: 现在就食三摆，就去完咪安尼。
0: 反正去完咪啊，即马感觉安怎样？
2: 拢总完整，拢总心脏拢完整，未清到半个啊！
0: 啊，无恁个咧清的是安怎清？
2: 好，一清到强要定的安尼啦。
0: 真的足恐怖吼！
2: 系啦，
0: 迄无拄着，唔知讲迄个感觉啦。
2: 啊，你即马食了，拢规个24小时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啦。啊，暗时啊10点半食，食食暗时啊甲困，佫足好困，拢完全未清到半个安尼啦。
0: 啊，食几罐呢？啊，这感觉啦。
2: 我食第二罐就感觉，哎，完全拢未清到半个。啊，我即马食已经第三罐，又要食。要过来买，过去也要钱，要过来买第几罐啊？
0: 你个家，我你走路加足快，我较袂喘干的呀。
2: 哦，完全拢袂清。
0: 哦，够好，好吼。
3: 也袂爽快啊！走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最近在做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3: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3: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叫我这个心情要够喘，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3: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喘个，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哎，无拄过，唔知只艰苦啦。
3: 对啊。
0: 啊，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3: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触要不能食啦，吼。
3: 啊，足侪啊嘿，啊，我来讲，直接因为咱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只失败袂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冇不错。
0: 但缺咪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嘿，
3: 谢谢，
0: 拜拜，谢谢。咱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哦，我你请讲来。
4: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断
4: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我着搁天天地搁食，地搁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
4: 为阿哥心中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4: 阿哥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满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嗯，我心中安弄啊，搁要拔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4: 嘞。我都挡袂掉，做我都做都做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啦。
4: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拔不倒吼。
4: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头阿咧吃拢唔知哦。阿姐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4: 安
0: 尼暗，啊，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5: 吼，啊，迄有，迄只有够歹放的啦。
0: 真的哦。
5: 诶，阿姐啊，今嘛好，今嘛有好个啦。
0: 好是较好摆安尼呢。
5: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包啊，我惊伊讲牙开。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5: 我牙个啦，我牙开伊个，我闭起哩。
0: 啊，顶啊足艰苦个呢。
5: 好，闭起足艰苦，就我食乌啊哩。
0: 喂，啊个用乌个哦。
5: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摆平啊吼。
5: 哎呀，
0: 较好摆平啊，唔免咱顶个咧啦，有差啦吼。
5: 啊，好啦，好。
0: 生啊，媳妇拢平啊过面啦。
6: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6: 嘿
0: 啊嘿啊。啊，即马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6: 后生教好。
0: 我先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安尼哦。嘿。
6: 拢可买到，叫我买，可买。
0: 哦，食了有好，叫你去买嘛。妈妈查做济，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6: 本来定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6: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海那些啦。
6: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呀。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今麦继续开话吼。
6: 有操。
0: 哎，老爸看到我叫妈妈，搁买。系
6: 啊，啊，我弄
0: 去。那你高家呢？皮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7: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上南。系
7: 啊。
0: 啊，你家己肠啊，食了好不？
7: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7: 啊，搁嘿嘿 ，Q Q。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啊 Q 店给你过安呐，
7: 开七百万起啊，
0: 我这个开瑞哦，挂你也搁挂孙阿爷啦，
7: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的啦，啊看咱孙阿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店你安那好啦
7: ，Q 店都食了吼，
0: 嗯，
7: 哦，这心脏做哪来呢？
0: 靠你行较快活，
7: 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
7: 哦，你看我讲话够狠
0: 咯，哦，讲话勇敢敢呢，你敢嘛敢？恁这下呢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7: 讲我拢未穿，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7: 今日开八万外块，
0: 今日开了吼。
7: 阿妈，我无好哩民宿，
0: 真的吼、哦。
7: 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阿姨妈妈，你食 Q 天的呀？
7: 有哦，四里旺零五分。
0: 哦，恁早叫你食，
7: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你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哦。啊，
7: 谢谢啦，
0: 老主顾客啦哈。啊，家那个先生问好哦嘿。
7: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所以德力公司，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恁的心声，我拢有听到啊。咱这个活动，爸爸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王曼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我来以上讲个，哟，那刚讲的哦，哎，甲九月七十，甲九月七十哈，甲九月七十哦，转台湾300外间经销房继续为咱做服务，电话甲卡通，祝咱身体健康哦，0800-33-55-99，你甲看吼，你拢爱听，哦，啊，你甲阮带神命，因拢你拢无食，你拢无食，甲听得过，甲像呾在念佛经咪同款，你是放了念嘛，你也无对心肝念出来，甲有同款，迄费用一定无同款的嘛，啊，所以讲你甲阮听得过啊。听得过，哦，啊，今换一个起来讲，啊，啊，一个换迄个起来讲，哦，啊，今换迄个起来讲。我就是让林刚往你起来讲吼，系啊，啊听下过，听下过，袂勇敢啦。听咧，你阿咧想，哎呦，我嘛是像安尼呢，我嘛希望像只勇敢咧，安尼就好，安尼就卡来个听。哦，即摆是要好健康兼勇敢，好吧吼？啊，电话甲卡，0800-33-55-99，听咧就过，有人听几啊十档啊？听咧就过，听咧就过，身体也无勇敢。有人听了随机买，听了随机买，伊就随勇敢。你看吼，迄个缘分啊吼，缘分啊吼，就大家用惊，0800-33-55-99，哦，0800-33-55-99，天要助你啦，虽然咧落雨啦，安尼佫延接十工啦，互你本来啊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安尼场拄到咱圆满做十节时，即马咧嘿奇迹出现，佫加十工啦，互你有机会勇敢的机会。啊！你就唔当错过难过呢，吼、哦！这个机会是你家己有家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真的啊，对不对？我加一个机会嘛，吼，你本来想要买的，唔了，即摆下定决心，好，我要顾身体，爱顾啦，无顾袂较快活啦。你也看这个45岁尔呢，竹科啊，嘿哦，竹科的工程师吐血，是安那？因为长期胃食道逆流，爱拢无差别。伊感觉都一切算命啊，可能今日食的物件啦，啥物话安尼吼，一个检查的话，伊就食道癌，哦。你若身体小小一个镜头，你来叫医生看。啊，我无用啊，对啊，像有肾癌都用啊吼，嘿呀，肾癌都有用啊，你阿咧对，是不是？对吧？40几岁呢？45岁，这个主科的工程师，工课压力足大足大，领足侪钱。你看台积电讲一个月都200万哦，菜鸟都200万，上一年600万哦，安尼啊喂。惊到，一当赚600万，哦，够厉害哦！一张头路呢，不是该做头家呢，为该做头家，小企业嘛无领再值钱，一当嘛无赚个600万哦。嘿啊，讲入面啊，基本的差不多领呢，要一当200万的，无怪伊那血汗钱嘛，来操来磨来吞拼第一的吼。嘿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呵呵哦，安尼啊，因为这45岁。即、这个主科工程师哦，工课压力较大，啊，常常应酬，哈，伫个工程师佫应酬哦吼，啊，长期食薰啉酒，啊，佫有胃食道逆流，啊，但是吼，伊无按照照起工食药啊，有去看一下医生有开药食，伊无照起工食，啊，嘛无去照胃镜，嘿，安尼，啊，怎啊，睏久哦，退火呢？

夭壽的足大足粗足大枝的，吼、哦，只是检查拢无看我啦。检查你像大肠镜是搁还好，大肠镜袂艰苦吼，而且即个照这照这食道吼，即个照胃的这吼，照照胃的这个，这照胃的这实在有较艰苦。迄阵啊，都哪有再来喷麻醉药啊？哦，迄只较艰苦，但较艰苦嘛是一概念，总比生歹命化疗，逐天的迄足艰苦的呢。迄若一个疗程，一个疗程足艰苦的呢，是毋是？你是要一摆好较紧，还是要拖几下摆，囥啊背啊变尾气？啊，你食甲一苦，结果连命都救无倒来，你甲看何咪苦啊？何咪苦啊？吼！即、這个中国医药大学成立附设病院，胸腔。哦，外科病院吼，即个谢义山吼，谢义山，义山，谢义山吼，阿三妈哦，嗯，谢义山吼，伊在咧讲，即、這个患者经过即个电脑断层，佮即个正子摄影的检查吼，发现伊的胃啊，佮食道的交界有一个超十公分的肿瘤，而且咧出血哦，切片证实就是第一级食道癌。哦，啊，经过完整评估了后，接受治疗。哦，啊，这个医生谢义山医师，伊就咧讲，食道癌早期的当讲是无明显的竞争啦，那、啊、超过九成的患者，一直甲出现着歹吞啦，哦，物件要吐了，那是脑壳壳啦，安尼啊，啊，体重会减轻了后再去就医，往往拢已经是晚期啊。啊，这个患者吼，伊等到因为肿瘤出血，怎样提早发现？啊，若无像这做慢赔。无用啦，吼、哦！好佳哉有老血，伊也无老血，囥啊变艰苦啊，对不？哎，啊，这谢义山医师伊就讲哦，咱的亚洲人，那是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的缺陷，就咱面的面红这，这咱的缺陷，这是咱的人症，咱这症的人就是会安尼，一半以上哦，哦，因为酒精代谢相关的基因缺陷，所以啉酒就容易面的红，好、哦，这代表酒精代谢的能力足歹。啊、所以这种人就食道癌的风险的也很高的，再加上吃荤、喝酒、补补能、熬夜，这更加都属于高危险群，所以长期如果胃食道逆流也就是这个重要的危险的原因啦。卫生哦，很酸的，卫生的腐蚀我们吃的所有东西，你看会消化我们所吃的东西，你看所以卫生常常刺激到你食道的黏膜，主要造成这个食道的慢性发炎，可能就增加癌吼，癌变的这个啊机会。这个食道吼，胃食道逆流，咱常讲火烧心，胸腔常烧烧，吼啊，这胃酸逆流，你困吼会叫卫生砸掉呢，这种可能出了拉喉哦，像咳咳，慢性嗽，啊无就声烧声，所以这医生就提醒。你若是这竞争点点一直重复发现、重复发作、发作，这不应该干那一直吃药啊，好缓解哦。为了讲卫生、卫生、卫药啊，定下低调，你低调唔对？你应该接受胃镜检查评估，你的食道会病变。哎，啊，那治疗方面吼，早期的食道癌，你若是局限黏膜层，你咱的食道黏黏，这块黏膜吼，常常就得去破去。那正开始就得破呢，会当透过内视镜改切。切掉，哦，这一公分的这个让它切掉，好、哦，啊，那是起码较称有正一面，有正一，但是还袂断起哩，原位癌还袂断起，这用手术甲刮起来就好啊。好、哦，啊那局部的尾期的较晚期，通常爱接受同步放射线，佮化疗治疗，佮家来家个开刀。哦，那是以远端转移一断出去啊，啊都爱化疗，啊无标靶，啊都免疫治疗，你看。拖咧就坐啊，迄个咧开机会啊，迄个身体就足痛苦艰苦啊。你身体也无病本咯，开了食啦啦，对不？无病本啊，吼、哦，系啦。我希望讲，请这医生提醒哦，要来预防这个食道癌，应该戒毒吼，荤啦、酒啦、不能啦，来控制胃食道逆流。尤其是啉酒面容易红的人，有长期胃食道逆流，佮同时有食荤、食酒、食不能，佮熬夜，建议你一冬至两冬去照一摆胃镜。提高早期发现治疗的机会啦，嘿，祝福大家勇勇行行，嘿，啊，唔靠意义，对唔对？对唔对？嘿呀、啊，对唔？来，阿吉来唱这首歌，你哪会离开？哦，你哪会离开？

0: 好，来安吉爹爹哦，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感恩报告一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啊，你有去看啦无？感谢你，买电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你的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健，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甲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哎，啊，唔知对警察有帮诶。其实今天他想说，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说大家顾到这么好，如果每次办活动都变变叫，我们的经销房送会送不理啦，这次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给我们吃看看咧，现在有听到咧，有健康咧，有充到电咧，有补充营养咧，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咧，贵宾没跟你压咧，这样就对，这样就对。好，来说说，咱这活动哦，咱个 ND 哦，因为落雨啦，四季都落雨，转头拢落雨，落个厝也淹水，然后厝也淹水了，好水好美丽，啊，连续雨，安要过来，要过落，唔敢嘞，唔敢吼，啊，咱有帮忙讲，啊，足济所在都无道具，无道具送回去吼，咱说咱 ND 吼，咱这活动咱的 ND， 希望恁方便，吼，希望咱方便，哎呀，嘛希望恁安全吼，啊，所以咱这 N 加9月70，吼 ，N 加9月70。我甲厝边隔壁讲吼，得你吼，爸爸节感恩回馈吼，按咱人家这个9月70，吼咱再来玩玩做杂志吼。厝边隔壁咱讲讲咧，来经销办个款，啊那唔知要对款咧，卡电话，啊那拢真正拢啊听了过，爱袂当爱听，你真正愈来愈勇敢，相信咱得你公司一摆。你也得到健康一届吼，啊！咱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咱个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谢谢以上广告吼，嘿呀、啊，咱再多个人，就互咱来当清理家园的吼，树龙刚凶啦，这因这落大雨淹着水的吼，哟唔敢哈，啊不紧啦，你身体够勇敢，咱有机会东山再起。咱讲对唔对？啊，这天做大啦，我都万有啦吼，伊都啊落。天若要落雨，啊天若无雨咧，咱无补啦。伊若一落雨唔停咧，咱嘛无有法度啦。吼、哦，啊就是安尼。啊，但是咧家己个保养靠自己。吼、哦，祝大家老朋友再次谢谢你。吼、哦，啊那新朋友再次欢迎你。你又感受到，哎呦，阿胖真正天意啦，真正天意。我个演只十公秒，咱下定决心，我来个讲，我来个得你个只演咧，吼，来个得你个只演。诶，健康爱勇敢吼，谢谢大家。啊，咱刚讲了诶，啊，咱时间嘛来到这尾声只，啊，咱这个电话记录起来到，365天有单卡，一天24小时拢听好卡。吼、哦，咱若如果你阿好即马想写好，咱来甲订。吼、哦，啊，规年份诶啦，因为咱老朋友拢去买规年份诶，因知规年份诶省足下好，省足侪万诶，省几啊万，吼、哦，这是事实啦吼。好，谢谢大家，这番电话甲记录起来，0800-33-55-99，这礼拜吼，拢还阁会落雨，哦，这落雨所在扩大，哦，变咧台中以南来，拢总还阁会落雨。那要出门出外上班下课，拢爱注意生意，好吧吼？谢谢，好来，那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鱼 QMV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大夫你好。我吃那个三省金宝啊，吃了我一挂牛拢无去啊。
0: 什么牛啊？
3: 现在一粒一粒的呢。
0: 啊，伫多伫多啊？
3: 伫手诶。
0: 手哦。
3: 嘿。
0: 哦，迄叫做脂肪瘤啦。
3: 嘿。
0: 脂肪瘤。
3: 啊，拢无去啊。
0: 啊，无去啊。
3: 嘿。
0: 啊，你有甲崩你无现在？
3: 嗯，啊，我都有啊。
0: 哦。
3: 啊，都甲崩拢无去啊。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还以后阿妹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来，请讲。
3: 你转诶，
0: 嘿，请讲下来，嘿。
3: 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3: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金宝，
3: 食到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3: 对啦。
0: 哦。
3: 啊，我食了三十罐了啦。
0: 好，不要紧，健康较紧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今日报告的好消息啦！哎，我甲公司争取呢，就是讲哦，因为咱即届咧落雨介济啊，所以做者药房哦，做者人无法度去客呢。所以咱公司呢，特别延长，特别要好好变方便，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延长十天哦吼。那么这十天来对面，咱的好朋友呢，你若讲啊，我到月底才有钱，无要紧，会当互你方便，会当互你先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哦。所以好朋友，咱大放送。大放送啊！阿伯讲，哎，顺讲，咱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恁经过有绑电机，经过有绑关哈，所以咱后边咱延长啊。啊来，刚我们导游台延长到高尾车站，一旦登机到三十号价出货，拢不要紧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2: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嘿，卡里位。
0: 哎呦，接接来，谢谢，邓姐来，谢谢。来这个，稍等一下来。那么后边的跳详细无，就是讲咱的江门导游台到高尾后个月高尾车站，但是高尾车站来对面来对吼，你那是讲要登记到月底才到会的人不要紧哦，咱会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才到会拢不要紧哦，火力分边。大放送，为着要好好朋友呢，会当大家拢送到，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吼，来，你妈贝利好，你好，
5: 哎，
0: 好，你妈贝利，
5: 天上大好，
0: 阿贝好，阿贝利有听到我那犹太演堂无？
5: 有啦，哦，你作者啊，
0: 哦，你作
5: 者
0: 啊，好，阿贝贝听什么歌呢？
5: 天上的，
0: 哈，
5: 苦难了，哈哈。
0: 孤单了，哈哈，好，等你安排哈。
5: 好，那个是吗？
0: 咦，都担心吗？是的，好，好，拜拜。
2: 中奖。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啊，我是那个空忙娃。
0: 空忙娃，啊，你敢有歌吗？
6: 啊，
0: 你有歌无？你歌，你有加码歌会商品无？
6: 我是要给你点歌。
0: 啊，是讲你无歌商品哦？
6: 无。
0: 我无哦。
6: 嘿。
0: 咱现在酒吗？
6: 嘿，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哎。你自知的，
0: 好喝 ，OK，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嗨，
6: 叔叔，大富好，
0: 好，你好，你好，咱这注意。
6: 我叫二零陈大姐，
0: 二零哦，
6: 嘿，
0: 好嘞，要听什么？
6: 生意食嘴甜，龙天一上诶。
0: 生意食嘴甜，好像有放过。
6: 食嘴哟，
0: 食嘴甜哦。
6: 嘿嘿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爽遐吼，
0: 是嘿，
7: 我要
0: 叫，干杯，好来接接哦，谢谢，来谢谢你，上六
7: 重庆包，
0: 上六组，哇，
7: 六组，
0: 几组啊？
7: 原先
3: 完全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3: 啊？
0: 送几组？
3: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3: 较早三成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摆听两罐送半罐呢。
0: 对啦，即摆我咧犹太，你来买两罐半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3: 嘿啦，啊，我拢叫原因甲送。
0: 别紧啦，阿桑，你今日车要放个你关就好啊哈。好，谢谢。来，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1: 四川大夫你好，
0: 要听什么
1: 耶？哎，要点点亲亲。
0: 哦，安尼，我两个跟你唱哈。
1: 好，真欢喜耶。
0: 嗯，好 ，OK， 好，拜拜。
1: 好，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四川大夫你好，喂，你好。
8: 哎，
0: 你好。
8: 你好。
0: 哎，什么故事？
8: 没过来。
0: 啊！要告别，要告别呢。好，邓姐来，我靠个这边，啊，谢谢。来哟，跟咱大报告一个，跟咱报告啊，咱的感恩队伍太恩登，恩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但是咱个大方送，和咱的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以前的教会拢不要紧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想要买较济，希望你会当哦，这个犹太个买较济不要紧，啊，咱的大方送，时间拢跟咱恩登哦。希望好朋友听到人接较紧的哦，来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是嘿。
9: 哎，那这是助理吗？
0: 啊？
9: 谢
0: 谢谢谢来我谢谢你好你好
10: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我点瓜子好好
0: 这是位嘿
10: 廖啊
0: 啊
10: 八朵是廖
0: 廖大姐我给你建议吼你不要一开始就先卡你拢一开始就先卡你这样先卡我还有个头前还有个薄片头
10: 我今天比较好
0: 你不要先早卡你先早卡我接你不到好
10: 好好
0: 来听什么歌嘿
10: And Q1
0: 好好带你安排哈
10: 谢谢你哈
0: 也好再见哈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你秀山
0: 嘿你好
11: 我的杯我
0: 丢你赶快买你来接接来嗨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恰公喂恰公喂
12: 喂你好谢谢
0: 来个接接二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12: 喂，谢谢啊。
0: 林大姐呐。
13: 你好。
12: 哦，我们家爱你呢，爱八岁。
0: 你有听我讲，我即摆烟长无？你有听无啦？
12: 有啦，我爱今仔日要六组啊。
0: 哦，你有要加六组？
12: 有。
0: 啊，你有要大出手呢吼。
12: 有啊，我今日。恁讲到今仔日俩，我讲
0: 唔是啦，我拄只一开始有讲要延长到九月七走，你拢无咧甲我认真听，啊，你唔拢无咧听，我讲延长到九月七走，啊，恁会当登记，恁若讲要较慢，则收袂要紧，到九月三十号以前拢袂要紧哈，会当互恁方便啊，哈。
12: 我会知。
0: 好啦，有瓜就好哈，有瓜就好。好啦，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12: 拜拜
0: 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4: 喂，秀爽呀、
0: 啊！是啊，你好，你好，嘿。
14: 我今日恁吼，过买六组呢。
0: 哎呦，哎呦，好棒哦！
14: 我就是恁遐买四组，拢食到袂歹。我你讲较差有优惠。好、哦，我今日去迄个款六组起来
0: 啊。对嘛，有咧正食到好了，加赶几组啊，无后摆就无优惠啊，对无吼？哎呀，安尼好，安尼好，好好，谢谢，好，感谢，
14: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啦，
14: 我食了袂歹呢，我即马本来拢袂困，我真会困起
0: 来
14: 呢。
0: 来，三平，我不知你讲你是食阿亚德纳是毋是？
14: 嘿，对，我三行都唔食。
0: 啊，即马较好困啊你？
14: 啊，
0: 有较好困呢？
14: 有啊，有较好
0: 困。哦，好，安尼好，安尼好。
14: 对老师嘛，有较安全啊，较免咧烦。
0: 哎哦，较靠力啦，好，
14: 我三行拢食。
0: 好，阿伯中哦哈。
14: 好，
0: 感谢阿妈，谢谢你，好，谢谢来，好，谢谢。以上功课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我是传立克，你好。
15: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5: 你秀爽呀？
0: 嘿，
1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5: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来个听起来。讲听好，谢谢。来，李辉你好，来敲公位。
16: 谢谢。
0: 啊，你唔得公位，你拢唔公位啊？
16: 我有公位啊。
0: 你拢公位做慢嘞，我拢听无。你到底是要讲无啊？系啊。
13: 哪里？
16: 有啦，谢谢。我们拜托你唱迄个。
0: 你是赖小姐吗？
16: 梦南柳，梦南柳。
0: 你是赖小姐是唔是啦？
17: 园林内才
16: 是。是的，嘿，对。
0: 你阿伯若无卡起来，我一定，你卡起来无出声，我一定挂电话哦哈，拍摄哦哈。好，谢谢。那你好，对不起，那边电光先停止，咱就拜别了，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喂，拜挂拜别了啊，嘿，谢谢。
16: 无啦，我要买物件。
0: 买物件啊，我还一线接进来。哎，对不起。来呀，各个人报个一拜，跳详细无？像咱的林大姐呢，搞不清楚哦。人我是讲哦，咱的感恩的大油台恩腾公司呢，阮甲公司拜托呢，因为大家拢总落雨无方便去药房关，药房嘛讲话人客无方便去关了，所以恩腾到高尾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油台恩腾到高尾车站。那么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登记，你会当个啊？当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你的会当九月三十号以前搞不要紧哦，大放送啊！耽误咱安尼有大放送无？
17: 是，
0: 活动客方便嘛？登到月底以前，恁看上九月拢不要紧啦吼。所以咱的贺兵，你若要登记，人较紧的，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刷电都可以的哈。那咱今麦先请耽误来讲的啥？讲的气象节来，谢谢。
17: 是啊，咱这个有一个风台，伊唔是新出来。伊是去中国了，佮要行转来回马枪，吼、哦，即、这个是咱进前迄个吼沙德。啊，即、这个风台哦，进目前伫海南岛遐有机会，哈、哦，明仔载看了知哈、哦，明仔载看伊到底是要佮行来无？有可能伊行安南台湾的西南平家起来，有足大的机会。造成咱嘉义以南大雨，超级大雨，因为咱南西南平南平才完全无山当挡，所以讲这只造成影响的是咱这南部这的这个天气吼，绝对有超级大雨，那是来的是超级大雨了哈。近看起来，这两天咱有讲过啊，咱南部台南高雄屏东到拜里进前拢是大雨啊，山区还会止暴了哈。啊，咱这个拜三和拜四这两天是屏东甲台东落雨落甲自爆哈、哦，所以讲咱来看，这是台湾一半，南平才弄咧落雨，啊，这个风台过来的话，安尼规礼拜全台湾弄落雨，会是这个样子啊？到底明来未？还看明仔哈、哦，明天看怎样讲？
0: 希望不要来啊！
17: 看怎样讲也砍掉呗，那是砍掉。安尼，咱这个南部这嘉义依然伊是受伤介严重，因为咱高雄已经落架
0: 要操。他干嘛要回马枪啊？这个、哦、
17: 是是，所以讲咱已经落十几天啊，受不了了啊！希望沙德不要来喽。
0: 是的，嗨，哪里人你好？
18: 哎，你好，我是叫
0: 哦，要搞咩？来接接哦，哎，二仙接接，啊，我来给你报关了。

0: 是心里加最低呀、啊。那么这是龙清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收电话来，谢谢您。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
0: 上
1: 好啊我。我今仔就报甲恁订，
0: 我够讲订你，哎呀，感谢大家，哎呀，咱即无缘，哎，有缘等到缘到九月节节啦，哈，好好，谢谢。来，稍等，稍等，来，好来，三品同学来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嘿。
2: 哦，
0: 嘿，
2: 就迄个啊，何立民主的吼，迄就是旧年就安尼啦吼，啊，皮水就十楼啊，拍拍墙啦，哦啊个。在边呢哦，啊，挡啊，挡不上出来啦。
0: 啊，这个，
2: 我这边这边安尼是好啊啦。
0: 安尼你来看你看你啊，大哥，哟，啊，继续看你哈。好了，感谢你好，谢谢。
3: 因为他们在北京那边用，
0: 哦，安尼好，
3: 加了哦，
0: 嘿嘿嘿，
3: 就为欧班拢卖。
0: 啊，是哦，哦，好棒好棒。
3: 啊，你唔是像我安尼讲，跟你买，还是说跟你讲真正？
0: 好啊，感谢你讲真正，到了嘛讲真正，嘿啊，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4: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
4: 钙过筋，
0: 这两款，那么一周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的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今麦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广东啊吃。而且呢，咱这摆犹太哦，去简单哦，咱个公司拜托，因为介济人不方便过夜房客，今麦简单到那。啊，甘文台台沿登到高尾车站，啊，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先来登记，给咱登记呢，一旦合理方便的到啊，会一旦高尾三十号以前拢比较紧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就想讲这个犹太哦难得的机会，你一旦先登记，哎、啊，经过有帮登记啊，去了山顶登记呢，咱拢会当好变方便呢，咱的回到高尾三十号以前上高尾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特别沿登到高尾车站。高诶，车站以前爱先登记哈，所以咱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那么希望讲加关挂、加线挂呢，这是一个机会哦。啊不，本来是到今仔日为止呢，所以阿未，那有听到的人阿未关人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哈，来紧来登记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有哪呢？
4: 大准几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小船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要登记呢，我来接进来，哎，谢谢，一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小船啊，
0: 哎，
6: 我没个叫三品的，
0: 哦，阿弟要登记来，啊，先接掉，哎，谢谢。来要登记，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哦，因为咱会当互你方便，会当虽然讲咱是前上到九月七十呢，但是会当互你方便的登记到这个九月三十号呢，再给你上到位哦，互你方便，表示阮就是大方送，因为咱这个犹太啊，你若无登记着呢，到九月啊到两点半才够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要紧哈，空吧空空。
4: 469469，
0: 嗨，谢谢，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跟我生活常识，今麦电话通，一旦卡里白哦，来，谢谢。
4: 系来爱来个贵分享，敲多拜人真多，啊，但是要个贵分享，这是好消息哈。九月一号开始，交通部讲吼，啊，要来加这个啊，我多拜这个公司吼，作为来啊，这个办这活动。好、啊，叫做交通安全委哈，诶、啊，叫做零违规、零肇事。啊，这有啥物活动？这有啥物好？就是讲吼，你只要符合资格去报名啊，你这条件有符合的人啊，你有机会让来个抽奖啊，比如讲抽机车啦，哦、啊，抽手机啊啦，哦、啊，这真的相当的棒哈。啊，这机车哈、啊，你有点咧。起来人，哎、欸，你来讲零违规啊，你就是无违规吼，这個、警察吼、电脑吼，现在给你开单的话，哎呦， 安尼你有机会伫即个某一个时间的时阵吼，你会当开始来参加抽奖吼。啊，所以讲交通部你通去网络看一下。8月28号开始报名哈，啊，当然愈早报名抽奖的机会愈多啊，也能去这个公路局还是监理所的网站可以看到哦。
0: 是，哎，来谢谢。来，你好。
7: 我是新龙雄妹。
0: 新龙雄。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做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买啦吼，哇，感谢感谢大姐，哎，你电话干得怪怪呢，感谢你哈，好，感谢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来要登记嘛？当贵药房登记，先个登记啊！啊，请药房呢，这个先和你登记。啊，当然啦，你若讲你叫较济回，然后较济产品的人呢，那么你买当吼，请麻烦药房呢，这个先和你控制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就是要和好朋友方便，因为呢，咱单订两单半，迄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唔是。我唔是一档犹太三拜呢，唔是啦。所以要赶一组两组的人根本都无够用。所以咱会变咱金钱来使，咱钱行啦方便的人呢，趁即个咱个特别因等到高个车站呢，你得爱两早经过有帮关，还是卡个登记拢比较紧哈。那咱的现场的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不但我是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
0: 嗨，嗨，是阿伯
8: 哦。啊，我登来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8: 大家就过
0: 来。好，阿伯邓姐来，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个听姐哦。嗨，谢谢。大户过来，甲讲到一个较简单的、简单的这个生活常识的，好啊，来谢谢。
4: 嗨，啊，咱这大概人都爱运动啊，为特别鼓励全民爱运动，运动部啊，就是李阳先生以及主持的运动部哈。啊！伊刚推出吼，高维和高在一位对推出就活动叫做“挥汗有礼”，你只要符合诶资格，啊个运动啊个这记录上传传去你这个网络吼，你就会当去换物件。哦啊，什么来？
0: 这有没有标准啊？
4: 啊，伊讲吼，这个只要你是伫民国98年年底进前出生的人，拢会当参加这种运动，老倌啊，即传即个资料吼，你会当有即个换物件即个活动，你啊会当参加。啊，到11月底有想要了解的人，会当去运动部顶馆网络看着。
0: 嗨，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要跟咱买，跟恁买，咱要跟咱登记，咱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紧卡0800。
4: 469469。
0: 啊，我想个唱你妈白歌呢，苦短了，哈哈，来谢谢。

0: 哎，谢谢，酷的呢，哈哈。那么这首歌的本歌叫《九段之母》，单曲歌呢叫做《祖庙雷魂》。那么这是咱的礼麦白书店没有来，谢谢。
1: 哎，
0: 是啥
1: 呀？
0: 哎，是
1: 嗨。我跟你客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哦、你去客六组。哇，谢谢哦，感谢阿姆起来跟恁讲哦，感谢你啊，谢谢你，谢谢。来，弟哥你好。
2: 哎，
0: 哎是。
2: 好，感谢你。哦。
0: 堂妹来接接，二线啊，谢谢。那有的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关商品无？啊，那为了看你把跟咱讲一个呢，和咱分享一个哦，哈。当然啦、啊，这个我安尼修安尼修哦。其实呢，我今日甲公司的经理讨论的是讲，真正是介只有帮反映讲哦，啊，咱这天气拢落雨啊。有介只人客无方便去有房体，尤其是老人家。那么呢，当然啦、啊，嘛是因为安尼嘛介只有嘛介只人客卡来跟咱讲哦，啊，都无方便出门安尼。所以呢，咱这特别延长十天啊，啊，延长十天呢，够一个希望讲哦，大家拢上会到呢，啊，够好恁登记，所以当登记到九月底。为了什么呢？因为阮这个我秀山
3: 大富，
0: 阮两个犹太诶，就两单半叫一拜。啊，我唔是一当犹太三拜，所以呢，这种机会足难得，很难得，嘛是希望讲啊，经济安那拜啊，经济无好，我嘛希望恁省钱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大家哦，拢一旦买到，一旦省到，买一组省一组，买两组省两组，买一组就省1250块呢，啊，那买两组就省2500，所以当然啦、啊，买一单分一旦省15块安尼啦吼，所以嘛希望好朋友呢，多多利用这个机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我先生你好，
1: 哎、欸，先生，
0: 哟。
1: 我要跟你报告一下。
0: 哦，什么报告？
1: 你该摕十组，我拢总摕40组。
0: 啊，好棒哦！
1: 对、哦、
0: 拍手拍手。
1: 对对哦。哎，我跟你，你来讲，爱跟你讲一下啊。
0: 谢谢，感谢感谢。
1: 哎，爱跟你讲一下，我来跟你讲啊。
0: 感谢感谢哈，谢谢你哦哈。
1: 谢谢谢谢。
0: 祝你成
1: 功啊！谢谢谢谢。
0: 啊，就是安尼，有需要咱就加关挂。啊，若讲咱金钱会使，人我那加关挂安尼啦吼。啊，我那再给咱家己咱啦吼，卖变强啦，我袂给你变强哦吼。来，即马需要给咱的好朋友应该注意听一下，因为咱这天气那热，咱的好朋友当然咱落雨天气较无遐尼热，严格也蛮袂记的。只有那啉无够，无定定用饮料，啉饮料，啉青菜汁啊，啉咖啡呢。代替的啥？代替的杯碟是不可以的哦。这上的油脂哦，咱今麦先请到了讲的啥？油脂跟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3: 嗨，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油脂哈，哎呀，咱有的时阵哈，就爱食迄种好料的，食咸啊，食火锅，食油脂都会啦。好，咱好食物件食。啊，但是你也有可能今仔食较好啊，明仔载咧食较卖食好哈，爱甲即个调整者，因为通常你食较好的时阵，拢是食足多，也较伤重口味，重口味的物件通常拢较侪，即盐啦、糖啦，就是爱料理嘛，要料理啊，料理即若是讲加工过程较复杂的时阵，就是营养拢会流失，啊，有较侪加工的料伫顶悬。哦，一定会安尼啊，但应该可以想象出来。所以讲，咱这里食烧好的时阵来想，咱有可能这礼拜啊，食一盖就好哈。啊，当然啦、啊，咱这里食糜有做阵干嘛讲啊？这胃肠无好的时阵啊，这也是讲去病医啊。啊，无注意到的时阵，也是讲初一十五哦，要食糜，但是食糜无一定是100分的健康。啊，你讲，你看咱糜拢配啥？啊，阿公阿妈拢配一些韭菜、
0: 导入
3: 哈、这個、豆豉哈、当然我最近东西加工了，加工再加工哈、甚至讲我色素较侪，当咸当甜啦哈、比较咸比较甜啊，你看食寿司的朋友，哇、你讲规年头当中食济对不对？哎呦，啊，这还好，我无法多啦，我就无其他物件通食，所以讲你要开始来改变，你要去想什么安怎来食，要调整哈、哦。啊，当然食寿司的这选择嘛，真多，但是你去你有食过寿司的朋友，去外口餐厅食寿司，食较饱迄种，哇、哦，那个食真的肉相像，但是你看伊这个每一个料理拢是有过多的加工。哦、不管是用香菇去加工，还是讲哦，顶碗迄
0: 咸鸡，我曾经吃过。吃到饱的素食，然后它里面的料都是加工的啊，比如说瘦鸡啦、瘦烟肠啦、瘦 受那个灰退啦，我、嗯、就、哦、口感真的都一样哎、欸。
3: 是，阿哥爱砍筋啊，对不对哈、嗯？啊，所以阿哥甚至讲咧汤内底哈，那味素啊加较重哎，为什么？啊因为这汤底哈，唔是香菇，香菇哦，等下讲下香菇。啊，所以讲就唔香菇者，啊，么够有啥物？哎、啊，加南加味素，对不对哈？所以讲，假设些朋友你家己爱加调整一下，啊，有多讲香菇，香菇真好啊。啊，但是你。最你有咧食香菇啊，我食素食啊，我你不管是煮汤、炖煲，对不对哈？还是一般的菜咧料理，你拢有食香菇，大家。
0: 阿盖普林较惯呢。
3: 是，食多了啥？痛风机会惯。啊，当然咱这痛风的人想要了解哈，第一是迄个汤。唔是讲食海产哈，是反而讲食迄个汤，所以讲有药治不好的朋友煲汤卖点伤济。
0: 是因为呢，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呢降降低，咱的血病也无够六十个人啦。那么你就是表示要注意一下，唔是讲卖乱食药啊，你安尼有真济，比如讲大对啊，大夫讲的煲汤啦、青菜汁呢，这里嘛是袂使食。上个是呢，饮料卖点啊，咱就加啉白茶就好啊。因为啊，西药治拢唔是好代志安尼啦，西药要变成哦血梗嘛是增紧啊呢，所以咱一定爱记个个。伫肾丝球过滤率个过好啊，绝对忙愈来愈落愈落哦，愈落就变成个爱西药剂。啊药啊那膀胱个药汤啊无好，咱拢甲咱鼓励好朋友呢，咱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嘛，好、哦、这介重要。啊个兼要打卡底，上个是个兼做提肛华哟，甲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你，
0: 嘿西。
4: 我妈到啦，佮佮加
0: 好，好，可不可以加嘛？来接连线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好。哎，先生你好。
0: 何西你好，嘿。嗨。
5: 我新家长。
0: 哦，你好，什么贵事吗？嘿。
5: 哎，我想讲你喺三千新报吃药的。
0: 品好不？但是我今天来二线接接。嗨，谢谢。

0: 秋晚，那么这是林盈利所请的学生，基于这个巴德的廖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
1: 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三千进步，食哪哪好？
1: 我迄手啊，干哪迄，唔知算尿酸啊，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枕头啊，目个啊。
0: 啊，即马咧？
1: 即马拢消落去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哦，安尼消消落去啊！哦，
1: 系啊，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哦哈！安尼你食食嘛是爱强哦，俺诶大姐爱强嘴哦，爱强嘴好，好啊保重哦，谢谢，保重诶，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老不接，请讲起来。
2: 产品进步，我食诶吼，迄棒药吼，
0: 诶
2: 有一个味较足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好安尼好啊。啊，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哦，大哥，咱油台讲，哎，跟我去直播哈，好，谢谢你。你讲你较早有算个听我即马嘞，好不好？啥物事？
3: 啊，都食头，你个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继续
3: 等咧早暗食。
0: 哦，啊，你个看嘞看嘞，好，好，好，看。
3: 啊，那卡达乌吼，卡达乌食，哎呀，钙骨质吼。
0: 好好好。
3: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好，继续噶，看嘞，看嘞哈。好，大哥，谢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感恩哦。
4: 啊，卡着啦，你点卡好。
0: 好，你食了个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张大姐，哎，三片
4: 我不接。我改讲讲爱代谢做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4: 代谢啊，佫较袂高油啦。
0: 较袂高油啊，我呢好啦，但身体
4: 较
0: 好啦。
4: 啊，佫较好，有较好困，我拢算讲干啦，食早唔安尼尔。
0: 有安尼，安尼去看嘞，看嘞啦。啊，你好啊，好啊，啊，你那是新的，你继续个看哦。啊，咱犹太个高火车站哈，好，谢谢。你老婆今日讲重点下来嘿。
5: 嘿，我食个三全健步哦，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足侪解尿诶。
0: 哦，啊，你好啊。
5: 好。啊，过来就是尿酸，原底有食尿酸的药啊，今麦唔免食。
0: 我安尼哦，哇。安尼你要求生，我看这样求生，好啊，保重啊，食些来求住哦，好，谢谢。不，你我这样，
6: 我头一百空五，啊来啊，今麦我都打电话去。

0: 三档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给乖乖呢哈，你请来咱今麦个犹太哦，延登延登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什么呢？希望讲好朋友呢，大家哈，无分贫贵有帮关的关系呢，啊不要紧，咱今麦有帮侬赶快的当开放了啥，或咱登记。好嘞，虽然延登到高尾车站，啊你呢当登记看要。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比较紧，所以呢，为了要让大家当犹太掉呢，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哦，啊，是要看见山顶登记都可以的哈。啊，唔，他们就是登记到，干那到九月车站呢啊，不要忘记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
2: 哎，哎，我叫是
0: 咯。好，我叫人家的，来个听前线哦。好，谢谢。来哟，继续卡，继续卡呢！咱的电话怎么拢会通？会当个卡里边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我想问你哈，
0: 是
3: 山下吗？
0: 是，我就是你好，嘿，你好。
3: 我想问你啊，你今天在节目中弄在逛逛，那个什么，肾丝球不能超过多少？
0: 不能低于六十。
3: 不能低于六十，
0: 他不能高于一百三。嘿，来，来，一线啊，二线啊，姐姐来。哦，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
4: 小姐，我就问一下。
0: 好呗，嘿。
4: 印度诺普，
0: 三片的，我讲诺诺皮痒，嘿，安娜。
4: 不是，三线，三
0: 号。三线肩膀。三线。
4: 哦，
0: 安尼我放给你来，姐姐哦，哎，三线姐姐，来，谢谢。来呀，我今麦先来个大乌来个唱只情情情，那么这是咱的这个黄大姐说的没有？我两个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1: 数六九，数六九，
0: 来情情情，谢谢。

0: 主持人，
1: 到这什么样情况会记啊？
0: 不会记啊，
1: 忘记了。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时段呢，这个我看就是黄大姐说店名哦。那呢，黄大姐是我们的老客户、老朋友了。卖公客户啊，公朋友。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让个卡里边哦，因为呢，咱今嘛有犹太，咱给犹太哦，咱本地是到今啊日啊，因为咱。这段时间犹太期间的全部拢落雨，所以呢，为着要好咱的药房人客方便可以退关的，咱特别延长十天到九月十号高尾车站啊。但是呢，各位特别好好朋友当哦，会当手这个较灵，金钱较灵呢，我阁特别好咱的好朋友方便，会当登记到月底个上会拢不要紧哦哈。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山大富辛苦。
1: 哎，别别别别，
2: 谢谢。做来听莫该等到这个明天要复诊。
1: 哦，好呵，阿你保重。
2: 要听到才可以睡觉。
1: 好，阿、保重哦哈。
2: 阿、你也保重，大家保重，
1: 大家一起保重。好，
2: 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
2: 唱得很好。
1: 呵呵呵，你唔敢谢，呵，谢谢。
2: 有啦，高兴高兴。
1: 不要不要，呵，谢谢哦，呵，好，拜拜，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讲好话。
1: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1: 较好困，
2: 嘿，
1: 好，
2: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改好困安尼。
1: 好，好啦，安尼个改两层毛巾，哟，啊，咱咧犹太教教会车站无，嘿，甲大家讲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叔叔你好，
1: 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也食你阿雅德纳，即马结束好困咧。
1: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边困的哦。
3: 啊，即马可能过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食起来较好困。
1: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纳较好困、啊。哦，来，啊，那你得继续看的哦。哎，莫放掉个盖两层哈。好，感谢姑娘，谢谢你保重哈。好，谢谢你。听讲商品也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咧打卡底是啥？
1: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咧，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好嘿哦。嘿，嘿有做诶爱困的啦。
1: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骨拢困快去。
1: 好困的对啦吼，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啊，而且呢，咱个呢，今麦个个哩延长啊，咱的江门等于台延长到高尾车站，所以咱那边你也当利用这机会，较紧嘞，经过有帮登记啊，还是看个山顶登记，因为咱那是高尾车站以前啦，登记人当延到我这，一旦我哩讲。啊，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兜拢比较紧咯吼，所以这难得的机会，阮本地是公司无要安尼做啊，但是因为考虑到即届落雨啊，真的落了太严重了吼，所以嘛，希望各位朋友利用即届机会，咱有特别延长的关系呢，较紧去啊登记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0: 多准备讲，
1: 谢谢。
4: 就我遐哦，
1: 是的好嘿，
4: 我要真搞你吼。
1: 嗯，对，
4: 就是这困哦。
1: 嗯，
4: 阿贤刚刚这边爱叫呢。
1: 这有几啦种原因啦、啊？你是不是有困眠无饱？
4: 就你低的困未起。
1: 哇、哦，你登机来了，来先个这边哦。嗨，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1: 老师你好。
5: 是啥、啊？
1: 老师，
5: 我要改变呢。
1: 哎呀，我先接接，大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加恁呗，还是恁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卡里吧？哈，因为考虑到什么呢？考虑到大概哦，这段时间来拜拜啦，过来就是这个小朋友注册哈，大部分是小朋友注册，
0: 开学。
1: 当然，那么是希望好朋友的恁的手头方面啦，较灵的，你也当加倍挂。 因为咱买着就是省着，咱要省钱就是爱趁即阵哦，有咧犹太哦哈。来，咱即马先好评咧，咱咧注意着啥物咧？当然哦，咱茫过劳，因为咱过度疲劳，人哦容易的啥，会困袂去。咱困袂去，佮一个器官有关的是啥物咧？肝，现在是肝炎的人，一般拢较容易困眠无，佮来佮搞眠梦。那么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平均差不多三个人佮讲啥肝包邮。那即马请到了讲这肝问题来，谢谢。
0: 是啊，咱这肝肝呐哈，这肝真正是袂讲为器官，所以你要甲照顾时阵，通常发现的时阵拢是肝哈，唔是脂肪肝，不然就是肝发炎嘛，啊，都是有点发炎状态哈。经过这个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资料，肝癌啊，当然是咱排前几名的这个癌症。一般来讲吼，这个肝先发炎、纤维化、硬化了后，后来就变成肝癌。哈，啊，有人讲啊，这个肝硬化了一定会变肝癌吗？应该是讲机会真悬。哈，啊，尤其咱这个亚洲人，哈，啊，亚洲人就是咱住的这个东南亚这边都算哈，东北亚哈，日本啊、韩国、中国咱啊，啊，到这个马来西亚啦，这边拢算了哈，亚洲人。那你基因内底？只要有，这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只要你体重过重，你少年的时阵就体重过重，你以后绝对有脂肪肝。你以后因为这基因，佮加上你无咧控制体重，以后你这肝出问题机会啊，比正常人佮高50%以上，会变成肝严重病症啊。所以讲硬化了，是毋是佮有其他疾病？会有哈啊，当然多注意。所以咱当然卖干嘛讲哦，我今晚无尴尬，因为肝袂讲话啊。好啊，每一当差不多4-5%肝硬化患者会变成恶化肝癌哦，4-5%，很恐怖啊。这纤维化，什么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讲哦，迄、那个细胞组织已经无法度去使用啊，哦、啊，就是翘起啊。啊，变成一部好物件底下，啊，无法度再生啊，啊，无法度生出来啊，肝唔是让再生吗？佮生出来，伊也是讲硬化、纤维化了啊，就无多啊哈。所以讲咱的遗传啊，咱基因的遗传，拢较悬的人有这种肝的病变。所以讲咱台湾人够一个哈，咱这个无法度把酒精完全变成最后产物，无法度变成 CO2H2O 啊，别黑呀哈。咱他按这个乙醇，咱醇变成醛的掉了呀。哦，就是讲对咱身躯无好的物件啦，伊无法度够继续按那个分解，所以讲酒卖啉伤多啦。
1: 嗨，散开哟。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爱丁奈巴塞。那么这里邱淑君说起没有，喜人节林大姐说的没来，谢谢。来，丽文你好。
1: 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1: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1: 哦。嘿，我食你那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了吼，这样好棒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我先生你好，你好。
3: 哎、
2: 欸，喂喂，你好，
3: 啊，啊小姐，
2: 是是，阿三，我来做节
3: 目，
2: 还没你讲
3: 起来。
2: 我来三片，
3: 就张学航啦。
2: 哦哦，感谢感谢，嘿。
3: 啊，我今我请教你，我去检查吼。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哦哦哦哦。
3: 那是讲在肝有脑较好啦，哈。啊，跟这个有脂肌灵有脑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食那个。三成人保
2: 呀！哦，继续个食个看呢，阿桑，你那年纪个食能力，食能力，我那食早唔得好，阿个继续个。
3: 哎
2: 呦，身体阿桑，咱身体个够好。
3: 阿是，
2: 阿咱今麦个我咧犹太水里面醒啦，唔醒。哎呦，嘿啦，身体较要紧哈。好，阿姆保重哦，谢谢。
4: 好，阿我食了袂歹啦。
2: 哦，食了安那好。
4: 啊，就好。
2: 好，刚讲重点嘛。
4: 我迄个，肝指数拢。弄好地理照片
2: 啊！哦哦，去检查无？
4: 有啊！
2: 哦，
4: 打专心检查了呀！
2: 哦，专心检查过啊你！哦，安尼好哦，嗯嗯，好，你妈伯安安平的你妈伯，好，感谢，保重哦，好，谢谢，感谢你。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钱包，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啊，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钱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那么呢，本来是要到今仔日呢，但是咱特别个公司拜托吼，因为咱有真济好朋友呢，无方便过有帮关咧落雨个关系，所以咱特别延长，延到九月车站。9月10号，所以九月七十以前，你老先登记的人，贵要帮登记是来咱的山顶登记呢。一旦我你登记到月底，才送回送到恁家不要紧哦。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个大放送，大放送，恁得爱把握这个机会呢。啊，我给恁建议呢，咱明年都要发10000块呢。咱今麦先起来买啦。今麦有咧犹太啊，明年都那无犹太啊，你得无多买啊。所以咱今麦两张来注文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一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469，啊，所以我拢讲哦，咱人爱平常是爱欠。有欠才有底，但是咱若是该开，咱嘛得爱开啊。吼、哦，你讲要省钱啊，当然好啊。要唔过若是成功，我即马我咧犹太吼，这种个就是不只是省钱呢，而且佮对咱的健康有帮助。这种我得希望恁呢来当我用这个注文金钱方面来当加注文挂。啊，你买当先起来开啊，每年多10000块要发啦吼。啊，每年才有发啦。啊，不过咱即马先个用啊，对不对？迄个啊无难得的机会呢，我每年多我都无犹太啊呢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两张注文啊，紧登记哦，赶快登记嘞，谢谢。你好，
5: 喂，嗨，秀爽啊，
2: 是我秀爽，你好呢，嗨，
5: 喂，改革，
2: 没改变，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那个另外 Apple 是3点到5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店个转 Apple 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那么正收听啊。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早，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等个转 A 波的3点到5点的100.2.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都这样刷卡呢，一个暗的是安尼讲啦，一共是啥？啊，你别讲叫咱的人客吼，黑明年多要发几万，即卖你明年也无要犹太啊，对不？你即卖有咧犹太，趁即卖先买啊，有。对对啊，我那无安尼讲哦，我那无想到，七阿三个先跟我讲，一个听我讲话。阿妹，谢谢你啊！你给我想了这点，我无想到，我是讲，哎、啊，因为恁大家是安尼啦，我较无爱勉强咱的好朋友。但反正哦，咱的金钱方面啊，一当啊，咱的加买挂，啊，你咱都是有咧借的人，啊，你个有咧用的人，咱的加关挂。啊，你那新朋友，你别趁这机会买你呐。唔捌食过，唔捌买过，你就想哦，咱别人食咁尼好，唔是真个假？哎，是真个啦，拢是真个哦，哈。那么我要来甲讲了三只鱼呀，然后听过，咱去听一摆，有三只鱼呀，一只是母爱的鱼呀，一只是好主的鱼呀，一只是这个对故乡真思念的鱼呀。那么第一只叫做母爱的鱼呀是虾米？一种海里底深的有一种叫做大马哈鱼，大马哈鱼这个母的吼，母的马哈鱼吼，伊生卵完了也收伫边啊。啊，迄卵哦，捕鱼啊，寄出来了呢。我做无通个食，伫深海里底无通个食，怎么办呢？拢是靠妈妈，食妈妈的肉。这个妈妈呢，就忍着疼，和伊寄安尼个家，安尼个家。啊，鱼啊，那大只，这个妈妈，我那再见啦。啊，嘿，我听呢，安尼这个妈妈伟大无？有，所以讲世界上上伟大鱼啊是，哎是对一只马哈鱼，就是这个很稀有的鱼啊，鱼类我冇看过了哈。那么另外一种鱼啊是啥？叫做乌鲤，乌鱼的乌，啊鲤鱼的鲤哈。那么这么是真正是真特殊哦，这种的鱼啊件鱼啊。这妈妈鱼啊，囝啊生出来了，这个妈妈无鱼啊呢，啊，总变成目睭青的看无，啊，都无法度去讨价，对不对？得要把刀腰啊怎么办？一旦个扑迄种鱼卵哦，那扑个鱼啊囝出来，这鱼啊囝我友好呢，迄鱼啊囝大家吼，大家哦，不忍心妈妈把刀腰呢，一只一只拢塞入妈妈嘴来对面呢，和老母食呢，啊，老母挖过来，但是啊。伊个囝呢，可能存无十分之一，要唔过即个啥，为了妈妈奉献到家己上一生命，这个又是得病的，这个叫做这种鱼啊，叫做好主的鱼啊。然后第三只叫做鲑鱼，每一年生两个季节呢，这个鲑鱼有够辛苦的对吧？龟仙姑拢凶呢，有千方百计呢，按这海洋海啦吼，啊啦又够溪啦，又啊个被瀑布淹在。啊，个有个这陆地上的河流呢，甚至啊，有真侪灰熊，迄鱼拢专门食这个啥鲑鱼，所以员工是有够凄惨的啦，一路上哦，要倒等伊出事的所在生卵呢，迄员工是哦，无死拢半条命，啊那会活的吼，有那是幸运啊，无活的去有人钓去的啦，去有人掠去的，去有鱼食去的呢，真正有够这无以数计哈，所以呢，这不行。骗过的这堆一链的，让人链的鱼啊呢？这个鱼拢已经把伊所有身躯的脂肪拢啥耗尽了，真无简单。等有等的伊家己出生的所在呢，伊的生命是上个重要，就是迄个时阵较紧补能，较紧个生能。但是生完了，这只鲑鱼嘞就再见了，就走了。所以你当看到阿拉斯加是一种个加拿大吼，一旦呢。鲑鱼生卵完了，你来看迄个壳，诶，足臭诶！迄个壳哦，有够臭，为什么？拢鱼啊死去诶，是死去诶鲑鱼。所以，这种鲑鱼叫做啥？相恋之鱼，思念伊故乡诶鱼啊。所以，咱人会想讲哦，鱼啊，真有人性，比人佫较有人性呢。啊，咱哦，咱人的生命，咱来到这世间是妈妈给咱生来，咱的生命意义呢，就是讲哦，咱来家己想讲，咱的价值伫对啊，咱袂输讲哦，哪一档就是爱会记友好爸母啊，无虾米人生咱的啊，你也看人的鱼仔囝个会和妈妈食嘞，啊，咱是无安尼啦，对唔？人讲伊个爸母个个安那派嘛，袂去怕死家己的囝，不过即卖这时代有无有？真的有。真的有呢，北部哦，怕死囝呢，真的有呢，哇， 老爸老母嘛有啊，有种老母无尊重的老母嘛有啊。所以呢，咱来到这個世间哦，咱的使命是啥物？你知？爱把家己的生命活好，活精彩，把咱的人生的路行到最后尽头的时阵呢，想无计较啊，咱会当照亮别人。但是咱忙成个蜡条香槟烧呢，干嘛真的烧到家己呗？哎、欸、呦！所以咱就是要照亮别人，爱护家己呢。这个生命活漂亮。上个重要的啥？咱的责任，人生的责任，就是咱的做咱该做的工作。你只要那是咱的工，家己的人生的使命，家己做有好呢，我干嘛呢？做优多啊，安尼就很好了。哦，当然，咱有能力，也要给人帮忙呢。这给人帮忙也是很棒的。所以咱拢是一群哦，孤单的鱼啊，同款，无小心呢，游来这个世界。哇，这世界给咱收留啊！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的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活下去，把咱的生命给活精彩，给活漂亮哦。来，咱那个唱水长流，来哟、哦，咱的好朋友，我都只讲过啊，咱今麦犹太哦，咱。本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咱无，咱即马因为甲公司拜托呢，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优待特别延长到九月车站，但是伫九月车站内底吼，依然呢，你若是要甲咱登记的人，你当登记，登记到，互恁登记到，月底甲收着会比较紧。但是你爱来登记，你若无登记，九月车站过都无啊哈。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不管是咱是好业还是善，拢是爱健康。善食人更加爱健康，对不对？啊，无你呢？人无钱，佮身体无好嘞，怎么办？虽然身体够好，啊，但是要靠平常时保养哈。啊，我先来个唱歌，水长流来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别可能登记的人较紧嘞，啊，是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登记哈，请有帮甲你留细管的起来哈，来谢谢。

0: 长流，这个一人唱哦，这个当然啦，费玉清毛唱，因为是我是，也是我偶像哈。来哟，说那个六不那个卡里吧，我等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加恁呗，咱的那边，咱的感恩犹太呢，我有讲过啊，咱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为着要好朋友方便，咱个特别的好，咱个好朋友当登记，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领导都可以的。大方送，要么我得甲公司讲，要么因无就是大方送，好好朋友方便安尼啦，无我两单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免大方送哈。来谢谢。但是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呢，为什么呢？我拢讲过，人啦。艰苦的时阵破，讲歹听就叫做破病。人若艰苦的时阵呢，你才会知讲健康的可贵。你去病应该惊一人，倒伫眠床的人，倒伫病床的人拢袂快乐啊。所以当然我嘛定来希望好朋友，咱尽量就是啥，卖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咱真接讲了啥糖尿病，有糖尿病呢，伊病发症上侪啊。包括目睭是红头到脚，目睭啦、心血管啦、空嘴眉巴啦，佮包括了啥西药剂。好，咱人诶无大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若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拍摄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气血是高血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可能得着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是嘛，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多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着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都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西游记，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会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一罐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会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肉啊，你嘛是上好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到目睭视网啊病变、空嘴白麻、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一旦卖食是上好，啊，对吧？咱讲的呀，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那么过来，就是咱的好朋友，你平常时你有感觉讲奇怪，会有奇怪偏爱来偏的阿摩利亚味啊？如果是偏爱偏的阿摩利亚味，你得爱注意的啥油脂？啊，你那偏的胖胖甜甜的味嘞，你爱注意糖尿病。那如果是偏的苦苦的味，爱注意啥肝？啊，那是偏的臭臭的味嘞，哦，爱注意你的是不是有牙周病，还是咱的胃的问题无？所以咱的好朋友有一人就是安尼啦，哎呀，伊感觉讲奇怪，身躯那点偏了，胖胖个酸酸的味安尼啦吼，哇，一个去检查身体的，你检查这个人糖化血色素有关，标个十四，啊，董阿伟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这人食食拢无咧控制，伊竟然唔知有糖尿病咯吼。所以咱上恐怖是啥？唔知家己有糖尿病，结果食了过多，结果食个引起的并发症咧，这才是麻烦。所以咱平时一定爱控制。哎，而且你定个牛，本身的血糖甲本后的血糖，而且个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哈，哎，这拢是为了啥物呢？健康，拢是为了家己好啦。无你无要牛哦，唔通呢，啊，唔用感觉，一定要用牛的较好哦。过来来，小丹，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丹。
0: 哎，小丽好。
1: 哎、欸，我先搞哎，糖分呢？
0: 糖分呢？哦，功德力哦，来，先开直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孟兰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我来赖大姐赖小姐说对面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我吃恁的迄个
0: 产品好不姐？
1: 三清新补哦。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大哥，安尼好棒呢。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安尼油台到高伟车站无哈。好，贵友帮登记哈。好，谢谢，谢谢你。做什么的？做什么的？盖好？
2: 就是吃三品金宝。
0: 哦，
2: 我先生在我拢诶，
0: 三品好不姐？
2: 因为
0: 吃了那好。
2: 阿姨都血疼啦，血疼哦。
0: 哦。
2: 那目睭无啥看。
0: 啊。然后目睭无啥看哦。
2: 啊，有去大病，然后
0: 嗯，
2: 回来了后开始一直先吃，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好。
2: 起码就不啊。
0: 哦。
2: 好，起码拢会过来做康过啊。
0: 哈，会当做康过啊？
2: 会
0: 痛的正常，会痛的正常无？
2: 会痛他6.6啊！
0: 糖化血色素6哦，哇，安尼好呢，这样很标准了呢。哟，我们跟你叫贾师傅那个来控制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嗨，
3: 你好，
0: 嗨，你好，来敲工的来，
3: 哎，小丽，哦，我吃你的三明金宝，吃你。吃超10年
0: 啊！啊，吃了安那好，
3: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3: 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尿酸，啊，讲
0: 尿酸哦，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3: 有啊，我那有尿诶，起码是你叫我当诶，即最近诶咧，三零波有房。
0: 无紧啊，咱前几日房关得好阿伯，啊，咱即马特别应当哦，嘿，到位车站哈，好，啊，再过有房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贤。
0: 哎，
4: 我头前信赖，
0: 我拢
4: 用，长期4-5年拢用你三星金宝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4: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4: 哎、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4: 还有血糖，那种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1以下不要紧啊。啊，那可以的啦，嘿啊，保重哦哈。大姐，来拨电话来，大姐，谢谢，谢谢你。
5: 2.6，
0: 不，您哥哥本来是
5: 七，我二哥
0: 七点七点二，今麦6.6哦。
5: 对哦，工作爱食食客。
0: 啊，有迄个生来上店啦。
5: 工作爱食食客啦，
0: 迄个上店。
5: 啊，伊今麦袂当食食客啦，我就改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客。
0: 你上店啊？伊
5: 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0: 哦，
5: 来来来，哦，我准那一张。
0: 啊，你怎啊介绍你啦？哦，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谢谢你，谢谢哈。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呐。啊，那你得当上的两罐四罐，顶个当省了2500块呢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那其实我们犹太时阵，我想怀疑，因为我为什么呢？我感觉讲会当。互恁帮助恁呢，互咱的好朋友当省着钱。当然我替恁欢喜呀，我家己嘛爱买呀，我嘛省着安尼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即摆哦，咱个特别犹太人甲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恁阿伯关的人阿伯家嘛人经过有帮家嘛哈，啊你买当个登记登记噶，你买开个商店噶咱登记哦，一旦登记到呢，到30号以前上个恁到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哎，我是小李贺。
6: 是啥？
0: 还是嘿？
6: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6: 这糖分哈、
0: 哦？嘿，
6: 原来食食有关系啦哈。
0: 有啦，当然有关系啊。来个接接哦。好，阿伯等你哈。好，来，谢谢，小蛋姐哦，谢谢。来，你好。
7: 喂，小姐。
0: 喂。
7: 讲恁咧卖食糖分的药，
0: 哦好，我叫人甲你解释。来，二线哦， 嗨，谢谢。来哟，我要来给唱歌啊！那么你那边跟咱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咱到九月七日以前，你会当登记不要紧吼哈。或咱登记啊，你会当登记到月底以前上到咱岛拢会当哈。啊，我先来给唱这首《南阿萨奇 Q 莫阿美拉达》，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那呀，那个啥气哇 ？Q 么？阿美达达登起啊，今那个长期今那个热的好啊呢啦。啊，我应该讲考上，考上 Q 我 Q 么？阿美达达高雄今那个热好。哎呦，大刚热安尼热拢未刷呢，就是安尼热好吼。那你会变出一人无方便去有帮挂产品啦，咱有帮忙哎呀叫安尼啦。虽然特别和公司有讨论了呢，希望和咱那边方便。咱特别个犹太沿个高位车站，和恁上近有房客，啊，或者是卡个山顶拢不要紧哦。啊，可以当和你登记个大方送，和你登记到会当到月底收到回拢不要紧，安尼有好无？好啦，好，这我一直争取呢，爱争取呢。啊，当然既然要送啊，就较大方送啊，对不对啊？和恁会当登记啊，登记到月底啊，啊，你家有房登记嘛？不要紧啊，拢过有房个登记安尼吼。希望好朋友啊，请恁多多爱争取的咱这个。多多利用咱这个犹太的好处，希望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哈。好，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不管是好也善啊，咱一定爱身体健康，个会当家己走路上盖好，尤其是你脚，这个脚盖重要。所以我定讲过这句话呢，干嘛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个骨头过好，和咱的脚会走路，咱都不爱哦，到时袂走路。啊、哦，有个请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开了三四万块哟、哦。咱人啊，几千块的骨头，你敢知咱几千块的组织上者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咧，咱台湾人上盖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哈，要么个拍死。虽然伊是安尼讲了哈，要么个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只骨头内底有200克啦，底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的需要的99%以外，佫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咱女性占36%，拢总只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这会我那是客人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我这，要补1200mg，那么到1500，唔是讲哦，吼，啊那呢，我来补1个月、3个月、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呢，我咧穿个气象。

0: 是，哎，那是我拢建议，好比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搁减我建议好比个逆卡位。今天又接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多，都我讲到呀，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无烂啊，较袂肌少症啊，过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心脏里的第三节卡啦吼，所以爱补充钙质无要啦，大刚爱补1200mg到1500，所以爱补，你唔好讲哦。啊，我拢吼好好的好啊，无呢？等下你酸痛时已经是严重啊，已经到中度、到重度啊呢。所以咱就是爱两早保养，上是四十岁咱就开始啥补充钙质咯。你唔要等下七老八老，咱咧讲七老八老拢是几岁？七十八十啊，对不对？所以两早保养，补充钙质以外，个兼拄则讲的运动，个逆卡位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
1: 这个啊，
0: 哎是，
1: 这个神经片有什么好吃？
0: 哦，这个麻烦呢，来先接着哦，哎是谁？

0: 刚告牵挂，米拉多相送。那么这是高向鹏，盖的方一平说，请来，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在线上小姐你好，
0: 哎，请讲起来。
1: 你诶，三省新报甲盖报真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1: 诶，卡达乌的生哦，食落拢好去。
0: 食盖过节哦，好。阿哥有啥？嘿。
1: 啊，该三省新报
0: 哈，嘿，加
1: 好
0: 诶，安那好，安尼两行做只好，阿姆感谢你好，谢谢，好，阿咱又提高跟我去做无哈，好，谢谢。
1: 我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哈，我脚会酸会痛，爱打药补对无哈，今麦我免打。
0: 你讲你食咱的钙固质啊，本来脚会酸会痛。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痛。
0: 吼，
1: 啊，啊，就要打药补。
0: 吼，
1: 啊，我食的钙固质，食到今麦吼，拢袂痛，唔免打酸痛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着哦，好棒，大嫂，感谢哈。
1: 啊，就算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一定不爱信的。
0: 嗯，
1: 我迄吼，骨密度吼，
0: 骨的密度，食
1: 迄钙固质吼，骨的密度，骨的密度吼，
0: 嗯。
1: 啊，食到迄钙固质吼，有升较悬起呢，
0: 升较悬哦，
1: 有升较悬，
0: 安尼好啊。
1: 因为两年前我有检查，
0: 啊，
1: 两年后我有检查，
0: 哦，啊，即马较悬呢吼，
1: 嘿，是，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大嫂，我嘛替你欢喜哈，阿姨阿妹，安尼好，大嫂，安尼好，啊，咱犹太哦，啊，因到高位车走无哈，好，啊，你只贵个旁观哈，嗨，谢谢，阿弟你好，
2: 哎。我要讲好诶，
0: 哎，请讲下来
2: 嘿。我食迄果子咧，
0: 吼，
2: 啊，我脚吼，我明仔载要做咩啊？
0: 啊，你食了哪嘿？
2: 我脚食哦，是啊。
0: 脚啥呐？我得啥呐？
2: 脚有救筋，
0: 会救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你拿就会回收呢。安尼别，即马别啊啦吼。好，安尼好，谢谢你哈，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哎，
0: 来，请讲，
3: 你好，
0: 哎，请讲，嘿，
3: 嗯，我得用用恁的，
0: 嗯，
3: 那什么，三斤两包啦，
0: 好，阿姐啦，那好，
3: 阿姐带过去的，
0: 好，姐啦，那
3: 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阿那好，阿那好，嘿，
3: 阿姐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阿即马较袂疼。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就对了吼。
3: 对啦，
0: 哦，卡袂听你，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按摩，感谢你，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咧惊着咯，恁卡恁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变成客人家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是，所以呢，我咱两百公贵哦，咱这钙质的物件，你要嚼，就爱嚼最营养，其实都好。而且小朋友买当家，小朋友当会嚼几粒，嚼早没哦。那么咱这么感恩的犹太八八节感恩大犹太，咱特别希望好朋友呢，当方便个贵个房体呢，那延长到九月七十，因为落雨伤久啊，所以咱特别延长哦哈。九月七十以前，只要你那是贵个房，你当先个登记，还是开开刷点个人登记呢？你当登记到月底才出货，吼，你不要紧哈。所以就是要咱方便，就是要咱省，就是要咱省啦。啊，你更唔知咱省，我就无法度啊吼。所以呢，尊敬的旁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张丽。
0: 嗨，我是张黑安娜。
4: 啊，我搞到卡骨，弄无力啊，手骨的啊无力。
0: 阿妈，等下来，阿姨先个直接。好，等下谢谢。阿姨稍等，你好，你好。老秀生你好，
5: 哎，秀生，请教一下，
0: 别请讲下来。
5: 你钙固质哈，对卡头有
0: 好，当然好，二线哦。对不起，刷卡，二谢谢。那因为我咧这摆咧调工，搁要延长了，十工咧，我过去犹太唔捌，唔捌讲延长哈。那么这个特别延长十工，就是因为咱犹太期间哦，迄个月，咱这个月都拄着啥，拢落雨啦。 啊，所以对变成呢，对足侪人来讲哦，要出门不方便啊。虽然特别我甲公司拜托呢，和咱的好朋友能够延长十天。那么这十天来对面呢，就是希望好朋友你经过有房客，还是来山顶，啊，你也当登记。上个就是阿彪，我即句即句话你也记起来，就是当我你登记，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呢，甲你送个恁到户里。上个就是啥，没有人性啦。就是要让你省钱就对了啦！啊，我就说的是，既然该被开放省钱了，那就干脆给你们省钱啦，对不对哈？啊，你那听有的听有啦，啊那阳性的阳性安尼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的这波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0800469啊469，啊那是要跟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阿伯找我秀爽，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0755541163，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9点到中昼11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意，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都只讲哈尼侪话，恁有了解我的用意无？我的用意就是要希望互恁省钱，因为呢，咱做生意本地就是有一个啥，有一个成本低的，啊，你成本啊减少呢，公司就减赚，啊，但是咱无可能拢做减成本哦，增加诶这个这个当然较无可能嘛。虽然只有犹太时阵才有，才互恁是，才会当互咱的好朋友省着。啊，既然个是安尼呢，当然我得个公司要求啊，和咱的好朋友呢，贵生活够贵啊，是生活够贵的，对，就是讲和恁登记到月底以前上交的比较紧，安尼算是延长，和恁延长，对不对哈？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你哦。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一，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0度。旧历7月20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提醒的是腰椎病啦，哈，今日呢写咧头条，啊，就是讲咱台湾呢需要的患者，即马讲有9万多人，啊，每一年佫增加，伊讲大约是10万多人爱需要剂，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统计哈，用去年啊，咱台湾人因为腰椎病来往生的人数，好，咱的死亡率啊，咱标准化的死亡率。拢比去年呢，也更加悬啊！这是伊一寡分析算法就对。简单来讲，就是腰椎病呢，各方面呢拢更加恶化的对哈。所以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啊，咱台湾人死亡原因的一个统计呢，那是2025年标准化的死亡率比2024年是下降呢3.7%啊！下降是好代志啊，但是。腰椎发炎、腰椎病的症候群，包括腰椎的病变，啊，咧2025年呢，造成了5980人的亡生。这个亡生率、死亡率啊，哈，达到每10万人人口当中有来25.6人。你讲标准化的死亡率，每10万人呢是10.6人呢，哦，所以腰椎这方面呢是比一般。标准化的死亡率是较高的，啥病人的时候，当然啊，成大病院这边腰椎科的主任是表示啊，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这几年腰椎病标准化的死亡率嘛是有较高啦，嘛是较高哈。用原因是啥物事呢？原因就是讲腰椎病的患者往往唔是干那腰椎病，胸病真复杂，伊可能有心脏病。伊可能有糖尿病，安尼是吼。虽然讲咱台湾呢，这透析发生率，包括普遍率，拢有咧较下降，下降是好代志啊吼。但是讲啊，因为即马呢，即马等退休嘛，哦，高龄化嘛，哦，所以即个人的身上，唔是往往来讲啊，伊就是腰椎病，真少啦。哦，佮有糖尿病啦、啊，佮有心脏病啦、啊，佮有高血压、啊。啊，就是讲呢，年纪愈来愈有啊，同时伊病症是较复杂的，哦，所以真侪医生会感觉，哦，这个患者呢愈来愈严重，因为不只干那一种病嘛，也病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主任先来解说，伊讲啊，起码是安尼，咱台湾的医疗真进步，看病真方便，是不是啊？所以呢，无论你啥物病啦。拢嘛，甲咱顾啊！哦，咱愈来愈长岁寿嘛，咱毋是顶个月毋免即个月，好即个那讲着，平均年纪呢，哦，愈来愈长岁寿嘛，哈、哦。所以讲啊，真侪疾病啊，伊存活期啊，拢是会当延长嘛。哦，过去甲阮种病症啊，敢那困难伊啊，起码呢啊，会当甲咱顾一顾安尼先吼。所以讲啊，咱台湾出现虾米事呢？人啊，阁是活掉的，但是腰椎呢，破去啊，歹去啊，病人的时候，所以讲啊，像高龄化后，心脏腰椎代谢症候群渐渐会变作是腰椎医疗啊，一个新的挑战安尼是啦哈。这是目前确实是安尼是啦，甚至哦，高雄医学大厦内部啊，内科的主治医生安怎讲呢？用起码在比如像安怎咧竞争，哦，安怎竞争咧？用过去哈，譬如讲过去患者一糖尿病，糖尿病呢，一渐渐啊，个当然是愈来愈恶化嘛。好、哦，要袂到腰椎安怎进展，这个患者有可能就亡生啊，你知嘛？啊、哦，有可能因为什么？心肌梗塞啦、中风啦、肝炎啦，伊就亡生去啊。也未拖到腰椎出问题啊，就亡身去啊呢。但即马呢，哦，我已经甲你顾啊，
心脏啦、代谢啦各方面给你顾顾顾顾干呢，到尾也是腰肌派去啊。哦，所以造成腰肌病也是讲啊，被妄想，所以这个拢总算咧腰肌这方面。哦、所以大家要了解哈、哦，这个腰肌病呢，伊个心脏是小连带，咱嘛特特咧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哦。好啦，所以腰肌不好呢，心脏嘛得受影响啊，是不是？啊，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啊，慢性腰肌病啊，照顾无好，袂当干那咧顾腰肌，你一定要兼顾到心肺梗。哦，伊讲无同个专科咧治疗时呢，真要紧就是唔通咧重复用药啊。油啊，个油啊呢，交互作用，这也是重点。所以，生态病这个腰肌科主治医生来讲哈，伊讲啊，腰肌病也好啦，心脏病也好啦，也是咱讲的代谢。互相那也无关联，当然有关联呐、啊。哦啊，即嘛是安尼，我心脏安怎，我咪看医生啊。啊，我腰肌安怎，我咪看医生啊。无同个医生哦。啊，无同医生呢，伊啊，哎，可能油啊啦，安怎落啦，安怎落安尼先哈，哇。是不是三型的多重用药？啊，你也知影药啊，食伤多，啊是讲啊药啊，安尼咧淋咧食，上界影响就是腰肌嘛，甲肝嘛。哦，啊伊讲啊，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状况。看心脏的看心脏，看心脏袂看你腰肌吧？啊，看腰肌的看腰肌袂够看你的心脏吧？哦，啊所以讲这啊目前嘛是一个状况，是不是啊？哈，所以这位主治医生咧表示啊。伊讲啊，那是讲心脏药剂啊，啊，咱这保护药啊，甲这跨科别精准建入，就是未来啊，要对付腰肌病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啊。药师工会嘛咧讲啊，用这位患者一当时呢，啊，不止一种病嘛，心脏病、腰肌病有两种病啊。哦，是不是一旦有一个医生来做一个正确？用这是上个理想的解决，哦，但起码目前来讲，较无可能啊。来，这个人伊就是看腰肌甲心脏两科到底呢，无安尼先嘛哈、哦。所以这当然嘛是咱起码可能的思考看安怎来做改变哈、哦。有一个老人整合的迄种的看法，我感觉是较理想哈、哦。过来来讲呢是开学，啊，开学呢找无老师。啊，叫呢，即卖老师给减一挂啦。啊，退休的老师你倒来到家啦，吼、哦，顶顶拢有。但教育部即卖有一个统计，国小代理老师已经占呢，正常超维持咧15%啦。啊，国中呢，哦，这比例都不断的增加当中。哦，以114年来讲呢，已经突破了20%代课的哦。哦，代理教师的对哈，那这当中呢，无这个教师证诶，你无教师证啊，啊，这嘛占30%以上。哦，所以全台湾中小学呢，今日已经是迈入115学年哈，真侪家长是咧烦恼啦。啊，这种无这個、啊教师证诶，伊是属于代理老师，可能较无遐尼专业。是不是欠缺的专业度，造成教学上的问题？哎呀喂！全国的代理老师的工业商会哈，伊是安尼表示：，用无论呐，有教师证，还是无教师证，伊要入来学校教书，拢爱经过呢教师甄试嘛，所以袂讲呢，哦，专业度有差啦。啊，根据呢师范大学的资料吼。咱这个教育的学程，伊来加读一挂物件呢。譬如讲，教育的心理学、班级的经营、课程的设计，也是讲啊，学生身心障碍学生哦，这方面的一个应对哦，而是一般大学生绝对是较无理解所在嘛，是不是啊？所以这嘛是当是师培生的差异性。啊，但是也讲啊，就算讲并无呢，修改这方面的课程啦，是不是啊？啊，伊嘛无教师证的，一般大学的毕业生，伊是会当来报考呢代理教师的。好、啊，尤其一个学校老师的甄试，
那三遍拢无成功呢，招满人食。安尼报名资格放宽来到大学毕业就可以了。这叫做三招代理教师。啊，三招代理教师呢，一般来讲，伊就是大学生安尼是啦。啊，干那一个大学生，他拄啊讲遐伊也无读到，伊就要来教阮囡啦。哦，所以有的家长就讲，哎呀，这专业性呢，安怎安怎安怎安尼是哈？甚至连教育部针对这种老师薪水嘛拍八折呢。哦，啊，你这就是表示恁干那卡无遐尼，甲迄个水准的意思吗？哦啊，不过是安尼哈，这个啊，工会这边是表示啦，用这款老师，伊赶快是经过学校的甄试，专业性呢绝对啊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国外嘛是安尼先哈，所以咱台湾呢，唔当将这种老师个动作一不专业，安尼对这个代理老师呢，嘛是无公平啦。哈、啊，好啦，这大家了解哈，就是讲啊，拢经过一款的标准的替换啦，袂讲啊，这老师呢，袂晓教啦，啊，唔捌讲安怎教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哎，开始啊，要准备啊，啊，选举啊，2026年。地方选举今日开始登记啊，一直到九月初四啦，几日讲啊的时候，我啦选举呢，每一年选举啊，咧台湾来讲啊，又定定选举啊，选家呢，嘛麻痹麻痹哈。不过呢，总是啊，一定人吼、哦、都要开始扩扩张嘛哈。所以呢，即嘛代表呢，大选正式要起跑了，哦、啊，都要抢落去咯。啊，今年呢？今年其实每一年拢讲啊，真紧张啊，每一边拢讲真紧张啊。哦，所以你看民进党呢这边呢，包括总统啦、副总统啦，哈、哦，连呢过去的蔡总统啊，大家嘛个请出来的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一当讲是拢是总统级的来做互选啊，这个典型呢，就是执政团队的一个气势。哈、哦，你看，阮出来拢真正拢是这个大咖样的是哈。哦啊，那国民党在野党呢？啊，即马采取的一个战法，就是公投榜大选，用议题，用议题诉求，哦，公投啊，然后你出来嘛，哦，啊，你认同啊，你都要出来等啊，等公投给他支持啊，票当然等我咯，啊，公投榜大选啊，那行了哈。好啦，所以即马呢，是不是当发挥这個功能？因为最近啊，有一个讨论哦，网络顶面。较侪这方面的报道啊，真闹热咧，就是新北市嘛。哦啊，全台湾人上侪哦，这个第一大票仓就是新北市嘛。所以新北市嘛是，但讲2026年啊非常关键的啊。北部啊，敢那是国民党的票；南部哦，敢那是民进党的票。哦，所以过去来讲吼，拢是决战中台湾。哦，中台湾想赢去，哈、哦，伊就赢去，那是哈。哎、哦，今年呢，刚刚呢，大家未记得中台湾啊，起码以新北市，刚刚甲高雄啊、哦、这方面，啊、哦，新北市都是民进党想要甲抢落来嘛，相公北部拢你的啊、哦，要甲抢落来那是哈、哦。啊，南部呢，南部拢民进党的嘛，国民党的想闹可能啊，嘛、哦、是要甲你拼上来，尤其是高雄啊那是。所以新北市是不是会叫苏巧慧赢去？啊，高雄市是不是叫柯志恩抢去？好、哦、啊，这嘛真闹热哈。不过今嘛呢，因为双方面啊有一挂民调啊，民调有苏巧慧才赢去呢。哦，你南部呢，柯志恩无啥输呢哈。不过民调参考就好。哦，咱台湾的过去民调啊，各位当参考了哈。今嘛渐渐的民调呢，煞变作是政党宣传的一个工具啊啦。做假的嘛，哈、哦，做假的哈，啊，你看，哦，我念遐多，啊，因素遐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当然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战场，啊，其实新北市呢真侪区，哦，无同的支持的状况嘛，非常的明显哈、哦，啊，所以呢，从新北市来讲，大家也知影，今嘛呢，市长是侯友宜，啊，侯友宜呢本来有伊支持的一个人，啊，但是今嘛提名是李世川嘛。哦，所以当时当然有一挂声音嘛，啊，声音呢嘛，感觉讲侯友宜敢那无啥支持，哦，所以侯友宜特别呢被动，哦，李世川到这个罗州啦、沙林埔啦，好、哦、来这呢，来这呢，来这参拜嘛，啊、哦，而且呢，侯友宜呢，当讲是，绿营民进党的
重要票源的区域啊，沙林波、罗州啊，标台哈、啊，用我的下一棒啊，就是没有李世川啊，那是然后，好啦，所以这当中是一个什么呢？这和大家呀、啊、了解伊的心态，无像是您讲的啊，我无支持李世川啊，那是哈，直接侯友宜有可能接到呢李世川的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哦。哦，那安尼新的当然也是加分啦哈，不过是不是安尼，这可能要进一步了哈，看会当了解哈。当然啦、啊，这个苏巧慧啊、哦，新北市的苏巧慧，苏金昌因查某囝，冲冲冲哈，本身呢当然就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包括因老爸在新北市哦，真大的这个经营呢。啊，啊，过来最近啊、哦，最近就是讲，除了赖总统的支持之外。蔡英文前总统本来讲啊，去台东担任着台东民进党参选人的主意嘛，好、哦、啊，今嘛讲嘛宣布啊呢，宣布嘛要做苏巧慧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蔡总统啊，今嘛拢会来到现场嘛，哦，按那安尼是呢，当然啦、啊，这个我加持哈、啊，苏金昌啊，赖清德。哦，蔡英文啊，等于讲咧，本身民进党针对新北市啊，哦，感到有点要甲抢回来迄种感觉呢，是哈、哦。当然啦，蔡英文前总统的支持都是真高啦，啊，有人甚至讲，那蔡英文来比赖清德来靠好，好嘛，这种讲法呢是啦。好、哦、啦，其他的所在呢，其他所在像台北市，哦，台北市呢，今嘛较无，本来靠咧讨论嘛，台北市大都市啊，哦，靠咧讨论，今嘛较无咧讨论啦。啊，包括台南陈廷辉啊，个这个谢龙介，哎嘛，较无咧讨论啊咧，哈，即嘛渐渐咧决战中台湾，啊，中台湾最近的媒体，包括呢注目的焦点嘛，较无咧讨论啊咧，哈，所以即嘛就了解啦，啊，多位啊是大战场啊，新北市、高雄市可能就是啊，双方面希望讲一旦甲抢落来的所在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老三骨吼，去炖一个大鼻涕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对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喂，哦，卡固都卡掉了
0: 哈。来对坐。
6: 哦。
0: 哎、欸，下面什么代志？
6: 哦，啊，我想，哦，
0: 嗨，
6: 有只骨
0: 无记啦。
6: 嘿，
0: 会酸。
6: 哎、欸，
0: 去食三椒钙好。
6: 哦。
0: 三顿加一顿两粒，
6: 哎，
0: 好唔啊？
6: 好，
0: 哦啊，但是你按咧莫动的时阵吼，哎，特别注意，哦，啊，那讲啊，特工爱做吼，有只骨架先缩一咧，
6: 哦，即马是无咧做，
0: 哦，以前较做，
6: 哎，以前，哎，
0: 三招解好上解要紧，
6: 哎，
0: 三顿加，
6: 啊，安怎按的？
0: 哎，你弄，哎，弄去倒一梯。
6: 我进前无让你家提来，
0: 啊好，来无问题哈。
6: 哎，保养嘛。
0: 啊，保养好，保养哈。拢甲你提起的嘛哈。好，我即马甲你查地址哈。甲你送三招，大组一组三千块，好唔？
6: 哎，啊，即马无哦。
0: 哦，优惠的这个啊。
6: 哎呀，即马无瓦棍。
0: 瓦棍呢？瓦棍先提一罐就好啊吧。哎，无你就等重阳才提，好唔好？
6: 哦，
0: 好、哦，我即马先给你送三招大组诶。
6: 好，
0: 哦，一组，好唔好？
6: 好，
0: 保严哈。
6: 嗯、
0: 哦，好，我即个明仔再给你送，好吗？
6: 哦，
0: 好，要出门的时候卡电给你。
6: 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7: 哎，梁，你好。
0: 你好。
7: 哎嘿，我想要给你寻欢乐。
0: 哦，好啊，你请讲来。
7: 因为我去年迄个订的吼，
0: 系
7: 迄个需要搞怎样的啊？大阿伯
0: 是，好好。
7: 好，阿哥，阿哥，迄个，哎，我就是要讲叫你，
0: 系
7: 叫你讲家道，我讲小小个，我想你。
0: 马健，到到来。
7: 来。迄个我做瓦棍吼，
0: 系
7: 啊，瓦棍阿袂咧，我骨得重阳
0: 对啦，对哈。
7: 我三条增加了六组
0: 啦，哈，好，
7: 六组，
0: 好，过来。
7: 哎呀，我今五组
0: 好。
7: 我这里不可能，我这里是先给你叫你三条去。我再过个日联络，当时要来啦。
0: 好，啊、哦，好，无问题哈。好，
7: 因为我今麦过来就是在华联啦。
0: 哦，好。
7: 我过来到华联啦啦。
0: 哦，你好。
7: 啊，无我咧文心路都咧车拢甲迄个华兴呢较方便。
0: 啊、哦，我见我甲你
7: 寄。啊，我爱联络比较好势。
0: 好，我甲你寄华联，卖烦恼哈。
7: 好。我先签的，我再过跟你联络。
0: 好啦，三招六组啊，林高精六诶五组，好唔好哈？
7: 五组，好，啊，我再过加
0: 遐再过好啊，无问题，卖烦恼哈。好，谢谢，好，拜拜。
7: 啊，我见到你在人哦。
0: 有，我知，我拢有抄起。啊，郭阿姨啦哈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
7: 我那我觉得是。 八方拢足好，我正月去拔落，拔落手骨断去。哦，两个月我迄只拔掉嘛。
4: 是。
7: 我五十下关，甲五十岁像人咧跳舞安尼啊，慢慢啊臂拢有法度啦。
4: 安尼好，安尼好。
7: 所以讲，哦，你好足紧嘞。
4: 好笑。两
7: 个月我五十，五十斤重啊。
4: 安尼好。
7: 我等下坐坐，我足低啊嘞。
4: 是。
7: 我两块拼啊嘞。
4: 好。哦，要注意哦，哈。好，谢谢，哦、谢谢，我再给你留哈，拜拜。
7: 好，
4: 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干我事，那去北山吃了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10: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煎，就是加你两公里串啊，加两味，他都可以。
14: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油啊，
15: 困未起吼，饮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17: 啊，有些老肺破了，够呛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4: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今日过了呢，公司的电脑就无个接单咯，啊，所以呢，要出门呢，啊，就赶紧咧今日，卡电话也好啦，还是讲啊，就去药房，啊，看要买多一项，就直接个提哈。过来呢，咱药房的这些头家啊、药师哈，订货呢，就靠位公司去订，啊，卖靠位阿良啊，家来订。因为你跟我订，我嘛是爱过来公司去评估哈，所以直接咪卡电话公司订就好啊哈。啊，你卡机呢，无人跟你接，无人跟你发落杯啦，好杯啦哈。可能阿个咧先拨通电话咧无用安尼是吧，好唔好哈？啊，要结束啊，啊，大家要赶紧的哦，经过补救哈。啊，无你就今日啊，看要出门什么，直接卡去公司个出门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良公新闻哈、哦，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啊，刚才每天拢会报道诈骗的代志，这边是发生咧新北市的瑞芳，有一位啊苦路叔啊被骗讲啊，一旦啊买卖一寡呢境外的商品啊，啊去境外哦，就是海外物件啊，做这方面的买卖啊。啊！啊，这买买当然赚钱啊！哎呦，保证你赚钱啊！又个保证赚钱啊！叫你参加也来啊！结果呢，哇，真好康，好、啊，真好康呢，当然投资咯。啊，最近呢，对方个讲呢，啊，今晚我赚钱啊，咩呢啊？哎呀，咱这是啊，海外，哎呀，然后物件跨境的买买啊，这当然要关税啦。啊，所以你要补交一寡呢关税税金。哦，安尼是呢，个骗钱哈，听讲呢，比骗招超300万。哦，啊，就是讲啊，这个苦路叔啊，无意之间看到呢，一挂警方所发布的，哦，给你提醒的，哦，迄个讲骗的哦，安怎讲骗啊，那讲骗啊，哎呦，啊，讲的那，干那我的情况比我比我，这地家就讲啊嗨啊，啊被骗去啊。所以就地角就讲，哇，这要找警察啦，哈、啊，而且呢，对方阁想要甲骗呢150万，啊，离别迄一天呢，啊，这位啊，苦路叔就甲警察联手，啊，惊啊，阁提提钱啊，对方来了后呢，就甲杀起来嘛，哈、啊，来是这位啊，嘛是一个查某，姓罗，好、啊，甲抓起来，即马伊诈欺啊，甲伊上啊，哈、啊，调查起来就是讲啊，伊即马被骗呢。伊嘛是咧啊，咱讲诶，网络啦、社群软体呀、啊，啊，做一挂假投资诶广告。啊，咱即卖咧食饱用诶啊，对不对？手机啊，啥物对咩？啥物咧播咧播咧播咧啊，伊就被吸引去啊。所以伊叫着对方诶，即个顶面写诶吼，就参加对方诶来。啊，来了呢，伊这是做啥物工啊？做一挂加。国外之间物件的买卖，啊，做投资就对了哈。哦，而且呢，啊，那投资呢，哎呀，一定赚钱哈、啊。只要听到一定赚钱，你就知道一定是在跟你骗的。天哪，敢不用一定赚钱啦？咁是安尼好啊，所以就陆续钱呢落入去，落入去。哎呦，一流一谈的迄个数字出来嘛，啊，数字出来呢，啊，我想讲啊，要我赚得多啊。对吧？你也出来的，你也一挂出来的是哈。对方讲啊，你这物件是咱国外哦出去买卖商品呢，爱纳这个关税嘛，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呢，安尼是最后落入去的啊，一个算算的，差不多是300万啦。啊，加在呢，伊是看到警察这边的反诈骗的新闻呢，才地角掉呢。哦，而且伊讲迄阵啊，吼，看咱的警方这边的一挂这个报道啦，哈，就讲以前那个你骗，那哎呦，那刚才跟我的情况呢，啊，有够像诶，伊只地家就讲啊，系啊，被骗了嘛，哈，啊，讲要提钱呢，对方叫伊个提150万出来嘛，啊，即卖是甲对方约哦，后尾都会交钱哦，哦，啊，对方要来领钱，迄个是一个查某诶，坐客轮车来，哦，啊，落客轮车的时候呢，嚯、哦，再看一看呢，哈，非常的精神。啊！警察点咧等啊嘛，埋伏咧遐，所以就个掠起来嘛。啊，掠起来了后，即马看头前遐钱，然后看是毋是当掠一寡转来无安尼先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发生火灾啊，结果呢，请一个印尼的看护，哈、哦，哇，真勇敢啊！从奥利桑呢，安尼个救出来的先哈、哦，这发生咧咱家奥利，咱家一个病。

是的，好，嘛，赶紧呢，要救一个，但是袂好救，啊，但是加载，我哩上这个查某囝呢，甲球拔出来，我受一点啊伤啦，轻伤，哦，所以今嘛呢，大家知影讲啊，是这丽娜从我哩上救出来呢，好，大家个，我都个救命，啊，救命的女英雄哈，好啦，这个我哩上的好心表示啊，用丽娜吼来阮厝的家七个月去，啊，想袂到呢，哦。害羞呢，伊无家己紧走呢，啊，佫想着讲要赶紧救人吼、哦，实在是很感恩呐、啊。啊，这半暝一点半，咱的消防局接到通报，我咧奥利哦，新店增加，这是一个三合院呐，三合院吼、哦、啊，本身的消防队员到现场的时候呢，内面的人已经拢走出来啊，哦，家在。哦，啊，即卖呢，我哩送包括林早囝啊，是咧咱宏源病家，安尼先哈。你那是安尼，你那我迄阵啊，迄咧困啊，啊困哦，突然间的地甲掉干那呢？哦，迄个烟啊烧安尼先哈，迄阵赶紧呢，从我哩送，我哩送嘛咧困啊，赶紧从我哩送呢，哦，甲更出安尼先哈。好啦，伊来台湾两年啊，啊，其实呢，我哩送这边呢，是伊来到第二年的头家。安尼是吼，伊讲，你若讲我咧困的时候，我听到啥？听到敢那爆炸声啦，爆炸声，啊，伊就醒起来，啊，醒起来，迄阵啊，黑是还未脱，啊，伊想想，安尼上伊是用拍，甲拍出来的是吼，啊，大家都甲访问啊，记者咪甲问啊，因为救人应该啊，好、啊，救人应该吼。啊哎，这个很感谢的哈。啊，那伊那无叫我哩上，我看今日报新闻的报法都无讲起来哈。过来来讲啊，要来偷钱，啊咧也抓钱啊，是哈。这是咱嘛是咱这新闻。彰化县有就靠神仙，人欠伊钱，啊欠我最4000块。哦，啊你4000块买海瓜，啊我袂甲伊偷笑。连续两天咧来告一个苏神仙引导。哦，个也算也抓钱呀！啊，而且呢，咧引导哇，对方的大门诶，甲喷啥物啊？欠债不还，欠钱不还，欠钱无还，安尼是哈。我啦造成呢，欠伊钱诶，即所改人呢，哇，惊甲唔敢登到出来。所以地检署是以恐吓啊危害安全罪甲起诉安尼是哈。但是来到地检法院呢，无罪。哦，所以今日呢。啊，下真大片啊！你哈，好啦，法官是安尼写哈，你也抓钱。哦，刚才讲咱有倒咧条条讲安尼哈，要何里咧带水啦，要何里安怎呢？是哈，是有这个意思无唔对，但是这是属于那属于宗教啊，怪力乱神啊，这方面的一个范围，无符合着咱法律所写的，就是恐吓危害安全之罪。啊，所以判处的是无罪案的是吼，好啦，所以伊呐，这柯先生的做法，咧法学顶面称呼叫做迷信犯。迷信犯就是一宗教，啊，就鬼魂呐、啊、怪力乱神的方式，哦，安尼是啊，比如你带水啦，啊，要给你救助你安怎的是吼，所以呢，等于讲，这譬如讲了哈，哦，你等于讲恭喜。哦啊，但是这干的对阿雷公甲你恭喜呢？啊，基本上应该是袂吧。所以照法律白纸黑字啊，刑法第26条规定，未发生犯罪结果者，而且阁无危险者，不罚，袂甲罚。哦，所以单纯的用这种好，我就抓好你安怎去的迄种哈，企图安尼是不是加害他人呢？通常不罚。安尼是，我这边来处理。伊讲啊，一般这警察就是伊啊，社会秩序维护法，你讲撩乱就丢啦。好，安尼是来个处分。但是啊，就算讲是社会法的规定，这个行为刷了超过2个月啊，这嘛违法。好啊，所以这俩安尼是你都拢免罚咯。这个引起啊，大家真多来讨论哦，所以一判决是安尼写哈。你人欠你4000块，啊，你要来讨笑啊？2024年7月7日，你到这所价外面呢，好，你个也抓钱。第二天过去也抓钱，啊，个人喷出，哦，人家惊，人出来惊，
哦，啊，行到唔敢回来啊，哦，所以家己告嘛，啊，你也讲恐吓嘛，必然的是哈、哦，所以法官呢等于讲给咱上课啦，哦，上法律上恐吓危险安全这条罪，就是讲你这个人哦，比如姓柯的哈、哦，这个人呢，伊啊要将啊、哦、对方哈、哦，对方的性命、身体、自由、名声、财产方面。要给你加害、哦、而且呢要给你加害的内容必须要是我们人做得到的会发生的会当掌握的会当实现的这样是、哦、所以你说我譬如说我给你压抓钱、哦、你们家死人你说这样抱歉、哦、这样说也是不好就是说我要给你这样让你带水就对了、哦、这不是说我们人可以控制而且可以实现的嘛啊，那阿尼斯，咱就不当用这条罪来加讲啊，伊犯罪。哦，啊，那不当讲犯罪，啊，杀了都是无罪嘛，都是无罪阿尼斯啊。过来来讲诶，嘛是一个诈骗的新闻哈、啊。因为个发生的案件，台中呢有一个罗先生，伊就是牵涉了诈骗案，伊做一种车手就对了哈、啊，被判刑三个月。2023年的10月初八才关出来了哦，想不到呢，他也没有汲取教训，经过三个月他又做车手、哦啊、将一位、土女士76万、啊、提起了他就交顶手了，交顶手、啊啊啊、后来呢后来也是又出事情又抓起来、哦、又是你啊！即卖呢，警察将罗阿抓起来了，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嘛。啊，伊话承认，诶，唔知是一边安尼唔惊还是安怎，反正安尼做嘛判无当嘛，三个月啊。所以法官呢，一日看啊，你短短时间啊，你个还，安尼真正甲你安尼处理，敢若无效吼。啊，你敢若无啥物听讲哦，累犯。哦，即卖伊安怎呢？三年以上共同诈欺处罪，甲判处一年七个月，这可能较有感觉吧？哦啊，其实呢，这种呢好像蛮多的呢，唔惊啦。车手方面，啊，其实做车手呢，罚袂重嘛，啊，罚袂重呢，一犯再犯呢，非常之多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啊，食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今日八月底。啊，咱的活动八月底呢就圆满结束，哦，所以你也未买，未够买，啊，今日呢赶紧呢，看是去药房直接提啦，啊，是讲啊，该交代吩咐啦，吼，当然真侪电话就是讲，活骨出来时阵，哦，到电梯，啊，到电梯，当然买用的，哦，你就先交代吩咐哈，活骨是安尼，活骨是重阳节。哦，从一节进前可能十天吧，哈、啊，外国的大组才会到，到药房，哦，所以你家己算看麦，哦，你只存几粒啦，食个东西安尼先，啊，啊，咱这边呢就是林果精、雪梨旺、三椒，咱的得力铁三角啊，大组的，咱到今日最后一天呢，会圆满结束哈、啊，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到呢，咱台湾呐、啊，啊，即嘛电子呢非常发展嘛，啊，非常发展呢，你袂当干那一项啊，是不是啊？啊，即嘛呢，针对无人机方面呐、啊。啊，咱慢慢好好啊来个发展下就行哈。所以无人机呢，起码包括医生啦、经费啦哈，落去啊，啊，吹落去啊那行哈。啊，起码呢，包括国防部啦、经济部啊，针对无人机是这两个单位啊，较主要的哈、啊，主管机关啊那行哈。当然呢，起码发展未来啊，未来这电呢非常要紧嘛。啊，核能发电呢，啊，核能发电、飞核家园不但是咱公道的议题之一。飞核家园哈，即嘛呢，包括咱呢核三厂，核三厂是不是重新呢啊？来发电应该是重新发电啦，无电咩？无电是不行的哦啊，所以核三厂呢重启，哦重启方面呢，即嘛已经开会啦、审查啦，拢真顺利的进行哈啊，所以呢，安尼是有可能啊，明年底会动哦哈。那你阿咪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整个台湾哈，台湾的问题啊，咱会当做一寡归类。譬如讲人口来讲，少子化，哎呀，大问题，是不是啊？啊，这个超高龄化，老大人的照顾，啊，这嘛非常要紧。所以人口方面呢，安怎呢给一寡小朋友啊，对老大人的照顾，这当然真要紧。啊，那社会方面呢，两大问题嘛，诈骗诈欺，哦，抓不完。啊，毒品的问题，毒驾的代志，聊不完啊！这嘛是咱台湾的问题，大家拢知影哈、啊。只是讲呢，干阿呢，排除力啦。你有没叫少年呢？赶紧结婚，赶紧生囡啊！啊，这个补助，一种补助各方面嘛是拢有咧做啊。哈、啊，不过是干阿效果有限。哦、啊，阿你讲掠毒驾。嘛是拢有咧掠，那无咧掠，吼、哦、啊！但是嘛，敢那没完没了哈。后来所以毒驾咧出代志，啊，即嘛检警单位发觉就讲，咧食毒开车，啊，食毒开车的人呢，甚至因对食毒吼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观念，你知嘛？哦，错误的迷思啊！有人讲啊，我咧开暗车，啊，开暗车咧上夜班，哦，所以安怎呢？安非他命。安慰他们吃了、哦、精神多好的呢、哦、开暗车没问题、哦、暗班没问题这样、哦、甚至开车更加安全什么样呢、哦、错误的观念、哦、有人说、啊、吃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哦、我们称呼叫做丧尸烟弹、哦、他说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当然缓解到呢我们解这个海洛因那个时一种被解毒的一种症候嘞，你也用这电子烟素这物件，会当呢缓解一种啊戒断症候呢。啊，这都是讲戒毒的人自己安尼讲，哦，按迄个错误的观念就对了哈。所以呢，卖毒的当然嘛安尼跟你讲啊，因为卖毒要赚你的钱啊，啊是戒毒的自己找借口，哦，安尼先咧戒毒，唔知讲毒品对你的伤害了哈。所以咱讲啊。有一个叫小杰，小杰的两边吃毒、哦、啊，当然抓到、哦、抓到呢他、啊、就跟他判这个缓刑啦、啊、交付呢保护管束、啊、他就要定时、啊、向地检署这边来报道嘛、啊、记者也给他访问因为、啊、我长期间我做水电的啦、啊、我电脑开黑车、哦、再走来走去尤其开暗车暗车呢？哦，真正真忝啊！啊，真忝，精神真歹啊！过去我拢食迄种啊，遮凉的、遮凉的迄个口香糖啊，我咧剥咧剥咧，哦，遮凉啊呢哈，安尼，但是买啊嘛无效哈、啊。啊是讲啉一挂有无？电视咧广告戏啊，哦，讲安尼哦，提神饮料买啊嘛无效呢。啊，贵啊边差一点啊，你开车出代志。啊，结果在这开讲，朋友讲呢，啊不你。吃吃吃啊讲每一公克1000块了安非他命啊安非他命啊结果一个哎呦精神给我好呢他开车没多久啊啊这比着说哎路来呢这离不开啊离不开啊这比屌样的心就丢了齁因为后来我开暗车都有警察领件嘛啊我的在黑车顶面有安非他命也有吸食器嘛啊警察就给抓起来嘛抓起来后呢，加验尿，哦，验尿。但是我吃安尼他命哦，我开车更加安全呢。哦，你要抓这种啊，开车哦，吃毒品的，你要抓迄种输电子烟的啦。哦，我那是以开暗车来讲，吃安慰他命哦，吼、哦，开车更加安全。这是伊的想法，你想法咪讲。
哦，另外这个行书是安尼讲，伊讲拿这个电子烟丧失烟弹哦，少年人咧食较侪。哦，但起码咧渐渐有一个状况，就是讲有个人愈来愈侪哦，伊是海洛因，咱讲四合啊啦，哈、啊，也是讲本来食安非他命，还食海洛因的啦，哈、哦，这种诶人口，起码嘛咧食这個电子烟。啊，那是因为讲电子烟咧，无像传统的这毒品。爱喝的香啦、啊，爱煮啦、啊，什么用电子烟的？你吃这方便的，是不是？啊，够就是讲过去啊，啊，你吃这個海洛因呢，这毒贩啊，哦，啊，开车啊，阮抓到，伊哪讲呢？伊讲啊，这电子烟呐、啊，哦，较俗啊，哦，哎有影，哦，那四号也是贵三三，哦，而且伊讲你唔知影吃电子烟哦、啊，会当缓解呢，阮即摆咧戒毒方面呐、啊。用身体不爽快，你会相信吗？伊就是安尼认为、啊、所以这警官咧讲，伊讲啊，食这个安非他命啦、啊、哈，咱短期间呐，你感觉精神真亢奋，爱无想要食物件哦，无想要食物件啊，所以三型安怎呢？你需要精神好诶，还是你想要减肥的？你无食嘛，你都无胃口无食，啊无食情况之下，你就生气啊。一三级，好、哦，这阿玲啊，不都的这外朋友，外朋友，伊三个什么情形呢？三个嘴巴耐都无会讲哦，迄卡层皮巴拢无去，我感觉真奇怪，哦，安内干那两破病，啊，看眼神都是怪怪，啊，三个呢，裤迄裤都无卡层皮啊，迄裤呢，人家呢是，阿妹啊，妹啊，伊才知影讲伊有咧，迄度啦。好、哦、啊，这真正伊就你减肥绝对符合，很糟糕哈、哦。但长期间落来，你的精神也好，啊，够哦，人会安尼情绪很障碍。啊，你若无食，啊，人安尼神神神，啊，规身骨无力，就这种状况哈。另外，这个警察讲，那是这电子烟这吼、哦，丧失烟弹，用丧失烟弹吼，迄安怎呢？马上你就怕，哦，对，反应真紧，免几秒钟你就怕，就上头啊。啊，一些混乱，啊，阁有哦，你的肌肉吼、哦、会收缩，所以开车呢真危险，是安尼先吼。啊，伊另外讲到的，像讲有个人因为伊食海洛因嘛，啊，还食海洛因，咱呢有一寡物件，就是讲合成阿片类的美沙酮嘛，迄就是要来解海洛因的种替代疗法啦，替代疗法，啊，替代疗法。嘛是诶，有一种啊，一挂戒断症候群，哦，所以一旦讲诶，要安尼先可以，他缓解伊要解这个四合啊，哦，一种身体一挂反应，安尼先啊，结果呢，这食毒讲，那用这电子烟哦，哦，嘛是一旦缓解安尼先哈，好啦，这拢是食毒的人，家己诶一挂呢，一挂迷思安尼啦哈。不过讲到医疗方面呢，即嘛一挂医疗器材诶费用要调整。条件当然是比较贵啦，哦，大行拢起价嘛，啊，所以卫生福利部最近预告啊，要来调整真侪项、真侪项的这个行政规费，甚至有的啊起一倍，哦，所以做医疗材料业者讲，哦，这样怎么行？所以成本呢，到时到时嘛是消费者吃亏啊，哦，这有事在讲吼，伊讲啊，你这么起价。啊，即马起价可能一成以上吧，包括咱讲的 OK 棒，哦，咱即马大只 OK 棒啦，哎，血氧机啊，这日常大家厝内拢有啊，这比做较贵就丢了哈。所以有时咧讲，吼、哦，那像你安尼起价，是要叫大家唔当破病就啦，唔当受伤就啦，就是啊。伊即马呢，医疗器材分做三级，第一级就是咱讲的。OK 棒啦、啊，棉花棒啦、啊，纱布啦、啊，啊，嘴炎啦、啊，医疗手套这这第一级，第二级就亲像血糖机、血压机啊，隐形眼镜加，啊，第三级啊，一般是咧病啦，好比讲人工关节啦、心脏支架啦，啊，这方面啊的是哈，所以这等于讲经过的费用。会来做一挂调整、啊、包括呢业者要申请啦、啊，这规费啊，
啊，买做调整安尼先好。好、哦，所以你物件你若起价，还是讲啊一寡申请的规费要增加，到时呢，无可能业者家己去收嘛。啊，绝对是消费者爱去承担这个费用啊，吼、哦。

啊，咧今日咧新闻当中，冇针对到咱武器的采购，啊，有一个报道，譬如讲，啊，咱买这鱼叉飞弹，咱向美国采取的啊采购的，这个暗制鱼叉飞弹，就是咧海岸，啊，果然咧海岸就对哈，啊，目前咧咧加州这边。啊，听讲已经完成了头一遍呢，啊，研发测试的设计。啊，我该先来讲吼，用这边的 test 镜头的系统，包括建筑的一个配备。啊，为了台湾，为了台湾呢，还要拆港，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验证就对了哈。甚至呢，美国表示讲呢，这套，哦，这套的交付。哦，跟真侪人家买嘛，哈！啊，这套那是好啊，要交出去啊。咱台湾是全世界最优先，先给咱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这因为最近啊，大家拢了解，美国甲伊朗战落去了，这个武器啊，真快速的减少嘛，哦，库存呢，惊讲也不足嘛。哦、所以咱嘛咧烦恼讲呢，哇呢，这项要交咱，那项要交咱呢，这时间上是不是哈，一个拖刷掉安尼先哈。我来咱采讲了这鱼叉飞弹，这新型的哦，哦，顶一台老旧的零件迄无哦，用新的安尼先哈。所以整体来讲，也性能当然是也够较强哈。这种的飞弹又增强的电子反制能力，因为即嘛呢拢电脑嘛。啊，电脑呢？我来给你干扰。啊，你的飞弹，我被飞啊！啊，我今嘛呢？你要给他干扰，我当反制你干扰。哦，所以咱今嘛所讲的买这套，哦，这反制能力是非常之好的。啊，你是过来发射。啊，本来讲发射是超124公里。啊，其实呢，咱这边的官方表示讲，其实不止。可以到差不多148公里，這樣是好。好啦，這是關係到魚叉飛彈方面的。再來就是啊，愛國者飛彈。哦，愛國者飛彈的現在美國授權的日本啊，也可以做。哦，啊，軍方呢，我們108年到110年呢，我們跟美國採購嘛，愛國者飛彈。啊，本來今年底會交貨。啊，军方今年初啊，讲会当交货呢，100粒，你看敢不可能？即马呢，乌克兰讲拜托诶，这种物件进口我啊，美国讲不行，啊，家己都欠命啊，吼，所以啊那安尼，你看呢，咱敢不可能？今年初啊，今年初过去啊，啊，所以啊，啊，这时间呢，应该是。就较拖刷啦，较困难啦，就是吼。不过这爱国者飞弹呢，咱是主门的是啊，美国的，对不对？啊，即马呢，美国授权的日本做，啊，日本有咧做无？有哦。哦，而且日本呢，已经啊，那个未登去美国哦。哦，但日本呢，做好诶，个未登去美国，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哈。对、就是，讲啊，你即马美国啊、我即马日本呢，爱国者飞弹个未有你美国嘛哈？刚才一当呢。你美国用哦，你美国用会用的哦，你袂当过第三国。啊，这条件呢，为了听起来怪怪，其实呢，无虾米通奇怪。我即马呢，你授权我做，我日本做嘛，我做好呢，到卖你美国，物件到美国嘛。干那你美军会当用，你袂当过第三国国用安尼先。日本的烦恼啥？他都在那有讲到嘛。乌克兰不是跟美国说爱国者飞弹好我好我，我现在俄罗斯呢打飞弹，我没办法呢将他飞弹打下来，我需要爱国者飞弹嘛、哦啊、日本的烦恼说、啊、你如果将我做的怎么搞乌克兰怎么去打俄罗斯、啊、俄罗斯是不是说我做的东西、啊、好俄罗斯是不是怎么我头找日本不啊，所以日本呢有这方面的顾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咱这边短时间内对会当交货难吗？哈、哦，基本上应该较困难，安尼是啦哈。好啦，咱这未来发展无人机，啊，这医生啊，啊都爱嘛，顶礼拜三同届医生，两年啊，总金额2400亿
啊，本两年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怎进行安的时候啊。不过呢，中央国保会这几年啊，其实因拆西头的拆钢啊，一挂无人机啊，新界部都资料啊。哦，新界部咧旧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啊，报过来都有讲到嘛。国防部用超过35亿，好、哦、来建立到呢无人机，哎、啊，防御系统嘛。哦啊，但是来对下掉呢，就无讲啊，概率上啊，伊讲你这进行呢，工程的进度咧拖刷，连系统的侦测，包括反制功能呢，嘛无讲盖求全安的先啦哈。所以这就是讲，有到钱当然爱钱，咱即马一个月发电嘛，2400亿哦，钱都落去了，后边认真咧做无啦，好、哦、有相当的。这个干事也无啦吼，我钱干那钱呢？哦，你呵呵要钱的时候拢讲啊，那无钱可以就是无爱国，啊、哦，就是阿强啊，哈啊，但是啊，钱落去了，真正即嘛审计部的报告上准嘛，哦，你即嘛已经有开偌侪钱啊，但是你什么做了无好，即嘛做了无够，哦，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足，刚讲个歹听，你都无法度交代啊吧，干事的是哈，过来来讲呢，咱这个。核三厂哈，核三厂呢，他都要讲到，咱呢需要电啊，核能三厂啊，重新启动，起码个进一步啊。咱呢核安会，你18都完成了核三厂呢再稳转，因为再稳转的计划啊，已经啊，这个讲是综合审查联席会有一个总结的会议。哦啊，相关的议题哦，起码已经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核安会呢发函了，台电的核三厂正式过去是讲，就是要退啊嘛，哦，叫做厨艺过度，起码呢无讲啊，起码叫做什么？重新启动哦，重启准备阶段，过去是准备你要退休啊，起码是来准备呢啊，要出来啦。安尼是吼，当然未来啊，有三大呢，真重要的关卡爱通过啦。包括讲你再运转的计划啊，计划执行成果，啊是自主安检，啊需要什么款的审查啦、把关啦、好等等安尼是吼。包括咱今年某一个公道嘛，公道是废土非核家园的公道安尼是吼。其实台湾的公道喊喊嘛，咱过去公道真侪议题啊，公道你要结论。哦，动作啥？动作仓库，公道你要仓库呢？哎，仓库呢？哈，啊哪呢？是呢？公道有什么意义嘛？哦，像讲今日某一个讨论鞭刑有无？咱顶礼拜来讲啊，这鞭刑，咱中选会讲啊，这鞭刑嘞安怎？啊，咩啊？公道的议题都无迄个鞭刑，摔卡身的啦，摔了卡身为了亏安的时候，所以去有中选会好管，要好管啊！今日呢，个一个。报道啦齁，就是讲执政党是认为讲你安尼先一个人好好啊，你个摔卡床啊，摔落去要开会，这人权呢，对一个人啊，人权齁啊，当然这就差不多跟以前讲的艺术同款啦齁，你一个人好好，你个枪杀啊，死刑嘛，哦，所以台湾这议题嘛已经讨论真多年啦齁，你一个人好，你个断死。哦、所以废土死刑，好不？啊，要安尼，哦，安尼变来变去，变作讲，什么条件之下嘛是要甲清关啦，哈、啊。但迄个条件呢，真正是非常困难的，你才会当个安怎的先哈。啊，起码就是讲变形。哦啊，所以呢，有的提案呢是认为讲，咱不是针对所有人啊。哦，你讲人权方面，针对迄种讲性侵害，讲囡仔给大家死的，是不是啊？重大诈骗，啊，这种的。哦，啊，咱就个变形安尼先就丢了哈。啊，恁敢那注重的这派人呢，人权，遐被害者呢，遐被害死的囡仔呢，遐被性侵来查某囡仔呢。哦，啊，你这呢，啊，就是讲，每边拢咧讲派人的人权呐，啊，受害者的人权。哦，阿边那讲呢，好，啊，当年嘛，个一个讲法就是讲好。哦，啊，即嘛呢，伊派人在处理对不对？哦，啊那安尼先。你要甲变形，伊性侵害哦恶疾，啊囡仔给大家是恶疾，
哦，啊，共骗家的人安尼，规家啊自杀的恶疾，啊，甲变成安尼死，啊，其他都无恶疾吗？就干那即几项吗？其他无恶疾吗？哦，啊，毛即讲诶，啊，干那讲提出来咧，咧，卖讲讨论啦，就是讲咧吐槽安尼死啦，哈、啊，啊那安尼就拢变成嘛，哈、啊，迄是提一寡呢，五四三啊出来咧应对安尼死啦，哈、啊，针对即个议题讨论即个议题。哦，啊！你我拖位呢？遐侪物件入来斗阵讲，哦，安尼其实呢，就免讲啊，因为你唔是针对代志来讨论啊嘛，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梨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怎嘛袂安呢？
3: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2: 雪梨旺哦，啊，我查问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4: 雪梨旺今仔吼，我查问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1: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哦，阿亮你好。
0: 嗨。
5: 我有个抽个检查吼。
0: 嗨。
5: 哎，无红字啦吼，拢正常啊。
0: 安尼真好啊。
5: 哎，医生甲我讲。
0: 嗨。
5: 什么叫我爱茶加啉寡？
0: 嘿，水分加啉一寡。
5: 哎，啊，伊干那咧甲我讲啊，啊，伊讲其他拢正常啊，本来水溶素拢也无够对吧？
0: 嗨。
5: 啊，今麦拢有够啊，食个水你食一个，今麦拢有够。
0: 偌济？你敢知影会记个袂？
5: 啊，
0: 血红素偌济，敢会记诶？
5: 血红素正常本来是讲四，啊，我就是头三点九安尼
0: 啦。嘿嘿嘿。
5: 啊，这文拢超过啊，拢正常啊。
0: 哦，拢有够就对啦。
5: 哦，以前是恁公司的产品，才几啊年啊了。哦，钱吞落啊了。
0: 安尼好。
5: 啊，
0: 吞落迄个代价啦，哦。
5: 啊，我都无爱饮茶，那都气到啉袂落，无拢啉袂落。
0: 啊，真侪拢安尼。
5: 我去故乡。话拢都听的了。
0: 哦，安尼好啊。
5: 系啊。
0: 嘿。
5: 啊、我唔再讲，甲你问看嘛，讲安尼习惯恁是几大？
0: 人医生甲你交代，你倒来呢，改以前的坏习惯来改啦，拢不爱啉水。
5: 迄款的也做啥？水你忘忙，拢爱啉了，我唔敢骗开你。
0: 啊，顾身体那要紧，顾了真好啊。
5: 哦，我甲投资的安尼，健保卡免看，投资一年啊，投资几啊万了。
0: 啊，投资迄就是要看这张，这张拢无红字，迄就是投资的结果啦。
5: 哎、
0: 欸，好嘛！
5: 哎、欸，这文个投资三万多了呀！
0: 哦，我再讲一遍哦，那红利就赶紧找我哈、哦欸！啊，若无红利，卖家己烦恼，好嘛、
5: 欸？啊，无大概拢水杨树头一树啊！啊，我后尾关会拢讲，啊，你这边关，你这边关。
0: 啊，今麦当啊，做你去关会，
5: 关会。
0: OK， 无问题。
5: 哎、欸、呀、啊，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也亮啊！
0: 嗨，你好。
6: 我想讲，要甲你叫回咯。
0: 好，来，要叫什么戏？
6: 啊，你那个三椒吼。
0: 嗨。
6: 大枣的吼。
0: 三椒大枣的。
6: 嗯，两枣啦吼。
0: 两枣好。
6: 啊，有瓦骨无？
0: 瓦骨大枣，我甲你问好吗？
6: 哦。
0: 你要大枣的瓦骨要
6: 一枣？
0: 一枣好。我问有
6: 会。啊，安尼你偌济？
0: 三椒三千块一组，两组是六千块，外骨一组是五千块，安尼拢总一万一千块，好吗？我先甲你问看大外骨大组无？吼、哦，啊电话才卡过来，好吗？
6: 好、哦，来讲啦吼。
0: 哎、欸，
6: 啊大组那无咧，啊说三椒啦，三椒两组啦。
0: 三椒两组有啊，这一定有啊，吼、
6: 哦。啊个呢？
0: 外骨大组的，我来甲你发到，甲你问吼、
6: 哦。啊，哎、欸，香菇安爱食三啊，爱食三花无？
0: 你今嘛那个身骨会硬呐吼，你三椒外骨咧食吼，循环甲促进一个灵果精加咧较好啊。
6: 灵果精啊？
0: 对啊。
6: 灵果精粉的吓？
0: 对啊，粉的啊，一顿食一包三顿食。灵果精一组是四千块，哦啊，
6: 三安尼多啊的，
0: 多啊一万五千块好吗？
6: 哦啊，你讲外骨无？
0: 我骨找有才有算啦，我骨若找无吼，
6: 三我骨若无唔免啦。
0: 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大组的两组，
6: 两组六千吼。
0: 啊，连高精大组一组，
6: 啊，多少块的？
0: 安尼多一万块。
6: 是贵起你知无？
0: 哦，安尼我知。诶、欸，明仔日。 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
6: 好好好
0: 好、哦、好 ，OK， 好，拜拜。
6: 再起来还好啦。
0: 对啊对啊，中岛进前再起嘛，
6: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喂，我保中啦。
0: 嘿，保中姨啊，你好。
7: 啊，你好。
0: 来。
7: 啊，我吼。
0: 系。诶、
7: 迄、那个三招吼，我迄里有叫吼。
0: 是。
7: 啊，今麦要搁叫一多后日，我拿来提款拢个做。
0: 瓦骨。
7: 哈、啊，瓦骨再做一解提吼。
0: 好。
7: 啊，甲苹果精煞搁留一多。
0: 林高精大组的留一组，三招大组的留一组，到时外骨大组的啊一组大组的就对了哈。
7: 外骨要两组啦。
0: 哦，外骨大组要两组。
7: 哎呀，好，后日做一解题啦。
0: 啊，这到顶后日到顶车就对了。
7: 哈啦，你外骨敢是也无来连吗？
0: 也未来重阳才有。
7: 哈啦，啊，我都有听讲也无来，我想讲，
0: 嘿，甲
7: 你叫先叫迄落后日喏。
0: 我滚啊！来顺是要两大组，啊三招各位一大组，啊林高进各位一大组。
7: 啊，到时再联络啦吼。
0: 好，到时再给你发咯。
7: 哦，你准只卡来，我才会知讲第时要
0: 听。好啦，好，好。
7: 我今提来，我无滴，得快要发第时再
0: 一点吼。没问题哈，好，谢谢你，拜拜，拜拜，再见。嗯，
7: 拜拜，再见了，拜拜。
8: 那香高精吼，那滚啊，连起卡只片拢无听。
9: 我
10: 身躯上
9: 么
10: 软
9: 了，
10: 连高精
9: 来吃了，
10: 阮是
9: 各
10: 个药做
9: 等
10: 啊，各家有
9: 那。
10: 温差
11: 正大，喘袂
10: 声
11: 会痛，连
10: 高精
11: 发动起，真
10: 好。等
11: 你连高精
10: 成功弄上去。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高精
0: 吼，
10: 咱心脏足好诶。
9: 食连高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0: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连高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10: 我拢袂喘正好些，连高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连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连高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以上广告，谢谢。

有这企业呢，要找人，较希望讲有经验的，有经验的吼。当然高科技来讲呢，你赚钱，你嘛找无人才啊。哦，啊，这少年人要找头路，即卖状况，敢那唔是介理想。所以韩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伊要来找头路，嘛无遐侪头路呢，来互因找呢。哦，新增职缺呢是无理想的，甚至缩减加呢，一旦讲是有统计以来历史性的新低纪录。哦，所以雪上加霜就是讲，因为你上业的环境无理想嘛，啊无理想呢，你的收入绝对无理想。所以韩国今年来讲第二季，啊，这少年这代劳动收入呢出现了，那是统计以来一是退步的马拉斯的负成长。哦，啊，少年人是较敢开钱的哦。嘛，较会想讲要开钱啊！啊，伊来收入是马拉斯的负成长的时候呢，这消费的情况当然是较歹去嘛。好、哦，所以朝鲜日报、韩国媒体表示讲呢，韩国今年第二季，韩国的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少年人的劳动所得、赚的薪水、赚的钱啦、啊，咧所谓年龄层来对，伊是逆势减少的。哦，三十岁到四十岁，薪水较增加；四十岁到五十岁，薪水较增加。但是二十岁到三十岁呢，就不行了，就不行了。好，所以今年的第一季来讲呢，二十岁以下啊，三十岁以上啊，这方面呢，哈，新招募的缺额呢是差不多236,300,000，比去年呢，佮减少了23,000安尼先哈。所以这是韩国目前啊。一些状况，因为这波来讲，哈，整个呢，韩国的社会针对20多岁这族群来讲是最严峻的，啊，最严峻啊。其实韩国今嘛呢嘛是电子业非常非常的进步哈，啊，其他的产业、其他的生意实际上嘛唔是遐尼理想，讲实在哈。过来来讲呢，嘛是跟钱有关系，今嘛是美金。人民币、欧元啊，一个刚才讲互相之间的大战争啊。啊，全世界贸易，大家拢要做生意，大家拢要赚钱。啊，即马20国集团，咱讲的 G20 的财政部长加中央银行的行长的会议，咧8月31日至9月7日，要踮美国。来举行嘛，哈！结果呢，啊，美国呢，《华尔街日报》有日前有下掉，面对着中国，中国的贸易，哦，中国生产啦、啊、外销啦、啊，哈、哦，也趁钱嘛，哦，所以中国贸易这损差呢，持续的扩大，啊，就是讲，我跟你做生意，我卖你100万的生意，啊，你敢那赚到我呢60万的生意，安尼我就较顺差，我就较赚较侪安尼是嘛？好，所以呢，面对中国贸易这顺差呢，持续咧扩大，所以欧美国家啊，欧洲国家针对这边的会议啊，因有真侪讨论，就是怕算，要向着北京政府叫伊呢人民币你的汇价啊，好、哦、爱提升。因为中国要做生意，伊会将啊中国的钱人民币呢啊唔通互伊一直升值啊，因为你呐只求大钱，只求大钱呢，你的外销就歹嘛。哦啊，所以伊啊啊拢会保持啊，伊一个敢那讲啊控制伊外汇嘛。但是安尼死呢，伊生意拢互你谈起啊。所以即马伊要有北京的压力，哦，你要推升你人民币的汇价。这过去不安的是，啊，过去有一个广场协议，迄、那个广场协议当初时的对象不是中国，是日本。哦，日本生意做个安尼是，啊，全世界钱啊，赚真多去。所以迄阵啊，就一个广场协议，啊，就是要日本的，你的票呢，袂当呢，遐薄。啊，所以后来的票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一直大赢啊！啊，你大赢，你生意外销就卖去啊！
所以三星啦，咱所讲的后来呢，日本30年呢，啊，失落了30年啊，那是。啊，今嘛这广场协议针对的，啊，是要对什么？要对中国啊，那是哈。不过中国是安尼，中国的状况、甲情况、甲过去日本的状况呢，较无像你完全同款啦。哦，所以呢，有媒体咧报道哈，伊讲中国今年的贸易的顺差呢，可能来到1兆2000亿的美金。好、哦、啊，中国当然做生意为伊共产党啊，又又一寡即我政府甲你补助啦，互你对外去拼啦，去安怎啦，啊是讲下架啦，哦抢市场啦，哦像即马中国迄车做遐多啊，啊中国经济歹啊，啊车销袂出去啊。哦，一小国瓜，哦，下给你买，哦，你安怎哈、哦？你不要这市场哈、哦，这东西大家个特个听所在了哈。不过今嘛呢，这款的质量压力也有中国，有中国啊。中国呢，伊讲我阮无接受这种啊，以汇率为借口的这无情打压啊，你是啦哈、哦。这未来的变化是什么款呢？唔知影哈、哦。咱讲的广场协议，还是古早，你1974年的时候。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哈，这个财政部长，包括中央银行的官员，是在美国，啊，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的广场会议，迄阵啊，就是讲每一个国家的钱啊，哦，安尼是哈，促使到美金对主要货币呢，啊，有序下调这协议，啊嘛是因为协议了后续所产生的变化，造成了日本呢。真正是失落的30年啊！你看，好啦，即马即招要来应对着中国，其实一开始是德国讲出来。啊，德国总理，你今年6月迄阵啊呢，欧盟峰会，伊就发表这款的讲法，因为你人民币伤薄啊，伤低啊，被低估30%啊。啊，迄阵啊呢，德国就提出讲，应该以啊广场协议类似这个方式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安尼是啦，哈。好啦，这后续的什么款的变化，唔知影，有待观察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雍喜抵少善，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好强呢！反正不搞事，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4: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会喘啊，而且都肥，还都肥。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这个活动就加今日啊，月底结束安尼先哈。真侪电话拢是讲三招甲话句来，配袂拄好哈，配拄好啊。三招是三招，话句是话句，无唔对，拢是两粒两粒斗阵食啊，斗阵食啊。但是唔是讲啊，粒啊咧拄拄啊好，这是无。哦，这确实是无哦，所以你家己啊爱算看卖啊，你就是食早的啦，还是食三顿的啦？哦啊，差不多几粒配几粒安尼先吼。啊，你我都唔知要哪算，你敲电话来，敲电话来，阿亮啊替你算，好唔好哈？啊，咱活动呢，就讲今日咱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后两阿加半阿哈、啊。今年活动呢，今日呢圆满结束哈、啊，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呀、啊。啊，食咱的产品，拢身体真健康。好、啊，爱听咱的节目，啊，替咱介绍咱的产品，和大家食，大家拢身体健康哈、啊。非常感谢，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啊，打电话来。有的人呢，拢去做健康检查，真好哈。啊，你那是健康检查的单，啊，我打电话问阿亮啊，你单呢？你会记得啊，放在手边。咱来了解，啊，再给你做啊建议安尼先，好，好啦，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全家跟来 V 的铃声，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

0: 这个地球哈，真的地球在变了哈。今嘛，这个冰川在融化当中哈，冰川呐哈，就咱最近看到那个中尼哈，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土石山洪爆发，你看在哦这个在一开始来讲，应该嘛是有迄个冰哈啊，这个高山上的冰溶解之后啊，雪崩、山崩、土石流哦，然后夹带着洪水哈。
1: 以这个洪水啊，洪水原因其实跟咱古尼花莲那其实很类似啊。它上游是说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冰川崩裂，阿卡这先生堰塞湖，这么快下来，不是绝对不是说石头掉下来，然后滚下来，一起堰塞湖哈，然后最后溃堤，南宫通给鬼哈，基本哈这里、個、西藏跟那个尼泊尔旁这个。淹出来的水超过上千个标准的奥运泳池的水，就是一瞬间砰从上是那个山上往下冲最近一个矿里出水这些新的压平很可怕呢那有一点梦回311大地震的时候，311大地震恐怖不是这个地震那个时候嘛，是后来这个海啸啊，海啸的时候那很多都是看起来那个水你拍摄的人离那个海边很远，但是等那个海啸过来时阵你人拢被招北湖啊，是讲快要淹到。这一次的这个山崩也是一样，拍摄的人远远都站得很远他最后时间拍完结束的时候，伊可能不来得细老管国老管，最后应该也卡冰。所以这个跑不掉了，真的那速度下来人啊车啦还有那些动物啊完全都跑不掉我就看在那个大自然面前人类真的渺小，
0: 而且一天比一天这个失踪跟死亡的人口愈来愈多齁齁跟咱啊头啊几天的报道来讲都这个人数呢真的是不断增加，不管是死亡还是失踪齁都是失踪的几乎也可以说就是不见了啦齁就是这样。好，咱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常常讲到这种堰塞湖齁，这种堰塞湖齁，好，堰塞湖到底什么叫堰塞湖？堰塞湖来给听众朋友解释，就是讲，比如发生山崩，吼，啊是土石流，吼，或者是熔岩，吼，就是那火山的熔岩，吼，这个流出来、流下来、流出来，吼，溢出来，然后呢，吼，把那个山谷中的河道、山谷中的河道全给塌掉嘞，吼。本来山谷中都有河道嘛，山谷一定有河道，就是说山崩啦、土石流啦，还在起火山熔岩，这样流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山谷中的河道把它堵住了，塌掉诶，导致上游的河水无法度流走，然后慢慢的变成积压，那一直积起来，积蓄起来，进一步形成一种天然的水库。好，堰塞湖就变成它是天然的水库，安内的对啊，好，这就是所谓的堰。

发音照理讲应该他正确爱读的堰塞湖啦，哈，堰塞湖啊，他字就是那个塞车的塞，哈，但是读的时候我们要读堰塞湖，哈。El potro da tiempo al tiempo porque le sobra la edad。所以咱都在咧讲冰川融化吼，即嘛全球这个整个地球暖化，所以讲冰川不断的融化，冰山也不断的在溶解哈，所以即个地气象专家研究地球的这种暖化的专家，即咧讲讲咱全球吼，整个地球恐怕会增加6.5万座吼，56,000座的冰川湖。好，会增加出来哈，就是冰川融化了所增加出来的哈，冰川湖。那么科学专家呢，科学家也是建工哦，啊，这个冰川湖可能会造成连锁的溃堤，啊，连锁溃堤就会酿成重大灾害。所以多出来的，因为这个地球的暖化所造成的这个溶解的哈，这个冰川溶解造成的冰川湖大概有56,000个哈，自然形成的，这个自然形成。那它如果一旦子这个溃决溃堤的话，它真的会引发连锁效应，进一步的演变成大规模的灾难哈。所以因此有必要对冰川跟冰川湖要进一步更加细致的监测哈。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有大量，而且很大量，而且很不好接近，难以接近的冰川跟冰川湖，紧密监测存在呢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监测。8月18号地质学家的这个汇报内底都有一项研究，正是讲利用 AI 填补观测的缺口哈，的确呢对这个监测是有帮助的啊。那么研究团队设定的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超过18000座的冰川，先和 AI 呢学习1990年到2024年的气温跟降水量的这个气候的资讯，然后这个要求 AI 根据这个数据来个推估好冰川的变化，最终呢发现 AI 推估的结果跟实际上观测值跟实际上观测到的非常接近。

0: 所以哦，你以今年来讲哦，真的做山崩地裂哈，山崩地裂哦，你看山崩土石流哈，这个冰川呢，好，这个的山崩啊，地裂就地震哈，地震，今年的地震也相当频繁哦，非常频繁，而且地震的规模都算不小哦，而且遍布全球。
1: 因为哦，这个夏季哦，尤其在欧洲哦。夏季就是所谓的这种登山健行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刚发生这个哈，这里中国刚尼泊尔边境这个冰川崩落的堰塞湖，造成这个伤亡嘛。其实有人可以翻出2022年哈，其实的意大利哈这个多洛米提哈有一个这冰川叫做马尔莫拉达冰川，也是崩塌，嘛是赶快的原因，地球暖化啊，原来哈夏天也不会融化的冰川，结果在这上游的时候就砰。登起，结果呢？这基本的莫拉达尔冰川哦，这型啊，十一人死亡。我有看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山难事件，这11个人哦，完全都是登山老手。阿希刚风和日丽，没有任何的一点落雨啦、跌宕啦、什么拢无。这一次冰川的断裂，而且它不是那种表面的，因为表面断掉，你若讲有人去看，可以看到表面断裂的话，就说啊，不要去爬，不要去爬。这个都是从什么内部由下而上的断裂。这个呢，接这个冰川断裂，以时速300公里的这个滑坡的速度冲完。啊，怎么嘞？哈，老手登山客完全就逃都逃不了啦。
0: 那个逃不了，
1: 那他太快了、嗯、所以我们朋友哈，最近伊马去这个所谓的去参加所谓的登山健走团的去欧洲，我是觉得说现在去欧洲爬山的时候，嗯、尤其是夏天，
0: 嗯，
1: 你说春秋可能还会有结冻、嗯，但是夏天是最这个时准。你看
0: 融冰
1: 嘛，多洛米提三四年前那一次也是夏天，
0: 嗯、
1: 啊，这一次哈在喜马拉雅山也是。夏天啊，这南岛人南京嘛，正在登山健行呢、啊，包括去这个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下 A B C 啦，
0: 嗯、
1: 哦，还是可以这类多洛米提啦，登山健走团哦，今嘛在台湾足稀见，
0: 嗯，
1: 哦，哎、欸，可是看起来有点怕怕的。嗯、
0: 对啊，你有当时你若讲，简单讲，你那一粒冰哦，一部分的冰，伊那消化氧气，哎呀，憋气。哇，好别冰裂哈，这个因为整夏天，今年的夏天又特别热，地球又暖化啊，已经满了啪啪啪冰起落起的时阵，它这样敲打滚动的时阵，它会震动敲打到其他旁边的所在，整个的连锁效应，规个都拢崩落来呀。
1: 哎，我去年去这个哈，这个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健走的时阵，其中有一天是去那个奥地利的国家公园，嘛是赶快走这个冰川啊。有一站吼，就是吼，这个当地的向导给我们停来吼，啊，向导吼，奥地利向导讲，哎，您大家你感受一下，这个冰川它是有生命的。我讲我讲下冰川有生命，因为山上刚刚温集团差不多20个人左右吼，结果呢，你全部大家静下来的时阵，你得听到那些冰川底下
0: 有声音，啪
1: 叽叽叽叽叽，
0: 就
1: 嘎嘎嘎嘎嘎，
0: 嗯，
1: 扣扣扣扣扣，
0: 嗯，
1: 啊，我能不能讲，哎？我的想到啊，这是什么声啊？
0: 嗯，
1: 伊就讲，其实真的是，比方说冰川、冰河，其实它还是有在微微的移动，嗯、尤其热天的时阵会融冰嘛。
0: 嗯，
1: 然后它冰块跟冰川相对、相压、相挤压的声音，然后伊得上变嘎嘎石头都会落落来，那很小规模，而且温度差不多两三公里的距离，我们就感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威力哦，真的是很可怕、哦嗯、人类真的渺小了、啊嗯，我们不要太自以为是。
0: 嗯、好，
1: 在这种灾难面前，没有人跑得掉了。
0: 昨天哦，嗯，张下晡呢，吼，这个4点外左右呢，吼，在日本千叶县浦安市的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园区内底，吼，其中有一个餐厅呢，吼。竟然呢，吼，发生吼这个冒烟，吼，等于餐厅里面有客人啊，客人在那边用餐，在客人的座位旁呢就冒烟出来，哇！一时之间大家就好紧张哦，而且当时呢，这个啊迪士尼乐园里面的消防单位马上接到通报呢，吼，好，马上就赶到现场，后来才发现这个烟哦，因为大家啊就有发生火灾污染的，讲哦，我发生火灾啊，吼。 哦，就好紧张哦，后来来到现场呢，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个冒烟的地方呢，哈，冒烟处呢是在客人的包包，哦，客人的包包里面，从那边从包包里面冒出来，哈，经过了解，哈，该靠近检查了才知道，应该是客人的包包里面，伊伫咧用行动电源充电，哈，啊，你知道行动电源其实还蛮危险的，哈。它的温度很高，尤其你在充电的时阵啊，可能是因为温度很高，好，所以呢，哈，过热引发的火灾，后来嘎灾呢，哈，有惊无险呐，那一时之间大家很惊慌，哈，嗯。来，另外在韩国的济州哈，丁磊把咱斗公的公这个济州啊，韩国的济州岛呢，其实传出好几宗呢人口失踪啊报案之后呢，被吃案哈，哦，这当地的警方都吃案哈，哎，随便呢呼隆呼隆的公啊，有啊有找到人，有联系到人了啊，当事者什么啊不想对外联络啊那哈，好，哦，就四四六六的就把案子就结案掉了，等于是警方吃案啊。后来呢，那些失踪的人都被找到，找到的时候，那被发现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死亡哈，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就有四个死亡哈，短短的三天里面哈，就有四个死亡，所以哈，这个问题才爆发出来，讲在济州岛的这个警方呢哈，他们可能常常有接到这样的失踪人口，还在去协寻哈，他们都吃案哈。那昨天呢哈，有个发现哈，赶快又是在济州岛传出有失踪的悲剧哈，今嘛的济州岛，如果有人失踪，大家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啊，有人就讲说要不要报案啊？又有人说啊，在济州岛失踪报案好像没什么用哈。好来，不过昨天传出了这个悲剧细节嘞，二十多岁的男生，他是开车去济州岛这里时候在那边钓鱼哈，在钓鱼啊，已经失联两天了，其实已经失联两天啊哈。到昨天呢哈，就是经过两天之后呢，昨天呢，这一个二十多岁的男生他的尸体呢就躺在海岸边哈，躺在海岸边哈，已经变成一根变形一股冰冷的尸体哈，然后被发现，有人说啊，他不就是两天前报失踪的哈那啊那个年轻的二十几岁男子嘛，哦，所以说啊，为什么会去钓鱼哈，啊，失联啊之后呢啊就被发现就是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哦，今嘛有足侪人对于这个济州岛的治安呢产生疑虑哦，产生疑虑哦。济州岛南韩国内旅客呢，哈，已经的最近连续发生这种失踪报案、吃案没有找到，警方说已经结案，然后才发现人死掉哈。好，哦，这个所以已经超两礼拜哈，近两礼拜，近两礼拜，所以人讲啊，韩国济州岛最近这十几天哈，很明显哦，很明显讲哈，观光客旅客已经大量的下滑减少。

而且吼，根据当地吼，这个济州岛的这个旅宿业者因伫咧讲，因讲吼，最近呢吼，他们接到好几个原本拢是订好要来因的这个啊旅，这个住宿诶，吼，要来济州岛，要来住宿的旅客，突然就这样取消，哈，突然哦，临时就这样取消啊！问他们说为什么要取消，哈，好，这么已经时间都快到了，为什么临时又取消？哈，对方给这些旅宿业者的回答答案都说，济州岛好像很危险哦。网路上哦，有一个咱台湾人呐，伊就讲哦，伊最近就是看了讲，济州岛连续有人口失踪啊，然后呢，又警方吃案，然后呢，发现尸体，几天里面就发现好几具的尸体，而且哦，几乎都是年轻哈，哦，死者的年纪其实都不大，二三十岁，三十几岁，当然也有长辈了，但是哦，年轻的这种比例还是蛮多的哈，所以咱这一位台湾的民众哈，一共其实一两个月前才去济州去玩回来，所以一看到网络上这样报告，尤其有网络有人在有在传说济州岛呢，从2023年7月哦哈，济州岛2023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有3000人失踪哈。他说我刚刚才去济州岛玩，济州岛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网络在传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太夸张了吧哦！啊，尤其这几天又连续呢发现尸体哈啊，所以讲呢，我就只能讲，这为什么济州岛不是一个度假开心旅游的地方吗？那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济州岛失踪啊？失踪的到底是旅客、观光客还是当地人呢？哦。

0: 实跟听众朋友讲哦，这个济州岛哦，济州岛它的人口啊哈，包括到底去到把遐外国人啊，加这个啊南韩自己本国人哦，济州岛大概51万多人。51万多人，好，这个常住的人口啊，哈啊，但是呢，每天其实都有很多来自各地的观光客，哈啊，去济州岛，包括应该的南韩国内嘛，是做这啊，南韩过来应该的有东西啊，哇，什么公司哈，一些旅游啦，或者是说国外的观光客，好，到南韩旅游也有的会哈，特别呢去济州岛哈，因为啊，济州岛它毕竟它是一个海岸哈，海岸线。所以我就这样领工啊，济州岛就很好玩啊，也很漂亮啊，哈。那为什么为2023年七月份到现在3年的时间，失踪的人口呢，将着啊，这里是说3000万啊，它近3000万，详细哈，详细给个了解，其实是2900多人呐，哈，2900多人哈啊，那网络网传大家都讲说啊，差不多3000人哦，只有3000人失踪，3年的时间3000人失踪。那这个就太可怕，就也接近就2900多人哈，啊，甚至呢失踪了，到底有些根本没有找回来啊，有，就像最近的几天，就短短就好几具尸体啊，这个都事先也都是有报失踪哦，哈，也是有报失踪。是因为海的关系，比如列南多瓦公昨天被发现那个尸体一起去钓鱼，那是不是真的去钓鱼，或者是钓鱼不小心海浪冲来冲走了，或者咱之前常常说的韩剧常常有在看的朋友觉得说、啊、开心去度假也去济州岛，人失意了也会去济州岛，就是这样，或者是要逃避一切离开大都市，有很多人可能也就会去隐居在济州岛，或者是去济州岛，不如意的时候去济州岛散心。
1: 阿哥，因为济州岛有赌场啦、嗯，重点是有赌场啊。嗯、啊你哪讲赌场不叫不博哎，吼，阿去加这借借钱，然后借钱你不行。我而且我要是拼翻赌徒很多啦，哎、呀，你去那边就是赌博嘛。然后这几年而且济州岛其实吼，他们对于所谓的中国开放政公中国人是免签，然后嘛这些，你看中国人伊哪讲大量哪讲去的所在的变做安怎嘞？有一些就是当地什么投资啦，吼，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啦，就跟日本一样嘛，民宿啦、店啦，全部后面都变成去做中资，然后去那边赌博了，把给人闹，打个弄快了，光押金啊、输金也可能就人间蒸发。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啦，因为那边就是
0: 不管是所以像赌场的存度啊，不给他讲呢，或者是说有时候在各地本岛哈，这韩国各地本岛可能犯罪。哦，有的人哎，我就这嘛，想
1: 故意失踪嘛，
0: 犯罪就失踪，跑到济州、
1: 啊，
0: 或者是从济州犯罪的人要潜逃出去，有海就
1: 所以失踪不一定代表他死掉了、啊，就有点说、啊、本来的其实社会比较阴暗角落的人啊，伊、的选择去招去济州岛，因为济州岛伊是伊的韩国离岛嘛，被贼摊啊出去啦，是讲有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产业那边也比较多啦，我也不会带去，
0: 或者是失意的人啦、啊，怎样啦、啊，或者去玩水啦。反正种种的原因，所以很可怕。有人就说哇，真的太可怕了，3年3000人失踪哦啊，失踪当然你不知道是死还是怎样。陆续是因为最近陆续短短几天发现公失踪的人口变成尸体被发现之后，大家才去更讨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最近旅宿业心率差足济啊。嗯，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啦，但是就是济州岛它现在因为那边赌场是合法的嘛，台湾现在有很流行所谓的德州扑克嘛，但台湾德州扑克的这个界限比较暧昧了，锦标赛啦，或者是他们就变成一个赌博嘛，所以人家台湾其实推不太开，所以人家台湾很多那种德州扑克喜爱的同好也弄招聘去济州岛打比赛啊，因为济州岛也算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赌场嘛，所以他一些比赛金额都比较高，所以我马上看到台湾那些扑克的爱好者都会去济州岛打比赛，结果人家那边来的这种职业的 全世界职业的德州扑克牌手齐聚一堂，其实也带动很多地方的观光跟消费啊。那个那边的赌场啦、餐饮啦、饮食啦，生意很好啊。当然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嘛，但是黑暗的格兰塔干嘛、啊？就是可能有些人不要不所以哦，就人间蒸发。不一定是GG，他可能就浪杠跑走了，也不一定啊。这个就是。观光赌场啊，提供赌场特区的美丽与哀愁啊，香港啊，不，澳门也是一样啊。
0: 所以的确呢，最近在连锁在台积啊，已经对济州岛的观光哦，这产生影响哦，三星应用。好，谢谢来进功德，
1: 美丽林香港进功德，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援助，我们进广告。

0: 场合真的有够好的好。嗯，你我头的一个月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都生，伊要食糜嘛是生，加了就是生。你敢唔知啊？因咧大家拢讲用咧洗嘴安尼哦，我唔是洗嘴，我是洗嘴洗好吼，嘴甲干，底甲干一撮，啊，就咱规个拢按甲干的嘴底干透十分钟，我再甲吞落。早晚都这样，你看十几天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搞物件来着，你哪里讲话，我哪里讲物件，加了拢袂酸。我想讲阿伯来分享，哎、欸，真的菜盆有够好。我顶回我有跟你讲，我试一只碟啊，气过话个拢袂好，真正看医生看有够久，啊，我用个钙粉甲搞咯，哦，下早搞用暗就好去，真的有够厉害的，嘿啦，钙粉真的很好。
1: 嗯。钙粉
2: 对啊，真的太赞了！我最近我觉得这医师在分享过哈，因最近因他是内科的嘛，所以很多他说最近很多长辈去他那边看哈，都是去检查什么骨质疏松跟肌肉密度，哇，这两种哈，一共一去一边检查下长辈哈，普遍来讲哈，都有肌少症跟所谓的骨质疏松症啊，而且呢，
1: 好嘞，好，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啊，这是中老年人哦，是常见的哦，常见的问题哦，所以说哦，咱听众朋友，好，真的哈，这个肌肉要锻炼哈，啊，要给营养，要锻炼啊，骨质哈，这个骨头要充分，充分补钙，
2: 对啊，加钙啊，啊，够营养爱有够哦，啊不，这个医生讲哦，长辈如果哈跌倒卧床之后哈。你要再增加肌肉或者是骨骼量，其实几率很低的，很难呐、啊这医生害桃工啊，真的很难。他是不是他没有讲说，还几乎低的是没几类回头路啊。一旦你卧床的话，没法到叮当哦。他在再三什么？一旦卧床没有办法动了，骨质疏松跟肌少症的速度更会加快。所以咱贪婪，一旦叮当的时阵，一旦摄取营养的时阵，一旦喝啊食物件的时阵哦，咱的钙哦，钙一定要补充有够啊。够啥？就是咱平常吃的蛋白质的营养要够啊，多运动。其实这就是不饿法门呐、啊。我们人生哦，就是下半场，你如果有一个健康的。余命啊、哦，这卡重要，不是活得多长啊！不，你最后如果最后三年五年都在卧床的时候，哎，就干苦哎，还根本的干呐哈，人讲生不如死哈，所以健康余命，你哪怕瓦料喝，其实营养还有运动啊，钙啊，加蛋白质啊，喝喝啊，摄取哈，啊，钙就是酸掉那些得力酸哦，钙粉，因为上轻松嘛，你要补钙，你不用再去控大骨汤，免啉水牛奶哈，不要吃很多的这种啊豆子、豆类制品、豆腐那个都食品添加物，还是说那个量都吃了，其实都不够啦。其实最简单的得力酸哦，钙粉叫沙邓波嘛。饭前饭后一次两瓶匙，饭前饭后固定时间，哎、欸，你一天钙的摄取量其实就够了。这样子，上轻松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一旦去机能版位，等位各厂内的卡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

0: hatta yıglatın ne gam seni de bakırım beni yıglamay dinlegin sözleyman ciddi dan ciddi rap
1: 后来美国的大峡谷呢竟然马化腺爆红哦齁马化腺这个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这刚呢齁突然呢齁遭到爆红袭击所以大量的泥沙个夹带巨石啊个有一挂金属的残骸齁滚滚的大水瞬间涌入齁真的很可怕有些齁啊人行步桥呢直接都被冲断了。那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公布，前至少有20几个游客下落不明，哦，都是在那个滚滚的爆红，哦，冲下来时阵就这样被冲走了，哦，所以今嘛当局呢已经紧急出动直升机撤离，哈，哦，这类人啊撤离啊，差不多有60几个人，哈，哦，这大水瞬间涌入，所以游客吓坏，哈，哦，叫当时呢，好足侪人拢底下，哇，哦，大尖叫狂奔，哈，哦，好，哦，好让想着讲前几天的这个中尼边境的啊，哦这个土石流齁所以没有想到说在美国的国家公园齁而且是齁很知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竟然也发生的这种土石爆流这种的情形齁爆红啦齁。

前无几天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才宣布讲哦，这个在伊朗在伊朗在中东的霍姆兹海峡吼，原本伊朗所布置的水底的这个水雷，拢已经全部清除掉啊，全部清除掉 ，clean 啊。结果呢，这两天被发现，伊朗吼又开始在布水雷哦。好来。这个美国的海军呢，哦，目前阿哥有这个镇守在霍姆兹海峡，哈，所以发现这个伊朗哦，又在偷偷的布水雷时阵，好，就直接开炮啦，哈。

0: 直接给听众朋友报告，又有热带低压又有热带低压，估计呢，伫明仔载这个热带低压就会增强，成为科罗旺台风，叫科罗旺台风。另外呢，之前的沙德尔台风，听来讲也即将复活，沙德尔台风哦，咱之前不是讲过去啊，结果它现在又再度复活，伫今仔日有可能也个增强变成轻度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位置是在海南岛的附近，先朝南边再转东北方前进，气象署预估这礼拜这个礼拜的后半段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1: 所以南部地区这个礼拜看起来都还是湿哒哒的日子，而且红胎这边的红胎可能这样子杀，竟然不见得红胎可以当复活，这真的是大开眼界。
0: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又接一

0: Y así pasan los días。
1: 好嘞，发生在7月28号的日本九州熊本的这个7.1规模的地震，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啊，哈，台湾各界呢，气象呢，哈，伸出援手，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哈，民间的捐款不到一个月，已经突破3亿，哈，相当于15亿日币。另外，还有企业团体啦，哈，诶，这个关键的物资啦，或者啊，去灾区的所在义助，哈，义助对的。朱本哈啊，熊本县的知事呢啊，这个木村靖哈，伊特别录制一个影片哈，跨海向咱台湾的民众致谢，好感染到咱台湾的灾后第一时间给熊。

0: 熊本知事哈，对木村敬伊特别讲，伊讲这些来自台湾的关怀，不但鼓舞了阮，也让阮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台湾跟熊本之间有着深厚而且紧密的情谊。嗯，这段跨海感谢影片也让日本网友对台湾持续援助诶灾区的行动感觉相当的感动哦。那么对着灾后的中间呢，这个当地的这个知事木村敬伊嘛特别向台湾民众发威，是讲希望大家未来会当大家都可以再到熊本造访哈。目前熊本跟这个跟桃园、台中、台南还有高雄都有直飞的航班哈，所以伊讲目前熊本已经逐步逐步伫咧恢复到日常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旅客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为灾区带来支持。
1: 对啊，熊本哦，刚刚打完哦，现在变成是关系很紧密了。当然，除了我们台湾人喜欢日本，又反正日本地震我们都会伸出援手之外，很明显的话，台中、台南、高雄、台中、高雄都有直飞熊本的班机，真的都是去观光的嘛？没有。不止啦，
0: 工作啦，
1: 工作啦，
0: 做生意的也有啦，
1: 没有工作，还有现在因为咱台积电底边嘛，就嘴这个协力厂商，还有为什么台为什么连台南都有？因为南科要过去嘛，啊高雄要有台积电嘛，中科也有台积电嘛，然后桃园那边不用新竹桃园就直接飞过去，所以咱跟熊本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台日友好之后变成所谓的科技产业的战略伙伴。底这个台积电吼，这个在熊本。设厂之后，因为现在二厂要开始设嘛，但台湾很多的一些协力厂商嘛，过去以往我们台湾的一些，比如说餐饮业者啦、房仲业者啦，还是房地产业者，伊不是去买厝呢，台湾的房地产业者真有够厉害，直接跑去熊本怎么样，把台湾那个模式带过去，台积电设厂在那边，我就去台积电附近去盖房子，所以你知道吗？去熊本尤其熊本热闹的地方嘛，就是差不多那个街区嘛，很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餐饮业者背后其实是台资。那台湾人去开的，还有一些最近我看到有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他们想要换房子，在卖那个熊本的这一户建，所以变成台湾跟熊本之间，然后现在真的是很紧密关系，产业的关系很紧密，商务往来的地方也很紧密，所以所以咱台湾人，所以除了支持熊本之外，
0: 也很多台湾人现在在熊本啊，住在熊本，在熊本生活，在熊本工作，
1: 就有点像海外的台积电特区那种感觉。
0: 好，所以讲熊本的知识是讲感谢咱台湾持续的支持啦，吼，都帮忙救灾，哎呀，希望讲大家会当讲继续吼。伊讲熊本已经慢慢咧恢复的观光甲生活，也希望台湾而且民众可以呢继续到熊本去观光旅游，好，这嘛是另外一种支持熊本的方法，那个。

0: 你讲的熊本，讲的台积电哦。我最近买这个陈其迈市长他出的新书嘛，就是极限的两千多个日子吼啊，陈其迈进进进嘛，一来对公务披露吼，当初迄阵那歌雄咧讲出台积电来设厂的时候的不为人知的秘辛吼，侬迄个过程吼，那讲新闻媒体有看到，但是我看迄本材料才发现说，哦，细节他的细节上真的吼。筚路蓝缕啦，那讲要讲出台积电来割肉，后面吼，这个高雄市府吼，不管是官啊、产官学好、民间的力量，真的投入很多。虽然刚疫情刚开始的时阵吼，其实就有陈其迈刚担任第一任市长时，就有了红虾公啊，台积电可能来高雄嘛，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不太可能啦、啊、但是有这个风声嘛，哦，一上来要做一个政绩，想要争取哦半导体厂来高雄设厂。那个时候齁，陈其迈来的下工齁，那时候台积电发了一个，台积电其实是一个还蛮沉稳的公司，他不太会去针对这种政治性的这种语言做一个回复。啊，迄阵那2020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发了一个公司的公开声明哦，他说哦，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哈、哦、有很多的设厂计划哦，但是呢，目前是没有考虑高雄哦。迄阵那哦，那个是人家根本就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啦，讲啊、哦，我就这做计划要实施哈、哦，要可能要台中啦、啊，哦桃园啦、啊、新竹要扩厂，还有海外要扩厂，但是就是没有考虑在高雄。啊，那第一时间看到人家给你软钉子碰了，尤其台积电，你看被插离国内的政治的纷纷扰扰，他不会因为政治原因去设厂，他要考虑到哦全世界的供应链等等，所以台积电其实是很有话语权的一间超级大公司啊，所以当初一阵要发这个哈，没有考虑到高雄，一般。那县市长垮掉了，啊，双手一摊，台积电公不喜欢你这个地方了。哎、欸，哥哥，陈其迈市长没有，一转来一的亮进来，好被有点说被人家打枪了啦，被人家拒绝了，但是他没有那么自暴自弃啊，啊哥兄吼都、就是不被吼的高科技所爱了，一的去了解讲台积电想那无爱来高雄设厂，列出来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出来。兄弟们，这种吼、哦，国际级别大公司吼、哦，要设厂最什么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水电土地。爱德兄哦，陈其迈的员工，我先吹土地，环顾整个高雄哦，能够让台积电来设厂，台积电就喜欢的场地。迄阵啊，伊就经着即马所谓的吼中油的那个过去的厂区，
1: 南子中油厂、炼油厂。
0: 但是迄阵啊，啊，大家讲很好可怜，因为吼，人讲中油那个时候是中油它的民间吼，他们自己要去办理这块土地自己的整治嘛。中油那时候提给所谓国家的是17年，一代得经历喝来17吨。哦，陈建万看来讲啊，17吨，这个土地17吨要整理好，好个搞好，市政府来使用，嘿呐，猴年马月了，人家这个哦的先那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不知道翻了几番了，所以都不行哦，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去整治，然后当然他的整治很慢，也就讲你公司没法多整，他中有没有办法做，怎么样呢？高雄市政府自己抓来做。哦，恭喜就 keep 了，但是细节上你要官方要替民间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公家单位有交手过就知道，公家单位里面最怕的不是做事，最怕的是什么？犯法，条条苛苛的法律很多。这个时候，那我可怜过去公家替民间做代志，搁爱公家出钱。根本呢，伫过去那种过去的那种行政流程根本不可能。欸他就曾经嘛就有办法突破，没有什么不可能，想办法做啊。所以就让一直打刚卡的去捞，等会捞蔡英文、蔡英文总统说：“哎，总统啊，拜托啦、啊，这个土地的方面哦，那是我要怎么样整治，怎样？那需要什么？要人呐、啊，要资源呐、啊，要钱呐、啊，哦，然后还要提报告计划，然后赶时间啊。这个是官方，那民间的部分呢，也可以拜托，哎，当经理之中哦，处理这种废土的业者，拜托你们来做，然后我们可能要。”什么极限压迫，能当半的时十七年吼，被土地被整理，压缩到2年半，要交土地给台积电，而且你整理好，你看不一定台积电要来，你只是先做好这种哦，我把准备好这个动作，你就要做一个极限压迫。 那大家那时候会想说，嘿，那好可怜啦，你精力又好，开这么多开这么时间，陈金麦来讲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水哦，这个可能这个细节，这个水这个部分哦，其实比较媒体没有提到。一尊那，一个公，一尊那，一多这起另外一尊，他去北部招商啊，去哦、去的台中或者是北部台北的科技大厂啊，拜托来高雄设厂。他就说很直白，他说在北部的这些高科技大厂里面，高雄就是缺水缺电的刻板印象。或者刻板印象嘛，就赶快嘛，人讲啊，恁高雄欠水无水，双手一摊，哦，那就不干了吗？还是说很自卑，说哦，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没有，一直想办法去做解决的方式，怎么样呢？凿井、深水井，哦，尤其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台湾2021、2022年是台湾百年大旱，大家记不记得？哇、哦，那时候全台湾都在缺水了。啊，台积电这种大厂最怕什么？无水。尤其他们因对这个再生水厂这水质要求很高嘛，一准那陈金麦他就很有先见之明，讲啊，差嘛，你要跟抢人来高雄打这种深水井之外呢，再生水厂的水高品质，符合国际大厂的水。

0: 你们台积电需求的这个这个再生水，那我们去支援你们好不好？主动拜哈，主动递出橄榄枝。哎，说那吹不醉嘛？啊，台积电当时说哦 ，OK， 你被挤完哦，当然好啊，当然钱对台积电的不是问题，就是但是品质你要符合台积电的规格，就是这样子哦。好，台积电跨的偷的偷的的最顶管的坚持跟用心。最后才人家才要选择、哎，不是说遇到事情说啊怨天尤人呐、啊，哎那好可怜啦、啊，土地十七年要经历土地，你要两当半，啊人讲你无水，人看你无吼，干嘛你高雄欠水啊？事实是这样子、啊，但是伊的想办法去改变，太多了。我觉得那本书真的很精彩啦，因为有很多我们看到的结果的东西，后面的细节尤其是公家单位，公家单位想麻烦的，像那行政哎、欸、很僵化，包括法律嘛，公务人最怕什么？最怕犯法了。但是有时候你要做的有效率的话，你真的就是要突破这种，有时候你要超前部署嘛啊，你法律跟不上时代的速度哦，尤其是你这个 AI 时代，很多的东西过去拢无啊，你免乱讲。AI 时代接轨，哦，真的拢爱吼超前部署，然后很多方方面面你要去突破、去挑战，还有原来的旧的势力吼、法条、中央的合作、地方的合作、民众的不谅解吼，啊，旧有势力的反对，哦，这真的功料真的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哪被哥卡黑了可以去买一本啊这个书哈、哦，这个
0: 有机会我已经听众没有讲了、哎、因为那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都是结果、嗯、哦，那干妈公啊，比如说
1: 那个过程哈，
0: 哥公姐说哥有国岭公。高雄的这国林馆，还卡在高楼湖顶嘛？一家住的时间都是所谓的有一点就是变成说哈啊，有权贵的人、嗯、有钱人在使用，嗯、但是一代代是高雄旗舰户的代。一准那2024年哦，曾经卖要搞这个代修等来时准哦，等会接不了，而且很多都是什么原来的自己的支持者金主，
1: 嗯。
0: 哦，对，打电话来关心呢、啊嗯。啊，平常时我咧讲旧的所在，哎呦，你时间我咧继续做，搞路路场，人家最后怎么挺过去了？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伊说那伊刚才修等的时阵吼，这个都发局问他说：“阿姐电话，阿姐在你边做啥？”
1: 嗯，
0: 哦，伊真的大手一挥。公园，还给市民，我、那真的不简单呐、啊，
1: 这个都要相当的气魄呢。
0: 对啊，他可以说我再去开发嘛，伊哪公进来，他熟悉美工，我跟别卖给建商来开发，转播十八栋的这公园绿地，全部还给市民，伊的工嘛，陈金麦就讲说，这个高雄的这个国岭公园，再加上所谓的澄清湖的风景区，加起来的总面积，会超越纽约中央公园，那个绿带面积超越纽约，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哦，不是，南宫这代级，这几年，然后马上要做了，为了让人家觉得，哦，你好棒，你做事，是为了子子孙孙代代的人哈，去把这个城市这块土地给耕耘的好。
1: 所以呢，高雄市民哦也知道了哈，马上。11月份的那个顶新选举啊，哈，陈其迈也要卸任了、啊。我就怎样能够哦，希望麦麦市长可以继续当下去。那今天就是麦麦市长的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
0: 对了，
1: 哦，最后一次，看起来咱家的家庭就没有讲
0: 了。那想进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

0: 分享，跟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好，
2: 戒烟又处理严肃，我94岁啊，白天嘛去甲公园，1点外钟才回来，我拢早时5点外就出去。阿罗嘛是安尼运动，啊，等下戒烟戒油，阿妇联署要困只只。
3: 阮生的一个伊嘛是一个80几岁阿姨，拢可以吊单杠，啊，我着足好奇问看伊是安那保养。爱着甲我讲伊食你的得力戒烟甲戒油，啊，因为我有咧听恁的节目，所以我会知影。
0: 对啊，所以食了足好呀，
3: 就有信心的，
0: 对。
3: 好。
1: 听众朋友，你看分享啊，一个90几岁啊，你看，头前面那个讲伊94岁啊，你看清清楚楚。听众朋友，咱拢唔敢保证讲咱90几，咱会当食到94岁，啊，佫会当食清楚。吼，你看伊家己咧讲，伊家己94岁啊，食咱的戒烟戒油，食啊安怎好，家己咧讲，吼，这完全不啰嗦，吼，这个吼，迄个啊，这啥，哦，对，那咧讲话时阵条理分明，哦，啊，后边这个是因这因。真诶，80几岁啊，逐工搁底下咧吊单杠，
0: 对啊，
1: 80几岁啊，搁底下还单杠。
0: 身份证上顶管你参考啦，参考就好。是你按表现出来迄种精力活力，他较清楚。人会感觉你少年，不是感觉讲哇，你身份证哦，顶管几岁，感觉就少年。哎啦，少年时阵看面皮较少年，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之后，身份证上面的年纪不是那么
1: 90岁，
0: 不是那么重要了啦。
1: 各有这种吼、這
0: 個、精力跟活力啦，
1: 哎呀，体能吼、活力啊，过来
0: 对啊，
1: 他卡。哦，你看有足侪人60几岁都已经吼要失智去啊！你看，
0: 那度假咱
1: 90几岁咧，你刚听伊咧讲话，你刚有先者94岁，
0: 刚拢去运动啊！
1: 哦，真正诶，
0: 用食了有营养去运动。
1: 钙粉啊，钙油啦，拢食得力的钙粉，食得力的钙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位，电话叫上恁的卡，空码空空7755999，以上广告，未来。

0: 好来哟、哦！今天呢是高雄麦麦市长吼，咱都要听你讲啊吼。其实咱呢，迄拢是个简单扼要讲啊啦吼。包括咧轻轨啊，我就知啦。今天他做了六年呢，市长任内做了很多。你看，好、哦，这个轻轨这后面那个阶段的之前的韩市长的任内转个动起来吼啊，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成员，所以动也停了两年。后来呢吼啊，这麦麦市长个。上任之后呢，哇，真的是快马加鞭啊！尤其是讲啊，跟那个住户，尤其是美术馆那一段哈啊，一直到现在的异想跟好事多这一段哈，很精华的这一段，那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当地哈、啊、这个企业啦，而且居民的阻拦哈，而且阻挠哦，就是啊不同意啦，啊噻，嘿，到尾也拢安怎呢？真正是三拜托四拜托哦，用差一个几年年呢，真正是。安怎去给人保证，去给人抓，然后做变更吼，诶规划啊，再取得吼这个当地居民的同意吼，所以赶快呢吼，很快的就最后阶段的吼，这个轻轨才能够成员吼，好，真的在当中的辛苦不为人知啦吼，在有足多啦吼，所以施政团队有咧做不咧做，
1: 其实简单讲吼，陈金麦在这两任的高雄市政府，一甲这个旗舰户吼。把政府这一个部门变成什么一个服务业啦，去刚才讲的变成这些公司行和服务业。你比如南桃讲的这轻轨居民抗议嘛，抗议你要那讲，那讲政府用买，跟你讲，那我的是被走，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地方会有怨嘛。等下呢，他就不断的
0: 请听商量，
1: 或没有
0: 啊，提出改变政策，
1: 就是召开公听会，请当地的里长、邻里、地方祈祷，以及疏通阿公被阿妈改心、改善。尤其是这高雄美术馆这边，本来哦，你看这个单真的是哈、天才啊！那讲本来以这个轻轨的路会占掉高雄市美术馆的路，吃掉差不多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路的路宽，当地居民就不爽啊！我哪不你坐轻轨要开车，你别给我打掉了，占掉三分之一未送啊！这个可以安怎走？伊就讲不要紧，你无我咪给你叮当。我把这个哈，这轻轨的铁轨哈，开进美术馆。你看美术馆借，因为高雄市立美术馆嘛，美术馆的产权其实还是高雄市政府，所以他有办法去调动他们那边土地，把这个轻轨开到二分之一，开到美术馆里面去。哎、欸，结果变成什么？这一段龙猫隧道反而哈，这种成了意外的哈，全台爆红的这个龙猫隧道。
0: 对啊，因为原本你嘞，今嘛哦，美术馆那一段轻轨在跑的那一段，原本是美术馆来对一圣节啊，两边都有种那个懒人树哈，小懒人树哈，那个一个步道啦，哦，应该讲的是一个运动散步步道，哦啊，他把它移到里面来，就是讲等于不占到原本的马路啊，把轻轨的轨道就盖在这个两排的懒人树哈，中间，所以没有想到这样阴错阳差哦，反而让这一段的轻轨啊，这个这个步道隧道呢，变成最美最美的哈，那个人称的龙猫隧道。好，轻轨车辆啊，在那个两排的懒人树中间这样行走，那个景哈，很多人都是要来拍照打卡的啦。
1: 所以哦，结论就是讲哦，陈其迈一概一起政府的开会时，不管他下面的首长啊，或者是科员级，一路门工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哦。你一提出这报告，你的工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而且一不一点官腔嘛，好，大致这个所谓的他的科技处的局长，小到一般的科员，尤其是年轻人的科员的意见，他也会听。就像最近去年很红的所谓 Blackpink 的这种城市应援哈，这个发想的是因这类局处来对。这个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提给市长说啊，你干嘛讲？哪讲一般的菜鸟啊，公职人员起定位接受还那有可能？结果那个时候有点突发奇想，天马行空。最后就搞到了上了国际哦，连 Blackpink 的官方网页都有破高雄。休息一下。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 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我们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我是淑君。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来高雄市长陈其迈，这个六年两任六年的任期，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施政报告就是今天，今天呢这个最后一场的施政报告一直开场，他就先感谢议会六年来达议会的力挺收听就对了，一起为高雄的建设努力啊，接续啊，第一题的不是产业不是交通，而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

0: 陈其迈市长伊讲感谢议会全体议员的支持协助，伊推动的高雄的市政刷得起哈啊，伊就开始报告哦，这个哈开场第一个题目哈，就谈到的哈，他谈到的并竟然哈是啊，大家不是大家熟悉的什么产业啦，也不是什么演唱会经济、轨道经济，而是讲到的就是极端气候跟韧性城市，好，包括最近因为哈南台湾连续的下雨哈。这个降雨暴雨量降雨量的那么多，还有排水的检讨等等，所以还是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务实，在还是在关切讨论到这个气候跟一个城市的韧性的问题。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来断线重打，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99-0000-7755-QQ。来，陈其迈伊嘛讲回顾六年的市长生涯，伊讲吼高雄面临的产业甲邻近吼啊这个近邻转型的双重挑战没有退路吼，所以伊就是伊拼拼拼拼进进进吼来形容伊的施政的心境吼，伊讲伊家己一路走来吼，就六年的市长啊任内一路走来，就好像是个亡命之徒吼。拼了命不要命的拼，这是他自己这样说，所以你看连续多年都是拿到五星市长，今年更是整个施政满意度已经突破到 85%， 而且是不论任何一个政党对他的肯定都过半的，这个这就是不简单的，这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这有目共睹，所以好，谢谢，已经是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啊，来你好，
1: 你好，
2: 请问
1: 一下，我怎样叫介
0: 绍介绍咁对吗？对，没有错，双方。嗯，来，咱call in电话，听朋友有话要讲，产品方面你要定讲注文，食产品心得有心得要分享，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2: 小君，
0: 哎。
2: 啊，我问你吼，我拢有在食加油啊，今迄几

嘿，对对对对对，叫价哈，谢谢哈，哦。0800-775599，call in电话0800-77555。

0: 时候，
1: 所以不是拼拼拼拼拼拼拼而已，他说这六年他就是这个拼了命的做，就像一个亡命之徒，不要命的拼啦，就是这样拼了命的做，不要命的拼。他说高雄一方面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另外一方面也要面临的净零转型的挑战，所以说目前台积电这个一厂已经生产了，锂厂嘛已经在试量产了，台积电的二厂已经试量产，三厂现在在增机，三厂在增机，估计呢整个的计划都是在推进当中。那么企业的投资也带来带动就业，高雄今年社会一路的这个现象已经在成长，出现了正成长，也希望传统产业的持续可以升级，包括扣件产业跟后摩尔时代进入 AI 半导体的供应链，好，所以讲吼，陈其迈市长其实他每一次讲到吼，这个也迄个时阵，每一个讲出来每一句话你甲注意听，每一句话代拢有内容，每一句话都是拢有代志吼，拢有咧做代志的，迄种个才讲会出来吼，没有空话，真的没有空话，没有场面话，没有漂亮话，吼，反正就是。大姑讲出来的是这下这下在这下啊，被这啥被这啥被这啥这啥，就是真的是吼这亡命之徒啦吼，好拼了命不要命的拼拼拼啊呢。
2: 做事要还有方法，伊的他了解这种国际大厂，他在讲演唱会商机的时阵，伊的讲过来讲，也被邀请这种欧美大咖等级的演唱会来吼，其实很困难。很困难，那现在看看谁又要来，好像卡降卡啦啦，得卡啦啦，大家许个愿、哦、比如说、啊、Blackpink 来就 Blackpink 来 ，BTS 来 BTS， 没有那么简单哦。过去吼、哦，尤其 RB 吼、哦、那种国际大牌，他们吼、哦、其实后面都有公司在做这个，他们在经营这些市场嘛。对这些公司来讲，阿啾。好，哪边来这种大咖、超级大咖、世界级的大咖艺人来亚洲巡演，其实哈、哦、最主要的还是两个地方啦。的东京跟首尔，啊，你其他地方哦，像前两年这个泰勒斯去新加坡巡演的时候哦，是新加坡出钱给他包呢，哦，要出钱，哎哟，说这边哦，我就是那个亚洲独占的，其他地方没有演唱会独占，给他钱，开机拜通一来哦。可是呢，陈金麦市长来讲，高雄没有那么多像新加坡这么样多的预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做什么服务？服务的细节做到最好。请问这个2023年哦，这个 Blackpink 哦第一次来台，这个来台湾的时候哦，大家说哇 ，Blackpink 来台湾了，好棒！其实呢，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不知道谁是 Blackpink， 但是才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年轻人这么红。第一次 Blackpink 的演唱会举办结束之后呢，欸，大家以为让他放完烟火很开心，演唱会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嘛？没有，其实主办单位哈还针对那一次的演唱会哈开了哈一大张哈可改进事项。你来讲是传统的这个起建户啦，是讲哇我来租场地给你呀，啊，哦我场地免费让你用，你还在那边叫什么叫？我都没有跟你收场地费，你还在那边还给我缺失检讨？那一般较传统的这个。思维政治思维模式，他就是会这样想啊。那这样子 ，Blackpink 就会只来一次，而且这个国际级的这种经纪公司就只会跟你配合一次，因为你提供了还不错场地，而且不说场地费嘛。但是他们后来开的这一些关于可以改进的地方，陈其迈是几行该讲，然后再把怎么样改正的计划，未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再来的话，怎么样改正的计划全部再给理想国嘛，这种东西理想国给理想国的高层去看，未来理想国我们有如果有机会再配合的话，我们高雄市政府会针对你们提出来可改进的地方怎么样的改正，所以一遍两遍三遍说，因为理想国秋桃啊，握有很多那种超级大咖的艺人的这个所谓的亚洲巡演的这权利嘛，他可以决定去哪里啊，所以你讲，理想国只要有理想国，这类超级大咖被巡演， 一定有就会有高雄，包括明年你看那个谁谁又来那个 Bruce Mars 火星人
1: ，
2: 火星人、
1: 啊、又要来、哦、又要来，
2: 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啊！那因为贵田宫，尤其高雄是什么？不是首都，非首都的城市啊，人口密度又没有那么高，你凭什么？高雄凭什么跟东京竞争？跟所有竞争，跟新加坡竞争，而且真啊，那第一时间一看你感觉讲啊，无可能，哎，东京呢，高雄东京3000万人啊，所有嘛2000几万人啊，高雄哦2-300万人的城市，怎么去跟这种吼、哦、千万级的欧、哦、那个亚洲的大都市竞争？你想讲第一时间就自己觉得很逊的话，就没有后来这些故事了。没关系，我们没有人家市场人口市场没有那么大，然后钱没有像新加坡这么多，怎么做？把服务做好。今嘛，伊就讲这个结语哈。现在不是先南宫新那个理想国跟高雄市政府配合好之后，他现在不会讲客套话了，说啊，很感谢高雄市政府帮我们哦准备那么多的什么交通的接驳啦，哈，然后什么应援啊，没有，他只问高雄市政府。你看这个就是商业本质。伊就讲，哎、欸，高雄市政府啊，令高雄市运场馆哈，明年的档期全部给我拿出来，我要排明星来你们这边表演，已经配合到这个程度了。已经配合到，那我们就赶快客套啊！谢谢，谢谢哦，林老林办的好棒哦！你们告诉市府好帮忙没有？他是商量说，以后未来有的档期哦，全部给我。所以呢，一开始讲给你这个高雄市运场馆哦，档期满满满，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呐、啊。
1: 好嘞，谢谢。
2: 这刚当你就变成人家的什么？这个叫做什么？协力厂啊。你看台积电的协力厂不是你讲了给小哦，我要去台积电做生意啊，我的比你们的协力厂哦，其他协力厂便宜几类螺丝便宜的3块5块，没有台积电那我再差这3块5块，它是品质稳定，然后相信任。这个信任哦，高雄市政府在这几年呢，建立了对高科技 AI 厂的信任，半导体厂的信任，建立了这种国际级的哦展演公司的信任，还有包括我相信啊市民的信任啊，这个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哦、啊！你有机会来看车，你看，这台积真的太济嘞哦，真的是佩服，真的佩服。
1: 包括今天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你看在讲的也是啊，哈，哈，他除了他过去做的，哈，他当然有点一下点一下，哈，但是这些光目前还要更积极做的，哈，虽然可能到时候那我就这边走，可能他都卸任了，但是他还是满脑子光，哎，个做啥，哎，个做啥，个啥啥，爱修正哦，
2: 我2024年年末去上这个清大的这个永续经营的环境班的这个教育。学生的学分班嘛，那时候他问的高雄，他们第一期，他们那个正黄旗军的第一期，其实就是高雄市政府这一些局处官员，还有刚陈金麦市长，各个打开说啊，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啊，去上个课啊，摆拍嘛，哦啊，这几天哦，起定这套讲啊，率领着5500官，然后上课这样子拍个照啊，发个新闻，一个没有了，因为近邻碳排的证照有好几张。陈清迈市长，我你也告诉了公，哎，一般来个是哎呀，清大的教授嘛，就说啊，这个地方首长有时候来演一下嘛，拍哦拍照打拍那个摆拍一下，这个没有，陈清迈3张近邻碳排证照考到，这个没有办法，人家帮你考的了，我就给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政策哦，你卖给欧北共，另外有一些人就需要有些官员那不认真的哦，还要他幕僚帮他写稿了，啊，写稿就只是会念稿，你卖干曾经卖底下的辩论政策要来攻击他，比你更熟，他里面文章里面就写到，他的幕僚哦最怕怎么样，跟他搭同一班电梯。因为你跟他同一班电梯，你被他看到了，不管是大的官员或者小的局处官员，他都知道，他就清楚哎，也得讲哎，那个案子进行的怎么样啊？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看到他胃都会痛，该身边做事的人哦，压力都很大。
1: 刚刚看到一张照片哦，是咱的前总统蔡英文呢，哇，笑到眼睛都眯起来了哈。前面桌前面一张桌子摆着哈这个蛋糕啊，他的手拿着一只刀哈，准备要切蛋糕哈。原来今天是啊前总统蔡英文哈的生日，8月31号哈啊，也70大寿。
2: 啊，蔡英文70岁了，
1: 对，70岁了，
2: 感觉不错啊。你看，你看，
1: 给他一岁去啦，你看笑到目睭拢眯起来啊，要切蛋糕。
2: 有活力的人哦，真的年龄在他脸上都看不出来。
1: 听说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今天生日了哈，65岁，也65岁哈。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1: ，Hello， 嗯，
0: 我问物理
1: 元素，直接讲嘿嘿，
0: 一概爱食贵的。

0: 还有啥问题要卡进来？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哦。

0: 这两天哦是那个哦返校日，然后今天开学嘛，
1: 开学了。
0: 然后我看了，今天刚好就这两天哦拍说，尤其是今年的大一新鲜人哦去做这个大学宿舍的开箱，包括我一个亲家伊娜给你马上大学哈、哦，然后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然后他儿子上大学，他很开心这样，而且这里也很多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哎，他们自己刚搬进去的宿舍哈、哦，哇，有天堂的。也有像地狱，不要像地狱啦，就是那个房子看起来哇，真的有点可怕，硬生生的感觉。Yuki 哈，这个我干嘛来的？然后起码五星级嘛，能够用颗星来分别，像五星级的这个所谓的学生宿舍，目前第一名是世新大学哈，他们的单人房的宿舍，哇，一个学期哦，要将近10万块。但是说哇，这学生一学期大十万块，哎，就拿进去一个套房，个人套房，
1: 抢甲无
0: 啊？对，抢甲无，基本上台湾人拿我经验，一个独立套房哦，然后独立卫浴，然后你还有一个独立的阳台，哎，很可怜哦，我靠，哪里租啊？而且环境又好又新，然后所以人讲，哎，算算哎，一个月十万不是够哎，一学期十万块，这样子好像也蛮不错的嘛，就差这个洗衣机跟烘衣机要整个宿舍共用嘛，然后如果要疼小孩子一点呢，有人可能洗衣机都帮他买，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不用跟别人打扰，而且高雄那个高一的这个新的宿舍也有人po。有这个，尤其是什么高一新的宿舍，一个新的大楼，
1: 应该很赞，
0: 哎，很赞。啊，来的哈，有附有什么健身房啊？五届的男学生去拍他们健身房的照片，学生宿舍健身房照片分享到这个网络上之后，连高一个弟哈，高一的医生呐、啊，在高一已经在职业的医生哦，就说、啊、
1: 我可以租吗？
0: 连医生都羡慕哇、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1: 我冇看一个医
0: 生，好羡慕哦。
1: 好像是老师哈，嗯，哎，我昨天我看到也是在开箱宿舍哈，伊就讲啊，那个宿舍一打开有阳台，然后他就用录影影片拍出来啊，伊就讲哎，这是老师宿舍，我在阳台拍的啊，啊，看拍那个景，一看就知道是高雄哦，他就从寿山柴山这样一直拍到高雄港区啊，啊，再拍到市区
0: 中山的
1: 学生，啊，我就这样讲，这是哪个学校啦、嗯、哪那么好的宿舍 哦每天观看这些美景就已经够、哦、幸福了、哦嗯欸啊、但是对不知道是哪个学校、
0: 那個、
1: 但是应该是中山大学、
0: 啊、有山景又有港景的、
1: 嗯、对对
0: 应该
1: 是中山大学、啊、对 啊,
0: 對啊
1: 就哇一起老师一共老师宿舍开箱一共、嗯、我在阳台拍的、嗯、他还说他在阳台拍的
0: 啊有人分享那个成大的单人宿舍也不错、欸、啊，湖尾科大也很好，嗯，啊，但男人就马龙共四星五星级，我们说一星级的，
1: 欸、一星级的、哦，
0: 而且这一星级这个、欸、我后来去查好几年每次要宿舍要开箱的时候，都被人家 argue， 被人家抱怨说啊，我们的宿舍那家在孤啦哈，爱经历正大。嗯
1: 政大、
0: 哦、对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宿舍，嗯，欸、我看在宿舍也尴尬，比我你哦，二十几年前念大学的宿舍还要差，嗯，因为重点嘛，政大是山区嘛，景美的山区哦，嗯，湿气很重，嗯，阴来带一边哦，那我就床那个都还好，最主要是壁癌啦，嗯，哦，北校哎、啊欸，最主要是壁癌这样子，哇、哦欸，这个
1: 学校你袂使啦、
0: 啊，
1: 你有讲收钱的
0: 呀、啊，政大无看嘛，想大家知道，但是这还。宿舍真的太糟糕了、嗯、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觉得那个气场不是很好、嗯嗯、啊这是正的另外一个就是高师大、嗯、高师大也宿舍、哦、特别上嗯你能够说这类宿舍的这床跟床是在上面嘛都是比较高、嗯、然后下面引起这类塔车收在书桌嘛、嗯、啊以他就要爬上去那个楼梯齁、嗯、已经齁噜皮噜塔了是漆都掉了、啊、哦拜托啦高师大这个、哎、不要省这个钱啦、啊、对不对啊不齁让其他学生好好的宿舍啊那抛出来干嘛说哦那是高一怎么这样好像私立都比较好、欸、对私立钱收比较
1: 私立的
0: 而且啊公立的齁国立大学不缺学生啊
1: 对来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 搞不好有的人在说哎 你是要来读册，还是要来度假？
0: 我这是最近跟 Ben 做几个基本少子化，你还不让他，还不好好照顾这些小孩？
1: 不可大学，因为宿舍学生宿舍是安尼啦，好像通常都是一年级，一年级是一定爱到宿舍嘛，吼。
0: 嗯，对。
1: 啊，过了那有的人就讲会使，人就要出来外口做
0: 啊。而且第一年，我干嘛真讲住宿舍比较好？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你有一个，因为你尤其你讲瓦得去北漂啦，或南漂啦，或中漂的这些学生哦。
1: 都还不熟，
0: 不熟啊，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宿舍里面的这一些室友哈，对，就是第一哈，比来朋友嘛，啊，够啥，就是讲也有社交呐，哦，这个比较好，生活管理哦，较正常，啊，无你啊就搬去大口，你唔知讲边啊是住什么哈。豺狼虎豹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通常新生
0: 第一年比较好，
1: 新生都会有宿舍啦，
0: 对对对对。

0: 来，咱呢这个环境部吼，去年开始规范哦，规定这个旅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商品啊，一次性备品呐、啊，备品哈、哦，旅宿业哈、哦、啊，那引发的真侪争议啊，不过哈、哦，那现在有人说哦，他去台东太麻里的某一间民宿入住的时阵，好、哦、业者改工，由于我们的民宿是位在海拔1100公尺。所以呢，疫情啊，用用的了，要上税真麻烦，所以不提供浴巾安尼，吼啊啊，如果哪有需要，会当现场购买。所以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哦，原来哦，吼，这种在海拔1100公尺的旅宿业者，吼啊，他们的浴巾，吼啊，因为在高海拔，所以送。送洗麻烦，浴巾也有高山症吗？明明旁边也有一堆民宿，人家都没有说什么浴巾要送洗麻烦，你一定爱送洗，爱送到山下去吗？家己无，不家己无迄落。
1: 啊，所以国旅就是这样被自己玩死的，怪不了别人。好啊，
0: 不提供浴巾。
1: 对啊，对啊，你安尼就难得没去住在里边。那你好像小聪明呐、啊。
0: 还有这间台东太麻里的吼，这是台东太麻里的吼，这个民宿就对啦，因讲因为2024年开始都不提供毛巾啊啦，吼，吼啊，一解释原因讲啊，什么原因啊？有足侪人唔知啊，事先无准备去吼，
1: 对啊，
0: 好啊，所以都没有浴巾呐，哎，就讲啊，为什么你们没有提供浴巾？伊讲啊，因为我们的民宿在海拔1100公尺啊，山区啊，地处偏远啊，毛巾送洗来回哎3点钟啊，啊，那要家己洗。你自己买洗衫机、洗衣机来洗，伊讲安尼很耗时啊，吼、啊，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强效药剂啊，有一些脏污吼，人家浴巾脏了，哦，就会洗不掉啊，吼，因此呢，我们的干脆取消供应安尼，吼、啊，所以有人在咧讲啊，浴巾吼，啊，要送洗那么麻烦哦，1100公尺，他讲的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呢，哦，吹工吼。是不是浴巾要送洗，还要雇雪巴人把浴巾背下去又背上，背下去又背上来哈？
1: 省东省西的人给的外企啊啦，哎呀、啊，省了那个5块10块、哎、啊，各个人玩。
0: 但是他有讲啊，伊讲你啊，今天临时你家己也无炸，那我们这里有得买
1: 啦。
0: 没
1: 有，对啦，啊，我讲小物价就是安尼嘛，哎、你人家一个网络上搜
0: 索，干、哎、脆的讲不提供得啊。
1: 对嘛，你啊那边个是咩个？哎呦，这个
0: 啊，你这个
1: 啊，不，你送你买单嘛，对不对？你就不提供或者送你，你要这样。哎，小子，不要
0: 这样。不可以啊，你讲嘛是有影啦，伊讲哦，重点是阮在。山顶的民宿哈啊，我们的人力也都年纪大了，嘿呐啊，所以讲为遐囡仔吼，也囡仔。
1: 啊，伊那是做一个心理健康还无差，但是讲尽量要营业要赚钱的话，
0: 啊，就
1: 可以
0: 照。我们的人力不没有办法啊，所以讲吼，所以不提供啊。要
1: 谁几的毛巾需要什么啊？卖个喷呐！不要骗啦，现在消费者没有那么白痴啦，真的啦，真的啦。我觉得
0: 現在我跟你讲哦，
1: 你为什么国旅会烂呐、啊？就是，
0: 咱去大饭店嘛吼，啊是迄个旅馆饭店哦，你看浴巾。毛巾啊，通常都用白的，有没有？都白、啊、而且都白苍苍的哦，哦，迄种强力漂白，可以讲大本色拢爱强力漂白哦，啊无。对啊，
1: 没有啦，现在送，他就集体送洗的，还是有一个规范啦。现在消费者很刁的，
0: 好了，
1: 现在消费者很精很刁，
0: 出门可以不管行车，
1: 而且哦、喔，一被比较，他现在都会拿国外的跟你比啊，你今天没有你的得打、
0: 啊。我原则上啊是安尼啦，不管你是国内旅游还是出国旅游啦，我感觉讲那被七千块的吼，那个是贴身的东西啦。哦，真正你要去身躯面巾、浴巾哦，那个都是贴身的东西，直接接触到咱的皮肤，可以自己带就自己带啊、哦。说实在，虽然饭店旅馆有提供，但是有当下那我们怎样
1: 做生意的比你还怕出事情呢、啊？还为了
0: 所以那种强力。
1: 没有啦，你今天强力漂白是没有关系、嗯嗯。如果做人体无害，那还没有关系、嗯。但是如果他一旦又过敏上，我讲，麦当就爱各来各去诶、欸。 我觉得现在的
0: 民警啊啦，起码我刚刚民警啊爱个扎个哩扎个好啦吼，嘿对啊，啊哪讲浴巾？浴巾其实是无用嘛，无差啦，油油的都好，好，好啦，
1: 好的服务业比你更比你更怕出事，
0: 到时了啊，这啥啦？哎，我的饭店里面还有那个浴袍，那个我觉得就其实真的不需要哈，浴袍，好，而且你有发现那浴袍我就只弄啊，这高这么厚，
1: 欧美的
0: 啊，弄这短呢啊，
1: 那就不是给亚洲人嘛，叫欧，那是给欧美。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嗯
0: 啊，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嗯，
2: 我来讲迄个大学宿舍的代志。
3: 好，来你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哎，因为我是迄个嘉义，我是房东，套房房东。
3: 哦，
2: 啊，连我家做者加大的学生。
3: 嘿，
2: 啊，即卖囡仔吼，唔是讲大一他就会去住那个学校宿舍。
3: 因
2: 为我即卖大一家有三个吼，都是今年的大一，他说他去看的学校的宿舍
0: 不喜欢，
2: 就不喜欢。嘿，啊，所以吼，今卖囡仔因为。
3: 养尊处优，哎呀，大家贵到尽头啦，哎。
2: 对，大家拢爱住好。我家最少7500到12000。
3: 哦。
2: 这些家长都希望他的孩子是住在最好的。
3: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住
2: 离婚家，我那是全新的嘛，所以我的冷气拢是一级省能源。
3: 哦。
2: 电冰箱、洗衣机、所有的灯、电热水器都是用最。
3: 就是饭店式的服务就对了啦。
2: 对对对对。那我自己管理，我不。不给中介去，有些是包租代管，他要抽佣金啊，所以我
3: 对啊，了解了解，好、
2: 啊，所以今仔赵红心，你先，
3: 对对，
2: 我台大的那个教官有来我这边，把我的案件抛在他们的云端，就是表示我家是优质诶，
3: 没有错，没有错，哦，对 对, 對，
0: 台大为什么台大要来看你的
3: 教官呢、
2: 啊？不是台大啦，那个要加大啦，
0: 对哦。交大、
3: 加大、
2: 嘉义大学
0: 哦，对啊，你都话讲台大，我是讲你的嘉大呀，那、台大来给你看，要怎啊嘿？好，谢谢，好，谢谢，
3: 要感谢你分享。对啊，那现在家长哈，因为少了，就是这么一个宝贝蛋而已。你老公去看宿舍干嘛？个，嘿，其实嘿，家林爸林母啊，他就那读在宿舍差不多，已经那不坏啊。而且现在大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哈，小时候就吃好住好，舍不得了。而且一个月穷一共啊，7000多，1万多块，一般的家长这样子都没有问题啦。要给孩子最好的，
0: 因伊要伊要可能家己可能有较俗啦，哎呀、啊，啊无你一般那有7500诶，吼，哎对不？可能要看学校的学区那边的那个哈，地价那房子啦，房价哈。来你好，嘿 ，Hello，
4: 志清伯爵好，我有一个问题哦，
3: 问
4: 一下，我媳妇哈很过分的，我孙女考上台大哈，她。学汽车驾照也不给他出钱，注册也不给他出钱，住宿也不给他出钱，生活费也不给他出钱。
0: 为什么是你媳妇？
3: 对啊，
4: 他一共一家有强积，18岁就要。
0: 您媳妇，您媳妇跟您家离婚了吗？
4: 没嘞，
0: 啊，没
4: 啥。赞同
3: 他的说法。啊，你卖惯了，这没你的代志吼，
4: 这不只国小的拢就优秀，
3: 好啦，
0: 你想讲可能要给伊靠伊家己，
4: 是，啊也签起来，
0: 嗯，
4: 用伊的签起来，
3: 好啊好啊，安尼好啊，18岁啊，好啊，袂歹啊，
0: 这哪，安尼这是要训练，伊要训练人家，
3: 这无你的代志哦，你啊无你看袂来，你得出钱啊，
4: 你讲伊
0: 袂
4: 好要
0: 求，
4: 叫我放心。
0: 对啦，让伊袂放年
3: 金啦。对啊，不干你的事啦。
0: 这没有什么不
3: 对啊。你看不下去就你出钱呐。我说实在是这样子啊。对啊，你
4: 我刚刚
3: 而且你那讲，
0: 你刚刚也囡仔有是有钱，有钱以为当用伊家己的钱。
3: 而且你一开嘴，你就攻击恁媳妇，你别讲阮家，阮家阮跟媳妇真过分，对不？你怎么不仅这样子，妈妈这样偏心？第一个不关你的事情，第二个你看不下去你就出钱。
0: 你儿子也认同啊，代表让伊家己做爸爸妈妈
3: 的。人嘛无安怎啊，拢在看。
0: 好，谢谢，
3: 谢谢阿伯，你著出钱，谢谢。系啊，
0: 阿妈你卖惯啦，
3: 系
0: 啊。
3: 对啊，哇，一开嘴的。
0: 你们这样责备，
3: 的吐心布，无怪你卖人卖结婚。
0: 所以我是讲，伊是离婚的哟，阿伯是安那那个讲伊心布安尼足可
3: 恶。你看，讲哦，
0: 我是讲，
3: 而且拢卖讲家己惊啊，讲哦，
0: 我
3: 心布。
0: 我以为什么怎么的虐待小孩，结果就听着。
3: 结果吼，哦，我惊跟我心布各走，
0: 也同意这样子。
3: 对啊。
0: 来你好，好啦，卖讲
3: 啊，
0: 来你好，嘿，
5: 你好，两位好，
3: 小
5: 君，
0: 车工车工，
5: 我迄间吼，迄间学校吼，确实住宿有够多，
0: 好买迄间，
5: 系啊，
0: 好买迄间什么学校？湖北科技大学哦，
5: 系啊， 哦，嘿，宿舍有够咯，阮囝，阮孙即嘛都去读遐，啊，伊结果伫个细厝，哦，细厝伊个厝足舒适，啊，但是真细间吼，啊，伊算足俗，三千几块，
0: 哦，小小好袂真哦，
5: 政府有补助，
3: 啊，对对对，好像有，对对对对，政府有
0: 住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公不给你好，我感觉这个姐姐吼，伊讲话吼，我感觉伊无考虑到少年的想法，我嘛就转型一心不会做法，啊，
0: 老的卖干。管他济啦，人要安怎教囡啊，要安怎学伊囡啊，系啊。
3: 而且讲话避重就轻，我刚刚讲，
1: 他拢卖讲管，
3: 不要骗。
0: 人囡啊无问题，老爸老母都无问题。
3: 而且伊主持一开始讲，哦，阮媳妇真过分，哦，拢无看到家己囝嘛赞同这件代志。
0: 我以为他媳妇说，我唔得讲你是恁媳妇是离婚啊哟，我在阿贤。
3: 阿妈，你看袂过，家己的生活费拨一寡给恁孙啊，不爱嘛，你嘛不爱嘛，对不？
6: OK， 你好。
3: 哎，来你好。
6: 主席老公太白嘞，起码笑脸，你家有囡仔有无？有有方式啦。哦，
3: 对啊，
6: 他别嘞，今麦做阿妈个，公鸡煮面粿啊啦，
3: 对啦，无你的代啦，
0: 阿妈无你的叫啦，阿妈无你的叫啦，系啊，
3: 系啦，去锻炼肌肉啦，够营养啦，系啦，卖个找代志欢乐啦，吼，
0: 你增肌减脂，
3: 啊不，增肌啦，不用减脂，增肌，系啊，卖欢乐啦，对不？一定爱找其他欢乐，
0: 阿妈无你的叫啦，
3: 生活靠意义吗？
0: 我可能要讲一句尔，无你的叫啦，嘿。
3: 你好，
7: 就是阿你讲诶，我以我诶感觉啦，我是讲食到这年岁啊吼，人少年安怎做，互因去做，无变态就好，啊，人因有家己教囡仔方式，咱唔茫讲插伤济，
3: 对啦，对啦嘛，
7: 哦，对无，咱过咱好好啊，过咱诶生活，
3: 对无，
7: 咱目睭一路开，迄个开一蕊，开一蕊，啊，耳康的那动作较吵人诶，啊，就互因家己去处理。
3: 啊，真的也不干他，没有说实在，没有不干他的事情。
7: 我们刚差不多要接，对吧？
0: 哦，对了，谢谢。
3: 去做义工啊，好了，去差八郎的囡啊。

0: 台湾哦，好野人真的很多嘞，好野人哦。好嘞，咱台湾今嘛伫咧全力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哈，来先接电话，你好，
1: 来你好，
2: 哎，
0: 刷卡，刷卡好。好嘞，咱今嘛伫咧冲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啊，好野人哈，这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就是拢要吸收好野人、好野人哈。所以呢，为这资产管理中心改通给遐好野人的人数、甲好野人的资产规模，今嘛拢双双冲上新高纪录哦，拢个创高纪录了都对哈。金管会呢，伫昨天公布高资产客户的财管业务办理情形，哦，财管业务办理的情形，咱先接电话，你好。Hello， 嗯，
3: 你咧介有介份会当做一只阿康白，都拢袂要紧哩，
0: 拢无要紧哈，嘿，
3: 嘿，阿拢做一只，
0: 对，可以，是的，哎，好，谢谢，咱的产品做一只拢袂要紧哈，阿本钱本阿妈拢袂要紧哈，
3: 两只，
0: 两万两粒哈，好，谢谢，咱的产品拢天然品哈，做你做一只袂要紧哈，两种三种做一只袂要紧，食本钱也使，食本。饭前袂记食饭，后尾补食拢会使，半补嘛会使，半暝嘛会使哩吼。哎，好吼，啊，那是一般拄啊开始上无爱食两顿，那要加强你用食啥三顿吼。以后倒，那补充了较好啊。时阵咱只吼一组啊一组啊甲减掉安尼吼，谢谢。好嘞，咱的金管会到今年七月底已经核准25间的银行来办理高资产业务，其中高资产客户呢已经达到28612人，比去年同期成长83.74%。另外，高资产的管理规模，吼，高资产的资产管理规模呢，来到2兆9391亿，吼。哦，也是年增率年增率增加到73.53%。好嘞，这主要原因就是讲，咱国内景气持续呢，吼，一直伫咧升温，吼，树立高资产的好野人、富豪人士，吼，诶，即个财富跟啊，他的财富，吼，也水涨船高，吼，吼，即个水位升高，船的铺高。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净资产1亿以上的。净资产1亿以上的好业人，吼，上届明显增加上济，吼，统计显示，去年前七个月，去年前七个月的高资产的客户人数是15572人，到今年的七月啊，增加到28612人，吼，那去年前七月的高资产是合计1兆6937亿，经过几年呢跳起来到2兆9391亿，即将突破3兆元大关，凸显台湾人哈五力，好，台湾人突显的台湾人五力，越来越有钱哈，越来越有钱了哈。

0: Hello，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周公报告。
1: 哇，一直啊，我出车祸
2: 啊，
1: 哎，骨头不起啊，
2: 哎呦呀，
1: 啊，我家里呢，盖油加盖温
2: 嘛，
1: 哦，啊，同阿龙好起来啊，啊，我那手也会管啊，地龙也袂管啊。
0: 哦，你住地龙也袂管，
1: 哎，
0: 手也也袂管，
1: 哎，出车祸嘛，
0: 出车祸哦。
1: 哎哎，骨头鼻气嘛，
0: 鼻气嘿，骨头鼻。
1: 啊，真讲哦，啊，去看哦，啊有翕了 X 光哦，啊又讲有较好啊，啊了后我手拢举袂起来啊，我去甲医生问啊，啊医生就讲啊你这吼爱家己吼爱留啊重的安尼啦，我讲安尼重我嘛是重袂起来啊，啊买手的时候我就听了恁的这个产品啊，我就落去吃。吃三顿哦，现在都抓起来，哇，叮当啊！
0: 哦哦，真好，真好，真好，哦，真好，多谢你分享，
2: 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身体健康，祝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好。
1: 喂，小坤哦。
0: 没有。
1: 哎，小坤，我跟你讲哦，阮早上食你的护理元素哦。
0: 嗯。
1: 哎，那日时我那会想要困啊。
0: 哦，迄拄啊开始有个人会啦，吼。
1: 哎
0: 呀，嘿嘿，拄开始迄个咧调啊，无稳嘿，无一定嘿，对。
1: 是哦，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嘿，嘿。
1: 好，谢谢。
0: 好，别，好，谢谢。有的人是安尼哦，吼，嘿，拄开始咧调，你唔是讲哦，马上你，因为你过去是已经拢迄个生理期拢混乱啦，吼，你的生理时钟嘛拢混乱啦，你的睡眠的迄个时间嘛拢混乱，啊，即马咧调的时阵吼，哦，你较早拢大大的缺眠吼，大大欠眠，即马食护理元素，好好困啊，但是你。自己的作息时间要慢慢的调回来哈，哎呀，个调哈，好，从困眠的时间慢慢调，等下今嘛都啊，看看护理元素在吃，有感觉会爱困啊，但是伊无叫你的时间哈，哦，天无人讲人无叫天理的天都无叫家己哈，所以讲哦，咱护理元素晚上要睡觉之前不要吃哦，哈，记得哈，嘿，不是爱困你哦，你要足这样拢讲哦，吃好困的啊，我得要困再来个吃哦，吃两粒吧，哦，不是，你白天吃。这是一个荷尔蒙的调节跟补充，哦，你自然你若补过调过了后，你自然会好困，不是像吃爱困药啊，讲要来暗时要困再来吃，吼，安尼唔对的，吼，所以记得提醒大家护理元素，吼。

因为蔡英文总统哦，蔡英文前总统70岁的生日嘛。啊，我昨看这个车哦，这个来电哦，他有谈到蔡英文总统有帮这个陈其迈市长哦写序嘛。伊家己咧回蔡总统有咧回忆讲哦，陈其迈哦，他其实他很狡猾。啊，那讲咧，伊的吼探吼，伊要讲重要代志啊，比如说要台积电干嘛干嘛的时阵，伊的探蔡英文伊要困的时阵，要正要睡的时间，那个时候去打电话去这样子去跟他讲，而且吼安尼吼，伊不是简单讲解哦，而且巨细靡遗的去报告说啊，我要怎么做，哒哒哒，讲了一堆这样子。啊，蔡英文怎么讲？哇、哦，我今晚的人在咧，在要爱困啊！我可不可以听你这讲这有诶无诶？然后呢，你看管哦，蔡英文他直接讲说，他果然是谈判出身的。他说陈其迈这一招很狡猾，但是我也是哦，没有那么简单。他会跟他讲说，好，你说的哦，我都有记下来。跟陈其迈讲说，呵，你讲的话让我记了哈、哦。明天我会再找相关部会的人去做一个研议。他不会在电话中马上答应说好或不好。你看，果然是国际谈判出身的哦。面对那种连珠炮式的这种精神轰炸，还是能够挺得住，厉害哦。所以给大家恭喜蔡总统哦，70岁生日，笑起来还是有那种少年感啊。然后人哦，就是有年纪的时候活出少年感，就表示也心态啦，也想法还有精力都还是年轻的，跟年纪70岁无关的，说不定75岁、80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哦，这么样有活力。Sorry.

0: 我来请问扑克啦，一个，
1: 请讲，
0: 你运动对不哈？
1: 请说，请说，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哈，你请讲。
0: 我请讲，咱我靠年纪啊，对不哈？
1: 嘿嘿嘿，
0: 我咧做迄个垫脚垫，垫脚尖，
1: 嘿嘿嘿，
0: 对身体有啥咪好处不？
1: 好，那
2: 垫脚尖就是血管啊，对你血管的血液循环好啊，
1: 代谢，
2: 嗯嗯。对，不管你是啊，徛的垫脚尖，靠墙壁垫脚尖，还是走路，你好垫脚尖走路哈，这种垫脚尖就是帮助咱血管血液循环，
0: 血液循环。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讲，
0: 别去伤害掉。
1: 没啦没啦
2: 没没没没。
1: 啊，但是你卖勉强，你哪讲你哪讲啊？我卡骨头本来卡不舒服，你得卖。
2: 你靠墙壁，
1: 卖勉强。
2: 你定点定点靠人靠咧墙壁哈，靠这边靠咧边啊，再个你个你垫脚尖起来啊，一旦徛。寡固胜寡固，安尼吼，
0: 好，
1: 哎，嗯，很棒，很棒吼，
2: 谢谢，
1: 来吼，
2: 好，
1: 因为咱的脚，人脚就是第二个心脏啦，同样讲，
2: 嗯，
1: 大腿、小腿吼，肌肉够有力的话吼，其实循环代谢的好，就不容易肌少症，而且全身吼肌肉上最多是滴，咱的这个屁股啊、大腿还有小腿肌肉量是最多。啊，你哪公斤讲被混人吼？哎，其实你要训练腿部的肌肉，其实是最有效率的。嗯，所以人公去健身房公，不知道练什么的话啊，练腿就对了。好，给腿施加这种深蹲哈，或者是半蹲一下。哎，啊，那个尾巴有叮当点，赞。
2: 啊，来，今年三月、四月这两个月哈，这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得奖，拢阿不来念哦，哈，三月、四月。好，三四月这两这一期的统一发票有五张千万的得主都还没有去领，如果再不领的话，九月七号的过期啊。

好，九月初七过，你得过期咯。紧看麦啊，够统一发票，无对的无，哈，没有对的，三月、四月的。

0: 阮一个朋友最近才去迄落用牙齿呢，啊，但是人讲农历七月吼，传统习俗当中，吼、哦，这个也、欸、这个啊，这啥啊，七月最好不要动刀哈，哎、哦欸，牙齿啦吼。哦最好不要动刀呵呵、哦、牙齿疾病、不会因为农历七月暂停恶化，所以如果一直拖有时候可能会错过你挽救牙齿的、这个时机、哦、所以可能有当拖久了不要去，所以你就要整个慢掉、哦、所以到底农历七月有人就在说、哦、鬼月禁忌里面有说不要看牙呵呵呵、嗯
1: 哦，哇，穷比鬼更可怕。那公鬼月打折，车子如果打折，哇、哦，卖的比平常还要好
0: 啊！当然，牙医师也是讲啦，牙医师也是讲，现在医疗设备啦、消毒标准都很严谨啦，任何时间看诊都是安全的，都是安全的，时间不要拖久，拖得越久越难治疗啊！
1: 今嘛嘛，我刚咧讲什么鬼月不要。买厝，
0: 买车，
1: 哦，再过几年、
0: 就是，那有在调买厝的这个管理上，
1: 没来讲啊，鬼月买厝啊，买车有打折哦，
0: 没有，
1: 销量的话又比平常更好，
0: 现在没有
1: 啊，假摆
0: 都没有哦，
1: 假摆。
0: 无啊啦吼，即系什么年啊节的，什么禁忌吼，包括过年上，这么年啊节的，
1: 包括普渡，你都看这
0: 流，人家的想的，
1: 而且普渡这数量愈普愈少，系啊。
2: 那你买车拢是企业买，打折打折。
1: 对啊，你我讲呢，这三笔。
2: 你嘛较无咧，你嘛少咧，较无咧企业啊，
1: 对啊，
0: 安尼哦，叫
2: 宵夜呀，
1: 系啊。
0: 好，谢谢。
1: 现在只有口袋有钱没钱呐。跟几月份没有关系、
0: 啊，没得信这啊啦。
1: 啊，你们少子化愈来愈少啊！乖公，再过十年，这坡度的人数会在很明显的在减少。公司行号可能不会，差不多，但是讲民体啦，讲住家，尤其你啊去看新的大楼，
0: 大楼
1: 新
0: 本来坡度拢三十地多，
1: 尾
0: 啊变二十五地，二十地，今年春十地。
1: 你那好一本话讲，无今年无坡度嘛无安怎，因为你都没坡度啊。啊，今年然后讲无坡度无安怎，伊嘛没往迄个方向去想。啊，这个其实是有点心理性的暗示啦。这招现在不是很管用了。

0: 你只要问说啊，如果中原不普渡会怎么样？
1: 问 AI。
0: 对啊 ，AI 人家 AI 就是现在就是你的神，大家一般人的神，一般人的上帝啊。嗯，而且他教义会讲的比你更清楚、哦嗯。有些人会去曲解那个教义嘛。嗯。

0: 今天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看起来这礼拜还是阴雨绵绵呐，
1: 没错，
0: 大家再忍一下吧，应该下礼拜就会看到久违的太阳啦。
1: 好，来，我是秀君，
0: 我是 Poke，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拜拜。
1: 好，你好，嘿，你好，嘿，
2: 大家好，
1: 嘿。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100分
4: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德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立碎忧伤，恶尽抗神行，恶难相救者，是名真善友。世间啊，什么朋友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呢？过去俗语讲，伫厝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真侪种，普天之下拢会当交朋友。毋过朋友当中有好的朋友，嘛有歹的朋友。好的朋友啊，互相牵绳，互相帮助。歹的朋友不但拖累着咱，甚至牵咱去做恶做歹。所以过去俗语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啊，受到朋友的影响真大。人生在世交朋友，咱要小心谨慎啊。做人做事啊，其实咱要了解，真侪朋友伫咱困难的时阵，互咱帮助，甚至牵绳着咱。所以这种朋友啊，凡人相助，会当讲啊，是咱生活当中真好的朋友。那亲像一朵花，伊啊来帮助咱的芬芳。人生在世，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咱要希望别人做咱的好朋友。咱嘛爱做别人的好朋友，拄着别人艰难困苦的时阵，咱嘛愿意伸出着援手来帮助别人，甚至来牵绳别人。人生在世，不单单啊，咱爱交好朋友，咱嘛爱做别人的好朋友，互相帮忙，互相帮助，这才是朋友。真正的意义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了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林慧萍所唱的《往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会向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一个很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呢，他在2009年的时候得到台湾建筑奖，而且呢荣获到咱台中市都市空间的设计大奖，就是咱台中的菩萨寺。菩萨寺呢，伊呢不但提倡着人天共好哈，而且呢，伫这个所在，其实呢，建筑师依着清水模的质朴，包括着木头的温度，配合着树荫、光影，变成着一座真有温、真温度，而且呢，真特别的庙寺。今仔日陈老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缆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咱台中吼大理区有一个菩萨寺，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唔知道有去过无吼？这个菩萨寺伊伫2009年的时阵得到台湾建筑奖，甚至伫2011年的时阵得到台中市都市空间设计大赏。菩萨寺诶，伊不单单提倡着人天共好，吼、哦，这个所在吼。其实的建筑师吼，用着清水模的质朴，包括着木头的温润，包括着树荫跟光影，搁有流水共生，结合出这座回应晨昏、回应四季、回应整个时代的残存，真有温度的一间庙寺。后面将呢，来到这个庙寺当中，体验着无同款的心情。这个菩萨寺在咱台中市大理区，伊的建筑外观吼、哦，无宗教庙寺迄种冠以为宫殿式的这个歇山屋顶。但过去咱若讲到庙寺，是不是那像宫殿同款有无？有吼、哦，系啊。啊，而且咧，过去的庙寺就是雕梁画栋、琉璃瓦顶顶。唔过，这间台中的菩萨寺竟然。是以着清水模作为着建筑的语汇，返璞归真，吼、哦、无华质朴，非常非常特别吼、哦。而且咧，大门以退为进，吼、哦，因为大门头前有一张老梅树，梅树下骹吼，搁一粒大石头，所以民众咧经过这梅树的时阵，拢会伫遮坐休困，啊。要去这庙寺的时阵，当初建筑师就感觉讲，这个老梅树伫遮遮很久啊，而且沿途吼，可以当予人坐落来休困。那安尼咧，老梅树咧爱甲老的，吼、哦、这老前辈，所以咧将这个庙寺的大门退一步，来吼、哦，予这个老梅树的话吼，会有安全的空间。所以吼、哦，你发现着讲，欸这个庙寺吼，因门啊，顶冠有提名着安居，希望讲民众入来到这间庙寺的时阵，那亲像倒来到家己真真正正心内的厝同款。走进门内吼，你会发现着路边竟然有写着一个照顾脚下的叮咛，照顾脚下的佛教当中就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好。人啊，人生的每一步，不管是你的心灵，不管是你的身体，逐步拢爱较走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庙寺，你有真侪感受哦，哈！来咧，穿越着伊的小桥，你会当来到彼岸极乐。卡哈，咱所行的路是求道之路，这就是。菩萨寺伊个核心概念，连接着庙寺一楼到三楼当中呢，有一则平台钟，二则菩萨殿，三则回望来时路，诠释着一个人人生来个世间一转，你个种种情景，每一个转折，人生拢是有无同款的情景，无同款的决心。在庙寺当中哦，流水天光，那真像梦幻泡影。水塘内底吼，水帘有雨，蕴含着生机。而且咧，树顶吼，哎呀，这个树影斑驳，树下咧，有一种佛陀降生悟道，拈花微笑的感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间菩萨寺吼，菩提心为因。大悲心为根，方便为究竟。所以菩萨是你坐在对一个所在，你拢是一个自在的菩萨，你呀、啊、非常的轻松自在。啊，在这间菩萨寺吼，伊无过去传统庙寺的建筑。在这间菩萨寺当中，每一个空间，伊拢引进着风，含着光。声音看着风伫空间流传，你是不是听着风声？
是不是感受到外口天气跟日头？等下个室内时阵，你来感觉讲，就算讲伫庙寺内底，你嘛看到大自然融合做伙，互相交叠对话，这种对着季节时序的节奏运行，伫晨昏跟四季当中来变化，领略着天与人的生命对话，蕴含着人看着自然、建筑看着环境的和谐。所以这间菩萨寺的位吼，哎呀，非常的特别。而且呢，伊不单单的建筑主体是清水模，内底是用着温润的木材。所以你来到菩萨寺当中，有一挂彩绘作品，吼、哦，当中呢甚至有一挂心灵佛语，有一句话叫做“智依止，法依止，默亦依止”。这句佛语吼、哦。非常的特别哈，哎呀，这是释迦牟尼佛伊伫临终之前，和伊弟子重要的教导。这句话意思的就讲，凡事爱靠家己，凡事爱靠真理，凡事啊，唔好靠外力，爱靠自己。所以咧。菩萨寺当中，你看到这句话的时阵，就是叫你凡事爱靠家己，凡事爱靠真理，智依止，法依止，默亦依止。哦，二楼的菩萨殿一入去，你就是看到古朴的菩萨雕像，看到背后有几大片的玻璃窗，窗外有一个老榆树，新顶着伊的枝芽，随着四季的变换，非常的特别。三楼咧，就是内底吼，即、这个僧人因修行的所在，无对外开放。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你也发现到，诶，伫右侧吼、哦、有桌椅，桌椅顶端有心经，有白纸钢笔。啊，白纸钢笔伫遮要从啊，你也心未静吼，你得来桌顶，心经互你抄，心经互你抄吼。哦，所以你也心未清，就来这抄心经。吼、哦，写经吼、哦，不是用抄的，写经吼、哦、是用心来一字一字甲描写出来。所以写心经的人吼、哦，伊不是手在写，伊是心在写。哪写心的哪经，哪写人的哪平安。来到菩萨寺吼、哦，伊就是简约。伊就是朴实，好、哦，所以伊是一栋令人感动的建筑，而且咧，伫岁月的流转当中，沉淀我们的思绪，沉浸我们的心灵，好、哦，一步立真处，一眼观自在，一瞬见缘起，非常的特别哈、哦，这机会来到咱台中大理区叫一个菩萨寺。伊咧无宗教寺庙这种宫殿式的歇山屋顶，伊嘛无雕梁画栋的琉璃瓦，伊只有简单的清水模，看到温暖的木材，找机会来感受哦哈！等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咧，只要是广告节，广告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感恩八月天，咱好康要送给你。今仔日吼，本来是咱活动的最后一天，吼，最后几点钟要结束啊。唔过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纷纷一直卡入来，甲公司建议吼，因为咱南部最近风灾跟淹水的关系，真侪民众咧，厝内底咧，诶，家园呐、啊，环境啊，要搁咧整理，吼，所以咧，足侪咱南部的民众吼。甲公司争取，伊讲吼，敢会当吼等一阵啊，吼，搁延长一阵啊。厝内底家务整理好，吼，较来即个安那，即个安尼吼，定讲着咱即个活动的礼亚组。所以咧，公司咧开会考量了吼，决定咧应允着咱即个民众的要求吼，因为即阵啊，咱南部饮水落雨，民众咧。家园整理吼，确实真辛苦，所以为着要大家有较充裕的时间，公司听到大家的心声，嘛决定咧，将即次的活动特别应允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需求，所以咱延长到9月10号哈，大哥大姐啊，吼、哦，恁的心声吼、哦，公司有听到啊，所以咧，本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啊。今仔日是最后几点钟的时间啊？吼，哎呀，公司电脑拢已经设定好啊。不过为着咱南部民众，吼、哦，恁的需求，咁着要求，因为真侪南部民众，长期的落雨，加上着咧风灾、水灾，结果咧进家园要搁咧整理的，所以咧，咱咧特别应允着咱南部民众的要求，吼、哦，系啊，咱咧将活动的时间延长到9月10号哈，吼、哦，延长到9月10号。啊，希望咧，大家咧，即、这个安尼，即、这个就是辛苦咧整理家园这段时间，和大家加一寡方便，嘛加一份的关心，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即一次的活动，咱特别应允着咱南部民众的需求，吼、哦。特别吼、哦，因为纷纷作些民众卡来讲，像是阮厝内底吼，哎呀、啊，南部淹水啦，家园搁咧整理的啦，要搁无时间的啦。吼、哦，会当吼，搁延长一阵嘛呗，所以公司听到恁的心声吼，特别延长到9月10号哈，吼、哦，特别延长到9月10号，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八十一岁，咱的活动呢，延长到9月10号哈，和咱南部乡亲吼，家园整理好，开来即个呐，来即个采工到即个礼亚组，吼、哦，阿妈希望大家家园早日恢复，生活早日回到正常。嘛，祝大家平安健康，好不？所以感恩八月天，咱好康要送给你。陈老师推出着这个感恩回馈礼亚组的活动，咱本来是今仔日就结束啊，吼、哦，咱本来是今仔日电脑已经拢设定好就结束啊。不过应允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需求，特别甲活动搁延长到9月10号哈，吼、哦，延长到9月10号，所以啊，赶紧吼，咱大哥大姐的听众朋友想要赚到。进吼，即、哦这个买票的机会吼，要来参加着三立德销售大三龙心盖球，咱联合大回馈两大送一下活动，活动延长到9月10号，延长到9月10号，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嘿，错过机会不再回哈，错过毕业不再回，因为咧延长到9月10号已经是公司上大的极限啦，吼、哦，阿、啊、嘛希望讲大家咱南部民众整理家园的当中受到风灾淹水影响的乡亲朋友，家园早日恢复。所以体谅到大家需求，这个特别吼，从这一次的活动搁延长到9月10号哈。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直接找咱的助理三立德销售大三通新盖球联合大回馈感恩回馈礼亚组，咱的延长到9月10号才结束哦哈。电话赶紧卡，有通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后来哈，大哥大姐啊，公司听到恁的需求啊哈，吼、哦，所以咧，真侪南部的民众讲，超市啊，厝内底吼，水灾吼，洪灾吼，要搁乱七八糟的，要搁咧整理的，吼、哦，所以咧，公司今仔日拢搁特别请到这个所有的主持人跟主管开会吼、哦，特别的应问到咱这个就是民众的需求，吼、哦、啊，特别应当哦哈，啊，所以大哥大姐把握时间，吼、哦、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来听这条江蕙所唱的《单行道》，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嘿。
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进程在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里面有发表的一个睡眠医学在期刊当中，睡眠医学期刊当中一个大型的前瞻性研究。这个研究我刚才说的睡眠医学期刊，就是专门的研究睡眠相关的期刊当中，这个大型研究就超过6000名65岁以上美国的民众，结果这个研究6000名而且会登记追踪，结果发现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这65岁以上的这个美国的民众，如果你每天在使用安眠药在睡，未来失智症的风险提高30%以上，失智症的风险提高30%以上。因为这种是安眠药睡，伊无法度真正的进入深层睡眠。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拢甲恁讲一句话吼，陈老师要阁唔捌听过，什么人咱厝边隔壁街头巷尾亲戚朋友，食安眠药啊，食了，结果伊失眠症好去，唔免食药啊，伊嘛足好困的，唔捌。听到的拢是无食药，食药啊愈食愈无效，愈来愈歹困。因为伫真个医学上拢再一次证明讲，食安眠药啊伊无法度深层睡眠。那呢，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既然是安尼，你是不是食这粒药啊愈食愈歹困？是安那个叫安眠药啊？我嘛百思不解齁。安眠药啊，苯二氮齁佐类药物齁 ,VDD 齁，主要就是强迫你的大脑来放松来催眠。一强迫意思的抑制咱的大脑。不过抑制大脑的过程当中，就得到你无法度深层睡眠。就在这里，你无法度进入快速动眼期，所以大脑无法度将脑的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什么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就是脑的代边，脑的废物。脑神经依赖新陈代谢，伊只代边的，那就你厝内底粪扫无倒，厝内底顿顿一大堆粪扫，那呢脑只淀粉质。伊吞积伫脑内底，伊就变定去，伊就影响到你的脑神经怎翘起。所以，真济失智症的患者吼，过星期了，大脑解剖的时阵发现到哦，规个大脑内底即个淀粉质拢卡伫你的脑内底，即个淀粉啊，沉底卡掉的拢反定去。这淀粉质拢伫里遐拢排袂出来，那亲像迄个高脂安尼沉淀去排袂出来。而且研究的结果发现到，长期食安眠药啊，也是食几啊种安眠药啊，定症的个安眠的，不但愈食愈害，食到容易失智症，而且呢。记性愈来愈歹，学习力嘛愈来愈歹。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提醒吼，这种现象颠倒合理开始，变作你愈来愈歹困。我甲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所有失智症的患者都有一个特征，所有
较早湿地症啊，吼、哦，你湿地症或者较早拢有一个特征，歹困。所以专家研究的时阵，发现了一件事：歹困会导致到你的脑无法度休困，脑就容易退化、老化、伤害。乔氏讲啊，家庭就比如讲啊，乔氏啊，我无食困袂起呢。那像你无食止疼药，我就会疼。啊，食落袂疼，结果药效过愈疼。你的疼无较紧好，咱手术病后医生拢爱讲啥？消炎止疼食较少的，伤口好较紧。真正讲，就是啊，消炎止疼食落，唔是你有伤口好较紧好的哦，是好较慢哦。你手术病后你食消炎止疼食落，较袂疼，唔过好较慢，伤口好较慢。所以你歹困啊，你按眠药啊食落，你那就有困啊。结果你颠倒无法度深层睡眠，脑的淀粉一排袂出来，脑的退化愈紧。啊，我来讲哦，你按眠药啊食三冬啊，食五冬啊，食十冬啊，年久月深，你逐天拢无困入眠啊。所以你有发现到食按眠药的人，伊变作一个足困难的问题无？拢逐天拢感觉困无饱，逐天拢困无饱。我讲一个，我听众没有听吼。进两只阿金，阿只阿金安怎样咩？伊阿明了食真重。好，后一次我感觉我载阮爸爸吼去一个阿金遐泡茶的时阵，哎呀，阿只阿金吼，大家咧泡茶啊开讲就讲啊。嘿吼，真食了，足歹困的。嘿，无食安眠药，拢困袂起。你若歹困哦，安眠药爱食。啊无吼，倒来拢袂爱困哦，足艰苦的。叫伊踮遐鼓励啦，吼鼓励大家拢食安眠药啊。结果边阿叔啊，应一句话：好呀。阿姨吼，伊讲伊太太啊，也得食阿叔嘛。伊吼，伊拢困无两三点钟就醒啊，就踮遐变来变去啊，无影较好困，规暝拢踮遐吃薄饼，逐工拢讲伊困无饱。先生马上给吐槽，哦，先生马上给吐槽，哦，所以陈老师要讲的听众朋友听的讲，你唔好个骗家己啊，我无骗你，你唔好个骗家己讲啊，我歹困，我明仔食落我有困，你有困，你只是浅点困眠，颠倒乎你困未饱，药效一过，乎你醒起来，你会足艰苦，你是搁要继续食药啊呢？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卡来讲，陈老师。我食面了，我困两点钟，困三点钟就醒起来，免啊，免啊！大哥大姐啊，你无去食药啊，你一定困袂去，因为你药啊已经醒啊嘛。你食这粒药啊，两点钟、三点钟醒起来啊，你无去食药啊，你一定阁困袂去啊。用免啊，阁我困，我系讲你药效一过啊，你阁要困会真困难。要靠家己困的真困难了，因为你整个大脑拢兴奋啊，你整个大脑拢兴奋啊，你药效一过，整个大脑拢兴奋啊，你要安怎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着讲，我如果今仔日我安眠了食落，我困一下两三点钟、三四点钟，醒起来了后，你就困袂去啊。啊，真侪人就开始啊。拜托医生，药啊开较重的。医生啊，我拢困两三点就醒啊，开较重的啦。甚至合并着镇静的，合并着其他药物一直在吃。啊，根据了解，食愈侪种镇静安眠的，剂量愈大，人工失智风险加倍上升。甚至上悬的，当比一般人加五倍。啊，你讲哇，乔氏，啊，你要注意呢。我跟你讲真嘞，安眠药啊，副作用足侪，个你大便排放，定情你的大脑，定情你的肠啊，啊，结果，互你一醒起来，你就困袂去，互你嘞心情拢袂欢喜，逐天拢困袂饱。大哥啊，大姐啊，甚至嘞，长期安眠药食嘞，食到你心情拢有够歹，
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系啊。所以生活当中，但就顺便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敢知影有个人食安眠药啊，食起来了，变作容易神经无力、戆戆、嘴大、胃肠无爽快、大便排放、视力模糊、记忆力衰退，甚至记忆出现着错乱、幻想、生气。行为失序，我甲大听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你敢知影有人吼、哦，暝了食起来了安那，食起来了安那，半暝起来梦游，梦游，半暝起来梦游，甚至咧有个人咧，长期咧就产生着躁动，真容易生气、夜光、生气，甚至咧。有诶咧，即定情安眠了后，你戆戆神神，一时啊，无神无神，增加你跌倒诶风险。爬楼梯去便所，容易跌倒。梁超市，阮食一安眠了啊，尔甲阮讲甲安尼，歹势啦，大哥啊，大姐啊，但你需用心良苦，因为我照有着即案例，我要听从朋友大哥大姐，咱诶民众观念卖改啊，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哩吼？较早台湾人最爱食胃散的，胃也无爽快，就较一时啊胃散咧食有无？对不？爱食胃散的啥？酸碱中和小苏打嘛，对不？吼、哦、啊，所以咧，做者胃散里就是酸碱中和，中和你的胃酸。吼、哦，民众食了啊，感觉胃酸较袂刺激啊。结果中酸碱中和了，但只有好一过，胃酸分泌愈多，反馈性的胃酸。胃愈无爽快，我曾经拄着一个大哥，我无骗你诶，真正。这大哥甲陈律师讲一句话：，用陈律师，我自少年食甲进吼六十几岁啊，我胃散食甲进食甲六十几岁啊，我无食胃散，我胃也无爽快。我讲大哥啊，我请问你一句话吼，伊讲，只要是你讲，我讲大哥啊，你自少年食胃散食甲进啊，你诶胃敢有较好？伊讲无呢，胃愈来愈歹呢。啊，可见这胃散，伊无互你的胃愈好啊！大哥啊，结果就讲哟，啊，食几啊十年的胃散啊，结果愈食胃愈歹。啊是安怎？因为你拢一直酸碱中和尔，所以胃就会做胃。

什么是肌肉松弛器？吃了整个人都凉去，所以肌肉松弛器顶管跟你讲，这粒药吃了吼，你袂当从事着精密机器的操作，比如开车，比如机械的操作。是安那这粒药吃了，你袂当开车，你袂当精密机器的操作，危险呐，对不？啊，是安那这粒药吃了安尼，因为你规身躯拢松去，拢凉去，那进入天堂了呢，有够舒服，有够舒服诶。你现在医生会肌肉松弛剂给你，因为你肌肉紧绷嘛。阿妈关节硬硬硬硬嘛，医生啊，哦，我阿妈关节拢安尼硬硬硬硬哦，啊，规身躯安尼硬硬硬硬哦，拢无爽快。医生讲简单啊，肌肉松弛剂开落，你就黏伊上天堂啊，非常舒服啊。哦，这粒药啊，吃落呢，规个人好轻松哦，好舒服哦。啊，我问你有好几过咧？落地干是安那？哦，规身躯紧绷足艰苦，因为你是靠药啊来放松的嘛，有好一过，你就痛苦啊嘛，是不是？对不？啊，你用尝试啊，无我肌肉紧绷变啦，运动啊，运动就是上好的肌肉松弛剂，运动做瑜伽、拍太极，把你的肌肉啦伸展，扭扭无开。自然你的筋肉就轻松啊，就松，就松弛啊，就了亮啊，就不安啊。啊，你不运动，你要吃肌肉松弛剂，杀人我都救你。啊，你用什么事？啊，我怕困呢，我不吃，每天要怕困呢。但你说我讲啊，生理时钟调好，对不？在时啊，你就早早起床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啊，日头落山你就准备爱困啊。对不？你暗时啊，你要食饭、要洗身躯，拢伫日头落山之前甲做了。古早的人本来就拢下晡就下晡要暗嘛就洗身躯啊，食饭、洗身躯拢要暗嘛就食好啊。大哥大姐，恁退休啊，更加会当做卡，是不是？暗时啊，电话、电视咧，尽量咧就减少啊，减少光线照射。但你说来讲，生理时钟调好，就是你上好的安眠药啊。生理时钟调我好的是你上好。生理时钟什么叫做生理时钟？就是大自然提供俾啊，咱上好的安眠药啊嘛。日头出来就是爱起床嘛，日头落山就是爱困嘛。天下动物就是用安尼嘛。天下动物无安眠药通食，古早嘛无人有安眠药通食。像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你就了解啊，是不是？对不？系啊。那呢，我要啉酒，酒啊，哦，酒啉会较好困，我大哥大姐困前啉酒。我还讲酒精啉的嘛，赶快类似松弛镇静的好歌，感觉较轻松啊。我要食宵夜嘛，赶快啊。我要还困前食只宵夜，感觉哦，食了较舒服，压力较舒放，你也愈歹困尔啦，迄拢暂时的尔啦。所以像上来讲，歹困的人，甲困前洗身躯改掉，较早洗身躯的，吼、哦，现在叫恁困前洗身躯改掉。你困前洗身躯，洗洗身躯循环较好，会感觉较舒服、较放松。倒伫眠床感觉较好困，困袂落眠，困袂落眠呐。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天下动物无人困前洗身躯的啦。啊，不过咱进环境的关系。做者众人朋友，你爱上班，可能无啊。道中小事，我爱上班啊。我下班等下六七八点啊，食一个饭八九点去啊，我爱无啊多。但你说嘛，知影恁的苦衷，对不？啊，唔过大哥大姐，恁退休啊，恁有在调的，你得较早洗身躯，较早食饭的，较早食饭的。真的小事无骗你，好、哦。我跟你讲，你把生理时钟调好，你自然当困七八点钟。好、哦，像我讲的，生活咱来恢复健康，你肌肉紧绷，你不是靠肌肉松弛剂，肌肉紧绷你是爱运动啦。各有做者大哥大姐血流循环歹，医生拢开啥？末梢血管扩张剂，你有在吃这种的无？末梢食末梢血管的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有无？
有无？食了哦，做有效，做有效啊！末梢血管扩张剂啊，食了做有效，食落血更随开，药效一过血更随缩起来，因为你是靠药啊来开的嘛，是不是？我咧讲了解吼，鼻也未通，鼻也未通啊，鼻塞，对不？用啥？漱鼻腔诶，愈漱鼻塞愈严重。是安那？一开始漱了上天堂，哦，漱了鼻也拢通，叫做血管收缩术。所以鼻也一漱了尔，哦，鼻也拢通啊，过敏拢好去啊。结果咧？无三点钟，药效一过尔，鼻啊鼻塞愈严重。你毋是真正好，你毋是靠家己体质过敏调整好，毋是？你是用血管收缩术，是毋是？真侪人目睭干，点目药水，哦，点来较滋润啊，无点愈干，目睭愈来愈干。你是爱食寡中药，互目睭分泌着目油。目油它是天然的目油水，不是你要一直点消炎的目油水。很多人筋骨酸痛，消炎止痛吃下去好去，够赞。脚头痛，筋骨酸痛吃下去好去，有够好用。消炎止痛吃下去虽不痛，无吃愈痛。这油啊吼，陈老师讲三讲三昧讲不了。包括着我讲的大便袂顺，拢变做下油啊食落，哦，水大便啊，结果肠啊愈大。我毋是叫你卖食药啊，我的意思是叫你，你用药的时阵，你爱了解着药啊作用，所以要如何用药啊咧辅助，药啊是辅助，要如何伫药啊辅助的期间，赶紧的恢复你身体健康，用健康的方法来恢复。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是健康的方法。什么药啊？是咧扮演着什么款的角色？只要是不是叫你药啊都卖价？你卖个啊？只要是讲诶，哇、啊，迄西药都卖价，不是安尼？西药西药的立场，西药西药的好处，西药西药的功劳，真济所在你无西药辅助袂当，因为咱真人可能无法度控制家己，甚至真济一寡急性，包括着一寡慢性、长期的竞争，可能爱西药的辅助。不过陈老师爱你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药啊是辅助，健康是靠养生，好不好？来让陈老师讲过一下。大哥啊大姐啊，感谢你们的支持啊，咱应问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需求。咱本来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今天咱这个感恩回馈礼做活动就结束了，应问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需求，所以特别把活动再延长到9月10号，公司特别开会的吼，特别开会的吼，所以咧，这道破天荒吼，特别咧将活动延长，因为咱南部风灾，足侪民众咧整理家园，所以咧要阁无时间吼，等时间整出来得整理好啊吼，较要做一会来采讲，因为咧你真要寄会要送会，足侪民众出来得甚至咧收会嘛无方便吼，所以咧特别将这一次活动的时间延长到9月10号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陈老师介绍产品，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爱机会，这道活动咱特别延长到9月10号，和民众缓冲的时间，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好不？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所以咧时间阁有诶吼，电话赶紧卡找助理，要陈老师上这感恩回馈咧也做诶，延长到9月10号哈。后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给杨一群，然后 0800 77 33 55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陈律师今天呢讲安眠药的代志吼，陈律师讲一句实在话啦吼，讲一句实在话，我是讲实在是好意，而且是用心良苦。我知影有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可能你要搁伫个伫生活当中，可能爱辅助。用安眠药啊，吼、哦，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辅助困眠，是不是？像说意思叫伊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真侪药啊，伊毋是袂当用，毋过是咱来了解着药啊的目的，药啊是辅助，我要安怎用药啊伫辅助的过程当中，我来甲身体调整好，啊，毋过药啊。你变成依赖，甚至你去依赖着一寡即个，就是长期吼，一寡即个就是容易副作用大的药物的时阵，你也产生着真痛苦的代志。所谓的依赖，就是你不但你无用健康的方式，甲赶紧甲身体调养倒来，你颠倒是依赖，愈食愈重，啊，而且咧愈来愈无效。啊！你安尼是愈来愈痛苦，只要是这个目的吼，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多多包涵的讲，只要是知影恁有真侪人，恁可能恁个咧使用着安眠药啊。唔过，就我所知影，我犹阁毋捌听过对一个民众长期食安眠药啊，食到失眠症好伊没有，拢是愈食愈重，愈食愈无效，愈来愈严重。我甲我知影的事实讲，我听众朋友听啊，根据着伊遐各种的相关报告，确实嘛是像陈律师因讲的，美国因做研究，结果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啊，既然是安尼，你都无应该依赖这个依赖这个药物，不应该依赖这个药物。啊，真正讲陈老师，我足歹困呢。你叫我吼，阿明你我卖叫我足歹困，陈律师了解恁的苦衷。唔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歹困就是爱你好好啊，把生理时钟调好，生理时钟调好，对不？你有你身体恢复着生物生物的本能，但就是讲你改天就没话，足简单的呀、啊。该叮当就叮当，该食饭就该食饭，该起床就起床，该休困就休困。身体你就是爱恢复伊。正常的一个生理周期嘛，对不？所以所有的动物，伊伫日头落山了，天一暗了，你要减少着一挂各种相关的活动，培养困眠的情绪。所以现在陈老师甲你讲，我甲咱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请你。大哥大姐，您退休有时间吼？您退休啊，您有时间，您就是提早洗身躯。因为像陈老师啊，我讲个听就没有听。我较早做囡仔的时阵，我阿妈伊拢差不多四五点啊，吼，伊身躯就洗好啊。一四五点嘛，辛苦的时候，阿英囡仔较早四点下课嘛，对不？下课当然加四五点嘛，佮他们啊外口佚佗，所以佚佗就等下五六点啊，迄时阵第一件事，我阿妈吼，哎呀，伊拢会讲，赶紧你洗身躯，等下厝，我下课，我就算是搞怪，我下课我拢册包平伫草坡啊，我等佮继续走去佚佗吼，拢佚佗到五点外下等下，啊，所以。一回来哦，规身躯那脱骨嘞，好，啊，我阿妈拢想，拢会甲阮讲讲，赶紧去洗身躯，啊，洗身躯了，就是赶紧食饭，洗身躯了休一下，就是食饭，阿妈拢煮好啊，啊，食饭了的时阵吼，阿妈做一件事，食饭了桌顶收收的对不？你阿妈我阿妈做一件事，开始关电话，所以差不多七点外呢哦。七点外尔吼，我阿妈就开始出来电话，开始无路用的拢啊关起来，电话拢啊关起来。
因为阮差不多六点外，阮食饭就食饱，所以阿嬷帮我洗洗了，伊就开始关电话啊。啊，关电话吼，甚至咧关电器啦，关电话啦。阿嬷要热死，吼啊啊哥吼啊，内底我电话阁关关掉。阿嬷讲啊来，叫我外口顶下较凉。所以我较早国小的时阵吼，国小的时阵食饭饱了后，我是去顶下卡佚佗，啊甚至写功课。顶下卡，咱较早喺厝屋啊，吼阿嬷住喺三合院，迄拢够顶下卡。啊顶下卡遐，切一趴电话杆，有一个细刀啊，迄种迄、那个折叠式的刀啊有无？互阮写功课。啊折叠式的刀啊，用个啊下一个台灯，啊功课写写。阿嬷就讲好。啊去遐佚佗，等一下阿嬷叫到要睏，就爱赶紧的。差不多九点，阿嬷就叫要睏啊。九点，阿嬷就讲啊爱睏啊。阿嬷，我功课还袂写了呀，也袂要紧啊，睏较重要，睏较重要啊吼。哎呀，功课无写袂要紧，睏较重要。伫古早时代，确实观念就是安尼吼。啊，像是讲我听种明天时阵来讲。把这个生理周期调和好，你睡眠就好。啊，真的人不是，真的人困前一大堆工作，尤其我甲听众朋友讲，做些上班族的，但你需了解恁的苦衷啊。我了解咱听众朋友的苦衷，做些上班族的妇女朋友，柴米油盐酱醋茶，日时爱上班啊，下班回来就搁煮饭啊，吼、哦，爱、啊、用用的饭碗，迄、那个洗洗，食饭洗碗洗洗。吼、哦，厝内底物件款款的，有诶搁教囡仔功课啦，有诶搁款内底啦，用用诶啦。哦，老爷少爷吼、哦，开始准备要休困啦，你较开始咧洗身躯啊，对无？我问你吼，做、哦、些女孩子是困前洗身躯诶，对无？吼、哦，我问你一句话，你洗身躯爱偌久？我爱讲哦，真侪女孩子洗身躯拢爱半点钟、一点钟，毋是真正洗遮尔久。因为工业做侪啦，女孩子有诶要洗脚头啦，要卸妆啦，有无？啊有诶咧，大姐洗好要抹乳液啦，有诶搁兼洗身躯，搁兼洗衫啦，啊有诶咧，变数内底做侪工业通做诶，所以女孩子毋是真正洗身躯洗几点钟哦，伊是做侪代志做，所以伊伫浴室内底可能要几点钟。啊，我问你，浴室诶电费，浴室咱空间拢较少嘛？啊，电费拢较光嘛？你伫困前，你洗身躯好啊，啊，你搁浴室，啊，你搁照迄个光，照点外钟，迄光线还能光，浴室的电费你照照点外钟，你等一下困呢，影响你的睡眠，因为光线为着目睭进入着咱的视神经了，也影响着大脑，也启动着你的交感神经。今天我无骗你，恁有看到迄砖卡吼，较砖卡所在，较乡间的所在，路顶下卡死足侪鸟啊，有无？大哥大姐，恁有看过？有吼，是安怎？因为迄电话照啊，啊照啊鸟啊，叫是天光啊，踮遐飞，踮遐飞，踮遐飞啊，无困啊，啊叫长期较早就翘伊啊。真的呢，迄路顶下骹吼，足侪虫啦，足侪蛾啦，啊，足侪鸟啊啦，动物啦，啊怎啊，下骹变作坟场啊！啊，因为暗时啊，迄有诶路顶吼点几暝嘛，啊，点几暝路顶吼，有下骹足侪拢动物翘伊遐，有无？照光一直照，一直照，照几暝。好、哦，所以你要困，你莫切电话。但是说来讲，你的皮肤拢会感应着光线。好、哦，大哥大姐了解吼、哦，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我那暗时要变数，我那暗时要变数有无？吼、哦，我暗时要变数危险，所以咧，你会当用感应式的，感应式的就是讲，即个电灯泡感应式的吼、哦，你比如讲你一楼层，还是你经过变数的时阵，伊就自然倒起来，细拍，啊无你就用手动的，你比如讲。你要落床的时阵，边啊有一个台灯，手开咧，手摸会摸会着，开开就会当个电话票倒，吼、哦，爱、啊、去变数，较
较安全。唔过你困上好，就是卖有光线照。哦，啊，生活当中减少对药物的依赖，但是说讲依赖的意思咧，听众朋友听，你要大便，你无可能便者来下你的肠仔水，肠仔黏上。你胃常常咧做，常常咧听卫生过多，唔是靠胃酸来综合，是爱改变你的消化，是不是？你长期歹困，就陈老师爱讲的，你长期歹困，爱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你肌肉紧绷，你爱去运动。你肌肉紧绷，你就是爱去运动。哦，你关节歹，你爱去打脚踏车，有无？你肌少症，肌力无够，你爱去垫脚尖，对不？陈老师教你的，就是你伫厝里都拢会当做的代志。你坐咧，站起来，爬袂起来，你都要练半蹲。对不？做者腰骨酸痛的，要困都爱做桥式运动。桥式一直伫直播当中弄个听众朋友宣导，卖看这简单的动作，这拢是伊遐正式有效的。啊，自古以来，健康唔是一直靠食药啊，健康是靠养生的。今仔桥式吼用心良苦，甲听众朋友讲啊吼，我无疑吼，就是一个好意。好、哦，我知影足侪人你咧食安眠药啊，不过陈老师嘛知影，安眠药啊依赖愈重诶，你愈痛苦。安眠药啊依赖愈重诶，愈痛苦。所以想要脱离着安眠药啊依赖，那咧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就是爱用健康诶方式。我最近一直伫节目当中甲你宣，甲听众朋友宣导着生理时钟。生理时钟，我只要是啰嗦一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你出国去佚佗，比如讲你去澳洲，爱内时差不有时差嘛，对吧？哦，有时差。啊，你去到遐时阵，你可能咱做台湾的旅行社拢坐鸿雁班机啊，吼、哦。爱鸿雁班机拢坐咧，拢去飞机顶悬困，对吧？哦，飞机顶悬困，啊，困起一落在地的时阵。一落在地时阵，困无好，困无饱，对无？唔过你一落去澳洲，足侪去澳洲的时阵，拄啊因透早尔，所以真人啊，要忝死。哦，坐飞机顶悬啊，拢困无好，啊要忝死，足想要困，很累，对无？唔过一落去去澳洲的时阵，足侪旅行社都是安排，都是七到几工。因为你去到欧洲时，可能多好人去死啊！呢，继续佚佗，啊，像那导游无要你去困，你也要忝死，像那无要你困，你困的身体始终错乱，你也影响到你佚佗规个定数。所以，嘿，你对有当时啊，你去外国旅游的时阵，你飞机顶晚困无饱，一落去到澳洲的时阵。嘛是人多好，白日嘛是继续带咧，因为游览车带咧，带恁赶快继续佚佗，甲恁操者，对无？啊，操操的，你有发现着一件事无？你出国佚佗了后，你暗时啊做好困，因为日时啊第一，你拍日的时间侪，日时啊拍日的时间侪。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做事人吼，做事人较好困。做事人较好困哦，因为你有咧做事，你有咧拍击哦。我无骗你啊，大哥大姐啊，恁讲有影无？有无？唔过，咱会记拍击来注意目睭唔好拍歹，吼、皮肤唔好拍过多，晒伤，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尤其食老话啊，目睭一定爱挂墨镜、滴帽啊，吼、哦，滴墨镜、滴帽啊，最重要。因为尤其你手术过白内障的，前说拢甲恁讲过啊，目睭无好顾，目睭要顾，请你食中药。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中药伊咧滋阴润色，互你的目睭目油保护你的目睭以外，佮当促进你目睭的血管循环，互你较袂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延缓着你目睭病情的恶化。所以食中药顾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是真好的。我阿唔过，请你会记哩，手术过别来讲诶，出门唔是挂乌目镜尔，挂滴帽啊。
我爱地薄爱注意，因为食老话手术过白内障，目睭真容易歹。因为手术白内障了，你目睭失去天然的保护，光线会变作光，目睭会真容易歹。简单来讲，手术白内障过的人，你更加爱注意目睭的保养，看保护，好不好？哦，真重要。好、哦，拍就是要拍日头上好的晒背，晒背卡只片，这拢是陈老师节目当中一再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我就是讲，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观念愈来愈正确。包括做些人过敏对吧？过敏啊，怎啊？拍卡像流鼻水，皮肤像皮肤药，真正一直抹皮肤上的药膏、湿疹、起疹毛、皮肤疹、头壳皮痒、目睭痒、鼻孔痒，愈呛愈咬愈严重。像师龙甲因讲，大哥大姐啊，辛苦咧痒吼，莫咬哦。真正，哎呦，像师，迄痒足艰苦的呢。无咬足痛苦的呢，愈咬愈严重，愈咬愈严重，所以会当呛水，咱只能呛水，啊无就用水去滋润。水是一个足好的、足好帮，咱人是水者，人有一半身躯拢是水，所以当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吼，陈老师甲恁讲，大哥大姐啊，真正我无骗恁，小叔安讲，真正我无骗恁。有当下咱身体哦，艰苦病痛，身体无爽快，对不？哎呀、啊，泡伫水内泡一阵嘛。你啊泡一下十分钟诶，泡伫水内。你啊会动诶话啦吼，会动啊泡伫水内。啊，不过因为啦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咱身体是自来水嘛，对不？哦，自来水，所以自来水内底有氯气，哦，所以爱消化会挥发一下，水爱提早流诶，吼、哦、会挥发。泡伫水，你如果出来底。啊，外口用消毒，我外口泡温泉，温泉嘛会冻。吼、哦，泡伫水中吼，哎、哦、呀，泡因为你温泉唔是出来底家家户户拢有嘛，你啊千山万水出门去嘛，对不？啊，人哦，你也无爽快，有当泡伫水，泡伫水啊十分钟，浸伫水内。我来讲吼，神奇的代志发生。但你说无骗你哦，人哦是水做的，啊，你卖小看这個水的力量哦。这水吼、哦，有当时啊，你浸伫水内底，吼、哦、人浸伫水内底泡澡一下，浸伫水内底，身体会结束好。因为冥冥之中，水对着咱的身体伊有足好的医疗帮助，吼、哦、医疗帮助。啊来第二，身体啊，抵抗力较歹的时阵，除了水以外，人都爱啥？空气。去空气好的所在，空气好的所在，你呼吸的氧气，你呼吸的氧气，人来足健康。所以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身体感觉身体较虚弱，氧气较无够，精神体态较歹，你就去山顶。大哥大姐吼，你就去山顶。山顶吼，陈老师来讲，咱咧台湾，什么山庄，什么山庄，武林农场啊。这个奥万大啦，黑来地都有山庄，都有餐厅啊，都会当食饭，都有福利社，都会当买物件。你什么物件都唔免扎，你的人行李扎咧去哩，大两工啊，大三五工啊，黑都无贵啦。但是说讲，平常去都无贵啦。你也卖去，比如讲啊，奥万大人个赏枫季节，黑你去点袂到啦，对不？啊，唔是赏枫季节，你就去个山庄台湾啊，什么？卖去巅峰时期吼，去到山顶，迄公车拢有开啊，公车都拢开有够啊。你坐客运的，就当直接甲你载去门口啊，对不？啊，用超市啊，我一个人去山庄要从啊，迄山庄你的电话先卡，房间先啊订两间啊，订三间啊。迄啊，平常去离峰的时阵吼，迄一工一两千尔，一两千块尔。一天一两千块而已，去山顶住几天，还包括你吃早顿暗顿的，有的山庄里面还吃早顿兼暗顿，自助餐的都吃了还不错，吃了还不错，啊你去山顶住几天，哦，都有人吃啦，但是说没人吃都有人买，
啊，上头啊，叫恁去山顶冲啊，去到山顶空气稀薄，所以你爱骨力喘气啦，强迫你深呼吸啦。永涵，只要是呼吸得够强迫哦，你唔知哦，大哥大姐啊，咱伫白天哦，空气歹啊，污染多啦，啊，空气又够歹啊，啊，氧气咧，氧气拢内底拢倒着足侪毒素垃圾啊。啊，去啊山顶，迄山那内底吼，吼吼，迄空气有够好，迄就是天然的氧气呢。爱去家去爱时阵吼，啊，佮空气稀薄，所以你爱用力呼吸嘛。去山顶，空气较稀薄，你来用力呼吸，所以灌较侪氧气入去，身体怎好起来呢？迄身体怎好起来呢？所以人生，互你的身体啥物话？得水，水帮助你身躯补水。水分袂当是人是水者，所以人些人啊，身体袂得无爽快吼，哎呀，多休息，多喝水，泡泡水拢很好。好、哦，啊来第二，身体啊抵抗力咧歹啦，体力无好啦，身体氧气无够啊，去山顶大几工，啊去啊强迫你呼吸，去到山顶哦大几工都还好，哦安哥赤字哦，真诶呢，啊就单就说来讲，啊有啥物困难，有啥物困难？一点啊困难都无，大哥大兄，大娘叔，我拢未行呢，我拢无当，我拢未行呢。吼、哦，你也方便，对无？方便请看护，吼、哦，也是拜托想办法，坐轮椅拢会当去哩。大娘叔无骗你啊，坐轮椅拢会当去啊，对无？拢会当去到山顶，你爱想办法。吼、哦，啊去山顶大几工啊？你也免讲啊，我拢未行，我着去到山顶，我是要行一队。你得逐暝啊，逐工啊，咧听鸟仔声，呼吸空气就好。但你说无骗你哦，你要去啊山庄啊外口门口啊，你甲坐坐啊，遐安尼听丛林鸟叫，你也免做啥物代志，逐工逐暝听鸟仔声，听风啦、啊，听鸟仔声安尼吹安尼吹安尼吹，好、哦。人生哦，有当时啊哦，人安尼哦，心情安尼无烦无恼吼，人就轻松起来。大哥大姐身体就好起来，啊！你用超市卡啊，人生机第一，你去山顶，你缺氧嘛，氧气甲你补入去，你身体就好起来。啊，第二，你伫生活当中有缺水嘛，水无够，所以水分爱啉无够。啊，第二也泡泡水，啊，你会记泡澡了起来，皮肤爱抹凡士林，好不好？凡士林的天然的优质嘿。泡澡起来会记你，陪我抹凡士林，爱啉水，好不好？爱小心安全，莫骨折。哦，小事讲到这啦，我无意吼、哦，小事是好意啊，我用心良苦，我知影足侪人你长期靠药啊，依赖药物。唔过像我讲的，药啊唔是袂当食，药啊是辅助。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伫生活当中，但有所希望恁伫辅助药啊，咧辅助的过程当中。赶紧来把身体用起来，好不好？哦，小师，我会继续加油，我会继续努力的讲。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尽量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上及时的讯息。有任何什么新的医疗啦、相关的研究啦，哦，包括着一寡统计资料啦，包括一寡医药相关的资讯。但是说吼啊，第一手看到我拢第一个，我就想到恁。我就赶紧来要伫节目跟您分享，因为大哥大姐，你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陈老师希望给你第一健康的观念，第二及时的讯息，这个、世界这个医疗制度，吼、哦，包括着咱相关吼、哦、政府相关的法令政策，吼、哦，和民众了解，哦，比如讲顶下看听众，比如讲养生村的代志有无？哦，真的大哥大姐，哎，这样是。较早叫恁去带养生村，恁无爱啦，啥人要去带养生村？所以养生村较早过去拢嘛了钱，对无？啊，进诶、欸，有诶养生村啊，较热门诶吼、哦，诶、欸，拜托诶，你拜袂入面呢？拜半年、拜一年、拜袂入面呢？是毋是？表示讲时代观念大咧改变，对无？啊，陈老师，他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养生诶概念爱正确。用心的概念正确，好不好、哦？所以像我讲的，生理时钟调好，
以后你阁拄着歹困，生理时钟先调啊。你生理时钟调好，渐渐你就好困啊。真诶啊，我无骗你。身体歹，就等着所讲诶，去山顶去浸水。嘿，你敢知影大哥啊、大姐啊？我还讲哦，人啊，足忝足疲劳诶时阵，我无骗你哦。你试看卖，你啊，就是我最近足忝诶，足疲劳诶。我讲你去海边啊，吼，心情歹啦，吼，也是足忝足疲劳诶。海边啊，打海沙，烫只脚甲烫起来，那囡仔咧。但是说来讲，人就是爱像安尼啦，你有一个赤子之心啦。这样啊，打打个打个脚垃圾去，垃圾比洗洗擦擦的就好啊。囡仔吼，将来都唔惊垃圾的啊，囡仔倒伫涂骹烂，特别生沙，对不？你海边啊，你特别你的沙滩特别生沙，但是说来讲，你都免想讲你几岁。当作家己囡啊，我讲你也足忝的，足疲劳，你打海沙，打海沙有啥物作用？我讲互你听，海水对无？啊，加着海沙对无？啊，你人打的时阵吼，伊会甲你身躯的静电拢放掉的。啥物叫做静电？静电吼，就是咱身躯，咱伫生活当中，咱的身体啦，含着环境啊，摩擦。伊会产生这种静电吼，啊，这种静电会互你足忝，互你足疲劳。啥物人上啊发现，摸一个门就电着，开一个门就电着，突然间身躯会静电电着，迄种的你最近足忝的足疲劳，你就去打海沙打打，规个人静电拢放掉伊，哦，感觉足舒服呢，感觉足舒服呢。所以大自然是怎样对咱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啊？大自然啊，因为大自然就是天下万物的医生啊。大哥大姐啊，咱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啊。咱人讲，咱这条命，咱这个皮囊，咱啊，咱的灵魂离开去，咱这个皮囊就是回归大自然啊。是不是？对不？哎呀，所以呢，天下万物化为尘土，天下万物化为尘土。你卖看下土呢？我大哥大姐啊，我讲有理无？有理啊！土刷啥会做的？土刷啥会做的？土刷就是天下万物化成的呢，天下万物化成的呢。所以你看，土内底有各种的矿物质、各种的营养，啥物话？迄就是拢天下万物慢慢啊化，慢慢啊化，化化化到做咩啊？我讲连一个塑胶吼，塑胶料啊，塑胶的塑胶料，伊到尾也咪化成微粒。所以啥物物件到尾啊，经由着海水的洗炼，海水做滴啊，海水的解冻，海水的解冻，所以啥物冻吼，排入海啊。拢有海净化，有影无？真的呢！你啊看，真的化毒素偌济，那排去水沟啊，排去河川，排去河流，到尾啊去海内底去，海也无净化哦。遐海产大家拢有毒啊，我无骗你。海水也无净化，遐毒素吼，我讲你进只海产拢全好毒死。你看人排偌济毒物入去，遐毒流好，遐毒素毒。毒的物件，足侪拢嘛排去水。啊，我来讲落雨，落雨冲冲的土地有污染的有无？土地有污染的，污染的毒素嘛是排去河川去，嘛是排去大海去。哎，拢是海水咧净化的。所以今仔日海水也无多净化这些毒素吼。你打遐海洋遐海产吼，你哪食只怎毒死？是不是？啊，是呐。咱食海产无代志，就是因为海水甲这毒素拢净化去，厉害无？大自然足厉害吼！所以我来讲，身体破病吼，先去接触大自然，接触你的水，接触土，吼，接触空气好的空气。但就说来讲，你身体就会慢慢恢复等啊。今仔难得的机会啦吼，多好活动因等啊！但就说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开讲者，听众朋友开讲者。啊，有感而发，我感觉讲人生吼，你
身体艰难艰难困苦病痛，我今仔是毋是带台中朋友大个大去去菩萨寺对无？有无？台中的菩萨寺对无？系啊，菩萨寺一句话足好，小事甲你讲真诶，吼、哦！菩萨寺一句话足好，伊安那讲，字一直，法一直，莫意一直。意思咧，人，人你爱靠真理，啥物叫做真理？啥物叫做真理？世间真正的道理是啥？就是恢复着大自然伊的生物周期、生理周期。所以我讲，你现在身体健康，生理时钟调好啊，该运动运动啊，该食饭食饭啊，该困该困啊，生理时钟配合大自然调好啊。你日头落山，你唔困，你特别拍拍照。真足侪种个朋友，暗时爱咧运动个哦，暗时爱去健身房个一大堆哦，舞甲大粒瓜、细粒瓜哦。我爱讲，迄长期影响你个困眠哦。啊，侬像说阿伯安怎，阮日时也无得运动，日时啊，你着找时间运动啊，对无？你上班个时间，也是有休困个时间，要运动五分钟、十分钟，嘛会当运动啊，对无？假日你嘛会当运动啊，总是有休假吧，对无？啊！你暗时啊去舞甲规身躯汗，舞甲规身躯汗，你一回来有当时啊拢影响你身体健康啊。迄戴老师无讲，吼、哦，所以会记，吼、哦，伊讲字一直，法一直，墨一一直，意思讲咱爱，咱爱依靠真理，所以爱意思咱爱遵循这个世间万物以循环的道理，好、哦。看大自然循环的道理。第二，至于只来讲，人爱靠家己。世间吼、哦，求人不如求己，求人不如求己。做凡事，凡事爱靠家己。吼、哦，你免去欣羡别人，这个、世间你欣羡不了嘛？你免去欣羡别人啊，办外好外好因家的代志。你有你的人生，你有你的环境，你有你家己，是不是？所以咱就是靠家己。好、哦，人欲望愈少，你就会愈满足。所以什么人上好嘅？低俗的人上好嘅啦。我未欣赏你，我上好嘅啦，是不是？哦，你诶，即个我有钱，我有权利，我有地位，我未欣赏你啦，我上好嘅啦，因为我不羡慕你嘛，对不？所以卖去欣赏别人，咱呢爱好好啊，吼、哦，我靠家己，身体健康拢同款，好啊。今仔超市上热搜，来赶紧嘞，吼、哦，我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咱感恩回馈活动，三里头销售大三东西卖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两大送一小活动。咱的延长到9月10号，吼、哦，延长到9月10号，所以你真够时间，你真够机会，吼、哦，迄是应允着咱听众朋友，咱南部听众朋友的需求，因为南部听众朋友讲，超市吼，即阵啊一直落雨，啊个水灾，啊甚至厝内底拢个袂宽好，系啊，所以咧，下要收费嘛无方便，吼、哦，所以做些听众朋友讲，看会当延长未？到尾啊公司特别开会，吼、哦，所以过来应着听众朋友的需求。咱延长着三里德销售大三通心爱球，咱感恩回馈你阿祖，啊你趁钱赶紧抢，因为陈老师来讲，趁钱既然有延长，大哥大姐你阁有时间，那呢趁钱你阿祖阁当抢，无今仔日就结束啊，吼、哦，无照你讲今仔日爱结束啊，吼、哦，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吼、哦，唔过真歹势，吼、哦，就是尽应允着咱听众朋友的需求，所以公司延长到九月十号，好不好？好、哦，啊你够有期间，你够有时间，那你电话就赶紧卡做助理哦，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好来，赶紧的哦，陈老师来回答听众朋友大个大致的问题哈。来啊，拍摄我恁等两句。来，赶紧的，你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利用这波时间，甲大个大致听众朋友回答无嘿。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张大姐在问用超市脊椎有开过刀会当做超市运动吗？是会当的，因为超市运动该温和。我跟大哥大姐报告的，只要你会当开始做复健，你腰吼腰骨开刀了后，医生说会当开始做复健，你就会当做超市运动啊，因为第一超市运动该温和吼啊，第二已经有效，它非常有效，所以尤其是腰骨开刀的人更加需要做桥式运动，吼、哦、啊！桥式运动已经简单啦，啊，不过也当增加着咱背部核心肌肉，咱的肌肉的强度、强度。所以张大姐当时说来讲，只要你开刀了，医生讲会当做复健啊，吼、哦，因为一开始开刀可能爱配合医生的指示，就是讲一开始开刀了，外久会当做复健，啊，只要当做复健啊，你就会当做桥式运动啊，吼、哦、啊！如果是较早开过刀的，那你更加无问题，更加爱做，好不好？吼、哦，古早开过刀，那安尼更加爱做哦。吼、哦，安尼跟那个张大姐报告哈。后来，哦，这新北诶王小姐，吼、哦，王小姐在问哈，伊讲爱讲国语，吼、哦，要讲国语，因为爸爸要听哈、哦。爸爸诶，王小姐的父亲86岁了，臀骨有裂开，有开过两次刀。但是恢复的很慢，要注意什么动作，要怎么保养。好来，这王小姐的话是王伯伯嘛齁、哦、王伯伯没错嘛齁、哦、哎呀王伯伯来乔师简单跟王伯伯报告一下哈，臀骨裂开的话像大哥大姐，臀骨会裂开通常都是你的骨质不好了。骨质就是说我们的骨质密度它第一个不够，那第二个造骨功能。造骨功能就是我们身体的骨头它会有一个造骨，因为我们的骨头它大概有一段的周期时间它会新陈代谢，会把原来的骨头把它去除掉，增加新的骨头进去。可是慢慢有年纪以后，我们造骨的功能会变弱，所以很多大哥大姐八九十岁以后造骨功能不好，造骨功能不好的时候造成很多骨头裂伤，恢复得很慢。那你说陈老师，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因为裂伤了你不能做很多运动，因为怕有些运动做了以后会造成裂伤，裂开那个骨头裂开会更严重。所以通常骨裂的话，骨头裂开的话，医生都会说就是多多休息，好，不要过度的活动，通常都是尽量要保持稳定还有固定的一个模式。所以通常裂伤的时候是不适合做运动的，不适合做运动的，只可以适度的按摩轻松。因为裂伤的时候如果大哥大姐做，有时候会裂

还有照顾功能慢，所以陈药师觉得说王伯伯你可能这个时候辅佐用中药哦，强筋健骨的来辅佐，那这样子的话陈药师觉得你的照顾功能会比较快，好，那第二个你也比较有力气，第三个也比较不会酸痛，好，啊，骨裂这段期间就是正常活动，它不太适合做什么运动，因为骨裂的这段期间如果做一些比较伸展的运动，有时候会造成它骨头裂开更厉害，所以通常骨裂的时候都是做一些温和还有静止的活动就好了，也不用特别做什么运动来增强它的恢复，因为骨裂就是要时间休息，让它时间休息，那在这段期间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一些中药来强筋健骨，你说陈药师那我要吃什么中药，跟助理问，中药让你那个筋骨强健的中药，如果不知道吃什么中药就跟助理问，助理会跟你说好不好，那简单跟王伯伯报告一下，好，好，来陈药师哥看一下，来，好，来啊，我看一下苏太太，好，台南善化的苏太太，好，台南善化的苏太太在问，好，他说陈药师有在吃薄基，薄基就是阿司匹林，好，哎呀，那呢吃过血流循环来通的吼，够要紧，这是会动的，请你放心。因为你血流循环通的是营养，是保养，伊含阿司匹林、薄基无禁忌，好了解意思吼，所以是会当做使用的。那呢，台南善化苏太太讲，陈药师，啊，我本身有在吃安眠药啊，吼，那安呢，就今仔陈药师安讲的啊，安眠药啊，辅助嘛，辅助嘛，唔过卖三成依赖性，把生理时钟调好，慢慢安眠药啊，甲改掉，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好来，我赶紧来甲恁回答哈，无回答不了。来，我看一下来。我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陈药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彰化永靖呢？黄大姐在问，黄大姐说陈药师，我有干燥症。常常又有痰，又会鼻涕套流，吃益生菌会改善吗？益生菌是对着干燥症患者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怎样，陈药师跟彰化永靖的黄大姐报告一下，因为干燥症是一种自体免疫失调，所以你身躯开始打打，不但嘴打，皮肤打，目睭打，身躯都一直发炎，甚至呢长期的干燥症够你做歹困，是不是？啊，你讲陈药师有影？你看，咱来看黄大姐哈，你看，第一干燥症常常有痰，啊个鼻涕倒流，啊代表着你的胃肠嘛拢无好。所以你食益生菌有啥物帮助？我甲你报告一下哈，专业的益生菌会当调节你的免疫力，和你干燥症引起身躯免疫失调，含着发炎的状况，较袂愈来愈恶化，甚至会有辅助的帮助。所以干燥症的患者吃益生菌，专业的益生菌真好。好、哦，来第二，因为你有痰个鼻涕倒流，表示你最近胃肠拢改歹，所以你鼻呀咧，常常就会过敏，甚至气管就容易生鼻水，还是气管就容易生痰。啊，伫这种的范畴当中，益生菌就是会当辅助你先护理的鼻黏膜、鼻呀黏膜，较袂遐尼敏感，较袂常常生鼻水，甚至气管较袂生痰。所以咧，让你的胃肠消化好，过你鼻呀较袂过敏，过你的皮肤吼、哦、较袂干，让你身躯较袂发炎。益生菌，但你说感觉对着黄大姐来讲是非常非常需要，而且非常适合的一个物件。你食了就是讲，第一，你干燥症常常引起的一寡免疫失调，含身躯一直发炎的现象，伊会较好控制，较袂恶化。啊，当然你干燥症可能爱辅助医生开的药啊来辅助。了解意思齁，医生开的药来辅助，啊益生菌来配合齁，那呢双管齐下，啊来第二，你不但益生菌吃了你的胃肠消化会较好，啊你过敏品水倒流，包括熬生痰的问题嘛都会当得到好的帮助齁，啊你简单跟大家报告齁。后来这个树林的林大姐

0: 问哦，伊讲肾丝球过滤率偏低，因为你无讲低偌济吼。如果肾丝球过滤率，比如讲大哥大姐要搁伫60左右，吼60左右，那呢一般来讲，纳豆啦、红曲啦、姜黄素啦，这食是无啥问题啦，这拢会当食。就讲，因为这袂影响到油脂功能，吼、哦，这拢是保养营养的，伊袂影响到油脂功能。所以你有咧食纳豆、红曲、姜黄素，这拢会食起，请你放心，吼、哦。啊，就是爱注意，肾丝球过滤率也偏低，油脂歹就是过心脏，心脏油脂做位过，心脏油脂需要的 Q10 真重要 ，Q10 会当帮助油脂功能较袂歹。嘛，帮助你的心脏功能较袂歹，好不好？哦、跟咱个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永康的刘大姐讲，超市血路循环的通内底的营养是啥物营养？主要就是你的血管的软 Q， 和你的血的大血循环的好，和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烧，和你的血管内底较袂发炎，和你的血管较袂硬化，吼、哦，相关的营养，吼、哦，有机会我较讲。后来屏东的林太太咧问吼，伊讲超市。左边的大拇指肩胛边也乌乌，是不是灰指甲？真歹讲吼，真歹讲的原因，陈律师甲你报告就是讲，是不是灰指甲，可能爱由医生这边来判断。因为肩胛乌乌有真侪原因，我讲了解意思吼，啊，所以看一下皮肤科的，看一下皮肤科医生甲你判断者，如果是灰指甲，吼，配合医生的用药，啊，陈律师卡来教你安那保养，好了解意思吼。哎呀，了解意思。啊，灰指甲有当时会白，黄，会灰色，会褐色，乌色。所以真歹讲，到底是不是灰指甲真歹讲。了解意思吼，系啊，有的甚至有黑甲症，吼、哦，就是有一挂相关的问题。有的甚至有一挂外伤、炎血毛可能。所以到底乌乌是安那？先拜托屏东的林太太，你先给医生看，皮肤科医生先看一下，好不好？皮肤科医生先看一下，医生判断是啥物问题。了后，陈律师卡来教你安那保养哦，好不好？哎、哦，跟咱个大姐报告的哈、哦。后来，大理的郭大姐讲，用超市，我吼规身躯拢徛袂起来。来，我看一下，规身躯拢徛袂起来，要安那保养？来，规身躯拢徛袂起来，就是咱坐咧拢徛袂起来，啊，坐咧徛袂起来，就是腰。咱的核心肌肉有腿较歹，有腿较歹，啊，第二关节嘛较歹，好、哦，所以大理的郭大姐，但就说干嘛讲，你除了血流循环来统一外，你可能搁爱食一下个腰骨关节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B 群跟钙质，因为你关节含着腰骨嘛拢较歹啊，较无力哩啊，所以配合食循环会统一外，食寡腰骨关节伊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B 群都会较好，好不？后来彰化杨大姐咧讲，伊讲只要是右边吼压迫性的骨折，进骨头好啊，唔过出现骨刺，吼、哦，除了做复健以外，敢未改善？骨刺吼、哦，就是咱的骨头吼、哦，因为进行压迫性的骨折了，伊产生吼，可能即个骨产生的问题。如果无得到神经，就是做复健就好啊。好、哦、了解吼、哦，有机会我阁讲互恁听。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侪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老的老弟，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咸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金，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基本米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韦大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落雨落甲，但是这个风台去沙特好加大，变观世界哈。我讲忙来啊，哇，台湾哦，静静落两礼拜，而且迄雨，唔是讲落来停咧，吼，是安落规工啦吼，惊到人吼，不要紧，雨会停啦，水会干吼，啊人吼，永远都在啦，对不对吼？大概是安尼，那大水啦、风台什么，应该是差不多安就过啊啦。上好是安尼，希望啦，吼、哦，希望按照专家所讲。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虽然不是台湾，不台湾啦，忙笑啦吼。你看台湾这几天啊，超几十天以上啦，上无两礼拜吼，差不多迄个时间，你看咧，哇，雨落个吼，大家也袂叫苦啦，啊，堆咧水流啦，堆啦吼，一大堆啦，就是安尼，大家所在都有天灾地变。那不是地震啦，啊，火山爆发，那无就落雨的啦，水灾啦，吼，沙崩啦，吼，我讲听最近的一件吼，就是对呢，尼泊尔大家知吧？香格里拉，哇，水当当吼，尼泊尔这个国家吼，伊就甲这个西藏，中国迄个西藏吼，小隔壁，多隔一条，多条街嘛吼，啊。一条桥，就算哪个国家，结果你个看呢？最近嘛发生交界所在吼，其实即马专家咧个研究吼，伊这是啥呢？伊这毋是做大水啦、落大雨啦、风灾啦，或是讲山顶即、這个人讲像个花莲迄啊，类似花莲种淹水湖吼，即、這个大雨破空船拼来。大家看电视吧，惊死人嘞！真正惊死人吼，迄、那个全部冰了，伊个是冰川啦，就等于规个山头的冰，啊，规块冰全部融掉啦，崩落吼，规个崩落吼。目前我讲死亡人数啦，那最有尸体听讲死亡人数是362人啦，但是上严重就是有1400几人哦，找无人诶。已经失踪的，上者就是啥呢？一、那个外国人士啦，惊到人呢。到台湾时间的昨晚7点外嘛，这个死亡人数差不多360几个吼。另外，这个失踪的人数吼，上者就是啥呢？去个是做观光的，都甲你讲啊，尼泊尔这个啥？迄、那个这个香格里拉哇，你水当当吼，你看外国人去遐佚佗，看偌济人啦。观光，干那外国观光的吼，当时差不多800几人，1400几人占一半较多啦。拢外国人，惊得人啊！这边走一队，我咧讲这大家听吧。这边走一队，你个看伊个规个冰山迄个水安尼冰来吼，安尼规种样嘛啊，那迄人就估计免走啊啦。迄不是人走呢，迄是规个厝啦、车啦，有无？哦，惊到啦！所以讲哦，天灾地变哦，茫定讲讲，阮这个国家定定咧，什么咧风灾啦，哦，有诶无是对啦，哈哩，人迄别个所在足可怜啦。所以甲你讲天灾地变哦，唔通来哦，你若等到天灾地变，连咪一个所在地震啦吼，啊一个比一个较大啦，啊咱台湾连咪都落雨啦哇，你看这天灾地变，好个太冷哦。实在真灾啦，吼、哦！人讲真严严啦，属实有影。安怎落雨啦，安怎崩啦吼，人都有在条继续起来。其实最近温也袂少呢，天灾特别那个地震，一个过一个拢7点外级的呢。变啊，地震7点外级吼，过来就大水啦，有诶无诶啦，吼、啊！风灾啦，吼，火什么一大堆，火些人吼、哦，真正有影。特别生活中安全起见哦，实在大家都袂当挂无厝牌啦，属实有影。

0: 那一天在讲的。
1: 你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就听到你这么讲，我就赶快给他吃，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2: 哦、啊，医生，我给评估，没整啊啦哦。
1: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2: 好、嗯，
1: 结果他都没有
2: 了，都没有了，
1: 没有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给他去。
2: 都拢顺顺啊，你啦哈。
1: 太顺顺啊，这样呢。
2: 哎，真好。哎，
1: 真的那个啥 QMB，QMB
2: 哈，哎、欸，
1: 真的不错。真的，
0: 美国警告。这款个得 QMB 蛮讲唔定哩哈，美国那个 QMB 哈，恁有特别做，啊，那特别做除了美国进口的 QMB， 还有活力民宿，得那益生菌哈，我那咪继续全部继续，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诶，加上一千块嘛，全部继续，所有的特别做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跟恁个活力民宿益生菌，所有特别做吼，都拢搞咧拜呐，大家一定爱把查真多吼，即有正常，哎，有公司加给你优待查真多，一定爱把好不好？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电话接不完不要紧，咱稍等，不管你家卡，咱家己听来刷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大同志暗时啊吼，这个65岁大这人吼，讲伫病附近，病人都有够多啊，后头也有够多车吼。伊若伤过赶狂，要看病人厝内人吼，哦，安尼后头来查嘞吼。结果一个出来找无倒来，啊找无倒来，伊就关报警察啦。啊警察动作耐心嘛，甲看讲有哪有货啊，65嘛，这个太太这大姐啊吼，甲讲不要紧，你唔好你伤过紧张吼，啊你茫想讲病已经紧啊吼，人紧张倒落来哈，准赶紧改倒走做啦吼。警察想要无法度的。只有小家门，你奥托拜到底徛喺对对对，一个所在，因为报警站吼是一个报道讲，伊奥托拜用头干嘛。不过警察这边，改先看起无像头干啦，是奥托拜无像用拍伊，无像头干吼好，就耐心加考更加安大吼好。到尾无多警察就用伊权力嘛，会当调监视器啊。那无普通，那无多啊。你警察会当调监视器，监视器调出来吼，甲讲太太大体，你有多歹吼，唔是伫你找这个所在啦。你有多歹吼，是停伫隔壁街啊，迄个所在你停伫遐吼。你看，这个就是你啊。啊，这个大体的太太讲，这个唔是我啦。警察讲。啊！明明录音机、监视器摄到，就是你，你个即要报，你看，你个计唔是我吼？当然，这小个在色差啦，无唔对，你也袂当个怪讲迄个大姐啊吼。你知影讲录音机录起来，迄个人目睭像动物啦吼，有诶无吼？那么派出所伫办啥案件报案，就这大姐太太讲，我都来帮伊啦。啊，两警察到现场了解，得小个看会出来吼，下底开枪步枪放去。但是奥托派无成，去用头砍啦吼，绝对家己唔知徛喺对一边，结果用起来到这所在，奥托派放伫原本所在，准找我嘛吼。迄个时间在下晡4点挂嘛，做4-5点吼。唔知影讲原来伊去隔壁街，隔壁街。那么隔壁街被隔壁进前敌对呢，就一间病院，就咧中国医药大学诶病院吼，伊就先去看爸爸啦。伊要先看爸爸伫遐住院，伊都倒来听病，过来用行去买物件，一日出店面，都掉见讲哎哇，我倒来伊讲哦，警察啦，你把官员倒吹者吼，我安尼吹3遍5遍啊，你哈，伊底部看到倒来吼，愈吹哎愈掉见吼，绝对是有人偷看我倒来啊，我倒来。虽然不是戒心啦吼，但是有啦，未歹啊，未歹好多歹吼。那警察耐心甲安达一个查查掉，就好啦，掉啦，掉监视器，因为警察上大权力的掉监视器，电视上准啊。周边附近甲调讲，大姐啊，有啦，有找到啦吼，就是你的人吼，原本不是这啦。是伫隔壁两条街的中国医药大学的迄个奥托拜停的所在吼，这个人就是你啊！你奥托拜停是啥？你只要伫两条街外迄个店面咧买物件，结果伫遐找奥托拜，讲无啦，迄毋是我啦。警察讲，我都调监视器，这个人摄到是你，报你看，你更加讲毋是我。伊讲安全帽都无共色，挂嘴帘嘛吼，啊挂到我讲，伊这监视器我得。这个误差，我们不要紧，唔好纠正哈。为派出所加载了哈，到一座停迄个中国医药大学诶停车，这个所在个讲，是哦。啊，我哦呢，我都要停伫遮来看爸爸啦。原来阮爸爸就是伫遮住院啊，我就先来看爸爸住院了吼，就去附近买物件。再别去你讲奇怪咧，啊这奥托拜应该停伫店面外口边了，无远吼，啊，该坐奥托拜吼。警察甲确定讲，大姐啊，你身躯感觉有所事，啊，大姐讲，哟，我别去讲我，奥托拜所事是毋是个地身躯？结果落地一坐起来，哎呦，我奥托拜所事只讲，你甲查看麦啊，我甲你找着，你讲毋是你啊？你讲这个人毋是你，奥托拜嘛毋是你个，你甲查看麦，哟，可是。伊伫伫车顶，甲迄个警察讲：“我无可能甲奥托拜停伫遮啦，较有可能就抓
就抓，就抓拢未成功啦吼。随就抓吼，诶，警察讲阿别哭阿别笑吼，唔知变哪办啦，阿搞袂无多吼，就这样呢呢。诶，奥多拜吼，停伫遐，结果用行咩物件？一日出来人听讲，结果奥多拜较停着，唔知讲奥多拜吼，停伫街边街啦，为着方便，奥多拜停伫遮，出来吼找无奥多拜啦。看老爸看外公，无可能，警察立马我爸讲，我奥托拜到可能停去病院啦，我伫咧买物件停病院，明明伫咧停，真啰安尼。院长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功课。
1: 活力敏素啊、
0: 哦，活力敏素，嘿嘿。
1: 我自从被这个如果看人家讲，我食两刚食两包包，啊两包两刚包一盖嘛，啊怎么拢五个块哦？才食一包，啊我拢不吃，被搞到吃，啊过年刚到八月到我。你是的，那肯定掉，那肯定掉，水水水干啦。
0: 哎哎，
1: 啊，我在包凉啦。
0: 哎，
1: 啊，你是啥
0: 啊？啊，今麦有顺哪杯？有顺哪杯？
1: 嗯，我阿都根本啊，那肯定掉咧。
0: 哦，安尼哦，哦哦。
1: 啊，如果像你讲哦，大家拢，你讲，你讲，那个帮时间对吼。
0: 哎，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
1: 哎，我们时间在哪里？像弄啦，大家拢把大家绑啊，那个
0: 直接
1: 接到。
0: 嗯嗯。
1: 啊，如果这样子接接，你阿知道啊，是真多人接吧？
0: 啊，拢帮助水金蕉钓安尼啦，哈。
1: 啊，我可能阿只结棍，阿只是真接。
0: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到底嘞？
0: 嗯。
1: 食饱了吼，那些备料开始开始在备啦嘞。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哈。那今日今日今日钓嘞啊。
0: 好的。叫做活力敏素，一些益生菌呐，啊，益生菌就被摕来的作为病嘞。即卖益生菌的物件是太多个白醋，但是茫棒棒甜甜食来讲，袂歹。这个水果皮唔是安尼，咱要食益生菌就必须来得上胃病，就像这样，歹排便，那无食物件就各个动脉粗，动脉骨头病咯，那无了益生啦、肚肚啦吼，癫痫病吼，都安尼唱唱唱唱唱唱，逐工都唱要几包箱装吼，你那大人做侪，这个就无够胃病，那你活力敏素怎个顾食啦？台湾人上侪毛病都即几点吼，日常生活上好顾在个医生去的胃病啊，得我请一个保全在顾几千句吼，特别做加上一个清洗膏啊，有特别做的产品，大家拢食当去吼，得活力敏素啦，美国进口 QMB 啦吼，咱的雪利旺啦，咱的莲果精啦吼，拢有特别做，拢加上一半份的吼，拢全部特别做上到后礼拜8月30日上月底。贵都无啊吼，大家把那波上台，看你们讲白讲讲8688999，讲白讲讲8688999，问我丢不要丢，甲送我丢吼，唔当无在。好，谢谢医生讲过。

伫台南市海南区海天路，大家台北哇，那我甲转台湾吼，会惊死呢！到树林的空地啊，去用挥发甲倒粪扫，你要倒粪扫不要紧，你若倒迄会烂糊糊、臭毛毛嘛不要紧吼，你共倒迄危险的粪扫。都成为阿鲁米啦吼，啊，迄种镁合金，镁尤其镁，都一个金啊变一个足水迄个米啊吼，这个物件吼，因拢真正唔知，是雕工唔知，还是雕工也无对倒，啊，都白倒吼，这个物件袂当用着水啦。你打打袂要紧，你用着水，你我顶礼拜落落去那种变嘛，大家拢猜嘛。在台南南区海南路迄个港河北道吼，在五工程多当地地嘛，礼拜东港哦，唔是火烧，乃是爆炸啦。总共几间？总共六十间啦。所有伊后边的空地啊，所借到的邻居住总共六十间，你看免啊赔，我讲免赔啦，这都走啊咧。对啊，大家嘛知啊，这个属住啊，到底属住在了啥哈？哦，总共后火烧的吼，后病吼，对派去话无，总共六十间，上严重十一间，拢病了火烧火掉吼，啊，十个受伤啦吼，赶紧赶紧落去抓人，到隔天讲到当地里长，啊，甲迄个中人，到介绍这块地。讲下当，哎啦哎啦，这下当红个，多笨手！我来讲吼，你着关关个倒木些啥物？下当多笨手是你讲的嘛？听来吼，里长啦吼，迄个中人吼，包括西车来车倒去大卡车司机，一旁人啦哈，抓到的吼，全部你也听好，即马互相下体呢，伊甲我讲下西，阿姨甲我介绍哦，西人吼，口径无同款啦。啊！即马三个人全部收我，全部收我。但等我呢，已经收我。有人讲收我，这个人无效啦。啊！我要退，袂要甲上退啦。真严重。那么朱阳湾人调查出来，姓王啦，叫做王义凯，这人吼，伊伫大月底开始要放暑假，真正吼，就坐飞机过越南，人就走啊啦。所以即马通缉也无效啦。通缉我人伫外国啊，除非。人迄个国家要甲你配合，不然无你无才调啦。转小做怎样？这个抗跌树林的土地，伊敢放这个物件，是完全无合法。当地伊这个李，诶名叫做啥？叫做李兄弟，对啦。幸福啊，因咱个的理想啊，对啦吼。啊，得因某个的幸福啊，因某因啊，我是咧讲笑啦。这个李，个的李兄弟吼，结果唔知讲你个看，变家呢？介绍这个。土地这个中人啦，吼，讲个拢倒粪扫，包括另外一边都车来倒粪扫车，像强啊，倒一个大卡车司机抓到啦，三个人全部拢抓到吼。那经过了解，像强这个大卡车姓杨的，甲讲，讲你大卡车，你负责吼，啊，你抓司机来才倒吼，遐一挂哦，倒遐倒遐。爆炸遐物件吼，那么姓杨吼，讲伊是中人啦吼，那么伊。什么人叫伊倒家粪扫？就是迄个走路迄个姓王的啊，走去越南迄个姓王的吼，王义凯，甲讲吼，我有一堆粪扫吼，啊天哪，有钱人赚啦吼，就是迄个物件无对赚啦吼，啊伊讲，我知影啦，就有一个空地啊吼，无来甲倒地啊，我讲这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你要做歹规矩不要紧，要做歹规矩过分啦。哎，分工这死人袂死人呢？你茫讲，我今仔日倒粪扫吼，倒遐什么阿杂物件啦吼，啊，什么臭毛毛好不要紧，我唔是讲不要紧啦，都规地袂死人，咪上底臭尔。你咪了解讲，这个物件病呢，像个炸弹。你要了解讲，人迄、那个要甲你讲啊，这有钱人赚，但是粪扫我无对倒，伊即马等于找个海神咯，这条路。这件代志是安尼来啦，伫海电路里头吼，甲倒车，伊都看一块空地啊，私人的呢，这个是公家地呢，这是私人的地呢，唔知哦。好，那么这里长进前吼讲，这个所在因为空地啊，所以讲有兵种，但停车都附近嘛，附近兵种停车吼。伊讲什么人来搞多白多喷水，伊完全唔知啦，伊都小瓜恶嘛，小瓜恶吼，但是愈做愈多，都减起来嘛。
种关键吼，佮会当讲话，他嘛啊佮会，这个物件会变啦。哎，都我都甲你讲啊，你要做歹，你卖了解讲这个物件到底是物件。哪讲会臭会烂，反正另外一回事。伊这唔是会臭会烂，而是变啦，就是安尼。哦，都变者吼，你佮看，人即马收通计，底下电脑里端。笨手这个美女这个这个这个费算费五金嘛，这个物件吼，病吼，总共六十间厝呢，六十间啦，附近那里病了哇，听咯，那么经过了解，本来这个中人刚介绍讲要倒笨手这个中人吼，刚提我来准备处理呢，是隔天刚拜下晡，赶紧指挥将三人全部了回来嘛。听讲唔是干那一年啦，连唔在身躯边什么拢要走走算吼，唔只个伊只李天啦吼，啊个迄个中人姓杨嘛吼，个咧大家家带头吼，即、這个大家就手机全部拢掠掉吼，即马讲袂拄好啦，到底什么人吼带头对吼，但是呢听即个中人讲应该是较准啦，即、這个中人所讲就是伊就是接受迄个姓王的。人已经走出去越南这里抓到，加工有这个废弃的粪扫，但是无对等，无对等，无唔对，伊嘛知影讲，你若加工无对等，我嘛知影讲，这出去有问题粪扫哈。既然是安尼食得好那药呢，你讲不要紧，我就是在抗体啊，你来个倒吃，这嘛倒一段时间啦，结果到这个礼拜嘛，到五天前礼拜哇，因为好热噶，没。没这个物件，你猜讲，伊袂当淋着水，伊水迄个量若有够的时阵，没这个物件，伊自然就变啦，唔重修个尔，就变嘛。哦，迄、那个物件吼，这个物件今物无啥家用，什么所在用上济，泥头门用上济，但系美发店啊，一个金鱼变一个米，哦，米的迄个米吼、哦，这个重金属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的泥头门用的较早。够有一种人会用这个物件，叫啥呢？叫做镁光灯，大家捌听过嘛？就是翕相馆，但是古早啦，有无？大家看这来扑者，啊，即马无啊，即马闪光灯哦，是用迄个电柱挂在迄个闪光灯，但是较早都用迄个烧的啊，就是镁光灯，就是叫做镁光灯啊。但是唰哇都变，迄较早足古早以前的镁光灯，啊，这个物件袂当有水，镁这个物件等着水都多等着就多好啊，顶礼拜。准落一个有够淡了，准病啦！哇，病挂烧嘞，好个在吼，无造成人命嘞，迄个造成人命受伤是十一个嘛，我脑轻当啦，受伤吼，总共六十间的厝啦，都伫海田路这间，哇，有够大间，你甲看，人吼要做代志吼，忙嘞，食得好当药啊，吼，你也知影啦，代志到底做你会丢啦，不管你做好做歹啦，吼，好，唔是安尼尔，佮好你找掠无你啦。你绝对人像人咧讲，讲你绝对有报应啦！你像啊，你靠哥，你要走一堆啦！啊，正路吼，忙咧，我白做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啊来，咱特别多要介绍人呢，阿爸阿姆、阿公阿妈，只多一边尔吼，就是假产品的大呀大出上个，就买产品、送产品啦吼，特别多一年吼，多这边，等咱呢美国进口 QMB， 啊咱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干咱嘞，德利联合精、德利血量弄上一半分嘛哈，咱嘞德利联合精、德利血量哈，都特别做哈，加上千五分伫内面，要送互你哈。QMB 干咱嘞火力民宿，那有加上千四个分伫内面哈，要送互你哈。这是咱特别做今年这边啦哈，大家听下吧。那无上者，台下靠台望者有见哈，老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说没去别讲大宣传者，那无哈加少无见哈。真不错，好不好哈？好，有任何问题要询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给咱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好嘞，哦，太阳白虎，来，不要紧，来电话接无电话，咱小探报看这个卡，来等下现场来，现场这个电话抄起来，甲抄起来要卡，到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

0: 来呢，我来听一下呢，听一下，喂，你好，你好，
1: 我是有朋友啦，
0: 哦，你好，
1: 我是走路都喘了，对不对？
0: 哦，
1: 吃的话就叫酒，
0: 美国进口较对，较对咯，较对咯，哈，吼，
1: 那叫 QMB 哦，
0: 美国进口的 QMB 就较对咯，哈，
1: 很贵啊，
0: 那单管是2000倍。啊，单一罐2000杯，咱即马特别做，你当两罐5000克，会加上一个半罐1400克啊，吼、
1: 哦，
0: 好不好？
1: 吼、
0: 哦，药房都买有啊。
1: 血拢是食啥货啊？
0: 血拢是食生花啊，足侪人无够花，足侪毛病唔知吼。
1: 啊，一时啦，就两百三。
0: 无水诶，水诶，血量全部拢水诶，液体诶啦，吼、
1: 哦。啊，液体一时免那泡、啊。
0: 咱那边即个杯啊，吼，你甲倒一杯，要泡我就是家己诶。艺术安得哦，好不好哈？
1: 一点啊得哦，
0: 一点啊得啊，都看家己艺术啊，这就看艺术安尼哈哈。我要吃两顿，吃三顿，拢各一粒，各两顿，不要紧，看家己的轻重啦，看家己今仔目前的轻重啊，好唔好？
1: 好好好，我明仔载过来带啊。
0: 好，伊去药房个屋哈，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我
2: 迄落，这我他们这唔是落，袂情形个呀。
0: 对，我定型嘿，你好嘿。
2: 我失败。
0: 对
2: 了哈，啊，咁长只，
0: 有去手术啦，生活无？
2: 头壳，
0: 公掉，
2: 啊，含迄落，迄落脚床头遐。
0: 哦，你即马你食真香去？
2: 食真香，含迄落美国的迄落。
0: QMB，对。啊，你去看医生无？
2: 有啦。
0: 哦，有啊，啊，医生给你看安怎？有啥物震动无？啊，安怎无？讲无？讲无？
2: 啊，就酸凉。
0: 啊，
2: 酸疼爱用药发症。
0: 哦，
2: 爱长只哈。
0: 无啦，不要紧，你几工啊？几天啊？
2: 这一天
0: 哈，下礼拜该吃啦。你今麦专门吃医生药好了啊。
2: 啊，我个有假呢，我有假。
0: 不要紧。你个看你今麦不要紧，还是不要紧。但是你今麦专门，你今麦的医生药较重，你专门吃医生药。
2: 那
0: 那下礼拜该开始吃好不？下礼拜。
2: 专门吃嘞啦。
0: 先慢吃嘞，下礼拜该开始吃呢，好不？你今麦这个时间专门吃医生药啊，好不？好。拜个家，好啊！即马专去三工专门食医生药安尼，好，好不？老大人上惊安尼呢，我讲啊，我也无咧管着，唔着人吼上惊，免人讲到人个有话吼，你一定爱比别人较有一个，就是讲更加细意啦吼。老大人吼，那超过70外80。削一遍吼，还有当只要恢复的，无简单来时间啦吼，唔只讲爱特别注意吼。好，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无讲这时间就先到这啦。好，你时间，咱先等一下，不要紧，你电话接无电吼，小等我甲你听来算吼。来，我来安排歌曲。来，我先安排一首听重点播吼，甲咱点播的歌曲，这首叫做《上水的伴》。

人台北一马女主跟男朋友小招去对这道台东的东河哈，当然东河哈，我本身讲无什么好算，但是我知影啦，因为我伫遐做兵啊，但是因为讲观光地点咧足天然，就算山谷吼，迄、个台东东河有一个东河溪啦，伊个东河有一个东河溪吼，一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吼，去登条山咧，登条高山啊哇，台湾即马高山不遐济呢。你足地山谷的所在，观光点嘛好吼，嘛能定个高山啦。但是你也知影，迄高山的东西啊，我来真弱啦。同我所说，你当然袂当家己伤害，但是码头爱有滴方便吼。到迄个周边啊，有派一个背包嘛，足地安尼啊。你看咱哪去有高山的山谷观光点对吼，你唔知吼，高山的形容撞出来吼，就个咧相遇不咧惊人咧。即马高山无咧惊人咧，你人家背吼，伊比你较歹咧吼，啊你也唔敢背，来咸咸咧，迄、那个镜头啊，伊即马甲唱吼，伊唔敢甲伊唱嘛，高山啊，我总叫唱伊，迄、那个背包内面吼，迄、那个手袋内面吼，放二十几万的物件啦，伊即马甲看怪，伊唔敢话怪啊，伊想讲看怪无物件，伊内面内面真正无物件，都一挂有贵重的手机啦、现金啦，有诶无诶吼，啊一挂贵重吼，加加咧贵。背包内面二十几万嘛，手机啊啦、金啊啦、破链，拢啊手表啊，拢伫咧背包内面吼。以前我看怪，以前讲好不要紧，互你看，我内面无放只钓，高山啊厝内要找食，伊内面你有胖啦，有啥物物件，伊食伊金只哦，都唔知啥物件。高山足巧，以前嘛高山啊，即嘛有在条开开呢，得你。手挂地啊，什么物件？伊即马给开开了吼，真正无物件嘛，都无保值的物件，啊，这也无路用。伊想讲，伊即马地啊都无路用，无值的物件，伊个坑地本来做在顶马个土家地吼，唔是。伊这条桥吼，叫做登山桥啦。伊即马看看无物件，迄高山那种个拼，拼一下上大都会桥顶都碰一下吼，都直接落去桥卡落深啦。一个溪边嘛，哦，赶紧无阿多就报消防来倒山岗吼，内面哦要到三十万、二十几万啦，后手机啊、后金啊、后现金哦，包括一挂重要物件嘛吼，无阿多当然这个派出所啦吼，当地船长啦吼，就倒山岗啦，因这物件太贵重咧，刚才迄个皮包内面吼，就这个要到三十万、二十几万嘛吼，好啊。这个所在吼，就是这个上来这个野生，与台东的东河乡吼，伊并无什么特别的观光点啦吼，满足野生就是讲伊足天然俩。来这个所在，主要咧看啥？看山边，倒咧天然的山边，有人看山边啊，山边足水呢。迄、那个台东的东河乡，迄个山边都足天然，啊个溪啊啦，我操吼，啊个看啥？看高山啊啦，伊这。保护保育类高山，所以讲山谷天然的山谷吼，你看山壁啦，看溪啊，看啥，看树啊啦吼，啊，上头看高山啦吼，我讲对啊，啊，你人人甲你讲这也无生活，就干看高山，你要来看高山啦、啊，你怎么要来看高山啦、啊？结果迄、那个手提袋加迄个背包去高山的上面吼，你甲你化忧吼，哇、这个经济讲无多啊，嘛，没啦，办啦，登地啊，吼，都大家到山岗吼，啊，当然啦，这个、所长你讲啦吼，那边里边较野外所在，话就较贵重的吼，还是尽量买那边啦讲，你讲贵重无贵重，都我想讲，这都排伫家己的背包内面，你嘛无可能讲无带来上古币要寄对，对不对？我出来外口，变我台北人来台东佚佗吼，就是安尼，唔只。除了感谢啦吼，警察有哪里讲啦，就是一般民众啦，台湾吼是在足保护啦，尤其台湾人对伊个野生动物吼，山谷啦、观光点啦吼，一挂山边啦、溪啊、沟啊啦，有诶无即挂对吼，即马上济就啥呢？就是高山啦、啊，高山啦上济，而且高山来挖你身躯边，就是伊绝对挖你身躯边。
诶，春秋要甲你计算计算，你不咧惊你半人吼？你讲一般来讲，伊啊成动物吼，咱看到都高山啊较干咧啦。你其他看到咱心，咱心较厉害嘛吼。你讲看到螃啦，迄条虎头螃啦，看到蛇啦，哦，咱就走到无尾流。高山咱较袂走，而且你也走注意啦。啊，熟悉的先，所以诶，要注意者吼，物件诶较贵重诶吼，若真正袂堪一，迄个高山那个上过顶吼。你讲喙食物啊，胖啦，紧就说迄袂要紧，那个上着上呀吼。哪怕去有高山那上过吼，迄有人在注意呢。毋是干那讲物件胖会钱了尔呢，人安全都有问题呢吼。伫野外所在，有人讲啊，该无该休息，袂使啦。高山啊，你别来讲这个做诶保育的动物就是安尼啦，你别当改讲，像你讲个讲，甲修行，别当安尼哦。好嘞，我来听重点不？叫做多情会。

0: 那伊听一个功德。
1: 我也感觉讲安尼，安尼，安尼肠胃不啥好势吼。
2: 对。
1: 后落紧食两粒，搁一粒今天安尼吼。
2: 系。
1: 再落去啊，等下就缓和下来。
2: 哦，都缓和下来吼。
1: 啊
2: 很舒服安尼吼。哎、
1: 啊。我即马就医院的药啊，我无食。我来食今天安尼。
2: 好安尼吼。
1: 今天吃安慰。
2: 好。
1: 啊安尼。
2: 安尼好。好。
1: 为他干了，我头我咧食，即马我先去咧食。
2: 哦，你讲你医生药拢无甲食安尼。哎，
1: 我生药我无。
2: 哦，啊，拢食咱的 QMV 个经验。
1: 对。
2: 哦，很平顺啊，吼，很平顺哈，吼。
1: 真顺
2: 。哈。哎，恭喜安尼食得好哈，即继续安尼食。
0: 好多人吼，都上好食啦，叫做心血管啦。你若去医生一抓吼，哎，病啦，我咧讲病吼，哦，一想要讲哦，吼，真啊太多假呢，大讲得安尼，渣吼，无多再过啦，那。专家的医生啊，医生来讲哦，想要讲要过好，无撇步无承担啦吼。你平常人到这个会啊吼，你要先顾大先，不是讲哦，这个什么承担，不是，你今仔日甲顾大先，就是欠过遐物件，叫做 Q 啦 ，Q 这个物件吼，甲血路通道就是伊个血袂跟动嘛，唔则定咧顾咧，咱QMB 甲智能一定要配做位，一会吼。你迄个规粒的器官，伊就袂退化，就像眼睛啊、毛鳞骨加食苗吼，就 Q 吼，袂见规档，就经营加加做伙。啊，咱的 QMB 就专门咧毛鳞骨迄个即、這个胖脯啦、规身骨的即个器官吼，即、這个 QMB 吼上侪人用，伊是手头啊，伊所有弯头吼，咱唔只特别优待，特别做啊，美国进口。这个 QMV 特别多，那有加上一个清洗膏，半罐轮咯。这半罐价值清洗膏公司免钱呢，要送给你的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结束就结束哦吼。那无上台看的吗？0800-8688-999，0800-8688-999，无得不要得，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重点播吼，这首歌叫《上北火车》。

等观音一间诊所医生吼，已经六十五啦，这个医生吼姓吴啊，伊名嘛做国粹，叫做龙林嘛，乌龙人吼，袂当龙林吼，叫做乌龙人嘛，吼，我姓吴吼，叫做乌龙人吼，好，伊用对一波呢，医生开叫做药方吼，得人叫做。这是啥？搿是处方笺嘛？哦，起码你无处方笺，别当买条这关节药品吼好。伊家己本身医生啊吼，六十五岁啊，开无实在处方笺，其实实在啦。所以无实在就是伊讲暗讲嘛。比如讲，我讲用啊，去诊所好看吼。伊起码哦，你对感冒对咳不对，头壳疼，我咧比咧吼。伊起码后壁就该开一张呢，开一个关节药品。伊只关节药品若无医生开，你买袂着，袂当开着吼，就是爱困药啊啦。我甲你讲，感冒药啊，特殊的感冒药啊，内面嘛有啊，爱困药吼，佮愈侪，伊种爱困药吼，爱困药排出足侪种啊，有足侪种排出迄个爱困药吼，拢内面有一寡即个毒品的成分吼，所以讲拢惊死人哦。啊，你医生开个要量多好吼，袂要紧啦。那无你甲看，这爱困药内面有毒品的成分啦、啊，所以有人讲爱困药唔当我白吃啊，吼、哦，熟悉得要。但是有需要不多啦，有需要你来用医生诶，甲你即个测验了啊，开活动的爱困药吼，啊无人无困嘛白使啊，所以讲人啊就是安尼吼。伊即马用这部，伊家己本身做医生，伊是卫生牌呢，伊只是在业医生吼、哦、好。伊家己开诊所，伊即马甲你开药啊吼，不用公营你头壳疼吼，啊后壁伊就甲你开出来，哎，可能不得爱困药你开袂着，伊家己蹲起啦。就是伊所开这爱困药的关节药品吼，伊家己蹲起。到最近啦，到最近伊甲所有所蹲的爱困药全部卖散咧，卖互毒贩了一连啦。伊这位爱困药内面当连着迄个毒品的物件吼，总共摕着。店内现金差不多1600几万啦，你甲看得偌好价了好。真系爱困你啊吼！你讲买台买一了五角啦，落上台1块啦，上台10块啦吼。伊这样咧爱困你啊，蹲买10多万粒哦，不都蹲买2万粒啦，2万粒的爱困你啊吼，加卖药迄个卖毒的吼，卖毒的吼加收。唔知偌济啦，唔知吼。安尼总共卖咧卖毒的吼，人家查掉嘛。安尼一直查，甲查讲，原来你就用这部啦。啊，伊不用这部，足简单呢。这部查你唔知，伊就是医生，伊家己本身医生嘛。诊所内边，那边来甲看的病人吼，就是安尼人家讲奇怪咧。病人感冒啊，几啊困了啊，头壳疼几啊困了啊。好，讲好你头壳疼感冒，反正无可能。你几啊困了啊，不要你好困，人安尼较紧好。好。脚痛也开啊，困了，蚊啊定着也开啊，困了。大行大家去遐看的患者，大家都开爱困了。而且爱困了吼，实际上患者开不着，就是伊家己暗讲。伊开这个爱困了是主要伊家己买起爱困了，爱困了蹲起来。伊家只爱困了吼，全部拢卖互迄个毒贩嘛，因为人嘛，对安尼。唔知你个看，我有熟悉一个药局啦。伊毋是医生，伊是药师。药师吼，我即个骨那边啊，男士这边啊，伊家己甲讲讲，你毋知影讲样啊？我迄病毒个偌大胆呢？来外药局药房嘛，伊咧药房药局吼，甲讲吼，你看迄种爱困药，都咱市面上买滴迄种爱困药，便宜迄种个啊吼，都啥物咧？啥物福嘛，啥物有可能？迄个物件嘛拢有呢？伊个物件嘛，拢有内面制造一挂因有材料提炼的毒品吼。伊讲，你只可以当搞我注文1万包啦吼。伊讲，我听嘛，知要创啥对啊？我跟你讲，你做医生做药师个人，无你只戆个啦。你靠爱困，你要一困，倒要加买1万包个啦吼。伊讲无啦，我无可能买。伊讲靠，无可能嘞。啊，你做药师个人，你药局你都调啊，搁家己注文，你讲无？伊嘛知，伊调个来讲无啦。讲我无法度人一棍头甲枪枪架甲一包，这是一个限制，吊竿讲安尼啦。那无伊要吊嘛有可能啊，我要甲伊吊1万包啊，1万包啊，一棍了绝对有可能。迄毒贩吼，因为迄个毒品内面都去提炼的，一棍了当提炼毒品，便宜话迄感冒药，所以讲我咧讲，人讲吼、哦。
真正有当些朋友唔能我白吃，得人个有西有咸味那种朋友，你无看你个看，人讲哎呦，哎过你啊有迄、那个连医生贵个西药，医生贵个呢？对，嘛有医生贵个哎过你啊嘛有。内面无济少只个有毒个成分咯，伊无在掉在掠你个病啦。唔只来讲吼，那身体过较好嘞，平常咧保养吼，那卖食西药上好，到那边卡掉西药都有毒啦，真正。无讲无人知，你甲看，内面我甲看，伊内面所写我不爱讲啦，伊内面所写牌子吼，爱困了吼，有三种名称吼，大家都有毒品啦，啊，而且这得要经过。医生开的处方笺，唔知甲你讲啊，人讲西药吼，人必要的先足重要救命，但是唔当我白吃，你我白吃就像我食毒同款啦，真正有影吼。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我来听重点播，一首叫做《必顺的康水》。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啊，我要大便咯，拢两间放一间啊，啊，即马放会出来啦。
2: 哇，就好。你讲迄个火力民宿是啊？
1: 哎呀，
2: 火力民宿啊。
1: 我记得无安足，你落去吼，拢放未出来。
2: 安尼哦。
1: 拢放个一晚一晚啦，啊，即马有放出来啊，拢两间安尼。
2: 哎呦，火力民宿。
1: 哦，系啊，
2: 火力民宿哇，安尼我舒服呢，吼。
1: 嗯，我买偌济呢？你敢知啊？你我前迄阵买甲真买偌济呢？买几十万嘛有啊？
2: 安尼吼，恭喜来火力民宿，哎，食甲排便就顺来就好吼，嘿嘿好。
0: 但是咱特别做要结束个呢吼，真无彩，然后会当加上几数吼，加上几数剩上尾时间。啊，够有机会嘞！大家吼，加少加紧嘞吼。咱个火力民宿，食迄个歹排便，食迄个唱，大家来唱卫生纸唱几摆吼，那不如食物件变来 X 生啦吼，啊肚肚啦吼，有一种不是歹排便，伊着变食物件着要走便所个，一定爱食。咱个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伊是要甲你恢复你当下家己本身呐，家己本身的好人，迄个上好的功能吼。每安尼食物件，就想要走便所啦。啊，那不得三五天哦，等下面讲讲，莫等哦，莫等。我最近个定定，医生甲我讲，你着爱家己个听从，叫伊莫等咧。伊听从足侪阿公阿妈吼，足个安尼，拍白吼，得硬等莫啊，足侪危险伫这个便所个所在吼。那你火力民宿啦哈，伊是益生菌，伊咧帮助你排便足好用吼。咱特别做个现场吼，除了火力民宿。特别做美国进口 Q&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哦，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拢总有特别做加上这个一千块分哦，到咱的这个特别做嘛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B， 跟咱的火力民宿哦，大家把那波上提干的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这条街哈，叫做大兴街，啊，再有一个派出所叫做大兴派出所，我都老认了。你从啥地咁知啊？你唔知哦，当然足侪人唔知啦哈，但是我足侪人知啦哈。到张中岛，张中岛哈，哦，即滴行阿婆到大兴派出所，大中市的大兴路啊，大兴街哈，这所在也是大兴路啊，大兴街，我感觉叫做大兴街啦，大兴街哈。伊甲报讲吼，伊有一个即个啥，即个结婚酒局啦，吼啊。胖记哦，啊胖记吼，被赶紧倒退一下吼，而且我一定要报一个警察，伊报一个警察较正式嘛吼，伊已经有伫迄个手机啊，的类似脸书啦，什么物件，即马大家用的这个功能吼，监管吼破碎啦吼，所以警察讲奇怪咧，啊台中街台新街个今仔就要观光点啦，有够侪人吼，伊就是该用十万块的赏金嘛。伊十万块的现金，有人认得住口啊？对，搿个找手机哦。对啦，对啦，有诶朋友吼，安尼手啊比草啊比，都是为着要找一卡这个个人手机。啊，这个个人手机哦，对这个阿公婆，听讲不是钱的问题啦，是相当意义嘛。而且十万块现金吼，而且大家好找吼，啊，你草婆啊啦吼。车顶啦吼，啊，水沟边啦吼，甚至水沟底，有人讲穿迄个塑胶衫呢，人个青蛙衣啊吼，啊，就两厘米。

到家吧，伊讲伊特别请人家总听呢，我就够感心啦。这只人阿无绝对好家老啦吼，伊讲伊请人总听，因兜的迄台车，就是迄工坐迄台车吼，伊的车链啦、车内边的椅啊啦，总共全部总听，赶快找无吼。所以伊的手指绝对是迄个所在，就是伊迄个落车的所在，就是找无啦。啊，唔只系伫迄个手机顶管张德波啊嘛，张德波，唔只今仔日哦，其实自昨暗开始就足侪人伫遐吼，咧为着十万块啦，就是为着要找这家手机啦吼。啊，这家手机，我甲看有甲啥名呢？本来无啥名，这家手机吼，我报伊即马名甲收起，这家这个手机名甲收起，迄个牌子个名啦吼。啊，中头讲吼，啊，都民众为着要抢金嘛吼，啊，都这个无法度啦，啊，都卖影响交通就好啦吼。那无这有个人吼，警察讲，有个人穿迄个青蛙装吼，已经劈了最高下边吼，伊都有下水道嘛。最高下边有当时啊，警察是咧呼吁，这有当时危险啦。你最高下咱卖伤深，你若讲伤去落去吼，有一挂沼气啊，都无啥好啊吼。迄个都这个救援手机啊，这个这对人啊，无以为着。唔卖红讲我，啊！你要跟你讲价款咯，还是要某人讲，但是讲伊讲真正有影，我是迄家足有纪念的迄个结婚手指吼，啊！我回来以后吼，从阮所坐迄台车，我是回来到厝，甲知影碰伊，所以讲迄台车上有可能吼，所以我甲阮迄台进口车全部拢拆。为着找一家手机，把一台进口车全部总拆，拆到空空安尼吼，啊，嘛是找无啦。所以讲，这条十万块感觉去伫咧，伫台中街大城街吼，那有找到一家迄个旧手机吼，反正会当摕到奖金，十万块啦吼，啊，足够追。

0: 上尾佮再加强一点吼。
1: 讲过，
0: 咱诶特别做美山冰山粉白二送半诶吼。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哈，跟咱的得力两个称血量拢是买二送半哈。这几年多一遍，买产品、赠产品哦。大家把那波兄弟继续加，电话我等下再逐只接不完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继续使用哈。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称。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哦，人惊人，讲会惊死人，哈、哦，真的快要吓死人了，哈、哦，尤其是这个月，你若看到这个情形，无惊的人，哦，真的，我刚刚怀疑他、啊、是不是有心经，有心中不？哦，看，这妈妈呢，七月末出来惊人呐。

受惊起价呢，受惊起价呢，吼、哦，千万不可呢，哦，来者啊，说到这个呢，吼，我感觉，哎，迄、那个有当时吼，家己醉甲唔知人，唔知讲咧，互伊惊死一堆人。现在哈，一个哈，在咱的农历七月份啦，中华八哥山的山区，半暝啊嘞哈，看到个人吓死我们嘞哈，平心肝碰碰菜，这里嘞哈啊，这里骑机车的技术啊，好就在于昨天哈，昨天嘞。暗时啊，十点五的时阵，经过着呢园林区啊乌水巷的时阵，竟然看到一个人在迄个路的哦，形成一个大字形，徊伫路中。嗯，咱拢唔知吼，伊啦，唔是咱啦，伊哦，唔知这个时阵吼、哦、是七月份吗？骑乌托邦的人过，吼、哦，我看到心里发毛啊！吼、哦，伊都来分不清楚，你是人哈，还是虾？吼吼吼！是袂到伊对我咧怀疑，伫啊咧惊的时阵吼，吼、哦，路的迄个十八个竟然咬一个动一个安尼啦，吼、哦，一个讲来讲，啊，你著搞我，你著啊搞鬼啊，你著搞我搞鬼啊！哦，这个时阵呢，吼、哦。骑乌托邦吼，看一个吼，足生气的，阿妈赶紧报警，唔好搁我咧，互人去惊到安尼啦。警方赶到着现场，这名男子呢，就是因为心情无好，起毛子乌啊累吼，饮酒饮饮的，无你嘛倒伫恁家，你也倒伫个大路头吼，迄倒来咧吼，底下诶那个人吼算是幸运啦，迄有诶吼，亲像即几天啊。落雨，啊，搁刷入去暗时啊，视线无好，即声搞过的时阵吼，唔免你讲吼，人就该搞过啊。吼、哦，这个技术呢吼，惊一个讲啦，啊，我要来受惊，我要来受惊。好，这个骑乌托邦技术吼，伊讲啊啦，讲伊吼当时是骑车要登去厝，啊，远远哦，看到一个路面，那有一个物件吼，靠近才看，哎呦！诶，一个人呢？啊，对方吼、哦、连动拢无动，到底呢吼、哦、是生也是死，唔知影。所以呢吼，伊、哦、停车，啊，怎样？喂，甲救一个安尼？啊，你还好吧？吼、哦，你来倒伫个遮？那竟然呢吼、哦，这个倒伫涂骹，这名男主公来讲，我知影，啊，你给我交过就好啊。个个因啦，我咧吼，这个技术吼收着吼，门根坑拢敞开安尼啦，鸡毛皮死煞叫，更加咧吼较惊险的是安怎？咱惊惊讲咧吼，有个人伫开车吼较无专心啦，啊那多好咧吼开车，啊真正吼甲搞鬼要安怎？这个技术吼，伫遐咧烦恼的时阵，真正都有一台车开过来。哇，这个骑乌托邦赶紧嘞，啊，手呢，甲一嘞一嘞一嘞，吼，啊，开车这个是一个嘞，吼，女驾驶赶紧嘞停落来，这样发现讲嘞路中有人，真正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得个高贵啊，当场嘞吼，讲啊，实在太可怕。不过呢，吼，两个人为着保护，倒伫涂骹，这个醉汉呐，哦，继续骑伫迄个路诶，要来更改。哦，一挂车吼、哦，真正开过来无注意的时阵，所以呢吼、哦，这两位骑机车，佮有呢，互伊载落来，这个女驾驶，两个都是好心人呐、啊。46岁姓李的这个住户，也就是食酒醉的这个李先生，伊讲呐，讲因为呢，伊的迄个情绪无好，伊呢吼、哦、心情歹，起莫子乌啊瑞，所以呢吼从我去灌酒来啉，结果呢吼啉诶啉诶啉诶，啊醉诶醉诶醉诶，啊醉诶醉诶，都倒咧倒咧倒咧，倒伫迄个路中，嗯，好个在吼无迄个车呢吼，甲伊造成着即个弄伤伤害，警察赶到现场了后，甲伊平安送登去到厝，结束着呢即场诶虚惊
骑奥多麦这个的技术嘞，哈，这个骑奥多麦人讲话来讲好，想到嘞，真正会惊嘞。哦，伊嘛是咧烦恼啦，哈，啊，伊家己有注意到，啊，后边人无注意，想到这哈，想到我会惊，想到我会惊，吼，想完成有一首歌仔嘛，伊讲来讲我真正要来收惊，无收惊袂使，吼、哦。好，所以呢，哈，这个。啊，无论你的心情好啊歹啦，吼，饮酒了后呢，吼，嘛歹造成着其他无辜的人，对不对？哈，好，来讲到这饮酒，哈，饮酒会当助兴，饮酒嘛有可能哈，会有一些偷续的演出，冇人饮干嘞，哈，烫衫烫裤加啊落走，对不？像这饮点的倒伫涂骹。阁有一名住伫家人67岁姓王的富林人。伫昨下晡4点的时阵，骑机车经过着这个爱一路，因为呢吼，饮酒了后骑机车无小心，去弄着头前的车吼，迄、哦那个钢钢卡吼，钢、哦、弄伫后壁门落去。姓王的这个富人人咧落来吼，一个人吼，安尼嘎嘎嘎，骂死骂死，坐伫奥多麦顶边。警方咧先甲问讲，啊，你有对个受伤无？确定吼，无啥物大碍。看到呢，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哦，讲话的时阵，伫迄个嘴出来的气味啊，是呢吼，浓浓的酒味啦，所以呢吼，赶紧呢。那个警察呢，吼，都甲这个鸡翅头啊，客在来解，进行酒测。警方甲伊询问，吼、哦，伊正咧讲，啊，你有啉酒有无？这个呢，67岁姓王的妇人人讲，我才啉3杯尔，吼、哦，啊，今嘛唔得唱喜酒3杯，哈、哦，喝三杯，安尼，了后，吼、哦，这个。警方吼，大家讲，啊来，你落来，你徛一下。迄落来呢，吼，连徛拢徛袂掉。你相信伊喝3杯吗？当然嘛，唔相信。然后啊，这个警察呢，宣告掉呢，吼，伊吼啊，我讲，我即摆要该进行酒测哦，吼，来哦，吼，现在是归零的哦，吼，啊，你该你分看卖一下。结果呢，酒测值广告掉呢，吼，0.6。好客，明显已经超标啊！吼，啊，这就免讲啊，公共危险罪，吼，当场依线刑犯，吼，手铐铐的，坐等于警察局，慢慢讲，等你酒醒的时候再讲，现在讲没有用啊！来哈，阿哥来的是呢，哈，啊，这个。人讲吼，心明啦吼，你若信啊，有的人吼，就是安尼。像嘞吼啊，之前我有讲过，咱嘞转台湾吼，很多这个财神爷庙，你要借发财金啦，还是讲要求财啦吼啊，这个做头路的人啦，做业务的人啦，甚至讲嘞吼，咱无咧做啥物工课。好，拢会去呢，借一个发财金，就是讲呢，会当把咱的钱呢收回掉，较袂呢前手接钱，后手空，对无哈？那呢啊，咱吼这个指南宫吼，阮什么诶，少年人就是安尼啦，相信呢吼拜拜的人，相信伫遐行的人，拢总是善良的。阮儿子吼，伊、哦、就是呢，去指南宫请一只金鸡回来。我饲足侪冬诶，爱到呢吼，甲迄、那个啊100块的啦，500块的啦，1000的啦吼，安尼落呢吼，万多块伫内底。啊，朋友呢就去指南宫，啊要甲这个金鸡呢吼，请回去过路，啊就伫遐吼，放伫遐，啊大家拢去拜拜。结果呢吼，拜完要回来，要请一只金鸡回来，金鸡吼飞去啊。哦，我儿子讲哈，那安尼啊，你讲我听，我讲吼，啊，恁真正嘞吼，那也叫放心，哎，内底嘞吼，哈尼啊，侪钱你都得过。我儿子讲，啊，我想讲吼，大家拢去拜拜，应该嘞吼，拢是有一颗啊善良的心，吼、哦，虔诚的心，袂安尼。我讲吼，卖相信黑啦，人心隔肚皮啦，吼、哦，等于两滴道德。加着金钱，会拉锯，会贪的，吼、哦！伊无咧管理什么咧道德良知，吼、哦！无咧管理吼，额头三尺有神明，你看那个土地公伯啊，坐伫头前咧，目睭安尼金金咧看咧，伊嘛是摸咧走，哎呦，怎么办呢？
哦，所以咧，佮请一只金鸡回来。人讲吼，生命钱咱无当啦，生命钱绝对袂使贪啦。哦，咱佮一般的人嘛袂使共贪，何况佮是金钱，迄个生命的钱。依然吼，依然讲到这個，我吼真正提读足少的呢，即我唔知要安那念呢。啊，伫这个圆山吼，圆山乡，咱到底依然吼，依然的啊，听众朋友。哦，恁遐有一间即个观音佛祖庙吼，观音佛祖庙圆山乡叫做大山吼，内底就是一个呢吼，真的参像即个热闹的闹吼，顶管迄个门迄、那个啊，下面呢吼是一个古意，迄是要哪念嘛吼啊，叫做朱慧师传出着呢吼，七道案。咱有圆山乡吼，也是讲住伫宜兰的朋友，这是要哪念吼啊？大山龟吗？哈、啊，大山迄个豆吗？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咱宜兰这边的朋友吼，若知影，卡顿来甲我讲一下，给熟悉一寡字吼。台语要哪念啦？吼啊，国语要哪念吼？因为台语也不会念啊，啊，国语也不会念。才读太少去啊！后来这个朱慧师传出着呢，七道案呐，比了呢吼，这个四查拉波入去偷窃了13万块，有迄个香油钱。消息呢，这个传出来呢吼，信徒信众吼，都开始痛骂了：新民的钱你也敢偷，新民一定会处罚伊。会不会好、哦、这钱客人呢吼坑不掉啦，会不会处罚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这个钱客人呢绝对呢吼啊无法度呢吼啊坑会掉啊，要不然呢吼都、就是黑白做，要、啊、不然呢吼都、就是去买啊不该吃的物件来吃啦，应该是安尼啦。啊，就是呢吼想坑想胖嘞。警方呢顺线逮捕到一名28岁吼，这个姓陈的男子，专门依照着呢七刀吼，这个罪嫌该移送到法办。宜兰分局吼，在昨天吼、哦，昨天呢吼、哦，就是伫这个大山龟、大山闹、大山斗，后来这个朱慧师吼工作人员呢，昨晏吼啊，在开庙门的时阵，发觉讲嘞吼，这个添油箱的保险柜器哦，人嘞吼撬开去啊，内底呢有10多万的这些香油钱，拢总判给你啊，掉我就干死去吼、哦，那就是呢7点外关庙门了后，有一个。剃着背头的，啊，穿着黑色 T 恤，吼、哦，入去到一楼的大厅，趁着呢，吼、哦，迄个时阵庙宇拢总无人啊，总啊，干咧保险柜撬开，吼、哦，那柜台的土啊无空钱，吼、哦，那就是这样子把它撬开，信徒，吼、哦，伫因咧这个。啊，网络顶讲讲，一定会有报应的，新兵一定会听话。有人讲咧，新兵一钱你也敢去吼？真正是咧，白目哥在兼了人呐、啊！吼、哦，赶紧咧去接受着法律的制裁。有人咧讲啊，好卡好手吼、哦，啊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去偷窃物件咧？吼、哦，真的是烂爆了！嘿，这个是这样子。哎、欸，吼、哦，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大家还在哦哦睡觉吗？还怎样跟我讲？还是讲吼免疑难的呢？吼、哦，真正这个疑吼啊，好像读册的时阵嘛，唔捌读过这疑呢？吼、哦，知道的以前呢，可能是用一种那个古早的地方的名吼，同、哦、啊用起来安尼。后来跟咱讲一个呢，吼、哦，水的接灾水，跌价。这个呢吼飘古雨瀑布吼、哦、哇吼、哦、这个水花啊杯吼来对负离子加这游客去啊已经呢吼台湾热呢吼吼一个十天以后加以这个观音瀑布啊水吼、哦、水量有够，所以呢吼、哦、这个瀑布呢它就是呢吼、哦、壮丽的水势，尤其是第二站吼、哦、这个飘古雨瀑布，哇，声势呢吼，遮尔啊澎湃，吼、哦，迄、那个声，啪啪，
哎，唔是这个声，哎，瀑布的声变哪变哪紧哈，反正就是那个水声嘞哈，真正让我们听起来就很疗愈哦。啊，这里、个、水花呢哈，一直飘，一直飘啊，释放到呢大量的负离子 UK， 今日瀑布的头前哈，这里、个、吊桥感觉讲呢哈，做一个身心灵的 CD 哈，规个呢拢总是通体舒畅，这里呢哈啊，伫瀑布边啊，哦，平台咧卖着咖啡，包括着奥油冰，而且咧阿多贝啊，都咧讲啊，建议着 UK 哦，会当咧就位哦来念影，这种方式咧会当接到瀑布内底的这个灾水。哇，整个呢吼，迄个电管呢吼，打卡热点啦吼，诶、欸，那为什么呢吼？这个阿托贝尔在讲啦，瀑布的风景区呢吼，伊是青山区，落风吼，无受到呢这一波诶这个雨势影响，游客会当去啊放心来休困。目前呢，一般诶民众甲着外籍人士吼，就是讲你唔是住伫咧迄个。家己得加加，门票就是30块，门票就是30块。啊，淋淋的落雨，近来飘雨谷瀑布，吼、哦，这个声势，哦哦，会使讲咧，吼、哦，诶，水啦，吼、哦，水足大，所以释放到咧足大，诶，这个大量负离子啊，吸引到游客，啊，没有咧，吼、哦，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那阿多贝亚在咧讲啊，阿多贝亚讲咧吼，你也当就位，因为呢吼，这个地形啊，看开就敢那参照哦，观音菩萨同款，这个位置吼，敢那参照财神爷同款，佮敢那参照将军同款，而且讲咧将神吼，护佑伯伯吼，那去呢吼，我们就看啦吼，像不像三分样吼，三分刻想象啊，七分。三分刻想象吼，啊七分嘞吼，你就是家己去嘞吼，接开安尼就对话啦吼。好啊，迪迦，那那边出门去吼，落雨开车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吼，真的啦。我靠哦，这个雨都一个啊，啪一个落来，啪一个落来，除了甲咱提醒安尼，过来啊，早晚要出门嘞，早晚出门的吼，咱。这班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要做好保暖。昨天晚上啊，我还没有很晚嘞，差不多七点外，因为个落雨，还有透风，哎，你啊，在晚上7点、8点、9点哈，看开大概拢做早，但这个时间呢，我要出门的时间，好，我出门的这个机会较少，大部分拢伫厝准备哈啊，酝酿睡意，想要睡觉了。我昨日哈7点外出门啊，哦，这个雨呢哈还是在下啊，透着风，真正有深深感觉。哦，这早暗的气温有较冷啊，尤其是佮加上着落雨天，所以呢，呼吁着咱咪咪啊，就讲保障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呢，吼、哦，安尼老的吼、哦，老的更加爱注意身体。厝内底有囡仔是谁？唔要讲大人咧袂寒，囡仔咧吼，都放好伊安尼。哎，小孩子跟老人家很重要，拢爱记得来塔一领薄的衫裤。好不好？来，一路顺风，一路发。彩珍伫线卡来甲咱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作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0: 好，一路顺风，一路发，谢谢蔡真雷哈啊，刷卡。接电话来吼、哦，我来看到嘞吼、哦，美玲，美玲啊，美玲吼、哦，你卡呢？美玲，你卡等下滴，咱节目来得来啦，美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你发迄、那个迄、那个 Google 迄个给我，我知影啊，但是迄个我都未晓念呢，哦，那个国语的念法哦是安怎念？那嘞吼，台语台语嘞吼，恁宜兰遐，迄叫做啥？大山山，大山，嘿，什么东西？不是东西，怎么念？美玲，吼、哦，卡在来刷胸啦，和大家咯，拢给当长知识啦，吼、哦，你卡在来看哈，哈、哦啊，这个，对呀、啊，观音菩萨有没有错啊？哈、哦，但都唔知要安那念哩，哈、哦。喂，哎呦，哎呦，美玲，你到底红山哦？
1: 一个那个字哈、哦，要念那个 G E O 啾
0: 啊，念啾哦，
1: 嘿，啾就是我们的啾啊，都是一滴声哦，
0: 好啾，
1: 嘿，好 G E O 啾，嘿，
0: 哦是哦，哎，啊那个台语他们是要怎么念？
1: 台语我不会念，
0: 不会念哦，
1: 但是那个啾啊，就是那个那个音。那个音哈、哦，类似我们的鸟哦，斑鸠也是鸠嘛
0: 哈。哦，对。
1: 那个就是这里的鸠、哦，就第四声嘛，哎，
0: 嘿嘿，
1: 同样那一版的啦。
0: 哦，是。
1: 你打字打出来嘛，
0: 嘿，
1: 按那个打字哎，
0: 哦，
1: 打出来哈、哦、就有了。
0: 哦，安尼，安尼嘛，吼，咱知影，啊，就是吼、哦，台语你嘛唔知要安那念得对哇？
1: 那台语我不晓。
0: 好、哦，安尼哦，好。
1: 台语。第一我袂晓诶，
0: 第一
1: 我听你在讲，因为我在开车嘛，
0: 然后
1: 我在听你的广播嘛，
0: 嗯，
1: 我早上都会听你的广播，
0: 是，
1: 因为我要上课，等一下去上课，
0: 要、哦、
1: 去给人家上课，
0: 哦，是哈，
1: 听你的广播嘛，哈、哦，我就讲，哎、欸，我爱跟你讲一个呢，嘿、
0: 啊，
1: 你有疑问啊？
0: 哦，嘿，
1: 我就帮你看看呐、
0: 啊。哦，对呀、啊，对呀、
1: 啊。那台语哈，我不要套哦，台语我不会念哦。
0: 好，好，啊，咱哪知呀？还跟咱讲一个安尼哈。好，谢谢美玲。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哈。好棒哦，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那哪知呀？哈，就是底下嘞。啊，宜兰哈，宜兰呢，圆山哈，嘿，对，圆山哦，这个观音菩萨庙叫做大山鸠哈、哦，大山鸠慈惠寺，哎，这个观音菩萨庙，大山鸠哈、哦，台语啊，咱宜兰遐到底哈、哦，你们当地的念法是安怎念？可比讲嘞哈，这个台北的八德哈、哦，咱就讲八德。好，八地咱就知影，啊，即马讲八地，吼，台中的大牙，咱外地人讲啊，大牙，吼，人家就讲大牙，吼，啊，你看恁当地大山鸠，大山鸠，台语怎么念呢？吼，知影，甲咱讲一下哦，好，才真来进攻个。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著用肉丝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足好食哈！
2: 遐孙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等下南妈对吧？
2: 哎呀哎呀
0: 哎！我讲哦、喔，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就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甜甜好。无啊，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2: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门。
0: 嗯，系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喝汤头赞哦哈。
2: 啊，好，
0: 谢谢你。
2: Okay,
1: 嗯，嘿，啊，一共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的对哇。还用将情通阿伯家进前是安那，阿舅妈姐姐是安那。
1: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1: 啊，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1: 手把多爬啊。好，啊，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听咧。 也有差，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无食袂使啊。
0: 对对，
1: 今麦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1: 系啊，目睭嘛袂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1: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1: 你只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个也食好吼。
1: 呀，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
0: 好，
1: 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1: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1: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吼，好，好，好，谢谢你哈。
1: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1: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大姨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的什么海王精哟，啊，清风，啊，我讲好啊，串串我今麦卡也听，甲叫来食。啊，姐姐，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阿未食进前是安怎的？
1: 啊，就脚头有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1: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1: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哦，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1: 啦。
0: 啊，所以无怪你，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食就对
1: 啦。对。嗯。啊，我就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播就对啦。嗯。啊，讲好啦，都该买来食看卖啦，安尼啦，会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好。啊，吃一吃哈、哦，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1: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全通两行呢，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1: 是啊，很好啊。
0: 嗯。
1: 啊啊哥，我安尼讲啦，这个天气呐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被规身骨足疼，啊足人都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脚床被拢疼，我拢听脚床被安尼，迄个脚床被甲脚拢疼呢。
0: 系系系。
1: 哎，啊，今嘛就是也好，搁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对，因为你都要食一组尔，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1: 诶、欸，食较有改善啦，
0: 好啊，
1: 一组尔吼，
0: 嘿、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好，
1: 好。好
0: 来李太太，你讲哪哪里哪来？好汤头，安怎安怎好食？
3: 哎呦，人个菜吼，咱就算讲差偌济就是偌济。我就两个人食吼，我就差呢。啊，加下一汤匙啊类吼，买好啊啦，差不多八分八分熟啊啦吼。
0: 嗯，
3: 啊就加下落辣辣的，辣辣背来背去背背啊，就啊就熟啊，啊就会使夹起来。啊，我拢无下盐，我拢无无无下别人哦，干那好汤头尔，啊，足好食的哦。阮囝讲。妈，你即马你即马虾啥奈奈无同款？啊，我讲啊，都加迄个电台彩妆啊，改变。
0: 嗨，来无唔对，咱来喝汤头啊、哦！你加啖一点吗？正平打两个呀，倒平打两个呀，拉拉里拉拉就好吃了。尤其是呢吼，即马哎呦，大行拢起价啦，咱伫即种呢非常时期，安尼呢吼健康。啊，用心简单来做料理，好汤头加淋一下。哎，物件足贵的吼，你讲买买买加遐尼啊济，人讲呢，唔是心不高，是做料高。啊，你今下来吼做料贵加呢，咱得用一个呢吼，好你唔免来淋淋一大堆，啊，佮咸好食，佮咸健康，佮会当食出着呢食物的原汁原味好汤头。啊，若要顾健康。啊，酸痛的啦，三高的啦，吼、哦，啊，看物件会输会误的啦，身体呢吼、哦、要够好，会行会走的啦，食到尾会当呢吼，安尼四界溜溜去的啦，囡仔来食顿钱的啦，大人安尼精气神好啦，趁钱呢会当轻松啊趁啦，艰苦钱爱快活趁嘞。你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谈，对不对？来，你来食顿请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夹怪啊，四界爬爬行，还用钱加着清通哦。三行三行拢有得保着产品，接近险五千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以上公告，那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产品询问高管叫会助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到任何费用，乌鸟哥、乌鸟姐啊，透风落雨，同款甲咱服务到府上，唔免出门去，但厝内底轻轻松松，收健康就可以。来安排这首歌曲，人生啊，虾米拢抓袂走， 人生啊，什么都带不走，想想诶，对不对？咱即马几岁啊？哦，真的啦，看到呢吼，咱的一挂身躯边的朋友啦，看到咱的亲人啦。人生到尾啊，吼，一样通通带不走，所以呢，吼，活着真好，活着，咱就是呢，吼，爱活出着咱的价值感，对不对？

0: 生啊，人生啊，什么拢咋袂走哈？讲到活着人生的价值哦，这个价值感，什么叫做人生的价值？不是呢，吼，你钱赚足多，不是你的钱存足多，不是呢，吼，啊，你的厝住足大间的，这个都是不是，因为呢，吼，袂啊，你什么拢咋袂走？人生的价值不是别人在看你，别人在看你，是呢，我们自己要活出到那个价值感。有的人呢，赚很多钱，存很多，但是他的人生一点价值感都没有。为什么？一世人只为着钱在奔波，一世人不是没钱哦，是钱已经很多了，啊，伊个足爱计较这个钱，你甲想安尼有价值无？啊，有个人呢，啊，感觉讲，啊，我就够用就好了啊，吼，我都有够开，有够用，安尼就好啊，安尼有价值无？有个人感觉讲呢，吼，我赚的拢全部，我要赚到偌济偌济，我累积到偌济偌济，他要互囡仔是谁？有个人是拢感觉讲，好，袂要紧，我都吼有够用，吼，啊是谁呢？因若要过较好的生活，甲咱同款。自己亲手去拼，才会珍惜。你看很多啊，咱不是讲极多人，有足多啦，新闻消息啦，迄个富二代啦，是大人有一寡钱啦，哦，啊，都拢啊，感觉细汉啊，给小孩子用最好的啦，穿最好的啦，吼，出去跟人比拼，甚至干呐，钱给囡仔摕，摕起来啦，去好好啦。去呢吼，这个同事之间啦，开钱做阿哥啦，开钱做阿姐啦，啊，买啊嘞，你看后悔两个字，换来就后悔两字。所以讲人生的价值，什么叫做价值？价值啥物人给你的？我们给自己的，咱给咱家己的啦，别人无法度给你，别人吼心生哦，你开一只好车哦，我讲俄罗斯迄个三句都无啊。人袂去欣赏你啦，啊，娱乐一个尔啦。吼、哦，你买一间厝哈大间哦，哦，有买迄袂少哦。哎、欸，明仔载无人会甲你娱乐啊啦，明仔载无人去甲你讲这啊啦，对无？所以呢，吼、哦，价值是给自己的。0800-7766-99 0800-7766-99，来，甲咱讲到呢，吼、哦，这个气呀。好、哦，精气神气啊、人的生死、哦、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哦、来讲气呢、哦、这个人的生死全部看到这个气，气呢、哦、哪会当呢聚集就是生啦，迄、那个气吼，那是饱，就是健康的空。啊，那气衰衰衰弱的衰吼，气吼，咱咧讲讲气虚的情形，你就是弱，虚弱的弱。气那散，啊，人就十六六翘翘。所以呢，吼，伫这个《黄帝内经》内底有写。人之生死全赖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啊、康哈，那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气就是人哈，伫人伫个时阵，和则为正气，不和则为邪气。就是讲你这个气呢，哈，那是啊，平和。冰孙，咱财政讲啊，阳气还要理气哦。气，为人吼、哦，气伤过乱吼、哦，虽然一把，但是伤过乱，安尼搞健康无健康。啊，那气虚，迄条拢免讲啊。所以呢，吼、哦，气就是呢，吼、哦，伫咱人的体内，你那是呢，吼、哦，气是顺的，是好的，这叫做正气。气那无顺呢？哦，白走，参就讲吼，咱这个乌丢赶快呢。我讲啊，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为什么有足济吼？这个红太天啊，红太天 一寡个气象专家咧看伊个气流，迄叫做气流未顺，就是邪气。伫咱个即个宇宙内底，邪气气流无顺，伊会天灾地变。伫咱个身体，即个气若无顺，百病拢生，吼、哦、百病生。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啊，搁叫一组好啊！
0: 好，搁要叫一组五千的哈。
1: 哎，啊，你唔是讲十月就出价？
0: 哎呀，十月啊，十月即马，即马等啊，初一尔呢。
1: 哎呀，啊，伊你迄一组起差不多。
0: 我讲你不要紧，你先叫五千的哈。啊，因为讲十月，咱的日期拢爱公司定，阮才知影。啊，五千的，
1: 你怎知啊？
0: 安怎？
1: 我安尼，我已经食。一两一天吃两桌，
0: 嘿，
1: 一桌，
0: 哈，
1: 五桌，
0: 哈，
1: 五桌吃到进村，好两罐，
0: 嘿，
1: 我嘛听个安怎，听个进还袂算好呢，一边我唔捌在听哦，不是唔捌听，听个就莫袂惊呢，听个就莫冻袂着，
0: 真诶吼，啊，迄就是吼，大姐，我跟你讲。是安那讲这两项产品的神奇？你遐规世人唔捌听，迄唔是唔捌听，是迄个单吼已经塌掉的，伊爱酝酿吼，酝酿吼得有毛病啊！伊即马在食一条经络，一条经脉，一直甲你传，甲你传安尼。
1: 啊，咱在听，咱先用在听，咱之前咱听早听过，今阿哥小看咧听，
0: 哎呀，哎呀，
1: 袂好听诶！
0: 哎，一定会
1: 真，都真正咧落，阮袂好听，
0: 袂好听。哎啦，食食伊就豆豆啊好啦。
1: 哦，你啊喂喂，啊，阮阿哥去食对不对？
0: 哎，
1: 人伊遐，

0: 我是安尼哈，安听较应该听，另外应该听，听听较好，听话话。
1: 不要紧啦，迄个我足久拢毋捌讲啊咧。你即马若互伊反应以后安尼调调，你就知影。我即句话足久拢无讲啊。回想起来，你就知影讲听着合要好，跟合要爽。长痛不如短痛。
0: 啊，真好，袂好的膏药啊，你看，真正袂好
1: 听啊！啊，这就是吼，咱中医咧讲啊，治未病治病，啊，未破病会进前，咱就好甲调整开啊，安尼，嗯，
0: 哦，
1: 对，好，安尼明仔载，明仔载五千，
0: 好好好，
1: 好哈，好，好，谢谢，好，感谢，祝你健康。啊，即摆的同事有够水无？啊，我就讲啦，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无同款的；白白要开钱嘞吼，你也食一个有效果的。哦，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病情无同款，轻重无同款，所以咧调拢不一样。哦，咱大姐大姐讲的，人因翁就迄支脚呢啊，啊调调的，吼、哦、起串串的就好啊。啊，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本来吼就较寒呐，所以讲咧吼，伊的迄个阻塞吼，有当下咧会较严重小块。那个再加上就讲咧吼，哎呦，咱做早孕来时阵、少年的时阵吼，啊，当然吼拢爱食冰、爱食凉，哎，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影响到咱的经络。然后讲女性咧吼，未使食冰、食凉，较寒、较冷地，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0: 来，
1: 哎，来哦，
0: 分享者，分享者，
1: 哎，来产品好不？
0: 哇，这个那么咱的宁夏有个海王金，我老花都跟人出去得。
1: 嘿，
0: 花莲的两三江两梅，跟人安尼吃安尼白呢。
1: 嘿，
0: 哦，是做家做啊，我出去吼拢吃三粒三粒。
1: 哦，对，
0: 啊，叫三顿。
1: 嗯，
0: 哎，你敢知啊？顿个精神也够多好诶。
1: 是啊。
0: 哦，像咱这两支产品，实在恁若无吃恁的后悔哦。
1: 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0: 我三粒三粒，
1: 嗯，
0: 三顿食。
1: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啊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度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季节季节。
0: 那吼，遐悬我够有法度飞起哩。
1: 嗯，
0: 你看这。产品偌新奇的，
1: 哈、啊，对啊。
0: 哎、欸、呀，卧床三个月，我做起码跟人过人去佚佗。空调朋友，大家钱无欠。
1: 嗯。
0: 这两支产品，海王星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1: 对。
0: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保色保养。
1: 系。
0: 唔好等，唔好等。
1: 是。
0: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个二啊二。
1: 好，谢谢大家，啾咪。好，来谢谢以上公告哈。辣椒的吼，咱是无看到伊的人吼，吼，我讲吼，伊本来吼身体毛病就很多很多啦，吼，伊阿未食这两行的时候，他身体上毛病本来就很多，那呢吼就是跌倒，是安那我讲的吼老大人吼，诶，辣椒无讲介侪岁哦，伊是有那算中国的小姐，但是吼，伊毛病吼真正有够侪侪，有一届跋倒嘞吼，倒伫门诊，倒伫门诊嘞吼，可以说半瘫痪的一个状态。我无阿倒去便所，只有把便盆里呢放伫门诊边，吼，安尼有严重无？只有安尼阿个人扶，安尼人擦，啊，这两天啊嘞吼，因啊阿孙嘞啦吼，啊因这个早囝啦，因囝婿啦吼，带去华林佚佗吼，我看到伊 FB， 我讲啊，哪位这口糟人哦，这口恶丧吼，真正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呢。平常时啊，吼，开钱保养了有忌惮呢。安尼对人去佚佗，啊那无呢，吼，像安尼跋倒，我讲的倒伫门诊吼，半瘫痪的状态，伫门诊三个月拢无法度爬起，啊无法度去厕所吼，啊嘛无法度迄个拢是爱人安尼服务的。今仔日呢吼，安尼食有法度呢吼，去到华人佚佗吼，哇！太恭喜了，太恭喜了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买好对，食好对，看牙膏到换一少，买了唔对，唔是讲来食无好呢啊，佮会拖着你的病症，佮会呢吼，延误着你的病症。好，来讲到这，安排歌曲，这首歌讲叫做《牵手红毛行》。听歌哈，阿公阿婆做伙来吃， 啊，伯仔囝、母仔囝做伙来食，兄弟姊妹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溪湖庆华药房，李溪路溪湖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塑料机，两粒两粒塑料机，亲像咧吼最近哇，有人吼讲变吼，真正是长姑姑出来，我昨吼看新闻，吼。迄壁皮呢吼，就迄种古早厝啊，有诶呢吼，窗啊门也阁是迄种茶迄吼，生着无同款的种类呢，没有不同种类的菇出来哦。啊，阮家吼，迄落下毒啊嘛生菇，鞋啊嘛生菇，吼、哦，即、這个湿气吼，湿热的体质，毋是物件生菇歹去尔。咱的身体有哪会？所以呢，最近参照这个天气，财政甲咱建议，食一个加强版的，加加食一顿啊，加加食一顿啊，有好无歹，好会当予咱的这个啊、体内好的气赶走掉歹的气，也即讲用正气哈、哦、来呢哈啊，逼走掉呢遐个邪气、遐个湿气、遐个寒气啊，这个气的部分呐、啊、哈，嗯，地雷经内底有咧讲。讲叫做呢，吼，天之五运六气，天有五运有六气，阴阳应象，哈，天有阴有阳，咱人嘛是有阴加着阳，到加咱人的四气调神，四气调神，生气通天。所以用来吼，你看哦，《黄帝内经》来在讲天之五运六气，阴阳应象；道人之四气调神，生气通天。你看，这种嘞吼，古早一切，黄帝内经来在讲的几乎啊，咱的天地到甲人的这个体啊，拢离袂开掉这个气的思想。啊，什么叫做气？在中医里面呢，气是在说什么？中医里面的气，就是指着说咱人啊，咱人的生命，你要活下去，包括着呢，很多，生理的机能，这种是上界基本的物质，也推动着咱人，这个动力的能量，这种看不到的动力，看不到的动力，我都在讲啊，你的气哈、哦、不合的话，我们的那个气呀、啊，形成一个呢哈、哦，这个风台呀、啊，你也看，厝遐尼啊，大景呢，对不？迄物件建筑物用梯啊落去做呢，当于你的大自然的气未顺的时阵，我管你咧规个厝顶咧咧很糟了了，对不？那气未顺带动着呢，吼，这个落雨水气，你看土石流做大水，安尼气有重要无？这是呢，吼，真正看未到的动力，看未到的，真是恐怖。咱人的气无顺嘛，同款呐，人都艰苦到要害去呀！啊，真正呢，吼，他安尼做人才艰苦。阿内吼，艰苦到要害去，看医生吼、哦，医生检查，啊，这不要紧啊，迄不要紧啊，哎，该当检查拢检查去啊呢，该当看的拢看啊呢，啊，食掉掉落啊食呢，唔掉落啊食呢，啊，食食呢吼，身体拢无改变，拢无改善，所以讲呢吼，这个气的问题，除了说爱呢养气，还要调气。这个气吼，伫中医内底，就是负责推动着咱的血液循环。为什么有这个气？呼吸啊，这个气，气呢吼，佮关掉呢吼，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很重要。新陈代谢就是呢吼，咱咧食物件，物件食落吸收、消化，爱排爱排出来无？可别讲。吼、哦，咱的迄个新陈代谢无好，咱以前拢用迄个啥啊，氢气油啊，啊，为什么到最后，咱的吼、哦、爱去用这个汽机车废气的排气检验，
还不加在讲嘞吼，你的新陈代谢甲换算变成咱人，就是你的新陈代谢有好无啦？啊，这个气嘛，关系到呢生死的差别。伫中医内底的领域，吼，中医吼的原来人挂掉、挂掉呢吼，过往上界大的差别差在哪里？有气甲无气尔啦，有气就是挂掉啦。无气嘞，哈，没有气的话，就是嘞，哈，迄个人走啊，安尼。那嘞，这个气，这个气嘞，哈，佮会当嘞，互咱的身体会当温润，会当机能正常。啊，那无气嘞，哦，你无气，一个人倒伫遐，啊，到底有歪无歪？你佮望望伊个鼻腔口，看有气无气。就可以断定这个人呢还有滴的没滴的，所以呢来跟我们说到中医的气，气呢主要的功能推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到气血正常的运行，你看你的气血循环好，五脏六腑都总有运量，那个血行会到它呢可以呢活化掉咱的细胞，那身体自然就健康。过来，这个气就是维持掉咱的体温，包括掉呢身躯上所需要的这些热能，就敢那亲像车同款，你无加汽油，袂叮当就是袂叮当。袂行就是袂行，我管你一台吼，是呢吼，买五万，还是呢一只买五千万，无汽油伊就袂叮当。所以呢吼，咱人无气的话，我管你偌好业，吼，我管你咧官做偌大，我管你事业做偌大，人也无气的时阵，到尾拢同款。唔只讲咧吼，咱人来到这个世间，一个人啊，回去拢同款啦。那无气的时阵，哦。几天啊，吼，即马拢几天啊，啊，就拄入去，吼，小小的拢同款。所以呢，吼，这个气的重要性，阁有哦，气呢，吼，中医的这个气，它是可以抵抗外来的病邪。咱即马咧讲的类似现代医学咧讲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这另外侪人讲，哎，蔡正，啊，以前呢，吼，身体就歹，虚心难地呢。迄、那个身体吼足古衰呢，啊人啊还未流行，咱就感冒啊，对不对？即卖呢吼，食食，真正较未感冒啊，这就是呢吼气，这个就是一个气而已呀、啊。中医咧讲的呀、啊，气呢吼会当抵抗着外来的病邪。那我们现在病毒那么的多，病毒看你阿姐也无所不至呢，真的太恐怖了。阁有气的这个物件。在中医里面就是体内血液、汗液加到呢吼，咱的水暖，这个吼拢总袂当互伊流失掉啊！全部咱拄只咧讲的，拢总是呢气化作用，这个气的方面，但呢吼它又充满了一个很神秘，看袂到、摸袂到，吼、哦、看不到、摸不到，所以足侪呢因为气的问题，你的气。袂顺呐，你的气不合，唔只安尼吼，安排什么啊？足侪的检查，尽管呐吼，现在的科技，那你这个啊，西医再怎么进化，这个气的物件，伊就是呢吼，无法度去侦测掉。那一寡呢吼，像有电脑断层呐，吼核磁共振呐、啊，什么会拢总是咧侦测。有形的东西，这种无形之气你就侦测不到啊，对吧？好，来先说到这，咱再来安排歌曲啊，这首歌这是呢啊，张所欠的歌叫做想你的心暖暖的痛想你的心软软的疼，大家共同到店做伙欣赏。听歌的同时，若是要对财政做服务，咱的产品询问交关叫会咨询哦。0800-77-66-99来线卡做服务。

0: 你的心软软啊疼，好来哈，上届家就是安那哈，哎哟，唔是呢吼，足疼，阿妈唔是无疼，啊，但是呢吼，啊，招聘着所有诶吼，医生、管病院、科的医生，吼，有关的无都处理诶，怎么办？哈，啊，会病会病，甲未病哈，啊，有通啊食，食甲无通啊食，瓶瓶罐罐一大堆诶，这真侪人哦。来财政的吼，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二十米加着磷虾油，真的。好，咱的吼，你唔免搁再问讲啊，这个食安怎？啊，都食得大很好啊，全方位的啊，因为伊就是带动着咱的精气神，活化化我拍动着咱的这气脉，甲你做调整。刚才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重点。未通的所在，也是讲你吼老毛病、老症状得调，较酸较痛，一定爱甲家己讲。哎哟，为着明仔载，为着日后，为着呢吼，咱食老，听着下要好，下要爽，吼，拍好通，拍好线，安尼就好啊。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收下这，
1: 哎，一个哈，
0: 好，高清哈，
1: 哈，
0: 要高清。
1: 哈，
0: 哦，五千啦，五千啦，歹势，我即摆咧，大家咧讲问迄个放烟花，五千个一个啦，哈，
1: 嘿，对对，
0: 好，啊，明仔载早班互你哦。
1: 好，
0: 好，谢谢阮秀华姐哈。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好，祝你健康，
1: 謝謝，拜拜。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进广告呢。
2: 我食海洋精甲清通了后，我本来头壳拢会戆吼，啊，骨形也会记，啊，骨心脏白白，啊，骨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肚掉诶。
2: 嘿，肚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要紧，精气神阁无好，啊，只要食食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2: 我魏月春。
0: 哦吼，月春姐啦，
2: 我正常订四组，啊，我即卖要阁订加一组。
0: 好，五组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讲诶吼，姑姑。不是熟悉，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安龙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2: 系啊，
0: 嘿，无像你讲的毛病遮侪吼，你若一病要一药吼，你有哪食食吼，一四山呢？
2: 我亲听到的时阵，我都甲你订三组，我都食到都真正好啊。
0: 嗯，
2: 即马精神真好啊，耳啊几几啊年啊？
0: 过两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2: 有哦，看足侪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2: 黄疸、炎肿，哦，啊，搁只烧筋肉拢无效。
0: 哦，啊！即话海王精清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2: 甲解决这个问题上好，好啊，无好好就足艰苦。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谢谢。
3: 你的产品哦，第一哦，对我本身来讲哦，精神足好，也袂疲劳哦，这第一点。二来哦，我家己太阳穴有生一个乌的，敢若乌的，阮肉瘤乌，对不对？
0: 是。
3: 啊，一下迄个怎消去哦？
0: 哦。
3: 我变本来要去用迄个室外科哦，要用手术，你知影无？
0: 嘿。
3: 啊，怎无一怎？我嘛敢别讲，我食这个青松甲海王精这啊，有人都唔信啦，对不对？
0: 嗯。
3: 啊，我食也好。啊，佮第三点，我去冥想市场买茶米哈，人讲哦，老板的脸很亮呢。来个甲我这朋友同伴咧开讲的时阵吼，我甲人比起来就对啦，拢比因较健康，啊，有年龄比较较少看，拢较退化较到老，啊，拢无保养嘛，
0: 对
3: 不对？所以讲你的产品，我甲你讲有信心，做你那个讲的就问对。啊，我买遐侪坑咧，我拢安心嘛，只要拢逐载去都咧听你的节目。啊，拜六礼拜生意做好呢，西门町遐，
0: 是，
3: 迄种徛十外点钟差无停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的产品我有信心，按着对，你家大家讲就对啊。并且你看我呢，足少年。我76岁啊！
0: 对啊，听不出来
3: 的。好，谢
0: 谢
3: 你
0: 大哥。
3: 天天哦，天天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0: 好，
3: 陪伴着你呢。
0: 好，
3: 好，谢谢哈。
4: 哦，甲感冒呢？啊，我无去看医生，我逐个来食医生的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好，
4: 我怎啊咋顿食？哎，啊，不用看医生就好了。
0: 食啥物？
4: 食咱的产品啊，海王精甲精通啊。
0: 迄个吼，增加咱的精气神，就是西医咧讲的吼，咱人较有抗体。啊，感冒就是一种的病毒的侵袭，咱的抗体然后的我都抵抗安尼。
4: 啊，我就他是讲，哦，我好咁样调起，咁样会呼吸道啊，哦，怎么未喘气哦？快进来，哦，半暝就进来食了，哦，就食，啊，食，叫做，哎，啊，就较好啊，聊聊 过得愈来愈好哦，赞赞赞！恁唔免食感冒药啊，阿免叫医生看，哈，赞赞！
0: 我讲吼，食感冒药啊是安尼，食感冒药啊吼，人拢会卡气啊，会散气啊，人安尼软格格爱困啊，你咧食海用精清通吼，都无这种的困扰。
4: 对啊，啊个啊，我大概若食感冒药，拢会拉肚子啊。
0: 你若感冒，医生会用抗生素，抗生素的副作用就是会拉肚子。
4: 所以我不敢吃感冒药，那无叫医生管，还紧嘞，假的病啦，咱的产品赞赞赞
0: 哈。好，谢谢你哦。海用精清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因为呢，完全没有一个习惯性，无副作用。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唯一就是安那爱了解着产品，没药如没得，吃药可相信。咱财政介绍的这个海用精清通。伊就是咧吼，会甲咱喘路喘气，所以呢，你若气血未通的啦，循环无好的啦，有三高的啦，吼，得食多头啊，伊有一种咧好转的反应，啊，你就可以怕回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唔是讲咧吼酸痛的啊，包括着咧咱的血液循环嘛，同款呐，对不？你若咧循环无好，伊塌掉会安怎？塌掉的咧，就是咧人咧讲的。无，唔是咧吼，心肌梗塞无得中风啊，所以咧海王经全通加，让我们什么都通，通通通，气血通，精气神好，好咱的血液循环嘛会畅通。海王经全通，海王经全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伯喝汤头三罐一千块，产品无得药房价卖，直接卡电的地家来，咱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

好，来七七七七，来讲到这个气的部分哈。啊，与生俱来，咱人呢有呢哈，就是生落来都带着这个气，也就是咱咧讲的白精无血，这来自着呢是大人的遗传精气。咱咧讲的啦，哈啊，这个 DNA 啦，哈，为什么要验 DNA？是安那呢？哈，哎呦，阿爸阿母啊，哈，伫外口，哈，啊，家人生，即马要来争财产，唔是你讲吼，甲有血缘关系，就有血缘关系，爱念着 DNA， 所以讲呢，吼，这是与生俱来之气，阿妈是呢，吼，是大人给咱的生命的动力，吼，生命的动力，吼，就是我们的根本呐。阿那呢，吼。后天生下来的时阵，咱来靠啥？吼、哦，你要形成一个胚胎，就是爱白精无血。啊，即马咧离开着妈妈的腹肚，咱要活落来，爱靠着啥？爱靠着咱的吼，这个呼吸吧。哦，爱呼吸啊，无你啊看，吼、哦、那个啊，伫妈妈的腹肚内底，我们要听胎音，吼、哦，看伊的心脏跳动有正常无？哈、哦，啊，这个呢，吼、哦，啊，就是伊个换气、呼吸、刷刷刷刷，哈，迄、哦那个胎音拢总是安尼嘛，哈、哦，啊，出世了后，咱就是爱呼吸，呼吸着呢，大自然的这个气，那结合着呢，食物件，脾胃消化吸收。食物内底的这营养植物，哈、哦、物质啊，哈、哦、物质啊，那这个时阵呢，哈、哦、咱人安尼哈一个不是分别的哈、哦，就是呢白精无血结合了后形成胚胎，胚胎到家呢哈高高寡寡生下来了后，哈、哦、这个就是一个过程，生下来了后，哈、哦、脱离。妈妈也无体了后，咱就是爱靠着呢吼，主人吼，大主人的这个气，中医在讲的还是气呀、啊，对不对？好、哦，这嘛是个气呀、啊。那吃物件落去，吃物件落去，吸收了后，物件的营养物质来维持着生命。中医在讲的吼、哦，这个叫做中气，叫做阴气，叫做胃气。中气、阴气加着胃气。啊，脏腑内底有哪有气？脏腑内底有哪有气？心有心气，咱的鼻有鼻气，气有气气，咱的腰子有咧肾气，咱的肝有肝气，那这样呢？心、肝、鼻、气、心，就是咧运用吼，家、哦、己去运作，和咱的生理的功能会当正常。好、哦，过来中医咧讲的理气，刚刚呢吼说到气要养气啊，把这个气养而开啊，养气无够，一定爱个理气，爱理气哈啊，就是精力的理，你看到这个字啊吼，你就知影，就是呢透过着调理着咱体内的这个气，卖互伊乱，卖互伊郁。卖好一停，卖好一呢吼，安尼乱七八糟，这叫做戾气。戾气的中医来的嘛是一种的治疗的方法，好、哦、也是在治疗啊。治疗呢好气，啊不你看，还有啊，捌吼看过迄中医无？吼、哦，在甲你诊脉，吼按脉扎落来讲，哦，你这脉呢吼脉，因为脉会跳动，就是来自着咱的气，伊会甲你讲，哦，你这个脉就乱的哦。嘿，安尼吼，你的脉象，你就会当看出着你的人的气是虚、是弱、是顺、是乱。啊，医生唔正法度来给你开药啊，啊，有法度给你断症症，对不对？好、哦，这个就是呢，吼、哦，中医咧讲的，你气除了气，一定爱往伊度话，这个气，我那爱给你好一顺，袂使好伊呢，吼、哦，乱七八糟。咱拄只讲的呀、啊，吼、哦，咱若讲咧，吼、哦。迄个风雕雾损，啥叫做风雕雾损？哦，这就是呢气候啊，吼、哦、啊那嘞吼，这种啊，这个风台天啦、啊，吼、哦，还是有啥物嘞？迄、那个龙卷风啦、啊，啥物会？迄就是气无损，唔只会形成着气流的乱象，吼、哦，风台嘛是呀、啊。哦啊，这个气流，哎，跟雷亚风，好、哦、龙卷风，为什么安尼好好形容加一个，还得跟雷亚风开？这个呢，吼、哦，大自然加到咱的身体拢同款，还是呢，吼、哦，这个气的一个问题。那
中医咧讲诶吼，气机吼，机会的机吼啊，气机加着力气，气机机诶，就是讲咧吼，咱咧体内啦，体内诶，即个正常运动吼，咱为虾米啊？即个一寡咧吼，营养学家、西医、中医拢叫咱安怎？食到老一定爱动到老，吼，一定爱动。当真会产生到这个气，那咧练气功的人，哦，为什么气功看开，敢那长久呢？吼，迄个很神秘，吼，练气功、练轻功，哈，这个都是在运气啊，包括到咧吼，这个太极拳，然后这马龙气，气咧吼，就是和咱咧啊，在运动的时阵会当正常，吼，先讲。出入拢会当正常，那呢？这个情形就是呢，吼，等于咱的情绪压力、饮食无好，或者是讲你外邪入侵的时阵，咱的气、吼气机就会不顺畅，爱影响到咱的身体。哦，这个都主家讲的哈，还是公告大主人哈，就是那个气流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哈？这个气爱力气，就是讲你的气呢吼，都塌掉的未通啊，吼气滞在那里呀、啊，塞塞未叮当啊。还有一种呢吼，就是气逆，迄、那个气呢吼往上冲，即个白力啊，中医的力气，伊就是呢吼，包括着呢行气、解运、吼降逆，即落款的会效果，气一定爱顺呐。气一定爱顺呐，啊，气要顺呢吼，你就是爱仰赖，仰赖着呢吼，一寡呢即个汗汗的配方，啊，佮袂使热，啊，佮袂使湿，啊，佮袂使伤过寒，吼，这都是爱看着真功夫，吼，爱看着真功夫。MSM 二型加完两杯两个手波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头尿经骨碌二型加姜黄汤和蒙精清我加喉咙调调曲，二甘蔗传教我做枸杞桂枝玉。贵二十米，我咧念足紧，听袂详细。你只要呢吼，看到咱二十米的 K 啊卦，吼，它就是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一样一样写得很清楚。顶管有写，咱都有落地来底，所以呢，你看会到的，你绝对食会到，你食会到，绝对绝对调整会到。上界惊是无迄个信心，无迄个耐性。哎哟，我是食偌久，食偌久，啊，拢无想讲吼，咱有当时咧批评一个人同款啊，一支镜头啊，记别人，三支咧记家己，啊，你拢无想讲，啊，我即马几岁啊？啊，我呢吼，这个身体都已经哩哩啦啦啊，好无？我身体都已经安怎样啊？吼，迄都吼，食有够济啊，看有够济医生啊，甚至讲咧吼，我讲的开刀啊，流目血骨贵啊，啊，拢要爱呢吼，三个月啦，一个月啦。吼、哦，爱一冬啦！哎，蔡主任，我已经食年糕啊呢。我两个问讲，啊，你今嘛几岁啊？吼、哦，已经形成的毛病，也是讲你吼即将形成的毛病。吼、哦，迄个咱的迄个气象局咧讲啊，哇，这已经还未形成到这个风台的时阵，它是不是有一个聚集的气流伫个遐？迄就是刚才陈主任讲的吼，还未产生的毛病，咱就要大姐讲啊，哦。我咧规世人咧食，迄个大拢唔捌听，拢牙开疼咧。迄就是安那，你迄个气流已经形成啊，但是阿未咧变成是风胎啊。啊，伊这个时阵，咱若看到迄个风胎吼，阿未形成的时阵，拍算来讲，哦，好个仔，好个仔。中医这讲叫做啥？治未病之病啦。啊，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慢症的咧吼，你得安尼慢慢啊调。啊，顺顺啊调，像拄只啊，咱山卡都咧问啊，问讲咧吼，鼻啊过敏啦，啊讲哈呛啦，啊鼻水着流啦，啊我讲吼，这着过敏啦，啊过敏一定爱调整着体质，要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吼，三两天的代志，有诶已经咧体质，带着骨啊十当啊，爱信心，爱耐性，爱咧甲家己讲，我着是咧吼，爱信心耐性客出来，对无？空吧空空。七七六六去救救我哈！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永远的牵手》，来，我们大家手牵手。
手牵手，吃好到小不到广告，阿姨给你上山跟我们做嘴软功德哦。财政山下来接电话，询问高干叫给主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是。
1: 该出些见证啦。
0: 哦，好，来，三品好不？
1: 我生你啦吼。我做补心的，杨梅补心啦。
0: 是。
1: 因为我。
0: 啊，来，大姐，你先讲啦，你有金开。哦。嘿嘿，金开，再来做见证，安尼。嘿，这样子哈、哦、比较清楚，较袂有迄个回缩的声哈。哦哎，对，要哎，整个关起来哦，哈，整个关起来，嘿，规个拢禁掉，嘿，好，有，安尼全部拢禁掉，嘿。
1: 喂，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0: 嘿，别，来。
1: 因为我脚较无方便，所以走路较
0: 慢。不要紧，哈。
1: 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啊。好。
1: 因为我正经有食嘛，你放烟火的时候，我有买。
0: 是。
1: 吃的很好。旁边的儿子就说：“你怎么不买了？”我想说：“好，就不没有买。”他说：“要继续吃，我才叫。”
0: 哈，
1: 所以昨天才给你叫，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1: 我现在昨天到现在都没有睡觉，睡不着。以前吃你的时候还能睡，
0: 哈，
1: 可是现在没有吃就不能睡了。
0: 哦，
1: 拢袂困，昨暗个就拢无困，就艰苦，人就很累。
0: 嘿，啊，我讲吼，产品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烂。
1: 我知，以后我袂放啊。
0: 嗯，
1: 我惊着啊。
0: 好，大姐啊，我你讲吼，我产品足好，还用钱钱通吼，好
1: 滴，
0: 好滴，好对部分。你以前阿袂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1: 我困袂起嘛。
0: 嘿，
1: 啊，个人个拢哎很累啊。
0: 嗯，
1: 人足忝的，啊，拢袂困的，拢个天光，目睭咧看天光。
0: 好，
1: 袂困这点哦，足久。困了我，
0: 哎、
1: 哦，少年，我现在已经80岁啊。
0: 嗯，
1: 我从年轻就是这样子。
0: 哦，长期的啦，哈、
1: 欸，长期的啦、欸，因为压力很重，
0: 是
1: 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压力很重，
0: 嗯，
1: 所以都没有睡觉。
0: 嗯嗯，大姐，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还用精神通姐姐，除了讲你的困眠改善，佮有改善其他无？
1: 有啊，皮肤较水啊。
0: 好、哦，皮肤较水。
1: 哎、欸、呀，人拢讲哎，你皮肤好漂亮哦。
0: 好、
1: 哦，看也看不出来你有80岁这样。
0: 对哈。
1: 哎、欸，差不多60几岁这样。
0: 嗨。
1: 啊，我儿子就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吃、啊？
0: 嗨。
1: 他叫我买，我想说，哎呀，我也不会赚钱啊，弄改贴牌子，伊讲叫，我再个叫啊。
0: 因为哈、哦，儿子看到你哈、哦，有在吃海王煎，无在吃海王煎哈，就是那个差别性在哪里？今日唔只系鼓励讲，你叫你一定爱去继续食。
1: 对啊，就是看我咧最近拢无精神啦、
0: 啊。嗯。
1: 皮肤我家己嘛感觉较歹。
0: 好、哦，对啊，人困未起，精气神无好，皮肤就歹啊。
1: 我昨个起码拢无困，我也是今日来，结果我讲明仔
0: 载。嘿，明仔载哦。
1: 啊，其实我钱是存好啊。
0: 好、哦、好、
1: 哦。对啊，我是想讲我钱无存好，我再给你按加按一加。
0: 好，安尼好。
1: 拜谢。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
1: 明仔载张师搞，明仔载。
0: 哎，早班给你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1: 拜
0: 拜，谢谢。来，医生讲讲哈，睡眠，困眠最重要，困眠最重要。咱人啊，咧困的时阵，除了讲你的所有精神放松落来，包括着呢哈，咱体内无论讲细胞在修复、好修复、还原，啊是落咧吼咧排毒。拢总爱靠休困嘞，一台车你拢无好休困，安尼无眠无日，这台车伊会缩短着伊的生命。咱人嘛同款啊，有的人讲哦，迄个困得起吼是一个足幸福的代志，困得起呢吼，讲吼这困得起呢吼上界好命。所以呢吼，看你用什么种角度啦，但呢吼困眠的重要性，一旦你困了无好，所有的新陈代谢。也会乱掉，血压控制不掉，吼，冰冰雪雪又丢丢断，你的血糖也控制不掉，困眠不好，精神不好，无论讲你要做工课也好，无论讲你吼你要看机械也好，无论讲你要开车也好，甚至讲你老大人家，困眠不好，走路脚都背背，有阵时跌倒落去呢，吼，一声呢吼，火车过崩坑啊，真正就凄惨凄惨凄惨嘛。所以呢，吼，平常时呀，我们食会落去，困会落，啊个放会出来，这是上该好。所有食寒风走掉，肝经肝火充足，和咱呢吼啊解毒功能好。走掉腰子经，和咱排毒功能好。走掉鼻经，食物件会吸收。啊，人生就是安尼啦。 食落会吸收，搁刷落去呢吼，困下去啊，放伊出来，安尼就好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财政进广告。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2: 哦，若要煮吼，会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2: 会食多鸡呢？我咧暑假，我咧阿孙咧倒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火汤头，拢免留啥？
0: 嗯，
2: 啊，搁留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安尼俩。
0: 哦，
2: 连续食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2: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
0: 知。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袂白擦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2: 哎呀，
0: 哦，这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不？
2: 系啊，我拢用好汤头煮啊。
0: 好，谢谢你哈。你当初吼来买海王精清汤，我咧讲你嘛是安尼，有一点啊半信半疑，对不？
2: 对。
0: 嘿，啊，我就甲你讲，海王精加清汤，你免拄着遐瓶瓶罐罐，啊，你咧食，伊会一项啊一项改顺，一项啊一项调整，我是咪安尼甲你讲？
2: 对，
0: 好来，啊！你即马讲吼，姐姐，你的反应是安怎？
3: 都较好啊，头你也是讲五分吼，好头有三分去啊。
0: 哦，恭喜恭喜！
3: 啊，所以讲，即马只脚吼，起骨起这吼，这嘛拢骨卡会落啊。
0: 好，你原本是骨卡袂落去的。
3: 一听哦，听袂惊到的。
0: 啊娘喂！
3: 哎呀，啊就是讲，啊我即马就是讲吼，药效对无？即马得拄好。多食两个月吼，都差不多。
0: 安尼，我讲彩霞姐，你即卖食甲遮好点点，啊你千万袂使人袂使放哦。
3: 啊，我那，可比讲较好些时阵。
0: 你外讲你该食两顿，真正吼伫节目内底咧讲，你的衫裤呢吼，就是安那，迄落做乌手的遮尼啊油吼，就敢那参照咱的身体年纪侪啊毛病遮尼啊重，你十分分无加加卡一卡啦吼。我讲迄衫裤吼有洗那无洗，啊你吼身体呢吼加。到这个坎站来啊！你若食了口，你即马食三顿，改两顿，等食三顿，你咧好阁加足紧。
3: 确实了。
0: 嘿，对，啊，你食了吼，真正好到这个坎站的时阵，拢唔好放，你着两顿两顿拢甲对咧对咧。我讲你吼，比别人阁较健康，比别人好唔好？

0: 放。哎
1: 呀，一八八，
0: 吼吼，一八八，
1: 严重无？
0: 严重，嘿。哎
1: 、欸，医生讲哦，我倒下等于遐困，我无要紧死啦，该轮呢。
0: 啊，你讲你海洋健康康食食，即马剩偌济
1: 啊？哦，正常啊，医生讲拢正常啊。
0: 拢正常。
1: 啊，我头哦，嗯，本来身高未爬楼梯哦，安尼啊，话的话，变即马拢好啊，哦，你个赞物件才赞呢，
0: 真正赞。美丽姐，你讲你点解去检查糖化血色素哟？
1: 系啊，
0: 啊，糖化血色素本来偌济啊？
1: 糖分欠到要白啊！
0: 吼、哦、吼、哦，糖化血色素在要白啊！啊，你即马还用健健康食食安尼咧？
1: 即马剩6.9。
0: 哎呀，恭喜恭喜哦，进步好多哦！
1: 三个月
0: 哈、哦。
1: 系啊。
0: 啊，因为咧吼，糖分了，那引起着咱的心血管疾病，无怪你讲吼，你有小中风过。啊，即马在食有那素食啦，哈、
1: 哦。系啊。
0: 哈、哦。
1: 啊，我讲我也无食。三回啊，果子嘛无煮啊，啊那一直欠管去。
0: 安尼爱就是胰岛素阻抗，胰岛素分泌不足啦，系呀、啊，好、嗯哦，好，啊恭喜美丽姐哦，哈，
1: 谢谢啦，
0: 谢谢啦，大家互相谢谢哈，谢谢咱家己，第一来谢谢咱家己，谢谢咱家己就是安那嘞哈，你家己，后尾乎你家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卖用你的身体来糟蹋掉你本身呐。身体顾了无好，是毋是咧用身体糟蹋你家己？别人糟蹋袂着啊，疼你咧疼，艰苦你咧艰苦啊，爱你咧爱啊，吼、哦！别人敢会替你疼？不会咧，对无？当然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正知健康的宝贵。当然咧，你倒伫病床遐，医生咧讲咧吼，爱开刀落去，爱咧吼几十万，你才知影。钱足无开的，咱咧逐个月用一点点仔钱来顾身体，来顾着咱的健康这一块，就敢那亲像买一个保命符，买一个咧平安符伫咱的身躯上同款，好咱咧吼会当脚脚手脚用性命，这样子就够了，要求无济啦，吼、哦，0800-77-66-99。这通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欢迎吃好到小报到广告上线，多多甲咱做嘴暖功德。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冰环雄心》。

0: 来，身体健康，万事无问题。哎，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哟，
1: 啊，我叫你叫一组
0: 啊，再叫一组五千的哈，
1: 知道了
0: 哈，哎，知道，
1: 可以蜂王精多一瓶吗？那个，
0: 哎，没有办法，因为它
1: 就是安尼加的，
0: 嘿，安尼加，你那加一罐哈，你就要多花五百。
1: 那个蜂王精，
0: 我知道，我知道，好、你就是买迄个单数诶，嘿，单数诶，安尼你得爱加开五百，不行啦，
1: 嘿呀、
0: 啊，嘿啦，好你卡。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巧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朋友在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汪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爷和酱在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哦。那咱会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健康的话题是啥？来讲到这个药啊，爱安怎啃？咱乡亲应该烦恼真侪人这种习惯哈，这应该很多人的习惯呐。药若食不完，今天去收热哦，啊，得顺手得个冰一冰箱，今日要派去的冰一冰箱，对不对哈？小感冒也放冰箱，慢性也放冰箱，连无开封的药啊，做伙甲冰落去，爱得着。其实咱有一个观念哦，但是这个药可能吃的物件、食物是不一样的，无通用的啦哈。爱冷藏就甲冷藏，无需要冷藏就无需要冷藏，你唔通计较。哦，所以应该看药袋啊、包装啦、啊，或者是药师的这指示，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较安全。这是你家己感觉的哈，唔通家己感觉冰起来会较安全，因为有一款药需要冰，但是有真济真济药啊，根本无需要冰。你只要放伫阴凉哦，就是讲咱卖晒到日啦哈，打扫卖讲湿的所在哈，啊避光的地方，就是卖照到日头光的所在，就可以啊。做这药是安尼，哦，所以讲咱呾厝内咧整理一款药品的记忆吼，一款代志就是讲。常温药，什么叫常温药？常温药就是讲你诶，放喺阴凉干燥的所在，是绝对比咧冰伫冰箱佫较重要。如果伊这包装顶面的已经有写讲室温保存，或者是即个常温保存，通常就是无需要冰啊。所以适合的位置是放在阴凉干燥，偏边的日头光直射的。啊，是讲这温度相对稳定的柜子，是安那讲温度相对稳定。我都有听到咱的乡亲呢，比如讲药啊，放